0: 要出去200元的处罚的啊。但是前面这口也没多远就下去了。
1: 156，
0: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驾驶行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
2: 这个怎么绕啊？从这个四环底下，
1: 每位
2: 老绕不明白。
1: 哪位？
0: 那、啊、走这儿也走不了，走望京桥掉一头去。
3: 早高峰当天，民警先后拦下多辆违法的汽车。
0: 这会儿不能走四环，知道吧？
4: 我知道不能走，没办法呀。你们看拉俩轱辘，我双趴了。
0: 啊啊啊！给人帮忙的。
4: 现在四环上面呢，沙窝桥呢，在。
0: 不让你走，都别走。
4: 那没办法，明知道受罚也得来。
0: 他先不讲究的，然后你过去帮忙了。
4: 那没办法。
0: 现在把你也罚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指示，处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罚的不多，但是毕竟是违法行为，咱尽量还是杜绝啊。出示驾驶证行驶证。驾驶证要没拿，说身份证也行。这油箱盖关不上是吧？你待会儿别打不开，加不上油了啊。该修修去吧啊。
4: 好。
0: 然后车况反正次点，但是。毕竟是咱出门出行的重要伙伴，该归着归着。100元不记分，扣车违规拉货，100元罚90条规定，此执法过程全程录像，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之所以不让你们扣车拉货，是因为他在你后边确实不踏实。
4: 行。
0: 哎，要刹车要脆着点，保不齐他杵脑袋上。
4: 行。
0: 啊，中间就这个薄薄的一层小坐板挡着，不踏实。
3: 当天早高峰，民警翱翔和同事们查处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5: 这里是凌晨2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畅通。然而，一辆自北向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这里闯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过来后，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相撞，其中一扇更是被撞飞出去。紧接着，深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撞上了水泥隔离带，造成了不小的车损。发生事故后，惊魂未定的深色小客司机赶快把车停住。据了解，当时司机和乘车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几扇路中护栏和一个固定他们的铁墩子被甩进了对向车道，他们对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在由南向北的行驶过程中，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到前面那些翻倒于地的隔离护栏，导致车的底盘从上面压过去。而在看到这一幕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倒地的护栏搬回到路中间，以减少发生危险的隐患。很快，处理事故的民警也赶到现场。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左前部车身受损程度非常严重，而它的左前轮已经被撞得掉落下来。估计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行驶当中因为分心走神儿，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失去控制，进而撞到了护栏。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行驶在路面上，请切莫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影响安全行车的动作，并且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情况。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因欠王某钱被法院强制执行，请问医保账户资金可以划扣用于偿还债务吗？
8: 医保账户资金不能被扣划用于偿债，因为医保个人账户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法定组成部分，具有社会保障专属属性和专款专用性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该账户内资金具有社会保障专属属性，区别于普通个人储蓄以及经营性、收益性财产，不予作为可强制执行的财产。
6: 观众赵先生的弟弟通过网约车平台叫了一辆顺风车回老家，路上突发心梗，司机发现之后马上停车做了简单的急救，又喊人帮忙打了120，但是赵先生的弟弟最终还是不治身亡了。事后呢，赵先生觉得司机没有

0: 一时间把弟弟送到医院，想找司机进行索赔。他想咨询一下，法律会支持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这个索赔要求啊，很难得到法律支持。本案中，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当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的责任，也就是只有司机存在过错才需要承担责任。而心梗呢，具有突发性和隐匿性，不能要求普通司机具备提前预判的能力。司机发现异常后立即停车急救，并喊人拨打120，已经达到了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因此无需承担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夜。老话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把镜头对准北京市朝阳区长营乡柏林爱乐小区。这个小区3747的空调护栏老化破损，成了居民投诉的热点。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可要想全面修缮，就得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实际操作起来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今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看看这个悬在居民头顶6年的安全隐患是如何解决的。
1: 凡是损坏的，它都有开始裂了、弯了，你往下坠。
2: 这还得弄好了，你不弄好了，一刮风就给你刮开了。
3: 让我们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大家都不能，是不是？全都好了。
4: 物业来弄，如果整体的来弄，咱实话实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5: 如果说不知道从谁家掉下来的，那好，
6: 这一个单元
5: 是吧？大家分摊，就说物业和居民都是有责任的。
7: 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347于2007年建成交付，是附近一带颇具特色的德式风格建筑。当年开发商为统一小区外立面整洁美观，加装了护栏，包裹空调外机。但谁也没想到，这项原本用于美化建筑的设计，多年后却成了悬在居民头顶的安全隐患。
1: 冬天一冻就开始裂，裂了以后就得往下掉。这位大爷曾经差点被砸了，
8: 刚进这
1: 儿，为什么让您上那儿看？
8: 它掉下来了。
1: 凡是损坏的地方，它都有开始裂了、弯了，你往下坠，
9: 这都烂了，这都一块一块的都得活动的动。
7: 更揪心的是，小区内部分护栏仅靠几颗螺丝勉强固定。
2: 这钩这么勾着，这不你还得。

0: 了分得一套大一点的三居，把这套小两居还给了单位，这才轮到田大姐有资格购买。房子是单位的福利。
1: 林青，
2: 这一二层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3: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二层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4: 电话6493-5797。
5: 想问一下您啊，那当时的时候，在2001年您交所有房手续的时候，有没有，我看您2003年交的第二笔钱，但在您交钱的那个时刻点上，您有没有跟单位提出来说这房你得给我过户呀？
6: 那阵儿没有，没想到这个，没考虑到这个房产证的事儿。我认为我们交了钱，因为这房子分下来就应该是归我们了。过2年了，我们才想起来房产证，才找去。一找去，他就牵扯到这个问题了。
4: 田大姐说，最初未考虑房产证的重要性，后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等她再到单位询问时，单位却以找不到上一任房主为由搪塞她。
6: 我们找他一直就说是那个王先生不提供不配合不提供证件，单位一直是这么说，这么多年我们找多少回了都是这么说。
5: 那这王先生你们能联系上吗？毕竟是一个单位的职工啊。
6: 我们也联系不上，那阵他都已经退休了
5: 啊。这个人是一个退休人员。
6: 对，他那阵我们后来找他，他已经退休了。然后最近就说再找他那边那个我们去找他，就说他们家已经搬走了。就是他把房卖了，
5: 也就是说房改售房他买的那条三居让他给卖了，他实际上已经不住在这个位置，现在你也找不到这个人了。
6: 对，应该是卖了，因为他那个住的不是他了已经。
4: 因为找不到上一任房主，这让田大姐一筹莫展。单位也曾让他起诉对方，但因为缺乏被告信息也不了了之，所以田大姐希望通过节目向律师寻求帮助。
6: 单位想让我起诉，我不知道往怎么起诉，到时候我去倒是咨询了律师了，让我填一些信息，我根本就没有信息可填，我也不知道人的信息，也不知道单位的信息。
5: 所以今天您来咨询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单位福利进的房改售房，您一套房子，结果这个房子登记在了原有其他职工名下，对吗？直到现在为止，房子您住着，房款您交了，对吧？但是呢，我迟迟过不了户，所以您今天来咨询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着把我现在房改买的这套房子变到我自己名下，
6: 对
5: 吧？好，那我大概情况清楚了。
4: 经过张翠翠律师细致的询问，我们得知现在困扰田女士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找到对方将房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解决房产证的问题，是通过与单位协商，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起诉？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这个房子登记的产权人他都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了，那么一旦如果说他在世，那我们可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啊也好，因为协调您自己是没有办法通过几方协调方式去解决，对吧？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那么通过诉讼去解决的话，如果这本人还在，那么他是被告。那如果本人不在了，那可能是他的继承人要全部都进来，那对于您的诉讼障碍就会非常高。所以就您这个事件而言，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原则，我们认为不管是最终是以调解方式还是以判决方式，但是您只有一个途径去诉讼解决，只有唯有诉讼才能解决您今天的咨询问题啊，也就是您头疼的问题只有一个思路，您不用去想别的办法了，诉。诉该怎么去诉？诉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您是一方当事人，对吧？单位是一方当事人，还有登记的这个王先生是一方当事人，对吧？那毋庸置疑，您是原告。那谁是被告呢？这个是要我明确的。
1: 对啊，我告谁呀？我都告。
0: 哎，对，就很简单一个道理，我要告谁？那首先呢，您房改售房跟谁买的，您就要告谁。所以我们确定第一被告是谁，是单位。所以单位毋庸置疑是本案中的第一被告。那么第二个被告是谁？第二个被告就是王先生，两个人同为本案被告。为什么？是因为首先王先生对您而言，他是一个现在登记的产权人，没有他，您这事儿不可能实现一个过户，对吗？所以您的一个案子是要分步来解决。那么第一步是什么？让单位去履行。怎么去履行？那你要让这个人把房子先过回到你名下，然后你配合我办理过户登记。所以呢，您这个事件来讲，我们认为诉是必然的。但是诉来讲，诉到诉讼中去，我给您的建议什么？既然大家都在法庭上去坐在那儿了，然后我们在那儿就聊一聊这个事件。王先生这方你也不住着了，也单位也给您还新房了，对不对？您是不是能够通过法院调解的方式，大家先商量好，说您这个房子能不能配合呀，出法院一个出一个调解呀，说您同意把房过给单位，然后单位过给您，或者是说同意说我把房子就直接过给了您，这个也是双方可以在诉讼中达成一个调解一个过程和内容。所以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来讲呢，您这种事件涉及到两方当事人了，自己协商是肯定解决不了的，所以只能通过诉。所以总体来讲给您的意见什么？这个案子诉，诉的过程中大家坐下来可以首选是调，以诉诉调的方式来解决，让被告二直接把房子过户给您，这是最简单的。但是如果说不能达成调解的话，那么法院在判决过程中可能它就会存在一个步骤性问题，也就是说因为您跟被告二之间没有直接的买卖，你们俩不是买卖关系，对吧？所以呢，你们必须是通过两个法律关系去解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人他跟单位之间原来的买卖合同关系解除了，好，你要把这房子还给单位，怎么还？是回归到单位名下，然后单位来负责什么？单位来给您办理产权过户转移登记到您名下手续。所以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这个房怎么回到您身上？那您刚才也听到了，不管是怎么回到您身上，房屋的过户都会产生什么？每过一道户，国家就要收一笔什么契税，对吧？那么这笔契税损失到底由谁来买单呢？这就是第二个咨询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呢，就是看案件具体情况来确认，您是在一个诉讼，这个诉里边就直接解决掉，说房让房的过户税费是由谁来承担，还是说在这个取得房产之后我们再生一个诉，看谁有错让谁来担，那这就是一个后话问题了。但是我们认为其实钱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干嘛？房先回到您名下。那么说这个东西，说为了我赶紧这个房能顺利到我名下，现在没人掏这钱，我先掏着，我掏完之后大不了我再跟你们要呗，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事件来讲，您抓紧诉。诉的过程当中呢，遇到的各种障碍，本着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先要拿什么房本，我先要这个我的房子登在我的名下，免去什么以后的一个不必要的不确定的一些风险，对吗？第二个叫什么？本儿到自己手里，你才能真正的踏实的住。那关于钱的问题，关于这个过程当中我付出的这些钱的问题，那么这是你想要向的追偿权的。所以即使说到最后说我为了赶紧拿房我掏了这个钱，

0: 那你也不用太担心，为什么？您还是可以再通过诉的方式去追偿回来的。这个诉的过程中啊，有一些诉讼技巧，就比如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被告什么信息，对吧？我怎么诉啊？我找不着人呀。那这里边实际上是有一些的技巧的啊，有一些小方法的，好吧？啊，我就给您一个锦囊，嗯，好，今天解答就到这儿。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李怡婷律师，李律师，欢迎您。
4: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3: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
5: 律师，你好，我家原来是公房，拆迁后给了两套安置房，后来房改时，我丈夫用他的工龄买了下来，登记在他一人名下。我和小儿子一直住在这儿，现在丈夫去世了，大儿子说房子全是他的，我小儿子能要到份额吗？
3: 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是一家人的样子，但其实他也没强调，我们暂且理解为他是一家人，大儿子、小儿子都是父母的亲生儿子啊。但是他很明显强调了登记在曾经的父亲的名下啊，现在两个儿子和这个遗孀在争这个房子的份额，怎么来评判呢？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4: 他这个刚才他说的是公房，然后安置了，对吧？安置了房子之后呢，是房改。然后丈夫用了工龄买下来，那我们首先分析他这个之前的房子安置之后，那他这个房子安置之后所有权是怎么取得的？是基于她丈夫的工龄购买，应该是用她夫妻共同财产，且用了丈夫的工龄，是吧？
3: 是，
4: 然后登记在丈夫
3: 丈夫
4: 一
3: 一
4: 人
3: 人
4: 名
3: 名下。
4: 下，对吧？那我们根据她刚才表述的这些信息来看。这个房子所有权目前来看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
3: 是吧？
4: 对，不牵扯到其他人的这个份额。那么呢，他说他和小儿子一直在此居住，现在，
3: 大儿子来争了。
4: 那么大儿子想要这个房子，我们首先确认他有没有证据证明房子权属跟他有关，对吧？但是根据刚才赵女士所表述的信息里边，没有体现出这个房子取得的所有权和大儿子有关系。那么咱们假设说这个房子。他在拆迁安置的时候，如果有政策且协议里边对大儿子作为被安置人，比如说大儿子是安置人，是吧？
3: 哎，有可能。
4: 对，给你安置了一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后期父亲用工龄且加上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了，那么大儿子他也不能主张所有权，那他可能最。

0: 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331元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嗯，
2: 等会儿吧。啊。昨天最后是什么情况你也了解了，你就说让大家报名，我觉得你有点莽撞。据我所知哈，昨天那20000多盒可是已经被大家给抢没了。嗯，
0: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那能一样吗？哎，看看阮老师，他都不着急，
2: 不着急，
0: 不用问，肯定就是给大家留了，要不然阮老师比咱俩不还得着急啊，是不是？
1: 啊，刚子，你真的是。这方面还挺机灵的，知道我会为大家的事儿着急。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昨天确实给大家留了5000盒。
0: 看，猜对了吧？
1: 还是老样子，怕很多的朋友这前两天呢没赶上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怕很多的朋友刚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了，结果得到消息的朋友还来不及报名呢。所以啊，为了照顾到这些朋友，我还是预留下了5000盒，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黄芪破壁颗粒的帮助，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得越来越好。
0: 嗯，阮老师啊，每次都想得这么周全，考虑到更多的朋友，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呢、为自己的健康助助力。可惜啊，这款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十分有限，所以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这款啊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它不仅用的是陇西的黄芪，而且阮老师您说了，它还是陇西黄芪当中的精品，那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就用的这种黄芪。
1: 对，这种黄芪呢是道地中的精品，因为它生长在土壤的深处，能够吸收到水分，那么这个营养呢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我说的黄芪甲苷，也就非常的高。有效成分含得多，那能够起到的作用呢是不是就越大呢？
2: 而且它选的还是那个主根，您说那主根呢跟其他的根相比，那肯定是营养最充足的那个，有效成分呢也是最多的那个，要不然它也不能长得是又粗又壮啊，是不是？
1: 对对，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选择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原因之一了。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破壁技术太厉害了。黄芪的外皮那个纤维呀，大家可能真是不知道的，它是非常非常不好粉碎的，而且这个纤维粉碎不了的话，它里边的有效成分这个黄芪甲苷它就释放不出来，那咱们吃的再多那用处也不大。但是厂家的气流破壁技术呢，它能够打破外皮的那个纤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呢这个成分全部释放出来，而且呢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这样一来呢，咱们吃到身体里的这个黄芪甲苷就会更多，身体都吸收了，把它们都利用了。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会更好了呢？哎
0: 呀，那肯定是啊，都吸收了，那改变的情况肯定会又快又明显。不过这种好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市场上可不多见，更何况了、这次阮老师还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啊！我看了一下，小秋刚刚提示我，好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没了1000多盒了，现在不到4000盒了。所以还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报名喽。
2: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哈、1000多盒就抢没了。要不说大家这速度啊，真是够快的哈、
0: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谁看了能不抢呢？那都恨不得多抢几组。关键是阮老师他不让啊。
2: 对，那倒是哈。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大家也知道49元一盒，这个确实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不是人杨厂长哈，那说错了这价格，大家呢还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
0: 也不只是杨厂长的努力，关键是我们阮老师的努力，是阮老师啊给杨厂长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好黄芪的货源。

0: 是杨厂长高兴他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嗯，
1: 我插不了嘴了，左边一说右边一说，一唱一和，
2: 一唱一和、哎、
1: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嗯，那就是让大家都用上了经济实惠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那么杨厂长呢，他是想要货源，我的努力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只要是对大家的身体好的事儿，我觉得我都应该去为大家做。
2: 您这一努力哈、啊，直接让大家省了好多好多的钱的。嗯、你看，一盒省的是282块钱、嗯，那一组十盒呢，这个大家都会算哈，2820块钱。嗯，现在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嗯，您说就现在这物价哈，400多块钱、嗯，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火锅、嗯、吃一顿烤肉啥的，那基本上就没了，
1: 是吧？嗯，那有的朋友买一件好点的衣服，那可就不止400了。
2: 那是啊，嗨，
1: 说不定2个400、3个400都会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到医院做一个检查，400块钱就没了。
2: 是，嗯，
1: 还有感冒的，现在你感冒吃个药，等你这感冒全好了，你算算是不是也得要个400-500呀？
3: 差不多啊。
1: 但是大家用这个钱来吃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给身体呢多补充补充一些营养，多给身体呢加点油助助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大家想一想，身体好了就少得病了，不光是我们少受罪了，就连孩子们呢也都能省不少心、嗯、是不是？
2: 哎，
1: 关键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3: 对呀、哎、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3: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身体好了，各方面啊都会更好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哎呦，我看了一下，目前就剩下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你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每人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嗯。啊，我还以为呀、啊，我错过了呢，还好啊，你又给我们留了一些。哈
1: 哈，听您这个语气啊，好像是今天才知道活动的。
4: 不是啊，我是昨天知道的。
1: 昨天
4: 吧，我一个好姐妹跟我说的。嗯，但是她告诉我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没再报名，就想着等今天看看还能不能再有。嗯，没想到真让我等到了。嗯，要不然呢，我就错过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2: 对呗，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破壁的，关键这个价格它便宜啊，这样的好事可不好找哈。嗯。
4: 哎呀，是啊，立冬啊，可不是咋的，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们买了一双鞋的钱呗。所以啊，杨老师啊，哎，你说什么你得帮我订两组啊。
1: 好好好，给您订两组、嗯、您真是会算账啊、嗯、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过呢、嗯、您也是挺幸运啊，赶上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嗯、我就怕有很多像你一样的朋友啊，我就怕你们错过了活动、嗯、所以昨天预留了这么5000盒，现在已经只剩3000盒、嗯、是吧，
3: 不到了。
1: 哎，预留这么点儿还真派上用场了。行了，不能再多说了，名给您报好了啊，留2个人的这个电话号码跟信息啊。
4: 好，袁老师。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袁老师。
1: 再见
4: 再见了袁老师啊，
1: 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哎，我想要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啊、就是我亲家一人一组。
1: 跟这个亲家一人一组啊，行，给您订上了啊，你们两家相处的挺不错呀。
5: 是的是的袁老师。哎，就是咱们两家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嗯嗯，我跟亲家吧，就是你就像姐妹一样，就不论是口味呀、啊嗯、还是啥的，就是真的咱俩都一样。嗯嗯，你说这多好啊！而且咱两家吧，还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就没事吧，就约在一起溜街啊，什么那个旅游什么的，就是看到谁有好的东西吧，也会给对方带一份。

0: 啊，你说所以你说我遇到这么好的那个黄曲克碧克力，你说它对身体好，我也不能错过，我亲家也不能错过。更何况吧，你这黄曲克碧克力不仅好，而且价格还便宜。
1: 嗯，
0: 你说原价331元一盒的黄曲克碧克力，你说团购价才49元一盒。
1: 对，
0: 啊你我这一算，这一组才400多块钱，你说这么合适的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帮我们俩订上。
1: 行行行，帮你们俩订上啊，您跟亲家一元一组，一共是2组。两组就是20盒了，不过呢您要留下2个人的电话号码啊，知道吧？
0: 行行，
1: 好了，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0: 哎好的，袁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的，那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刘老师，哎，你好，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能报上。
3: 我想再订3组这个黄芪克碧破粒啊。
1: 啊，订3组，目前还有，不着急啊。这位朋友，您说是再订，这就说明，昨天或者前天您已经订过了。
4: 嗯。
1: 那要是再订，那就不能再订了。
4: 对呀。
1: 咱们每个人都是限购1组力度，对吧？
4: 对，而且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剩的数量已经是就所剩无几了呗。
1: 对。
4: 我觉得您呢，要给别人留点机会的。
3: 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订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是给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的。我和我姐商量过，我出来以赚钱为主，她在家那边呢，就是以照顾我爸、我妈为主。只要是遇到好的东西吧，我就给他们想着买点回去。而且您这款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黄芪，又是高科技破壁的，那肯定好啊。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有，我姐更不能落下，毕竟照顾我爸、我妈的活都是她在做，那可太累了。
1: 我听明白了，行。啊，你不仅记着你的爸妈，还记着你的姐，没把你姐的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我就冲您这一点儿，我也要给你订上啊。不过你要留下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的3个人的电话号码跟地址，行不行啊？
3: 哎，那肯定的，那是必须的，这个道理我都懂。那就先谢谢袁老师了。
1: 哎，好，不用谢了啊，再见。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现在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3000块钱呢。目前呢，只有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呦，刚才听那个刚子说那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没有多少了，是不就剩2000多盒了？
1: 是。
5: 那你赶紧帮我订一下啊，我和我老伴儿要订一组啊。
1: 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确实现在是没有多少了，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活动的尾声了，已经是第3天了啊。不过呢，目前呢，您跟您老伴儿的这一份呢还是有的，您就放心吧啊。
5: 就我就是听了嘛，说您这个团购活动，我就一看这团购啊太合适了，嗯，这这么好呢？你说这个黄芪破壁的颗粒，又是倒地的黄芪是不？还是破壁的，又是破壁的，完一盒才49，你说就1组10盒才490块钱，就这价格。我估计啊，就外面一盒，也就是一盒的价钱，
1: 对，
5: 多合适啊，太合适了。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帮我订上了哦。
1: 行，已经帮您订好了1组了啊，您跟老伴呢一起吃啊，俩人都健健康康的。什么？
5: 对呀，不对呀，
1: 什么不对呀？啊，
5: 那个，你弄错了吧？
1: 我
5: 和我老伴是一人一组，
1: 那就是2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您好像刚才跟我说的是订1组啊？
6: 对，他确实说的
5: 是吗？我说是1组，那我太着急了，着急肯定是说错了，是1人1组，不是2人1组。
1: 好好好，你放心吧啊，1人1组给你们订上了啊，而且是包邮到家的啊。
5: 太好了，谢谢。
1: 哎，不用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好，再见。
1: 哎。
2: 这一集还说错了，差一点就少订了1组，错过这次可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不过依然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呢仅需要49元一盒，多合适啊！还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0: 啊，您这居然有那个陇西这个黄金破壁颗粒
1: 啊，
0: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嗯，
0: 那个我听讲的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那个黄金破壁颗粒，这次团购价49块钱一盒就能买到。
1: 嗯，
0: 哎呀，我寻思我这那个用我家三个人的名额，正好给我妈那个多买一点。
1: 嗯，
0: 完平时吧，这老太太你说她煲汤用，这不正好吗？
2: 嗯，
0: 完你这一家人用上了，这一家人身体这不越来越好吗？我是这么合计的，
1: 那是那是啊。我发现这位先生，您想的还挺远的啊。不过您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像你妈妈这样长期，用点黄芪呀，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枸杞呀，包括其他的东西，给你们全家人煲汤的话，那真的是不错。
2: 嗯。
1: 那么用黄芪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的黄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了。这个你买到以后，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真的都是非常好的。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就松口了呗，那行呗，是不是？一箭三足
0: 啊！
1: 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谢谢您。
1: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见了。
0: 啊，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4: 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1: 确实是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过您的2组已经登记上了，你就放心吧啊。
4: 好，谢谢阮老师。
1: 嗯。
4: 哎呀，每次您都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找好东西。
1: 嗯。
4: 哎呀，都是高标准的、低价格的。
1: 嗯。
4: 就像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合适了。哎呦，所以阮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哎呦，我用言语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谢了。
1: 哎呦，你就别谢我了啊！拿到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拿回去之后，好好的吃，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那就是谢我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2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喽。
4: 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您现在不抢啊，可就要错过了。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您帮我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呗。
1: 嗯，
5: 我看您这活动都快结束了，应该没剩多少了吧。
1: 嗯，
5: 我怎么也得抢一组啊。
1: 嗯，还真是啊，这黄芪破壁颗粒基本上都快要被抢没了。你这电话来了啊，你抢没了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了我这个活动的尾巴了，抢到了，放心吧啊。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抢不到呢。
1: 嗯，
5: 前两天吧，我去女儿家看孩子去了，今天刚回来。
1: 嗯，
5: 才看到节目就看到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一盒才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
1: 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确实是难得，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啊，以后啊您就是有钱，哎，我就要买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想花这个钱买原价那都不一定你能买得到。
2: 嗯，
1: 所以这回啊您还真的是幸运了。
2: 是，
5: 杨老师，我的幸运都是您带来的
1: 啊！
5: 您是不知道，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还能帮我女儿看孩，就是因为按照您说的做，按照您教的吃，我是真的在锅碗瓢盆当中得到了健康啊。
2: 嗯，
5: 所以我相信跟着您吃肯定是没错。
1: 行行行，那我祝您呢一直健康下去啊！名呢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下次再聊好吗？
5: 好的，再见，哎，谢谢杨老师，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的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给大家省了将近3000块钱呢。所以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6: 我要报名啊，我要团购上6组黄芪破壁颗粒啊。
2: 嚯，6组啊。
6: 嗯，
2: 之前3组都不行，你那个太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有限购啊。
1: 嗯。

0: 用说的没错，我们每人限购一组。您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订这么多吗？
1: 阮老师，你听我说啊，我这报名的这六组啊，其实只有一组是我自己的
0: 啊，
1: 其他那五组啊都是我邻居要的，我帮着他们订的。之前您说黄芪破壁颗粒好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就研究了，还呀汇报到附近的药店去找了呢。要么就不是到地的黄芪，要么呢就不是破壁的，而且价格还贵，所以我们几个呀就商量着要在您这儿等着团购。
0: 是这么回事，你们可真够厉害的啊。行，那您这六组啊我们这边就帮您报上了，一会儿记得留下六个人的信息啊。我这儿不跟您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再见。
1: 再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了，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帮我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我邻居说了今天是黄芪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确实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呢您赶上我这个团购的尾巴了。有您的，放心吧。
3: 哦，那太好了。我邻居说您这黄芪破壁颗粒可好了，正宗陇西黄芪，还是破壁之后的。要是在药店买的话要好几百一盒，对吧？
0: 对对对，
3: 您这团购才49块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我一听这个价格就让他赶紧告诉我在哪里买的。他就让我打开电视打你们这个抢购热线。没想到我真的抢到了，真是太幸运了。
0: 抢到的那就是好事儿，那您抢到以后啊，你得感谢你的邻居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是免费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再见。
3: 好的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了一下，哎呦，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总有一些经典台词能把我们瞬间拉回到那些充满欢笑的时光。
5: 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
4: 冯巩每次带来的不仅是相声，更是一份有着浓浓感染力的欢乐。
5: 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巩歌一登台，你龙爪一拍就不停。说母鸡下蛋，
6: 这是
5: 郭达。
6: 怎么郭达呢？
5: 郭达。
4: 也有他想展示给我们的热气腾腾的美好生活。
5: 单身的全都配对了，恋爱的全得喜字了，跳广场舞的全都有地儿了，大妈们全变小妹了。
4: 从个人趣事到社会关怀，冯巩的作品就像一扇窗，让我们在笑声里看见时代的变迁，感受生活的美好。
7: 记忆国庆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冯巩笑声里的北京记忆。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金秋逢华诞，笑语迎国庆，欢迎大家收看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说到喜剧，那不得不说到咱们的相声演员冯巩。从今天倍儿爽到一个大瓜，他的作品总能把生活里的大事小情说得妙趣横生，让人笑着笑着就品出了其中的滋味。那句经典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更是家喻户晓。声音响起，就让人心里感觉热乎乎的。
5: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
12: 爆肚狗，
5: 哟，卤煮甲，
13: 哎哎，网上那张照片是你吧？
5: 哪张啊？
13: 哎，就这张。啊，
5: 别人能有这么高的颜值吗？
13: 不是什么颜值？
5: 什么颜值啊？身材像费翔，后背钟汉良，腮帮子像刀郎，脸像光头强。不，唐国强。
13: 别美了，你都塌房了。
5: 塌房？
13: 亏着我来了。啊，你这张照片可给人家留下把柄了。
5: 什么把柄？
13: 在线下给小学生补文化课。
5: 我给小学生补课啊？那孩子还能毕业吗？是吧？
13: 我就说嘛，啊，您是有底线的人，你怎么可能给小学生补文化课呢？
5: 是吗？
13: 你补的是相声课。
5: 相声课，
13: 你看这口型啊！你那不是教人家说绕口令了吗？
5: 教什么了？
1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知葡萄倒吐葡萄皮。你教人家吃葡萄皮，收人家100啊，吐一回葡萄皮，收人150。
5: 哦，我吃一回收100，
13: 对，
5: 吐一回150，我250。
13: 哎，那你说这口型怎么回事？
5: 你外行吧？啊，芝麻葡萄皮儿，那是闭口音，
13: 闭口。
5: 这张着大嘴呢，怎么回事？皮儿呢？
13: 那开口音有绕口令吗？
5: 那太多了，我教教你。开口音，大花碗扣个大花活和蛤蟆。
13: 你扣了个什么？
5: 大花活和蛤蟆。
13: 懂了懂了，幸亏我来了。哎，我一定要替你把事实澄清。那我就先走了，
5: 谢谢，
13: 回见。哎呦，回见回见回见！
5: 一看这就是好人。
13: 喂，教育局嘛，哎，我现场取证了，爆肚拱绝对没有给孩子补小学文化课，他补的是初中生物课。这，他还进行现场教学，把一个大花滑滑滑嘛给扣碗里了。回见，
5: 大花滑滑滑嘛，嘴皮子都不利索，我想把你扣碗里。
14: 直播间的家人们，伸出您发财的小手，咱们小关小柱点一点，再把人气攒一攒，跟着主播大声喊：
5: 你有多远滚多远。
14: 您别误会，我是一名头部主播，我叫解读。
5: 哦，那您跟牛黄什么关系啊？
14: 我就是给您拜火来的呀，家人们，爆肚拱是何等善良的人呐，他怎么会线下补课呢？怎么会雇佣童工呢？可是这张照片，他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5: 出哪儿了？
14: 出在你没下巴。家人们，咱们再看看这孩子，他有下巴吗？有，扣一；没有，扣二。大伙儿说有没有？
5: 没有。哎，这真是啊，这孩子他怎么也没下巴呢？
14: 家人们，咱们再看看爆肚拱，张着大嘴，他是不是想让孩子管他叫点什么呢？打在公屏上，哎呦，满屏都是。叫爸爸，
5: 管谁叫爸爸？
14: 管您叫爸爸。
5: 为什么？
14: 孩子没下巴。
5: 你有下巴吗？你怎么不管我叫爸爸呢？
15: 他应不应该叫？
14: 哎呀，家人们呐，这爸爸是随便叫的吗？我怎么叫得出口呢？我。

0: 对联您敢比吗？
1: 敢比。
0: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礼，
1: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这个是工整。
0: 我大北窑，
1: 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
0: 我一亩园儿，
1: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0: 好好好。我龙须沟，
1: 我马连道，
0: 我虎房桥，
1: 我猴石崖，
0: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1: 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遛的吗？
0: 好好好。我新发地，
1: 我菜户营，
0: 我廊筏，
1: 我鸟巢，
0: 我新发地廊筏，我新郎，
1: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还菜鸟呢。
0: 我鲜鱼口，
1: 我九仙桥，
0: 我花市，
1: 我鬼街，
0: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1: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0: 好好好
1: 啊。
0: 我北河沿，
1: 我南沙滩，
0: 我东翠路，
1: 我西红门，
0: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1: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0: 我赵钱孙李，
1: 我周吴郑王，
0: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1: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0: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1: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0: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道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1: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丫子。
0: 我走了。
1: 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2: 在2019年的北京台春晚当中，为观众朋友们爆笑演绎了一个朋友欠钱不还变老赖的故事，在其中啊，可以说是包袱笑料十足，金句爆梗不断。
3: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春节到了，我祝您生活越来越有情趣了，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了，单身的全都配对了，恋爱的全贴喜字了，跳广场舞的全都有地儿了，大妈们全变小妹了。我今天呀也有喜事儿了，我失联多年的哥们儿，原来他在这儿呢。哎呀，我的亲兄弟呀，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呢？
4: 哎呀，都这么些人，哎呦，贾旭明给大家拜年了。这么多年没见，见面就是钱，你问问大伙儿，我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
3: 是。大伙儿说是，
4: 是你还要我干嘛啊？你别跟着我，你
3: 不跟着你钱没了。你
4: 公哥，咱什么关系呀？

0: 朋友，还是的，朋友是什么呀？朋友是情义，金钱是粪土。你放着情义不要，你要什么？
1: 粪土。他们说的。
0: 你又不是没钱。
1: 我就是没钱嘛。
0: 我要算出你有钱呢，
1: 算吧，
0: 我能把你算窟窿。
1: 他就不信。
0: 咱就从5年前借钱开始算吧。你一月工资多少？
1: 6000。
0: 一年就是72000，5年就是36000。
1: 没错。
0: 你借给我10000，还剩35000。你家房子是92.4平米，一年还房贷是40150元，物业费、取暖费、水电费、卫生费、宽带费、燃气费、有线电视费是89.13元，还有你那汽车保养费、保险费、停车费、车位费、加油费、过路费，还有罚款贴条费是13850元，还有你那手机98元漫游套餐的，抽烟抽7.5块翻盖的，喝酒只喝本市产的，白瓶装的，42度勾兑的，还有你这些乱七八糟加起来一年总花销是65853.57元，5年就是322267.85元，拿刚才35万减去这个数，你兜里应该还剩20732.15元。我算得准吗？
1: 比银行都准用。
0: 所以你还剩20732.15元。
1: 不，没有，我就剩下732.15元了。
0: 那2万呢？
1: 让杨毅借走了。
0: 好啊，放着2万的不要，要我这10000。
2: 杨毅不还我不还。
1: 杨毅出国了。
0: 瞎说，刚才我还看见他呢。
1: 他不会的。
0: 嘿，我现在给他打电话。真是，
1: 你得打。
0: 那儿呢？
1: 跑不了。
0: 大伙儿看见没有？天生一张借钱不还的脸。
1: 谁呀？
0: 上。当大伙面说，错了没有？
3: 错了。
0: 错哪儿了？
3: 没关手机。
0: 五哥，我这举报值5000吗？
1: 值10000。哎，
0: 那咱2清了啊！回去。
1: 哎，别干，回来。我这……
3: 哎呀，你着什么急啊？我追他去。
1: 你回来。你追他，你人也没了。我昨儿打电话，你说你在美国。
3: 您听错了，我说我在按摩。
1: 你说还去卢森堡。
3: 我说还去泡泡澡。
1: 你说还得去河内。
3: 我说还去踩踩背。
1: 你说最后去古巴。
3: 我说最后刮刮痧。
1: 哎呦妈呀，我一句都没听对。我完了，我这钱是要不回来了。
3: 我欠你钱谁能证明？
1: 咱们是君子协定啊。你爸能证明。
3: 我爸是谁？
1: 杨少华，江湖人称华仔。就是那个我要开花我要结婚。就是那个这
3: 过年了，我得陪陪。百善孝当先呐。
4: 站住。
5: 嘿，欠人钱不还，我替你害臊，我替你丢人，我替你难过，我还替你什么？
3: 你替我还了。不会。
5: 我替你还，我欠他的钱还没还呢。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5: 巩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就欠你20000元吗？至于天天躲着我吗？
3: 你红包。
1: 咱俩谁躲谁呀？我天天到你们家去都找不着人。
5: 我不离婚了吗？离了婚还在人那儿住，我还是人吗？
1: 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5: 我住我岳父家。
1: 这不一样吗？你这不。

0: 我是来还钱的。
1: 啊？
0: 可是，在我还钱的路上，我岳父突然车祸住院了，手术费20000都不够，还差点儿。
1: 差多少？
0: 732.15块。
1: 他不是还钱的，他是来清仓的。
0: 我知道你兜里没钱了。
1: 有
0: 多少？
1: 732.15。
0: 真巧。
1: 不是真巧，是正好。
0: 光哥，这钱我一定还，这辈子是还不了了，下辈子当牛做马也要还。
2: 还是这辈子还好啊，下辈子咱不见得能见得着啊。
0: 那我走了。我的老丈人，鼓掌。我最疼爱的人。
1: 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哎呀，朋友们，坏了！一会儿谁再管我借钱，我没有，我怎么？哎，我不怕了。为什么？没钱。以后啊，我再也不怕我老婆疯狂购物了。为什么？没钱。我再也不怕搞电信诈骗的给我下套了。为什么？没钱。我再也不怕卖保健品的唾沫横飞了。为什么？没钱。没钱的感觉一个字儿，爽。两个字儿，倍儿爽。三个字儿，微微爽。十个字儿，就这个。
3: 从今天倍儿爽到述说北京，从欢聚一堂到一个大瓜，每当冯巩那句熟悉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在耳边响起，我们就仿佛瞬间被拉回到那些充满欢声笑语的时光。冯巩每次都没让观众朋友们失望，他带给我们的是年年不同的期待，也是年年不同的精彩。在这个国庆假期，愿这份笑声陪伴您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节日。
4: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5: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4: 眼药水

0: 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会出现呢眼睛畏光、发红。一出门的时候呢，必须戴上墨镜才觉得舒服。离开的时候呢，回到家里有时候需要呢拉上窗帘才觉得眼睛舒服一些。还有一些症状呢，你说稍微遇到点风啊，或者是比方说吃饭有时候有些热的蒸汽啊，都可以导致眼睛流泪，甚至和人对视。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流泪的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早晨起来眼睛会出现一些粘稠的分泌物。再有一个，有些人呢可能习惯戴这个隐形眼镜，那么这个眼镜呢他也戴不了了，戴上去以后呢他会觉得十分的干涩，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
1: 所以这个干眼症不是我们单纯理解说它这个名字上面说眼睛干而已，它有这么多的问题，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0: 是的，干眼症不及时治疗呢，可以带来呢非常重的一些损伤。我们这儿有两个馒头，大家看这个馒头吧，这种完整的馒头皮呢，相当于我们的泪膜呢也是完整的，它是可以锁住水分，保持我们的眼睛呢始终处于湿润的状态。那么一旦任何原因导致了这个馒头皮破裂了，也就是我们眼睛的泪膜破裂了，暴露的角膜上皮呢它会有神经末梢，那么神经末梢呢就会失去了保护，就会暴露在大气中，像这个馒头一样出现一些眼睛方面的不舒适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可以导致呢我们眼睛出现散光啊，看东西变形啊，还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来进行治疗。所以对于干眼症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旦错过了这个治疗时机，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危害，那么对视力可以造成永久性的损害，而且是不可逆的。
1: 永久性的损害还不可逆，大家千万不要被干眼症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给误导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下我眼睛现在只是偶尔的干涩，还是我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0: 我们现在干眼症的检查呢已经有好多的方法，我们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泪膜破裂时间，看看泪膜破裂时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呢还要做睑板腺的一个缺失程度的检查，同时要做一下这个 SHIMA 试验，就是看看泪液分泌的情况。那么通过这几项检查呢，我们来确定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干眼，那么我们好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1: 一定要大胆的去找到医生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就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干眼症。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但有一点呢，李医生，点眼药水开始有点作用，但慢慢的就越来越没有作用，这是为什么呀？
2: 刚才翟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干眼症的核心的问题是泪膜的稳定性被它破坏了，所以点这些普通的眼药水它效果是很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用的一些大包装的眼药水，尤其超过2.5毫升以上的，它都含有防腐剂，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对角膜上皮是有损害的，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破坏泪膜的稳定性，会加重干眼症，而且会得一种叫药物性干眼症，所以说这种药是不建议使用的。再一个就是说干眼症呢又分好多类型，不一定单纯的点眼药水就有效果，比如说它是一个水液缺乏型的，我们可以给它点人工泪液就可以，比如说它里边缺油了，就咱们说的减脂的分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性的对睑板腺进行治疗，就是补油的治疗。如果它有慢性的炎症，可能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环孢素啊或激素类的眼药水来进行抗炎治疗。这些呢一般的轻度的干眼症我们给一些药物对症治疗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得到很快的缓解，但是像重度的缺水型的干眼症，单纯点药就远远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更先进的办法，就叫泪小管栓塞术，
1: 比较先进的办法了。在这
0: 泪小管栓塞术呢，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水液缺乏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干眼症。曾经有一个女性患者到我的门诊来，然后戴着墨镜来的，来了以后呢坐下，她就告诉我，哎呀，我的眼睛呢特别怕光，出门不能不戴墨镜，我在屋里呢我都不敢开窗帘，然后呢就看她小心翼翼的然后把眼镜取掉，取掉以后呢一看她的眼睛呢 双眼都是充血状态，在他的眼角也有些分泌物。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只是眼睛有点发干。

0: 然后有点异物感，他并没有在意。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眼睛呢这种异物感慢慢的越来越强了，后来呢就发展到在屋里必须得拉上窗帘，这样眼睛才感觉舒服，到后来干脆他就不出门了。他说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的，经常会觉得眼睛前面有一层纱挡住一样，所以视力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眼睛呢有时候就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别的干涩，不能和人对视，一对视的时候眼睛就会流泪。这样他慢慢的他把社交圈也给丢了，好多朋友呢也不联系了，自己觉得呀特别难受，精神上就不好。他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检查呢，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呢一共也就不到两秒的时间，他的泪液分泌时间呢连两毫米都不到，重度的干眼症。那么我们结合他的情况呢，给他首先呢做了个泪小管的栓塞，栓塞以后呢又给他进行了皮内针呐、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我们还给予他中医的调理。治了一周以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哎呀眼睛红已经开始减轻了，然后眼干眼涩的症状呢也减轻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基本上就消退了。回到家里去以后呢，也不用再拉窗帘了，也能够出来买菜，也能够溜溜弯。那么我们再次测验他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呢明显的延长了，他的泪液分泌时间也明显的到达了一个正常的水平。从那以后呢，他定期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下复查，那么到现在呢视力一直保持的都很好，再也没出现干眼的症状。
1: 太好了，听到这个案例，他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性的治疗短期内就可以获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这个方法这么有用呢？
2: 泪小点栓塞术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泪小点。泪小点呢，解剖结构来讲呢，我们自己其实照镜子都可以看见，每个人的眼睛呢靠鼻侧的这一侧上下各有一个孔，这就叫泪小点。泪小点是跟鼻腔相通的，一直到嗓子里边。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点氯霉素的眼药水，你点完以后嘴里会苦，这原因就是在这儿，就眼睛和鼻子是通着的。如果咱们正常的眼泪，比如说分泌的就比较少了，或者说我们点的人工泪液这些药以后呢，它很快从泪道里排出去了，它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会儿做泪小点栓塞呢，这个东西很小，跟米粒儿一样，非常的小。

0: 它目前呢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针对干眼症的一种治疗方法。脉冲光呢，它有一些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消除睑板腺的梗阻，然后促进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我们知道呢，睑板腺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油脂了，那么油脂呢，可以保护眼睛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我们眼睛不干涩。第二个作用呢，它可以消炎，在我们睑沿有时候经常会发红，这就是一种炎症表现。那么好多患者呢，通过光脉冲的治疗呢，眼睛睑沿呢不充血了，也就是说它有消炎消肿的作用。第三个作用呢，就是说在一些针对有睑板腺分泌障碍的一些患者，他分泌的油脂呢很难附着在睑沿表面，那么通过脉冲光的治疗呢，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症状。还有一个作用呢，脉冲光它有杀螨虫的作用。眼睛呢，在这个睫毛的根部呢，往往呢含存有一些油脂，是螨虫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如果螨虫过度增殖，那么就可以导致呢睑板腺功能障碍，油脂分泌出现问题。同时呢，由于睑沿炎呢，也可以加重干眼的症状。那么用脉冲光治疗呀，可以很好地起到一个杀灭螨虫的作用。那么脉冲光呢，治疗的过程中呢，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呢时间非常的短，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阿姨呢情况呢比较严重，一共进行了三次的光脉冲治疗，她的睑板腺功能呢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恢复，睑板腺的油脂分泌功能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好了，阿姨的心情也好了，眼睛呢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她也提到了好像自己还有糖尿病，那这个糖尿病会加重我们的干眼症吗？
2: 糖尿病可以加重干眼症的，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啊，它不光是血里面的血糖高，它的泪液里面的血葡萄糖含量也增高，整个泪膜的稳定性就会变差，泪膜破裂时间会变短，它会加重你的干眼症。所以像这位阿姨一样，我们给她治疗呢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既治疗眼睛又调整血糖，所以双管齐下，所以阿姨的这个干眼症才不容易复发。在中医眼科里边有一些专科用药，比如说蜜蒙花这个药，它对干眼症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它不仅有清热的作用，还有养护肝脏，还有改善视力的功能，不仅对这些眼睛红肿等症状常见症状能够缓解，还有对肝肾两虚引发的视物模糊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整个阿姨这个精神状态也变得非常的好了。
1: 嗯，
2: 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治疗了有很多，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1: 干眼症不是小病，在这儿一定要画三个感叹号，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检测，精准分型，找准病因，中西结合的治疗，我们会获得一个明亮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物模糊等等的这样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川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众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

0: 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硬。

0: 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

0: 哎呀，那肯定是啊，都吸收了，那改变的情况肯定会又快又明显。不过这种好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市场上可不多见，更何况了，这次阮老师还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啊，我看了一下，小秋刚刚提示我，好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没了1000多盒了，现在不到4000盒了，所以还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报名喽。
1: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哈，1000多盒就抢没了。要不说大家这速度啊，真是够快的哈！
0: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谁看了能不抢呢？那都恨不得多抢几组。关键是阮老师他不让啊。
1: 对，那倒是哈。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大家也知道49元一盒，这个确实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不是人杨厂长哈，那说错了这价格，大家呢还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
0: 也不只是杨厂长的努力，关键是我们阮老师的努力，是阮老师啊给杨厂长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好黄芪的货源，这杨厂长高兴他还来不及呢，对不对？
2: 我插不了嘴了，左边一说右边一说，一唱一和，
1: 一唱一和、哎、
2: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那就是让大家都用上了经济实惠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那么杨厂长呢，他是想要货源，我的努力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只要是对大家的身体好的事儿，我觉得我都应该去为大家做。
1: 您这一努力哈、
2: 啊，
1: 直接让大家省了好多好多的钱呢。你看，一盒省的是282块钱，那一组十盒呢，这个大家都会算哈，2820块钱。现在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您说就现在这物价哈，400多块钱，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火锅、吃一顿烤肉啥的，那基本上就没了，
2: 是吧？那有的朋友买一件好点的衣服，那可就不止400了。
0: 那是啊，
2: 嗨，说不定2个400、3个400都会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到医院做一个检查，400块钱就没了。
1: 是，
2: 还有感冒的，现在你感冒吃个药，等你这感冒全好了，你算算是不是也得要个400-500呀？
0: 差不多
2: 啊。但是大家用这个钱来吃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给身体呢多补充补充一些营养，多给身体呢加点油助助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大家想一想，身体好了就少得病了，不光是我们少受罪了，就连孩子们呢也都能省不少心，是不是啊？
1: 是，
2: 哎，关键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0: 对呀，
2: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身体好了，各方面啊都会更好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并且包邮到家。哎呦，我看了一下，目前就剩下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你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每人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我还以为呀，我错过了呢，还好啊，你又给我们留了一些。
2: 听您这个语气啊，好像是今天才知道活动的。
3: 不是
2: 啊，
3: 我是昨天知道的。
2: 昨天
3: 吧，我一个好姐妹跟我说的。但是她告诉我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没再报名，就想着等今天看看还能不能再有。没想到真让我等到了。要不然呢，我就错过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1: 对呗，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破壁的，关键这个价格它便宜啊，这样的好事可不好找哈。
3: 哎呀，是啊，立冬啊，可不是咋的，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们买的一双鞋的钱呗。 所以啊，
0: 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4: 哎，我想要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
2: 啊，
4: 就是我亲家一人一组，
2: 跟这个亲家一人一组啊。行，给您订上了啊，你们两家相处的挺不错呀。
4: 是的。

0: 的袁老师，
1: 哎，
0: 就是咱们两家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
1: 嗯
0: 嗯，我跟亲家吧，就是你就像姐妹一样，就不论是口味呀、还是啥的，就是真的，咱俩都一样。
1: 嗯
0: 嗯，你说这多好啊！而且咱两家吧，还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就没事吧就约在一起溜街啊，什么那个旅游什么的，就是看到谁有好的东西吧，也会给对方带一份儿。啊，你说，所以你说我遇到这么好的那个黄皮肤碧颗粒，你说他对身体好，我也不能错过，我亲家也不能错过。更何况吧，你这黄皮肤碧颗粒不仅好，而且价格还便宜。
1: 嗯，
0: 你说原价330元一盒的黄皮肤碧颗粒，你说团购价才49元一盒。
1: 对，
0: 啊，你我这一算，这一组才400多块钱，你说这么合适的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帮我们俩订上。
1: 行行行，帮你们俩订上啊，您跟亲家一人一组，一共是2组。两组就是20盒了，不过呢您要留下2个人的电话号码啊，知道吧？
0: 那行行，
1: 好了，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0: 哎，好的，袁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皮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呢，那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哎，你好，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能报上。
3: 我想再订3组这个黄皮破壁破粒啊。
1: 啊，订3组，目前还有，不着急啊。这位朋友，您说是再订，这就说明，昨天或者前天您已经订过了。
4: 嗯。
1: 那要是再订，那就不能再订了。
4: 对呀。
1: 啊，咱们每个人都是限购1组力度，对吧？
4: 对，而且这个黄皮破壁破粒啊，现在剩的数量已经是就所剩无几了呗。
1: 对。
4: 我觉得您呐，要给别人留点机会。对的，
3: 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订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是给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的。我和我姐商量过，我出来以赚钱为主，她在家那边呢就是以照顾我爸我妈为主。只要是遇到好的东西吧，我就给他们想着买点回去。而且您这款这个黄皮破壁颗粒又是陇西黄皮，又是高科技破壁的，那肯定好啊，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有，我姐更不能落下，毕竟照顾我爸我妈的活都是她在做，那可太累了。
1: 我听明白了，行啊，你不仅记着你的爸妈，还记着你的姐，没把你姐的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我就冲您这一点儿，我也要给你订上啊。不过你要留下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的3个人的电话号码跟地址，行不行啊？
3: 哎，那肯定的，那是必须的，这个道理我都懂。那就先谢谢袁老师了。
1: 哎，好，不用谢了啊，再见。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皮破壁颗粒，现在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3000块钱呢。目前呢，只有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

0: 就一看这团购啊，太合适了，就这么好呢？你说这个黄芪破例的颗粒，又是倒地的黄芪，是不？还是破壁的，又是破壁的。
1: 嗯，
0: 完一盒才49，你说就一组十盒才490块钱。
1: 嗯，
0: 就这价格，我估计啊，就外面一盒，也就是一盒的价钱，
1: 对，
0: 多合适，太合适了。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哦，
2: 行，已经帮您订好了一组了啊，您跟老伴呢一起吃啊，俩人都健健康康的。什么？
0: 对呀，不对呀，
2: 什么不对呀？啊，
0: 那个，你弄错了吧？
2: 我
0: 和我老伴是一人一组，一人一组
2: ，那就是两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您好像刚才跟我说的是订一组，
3: 对，他确实说的
0: 是一组，我说是一组，那我太着急了，着急肯定是说错了，是一人一组，不是俩人一组。
2: 好好好，你放心吧啊，一人一组给你们订上了啊，而且是包邮到家的啊。
0: 太好了，谢谢。
2: 哎，不用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哎，
3: 这一集还说错了，差一点就少订了一组，错过这次可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不过依然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呢仅需要49元一盒，多合适啊！还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现在怎么样，还能订上不？
2: 现在还有，您要一组已经帮您报上名了，放心。
4: 哎呀，太好了，那个帮我订上了哈。那真是不错。那个袁老师，
2: 哎，
4: 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以前呢哈，身体也不舒服啊，后来就是听人跟我说，那个喝点黄芪水就行了。完了我喝上之后吧，哎，感觉还真挺好。所以吧，我就经常喝那个黄芪水。但是吧，哎呀，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个黄芪越来越贵。哎呀，开始我还能买点好的，就那个黄芪啊，就您说的那个什么倒地的那个什么陇西黄芪啊。后来，哎呀，就有点真的买不起了，我就只能买那个普通的了。
2: 是。这个黄芪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不光是黄芪，这个中药的价格近些年来一直在涨啊。
4: 关键还是有您这个活动
2: 啊，
4: 这一盒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你现在才49块钱，
2: 对呀，
4: 这一组十盒才490块钱，
2: 对呀，
4: 哎呀，给我省了2800多块钱呢。所以这个黄芪，这回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我肯定我就舍得了。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吃了。
2: 这个价格呢是下来了，您呢也舍得了。行，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按照说明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吃就行了。哎，别再什么舍不得了啊！这次便宜了，别再舍不得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哎，好，再见，袁老师。
2: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十盒才49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可就要错过喽。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2: 哎，这位先生，
5: 您快点给我报个名吧。我要那个团购那个三组黄芪破壁颗粒。
6: 得，又来三组的。
2: 是，今天这个团购三组的，我觉得还真多啊。
6: 不少。
2: 哎，不过这位先生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很有限了，每人限购一组啊，三组恐怕有点不行啊。
5: 哎呀，阮老师，你就帮我报上名吧。我是啥呢？你要给我们家一家三口人团的。
2: 一家三口，一人一组啊。
5: 对，阮老师，这是这回事儿。那个咱家我妈吧，就是十分注重自己的身体，包括那个子女的呀，全是这样。你看她经常给我们那个煲汤喝。然后我妈煲汤吧，还特别有讲究呢。就是不同的时候吧，她用不同的一个食材。这个黄芪吧，她就经常用。说那个对这个我这个身体好。但是吧，她平时用的是那种普通的那个黄芪片。用的黄芪片。完，我还问她呢，我说你这黄芪片你煲汤，那不煲完之后是不是那个片啥的都扔了呀？他说那不就浪费了吗？完我妈说呢，是浪费了，但你没办法呀。说那个好的呀，好像是说是破壁的。

0: 说那个破壁的黄芪吧，那个太贵了。
1: 嗯，
0: 咱那普通家庭，咱说实话还买不起。
1: 嗯，
0: 尤其说那个是陇西啊，
1: 对，
0: 说那个地方的更贵。
1: 啊，对对，
0: 那更吃不起了，那就。
1: 啊啊啊！确实啊，破壁以后的陇西黄芪，它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实在是不便宜。想要长期的全家人煲煲汤啊，煲煲粥啊，你想这么吃的话。这个家庭还是一定有点经济实力的，没这个经济实力也吃不长久啊，
2: 对，不舍得。
0: 所以说咱家我妈她不一直没买吗？
1: 嗯，
0: 但是那个真没想到啊，您这居然有那个陇西这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0: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嗯，
0: 那个我听讲的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这次团购价49块钱一盒就能买到。
1: 嗯，
0: 哎呀，我寻思我这那个用我家3个人的名额，正好给我妈那个多买点。
1: 嗯，
0: 完平时吧，这老太太你说她煲汤用，这不正好吗？
1: 对，
0: 完你这一家人用上了，这一家人的身体这不越来越好吗？我是这么合计的，
1: 老师啊。我发现这位先生您想的还挺远的啊，不过您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像你妈妈这样长期用点黄芪呀，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枸杞呀，包括其他的东西，给你们全家人煲汤的话，那真的是不错。那么用黄芪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的黄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了，这个你买到以后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真的都是非常好的。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就松口了呗，那行呗，是不是？一家三口啊，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谢谢您。
1: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见了。
0: 啊，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4: 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1: 确实是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过您的2组已经登记上了，你就放心吧啊。
4: 好，谢谢阮老师。
1: 嗯。
4: 哎呀，每次您都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找好东西。
1: 嗯。
4: 哎呀，都是高标准的、低价格的。
1: 嗯。
4: 就像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1组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合适了。哎呦，所以阮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哎呦，我用言语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谢了。
1: 哎呦。

0: 下去啊，名呢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下次再聊好吗？
1: 好的，再见，哎、谢谢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的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给大家省了将近3000块钱呢。所以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我要报名啊，我要团购上6组黄芪破壁颗粒呀。
3: 嚯，6组啊。
1: 嗯，
3: 之前3组都不行，你那个太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有限购啊。嗯，
0: 立冬说的没错，我们每人限购1组，您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订这么多吗？
1: 袁老师，你听我说，我这报名的这6组啊，其实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其他那5组啊都是我邻居要的，我帮着他们订的。之前您说黄芪破壁颗粒好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就研究了，还呀汇报到附近的药店去找了呢，要么就不是道地的黄芪，要么呢就不是破壁的，而且价格还贵，所以我们几个呀就商量着要在您这儿等着团购。
0: 是这么回事，你们可真够厉害的啊。行，那您这6组啊，我们这边就帮您报上了，一会儿记得留下6个人的信息啊。我这儿不跟您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再见。
1: 再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了，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帮我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我邻居说了，今天是黄芪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确实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呢您赶上我这个团购的尾巴了。有您的，放心吧。
4: 哦，那太好了。我邻居说您这黄芪破壁颗粒可好了，正宗陇西黄芪，还是破壁之后的。要是在药店买的话要好几百一盒，对吧？
0: 对对对，
4: 您这团购才49块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一听这个价格就让他赶紧告诉我在哪里买的。他就让我打开电视，打你们这个抢购热线。没想到我真的抢到了，真是太幸运了。
0: 抢到的那就是好事儿。那你抢到以后啊，你得感谢你的邻居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是免费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打着收货吧。啊，再见。啊，
4: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了一下，哎呦，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6: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5: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7: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5: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8: 我们实打实全路况试驾一下这套端到端的天枢领航到底好不好用，
9: 反应非常快，很迅速，在相当远的一个距离就识别到它了。
10: 为了这口美食我不顾一切，
11: 这食物的灵魂温度啊是其中之一，耽误1分钟都是罪过，现出锅现吃。
12: 金秋十月正是赏菊烤食节，这儿还有啊梵高星空。
13: 不管是天气还是个人身体原因，很多人经常会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嗽痰多的情况。民间有蒸枇杷炖梨来缓解的土方，但每次费火费电费时间，太牵扯精力，专家建议喝枇杷秋梨膏广受欢迎。民间还有一句话叫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说的就是它。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这皮

0: 秋梨膏啊是个宝，这一年四季都不能少。说到这儿，先问问王阿姨啊，平常您喝吗？
1: 怎么能不喝呀？尤其是这几年，人们对这个喉咙、嗓子、肺部，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啊，那可是没少操心。
0: 哎，没错，
1: 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不管是普通的蒸梨还是梨膏，枇杷秋梨膏全家人不断，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那可不能忽视。
0: 哎，那王阿姨您今天可来着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欢迎
2: 欢迎。大家好，我是正基生物厂家销售经理宋珊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特别火爆的枇杷秋梨膏。这个产品啊，很金贵，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味道。
1: 这枇杷和梨子的果香味道特浓郁，有点淡淡药材的味道，喝到嘴里啊，清润甘甜，咽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丝舒爽在这喉间，嘿，这味道地道，
0: 哎，
1: 好喝，
0: 琥珀色泽，深厚透亮，大家看啊，细可拉丝，一看就是熬到火候了。冲调出来的汤汁啊，清透无杂质，顺滑柔润，复合的果香味融合了多种食材的味道，香甜四溢。哎，喝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1: 宋总，快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好东西吧。
2: 这是咱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民族瑰宝，凝结了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智慧传承。它是采用枇杷、梨和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几味药食同源的食材精华，提炼过后通过古法秘制膏方的工艺高度浓缩了，滴滴精纯，特别金贵。正所谓啊，浓缩岁月几十载，熬得梨膏二三两，形容的就是枇杷秋梨膏。还有啊，这批产品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食材选择更高级，外面你可买不到啊。大家看一下啊，深琥珀色，非常粘稠，能拉丝。
1: 哎呦，真不错，高度营养。
2: 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枇杷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膳食纤维，多种抗氧化剂，如类黄酮、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枇杷果、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啊，都是药食同源，好处啊，专家们经常普及，好多观众啊也经常用来泡水喝。此外啊，我家的包装设计也是亮点，
0: 还真是就这种立式管状瓶真的非常好用。哎，想喝的时候啊，你看随时挤出来，非常的方便，不像原来那种包装那种粗的厚的瓶啊，我觉得每次打开都特别不方便，还特别容易漏出来啊。这种啊真的是携带非常方便，您甭管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旅游，每次想喝的时候啊，咱们就挤出来矿泉水瓶或者您的水杯，哎，挤点进去一摇晃，随时就可以补给啊，嗓子随时可以润爽。
2: 老是带瓶盖的秋梨膏啊，用几次之后，老人、孩子、女士几乎就拧不动了。我家啊是挤压式瓶口，不滴洒，不费力，干净又卫生。如果啊我们的嗓子经常，你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天都很舒服。
1: 宋总，这个膏就只能冲水喝吧？
2: 怎么会啊？可以冲泡、蘸面包、馒头、冲牛奶、冲麦片、做沙拉、拌水果都行。不想冲水啊，还可以直接吃，因为它一点都不齁甜。很多孩子和年轻人啊都这么吃。怎么吃都不错。
0: 看看像我啊，每天主持节目啊，用嗓子真挺多的。我觉得我就随时需要用这个枇杷秋梨膏啊来润润嗓子。
2: 像工作环境差呀、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人人都要用。经常用嗓、工作讲话多、换气状态不好的人，长期吸烟、饮食啊喜欢重油重辣的人，现在的人们呀、你不一定缺水，但一定少点润，多喝点这个有好处。
1: 这个产品太适合我们家人了，快点给个实惠价格吧。
2: 大家准备好手机，今天我宣传品牌不为赚钱，肯定是福利价。这种特殊便携挤压式瓶身设计的高品质枇杷秋梨膏啊，市场价要15-16元一瓶，今天放福利，十瓶特惠价不到100元。节目播出期间订购啊，多送一瓶，到手11瓶不到100元，大家伙说合不合适？
0: 宋总，首先感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觉得咱能不能再炸裂一点啊？你想啊，我们节目的播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
3: 能给你们工厂啊多出产量，量大就能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和生产成本，
0: 咱们就把省出来的这部分钱直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加2瓶，咱们13瓶不到100元，这样肯定卖爆了。
2: 这

0: 行吧，那就再多送两瓶，大家多多照顾。
1: 等等，宋总，人别的厂家都给观众见面礼儿，你家有没有啊？
0: 啊，这没人告诉我啊，这事儿弄的是我考虑不周。哎，这样吧，我再送一瓶给大伙儿作为见面礼，大伙儿帮我送给亲朋好友做做宣传，这样14瓶不到100元，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种品质的枇杷秋梨膏。
2: 宋总，你稍等等，别着急啊，我还有个小请求。小请求？
0: 别请求了，没利润了，别让我赔钱啊！
2: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啊。你看啊，我们栏目组不像其他的平台玩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厂家进场费这些啊，厂家吧多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咱们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产品的机会不是每个厂家都有的。要不这样，我们再给你们一次多卖一个产品的机会，咱们再加上一瓶，也就是说15瓶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大伙说话算话，对不对？
1: 对，就这样吧。
2: 对，就这样吧。
0: 行，那就15瓶，不过啊，让我少赔点，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哇，这价格可以啊！
2: 太好了，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我喝这个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很润而且不甜、嗯、
1: 对，
0: 就是我特别害怕很多东西特别甜，因为我们喝过很甜的东西会发现你越喝越渴，
2: 对，
0: 越喝反而越不润，
2: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甜但是润、嗯、
2: 不齁的，
0: 对，不齁
3: 啊。
0: 秋梨膏我们也知道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啊复合的材料，但是一点尝不出怪味来、嗯、总体的感觉就是润滋润。今天这款枇杷秋梨膏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因为你看我平常主持节目说话比较多真挺费嗓子的，就老觉得不舒服，哎，有了这个之后啊，你看我随时放一个在自己包里面，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啊，滋润呵护我的嗓子。
2: 这个梨膏的味道确实有特点，果香和其他食材的复合香味特浓郁，嗯，闻着就感觉很精华。确实和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0: 那是，这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制的，所有食材都是精选出来的，本草纲目、途经本草、食疗本草、千金方、本草通玄、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典籍啊都有多次介绍。这些好食材啊历经八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嗯，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位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2: 枇杷炖梨确实好，我经常给家里人做。嗯，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呀、啊，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两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0: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两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证啊。
4: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啊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

0: 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1: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本期枇杷秋梨膏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一下想呵护家人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因为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少说也有十几万，这200个优惠名额真的是啊一抢就没了。
1: 近几年啊，大家都在和各种疾病做斗争，极为重视喉咙和肺部的呵护，所以啊枇杷秋梨膏非常受欢迎。精选道地药食同源的食材，科学配比，兼顾口味的同时用心熬制，高度浓缩，不加一滴水，挤压嘴式瓶体设计，不滴洒，携带更方便，家里啊老人孩子女士使用时不费劲，更方便。
2: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一组呢和孩子分着喝，还有一组啊给我哥哥家还有跳广场舞的姐妹们都分点儿。我们呀每天晚上都唱歌，经常感觉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影响发挥呢。
0: 哎，想喝的时候你看随时挤出来，非常的方便，不像原来那种包装那种粗的厚的瓶啊，我觉得每次打开都特别不方便，还特别容易漏出来啊。
1: 这款产品啊适用人群非常广泛，平时在家里啊老人孩子多喝点补充营养，告别嗓子烦扰，纵享滋润生活。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啊，经常用嗓子一定要把这个每天喝起来。别小看这一瓶普通的膏滋，制作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复杂，选材、火候的掌控、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价值和效果。
0: 关键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啊太优惠了，15瓶特供的这个枇杷秋梨膏啊价格才不到100块钱，这种品质非常好的枇杷膏啊它真的本身价格就是很贵的。甜香四溢，温润湿润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每天喝上两杯啊全天都会非常舒服。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你好王乾老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是啊，能常温保存。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的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真挺多啊。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 元、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嗯、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嗯、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嗯、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嗯、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

0: 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哈、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2: 哎，
1: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0: 哎呀，求单笔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涨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

0: 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老话说，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小区里居民家窗户上安装的那些不起眼的护栏，天天都看得见，可它牢不牢，安不安全，很多人平时并不留意。前不久，丰台区广安康兴家园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小区的室外护栏最近成了不少业主的心头烦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护栏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咱们就走进小区，听听居民们怎么说。
1: 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广安康兴家园小区，
2: 这个就是7月4号护栏就掉落，当时的图片我们拍下来的，一下砰的那个拍在地面上了。
1: 从图片可以看到，这个是整个
2: 护栏掉下来，
1: 这是砸的什么东西吗？
2: 这个就是它护栏里边带的东西，这就一点花盆一点土，它就掉下来了。
1: 它掉在了哪儿啊？
2: 掉在我们
1: 这条路上，就是
2: 7月4号5点半左右吧，就5点多钟的时候，就是这个10号楼
1: 啊，
2: 12楼12层护栏就掉下来了。这个栏一下就掉过到我们出入的这个主干道，这是我们北区的北门，这个是进车走人，
1: 人车分流的一个情况。
2: 哎，对，就是。当时这个护栏从上面一下就掉落到这儿，这一块，这个是当时护栏砸了之后，这个柱子成了，你看这是非常成的，把它砸成这样了。
1: 虽然说现在已经清扫过了，然后这个护栏是掉在了车道这一块，
2: 对对对，
1: 然后清扫过看不见了，但是可能当时这个旁边的护栏杆是吧？
2: 对，
1: 然后也有痕迹，
2: 对，
1: 然后现在是砸出了一个坑，
2: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说明当时的冲击力还是
2: 非常大。
1: 当时是有人在这儿路过吗？还是什么？
2: 有，我们小区保洁，就保洁才走到前面，这后边这护栏就哐当就掉了，一回头就看见了。然后我们后边还有这个业主回来以后，就在他跟前儿，整个就掉的，就索性是没砸着人嘛。
1: 就
2: 这阿姨，阿姨那天护栏掉，是不是就在您后身掉下来了？
3: 对。
1: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2: 当然真是万幸没砸
3: 着，因为听见响也没砸，他从就是刚搬过来这个门儿掉下来，
1: 当时也没有遇到
3: 地砸进去，哎呀，可响咚，
2: 摇下去，
3: 对，那都没有刮风，也没下雨，哎，就过来了，听见刮了一响，哎呦，我吓得我都不敢扭的绕都走了。
4: 在现场，除了目击者向我们还原了护栏坠落的现场情形外，加装护栏的业主也告诉记者。

0: 据观察的情况，有裂缝的在想可以采取加固措施，就在现有的基础上，就在边上我再打长的建筑给厚点，再给它加固，这也是一个处理办法。再严重一点就停止使用，严重的就是拆除。
1: 护栏的隐患是没人把该负的责扛起来，家庭的矛盾也常常卡在一句没讲透的约定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观众孙女士和丈夫一同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正是孙女士家的继承问题。孙女士的父亲留下一处房产，哥哥和弟弟都表示不参与遗产分配，妹妹则主张按照父亲留下的遗嘱，姐妹俩每人各得一半。听着似乎有了遗嘱问题就该迎刃而解，可孙女士和丈夫偏偏有不同意见，他们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律师能不能帮他们理清？来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2: 一处拆迁安置房，一份老人留下的遗嘱。
3: 这后来呢，我妹妹啊就跟我父亲那儿提出了想跟我分这房。
2: 究竟应该姐妹俩平分，还是四个子女一人一份？
4: 在这个遗嘱上面呢，既没有律师的签字，也没有律所的公告。
2: 遗嘱是否有效？遗产该如何处理？律师门诊室，拆迁后的房产继承，稍后为您播出。
4: 哎，你好，孙女士、张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就麻烦两位呢，把咱们事情呢详细的说一下。
3: 我这个今儿来咨询您一下什么呢？我们家是2013年拆迁，拆迁呢给了5套房子，那个院里呢有10个人的户口，我哥哥他们三口，我弟弟三口，我拿这份协议是有我父母，有我，还有我儿子，我们4口，10个人的户口这是。他们哥俩那个都在他们哥俩的名下，哥俩一人拿走了2套，一个两室，一个一室，他俩是一样的。我拿这份协议的是在我父亲的名下，我父母呢现在已经过世了，我家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嘛她不在家，户口也没在家。在拆迁办的那边签协议那会儿呢，她跟人家拆迁办就签了协议了，是要钱不要房，让人哥俩给她钱，哥俩答应一人给她25万。这后来呢，我妹妹啊就跟我父亲那儿提出了想跟我分这房，我就想问问在这里头我妹妹她有没有份额啊，我占多少份额，然后这里还有没有我们家那哥俩的份额，我想问问这个。
2: 孙女士说自己家当年拆迁共有4家人的户口在，分别是父亲、哥哥、弟弟和自己，另外自己还有一个妹妹，但当时妹妹因为户口不在这里，所以她没有安置房指标，只是跟拆迁单位签订协议，取得了一部分现金补偿。
4: 当年分了5套房，5套房里面呢有2套房给了哥哥，2套房给了弟弟，还有1套房是落在父亲的名下，
5: 对
4: 吧？以父亲来去签的这个相关的协议，
5: 对，
4: 就是哥哥和弟弟都是单独的自己签的协议，是吗？
3: 对对。
2: 哥哥和弟弟都是单独和拆迁单位签的协议，只有自己是和父母一起签的，因此对于哥哥和弟弟两人分别分得2套房这一点，孙女士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均表示不存异议。现在存在争议的就只有登记在父亲名下的这一套房产。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7: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6: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2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7: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

0: 对吧？但如果遗嘱是无效的，那么就走的就是法定继承。
1: 经过分析，王玉成律师认为，当年妹妹在拆迁办签下协议，表示只要现金补偿，并不寻求房屋份额，但那只限于拆迁利益分配当中。后来房子写到了父亲名下，随着父母的去世，妹妹现在仍然有权提出继承，也就是说，拆迁利益分配与遗产继承是两个法律关系。
2: 那我那户口在里边，跟我儿子户口在里边，也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
0: 会享有相关的居住权，
2: 是吧？
3: 对，
2: 就有居住权。
3: 对，就是说按面积、按人头份分的。
0: 是这样，咱们这个房子呢，就从现在的协议来看啊，是它不是按照人头分的。当然呢，因为还没有看到当年的具体的拆迁方案，所以保险起见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如果说咱要想去做这个事情啊，尽量争取咱们的利益最大化啊。我个人是建议呢，咱们可以啊调取一下当年的拆迁档案。
3: 对。
1: 至于孙女士提出的有关拆迁时自己的户口在这里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利益在里头的问题，王玉成律师解释道，拆迁一般分为按面积补偿和按户口补偿两种，以上分析是限于按面积补偿进行解答的，后期孙女士可以申请调出拆迁档案，如果拆迁档案能证实当初的政策是按户口补偿的话，那孙女士可以要求先将自己的份额析出，然后再与妹妹进行继承分配，那时可能会对孙女士更为有利。
0: 好，孙女士，那个咱们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今天诉求就是最简便的方法怎么啊、怎么办，这个您给我出个高招。
0: 最简便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把这个房子去分割完成是吧？
2: 对对对。
0: 咱们遇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属于比较常见的这个继承纠纷。咱们的优势呢在于呢，首先第一啊，这个哥哥和弟弟对吧，确实他现在是比较支持咱们的。
2: 对对对。
0: 啊，对咱不利的点在哪呢？妹妹呢，我相信呢，提出这个要求，从一开始说我不要是吧，我只要二十万，溢价给我20万是吧，给我这个钱就完事了。到现在我相信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他也知道当年拆迁归拆迁，真的产生了继承那是归继承的事儿。这是两个相对不同的法律关系啊，所以呢，这也是对咱来讲不利的一点。
4: 故事还得往前说，当年妹妹讲得明明白白，不参与任何房产分割，拿钱就行，拿钱就完事。拆完迁，她又提出每人给她20万或25万，就与这套房子不沾边。可如今遗嘱一出，妹妹却是要分房产的，和姐姐各占50%。一边是当年的口头承诺，一边是白纸黑字的遗嘱，这套房子究竟该怎么分？
0: 首先，第一，如果哥哥和弟弟是吧，支持咱们，切记啊，切记切记，回去后啊，赶快让哥哥和弟弟写一份放弃声明，而且写清楚，放弃完之后给谁？给您写清楚啊，千万不要只写放弃，如果只写放弃，是吧？那同样的，他们放弃的份额，妹妹也有权利去继承。所以一定要写清楚放弃了给谁，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和妹妹去谈，明白我的意思吧？先和后，先找哥哥和弟弟写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落定了，再找妹妹去谈，这是第一啊，如果能谈妥，是相对是最好的，对吧？第二，为了呢，将来呢能够更好的去跟妹妹去谈，咱们需要掌握一些筹码，对吧？一方面呢，就刚才所提到的，需要哥哥和弟弟配合的一些东西，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张先生所提到的，当年的拆迁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问题，包括我刚才所提到拆迁档案的一些问题，咱们也可以啊尽快的去查一下。首先可以自己啊去找一下拆迁公司或者拆迁人，看能不能给咱们，是吧？如果不能给，咱们可以通过政府信息官申请的方式去调这个东西，拿到以后呢，咱们可以对于这些材料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对咱有利的东西。如果能找到了，是吧？这个房子可能还不只是父母的个人的财产了，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了。如果说发现还有咱们是吧跟孩子的这个份额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去走继承的时候，就要先把您跟孩子的份额给切出去，这样一来呢，您就可以拿到相对的更多的份额了。好吧，那么呢，我把这些情况呢，大致呢写了一个，需要您后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作为今天的一个小锦囊吧，希望对将来您能够有所帮助。
5: 对，谢谢您，
0: 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4: 那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遗嘱虽是白纸黑字口头承诺，也可能另有分量，家产怎么分，最好当面讲清，留下凭据。孙女士一家的这场纠结。

也给观众提了个醒，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0: 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
1: 现场旅行吗？那就跟我啊，停局，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旅行能不能？
2: 现在确实没有。
3: 夫妻双方离婚之后啊，即便不再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也是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4: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0: 抚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4: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1: 哎，你好，是法院执行局的。
0: 老爷子，我来了。
1: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你知道吧？补偿的钱
4: 啊，土地分红款
1: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5: 具体我也不知道这个。
1: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这
4: 啊。
5: 行，
1: 那如果有这种事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5: 您快拿他那个股份分红五十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1: 对，
5: 给咱们把法院给出票。
4: 不行，咱现在直接去他家。
1: 嗯。多远？
6: 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
1: 哦。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路。房东住哪屋啊？
7: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6: 住二楼吗？
7: 我不知道。
6: 咱们这个一层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嗯，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
1: 后期我们核实一下。
6: 这都没什么，这都是隔的小床，这边都租出去了。
1: 他住哪个房间你不知道？
6: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咱们去二楼。
1: 那我们去二楼看看。
6: 都在啊。嗯。左手边上有个门。
1: 这边有事，这边可能有人吗？
6: 这有人是后妈的地方。
1: 这边都上着锁呢，咱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4: 嗯，对。
1: 二楼都锁着门呢。你们的租金是全都交给田野是吧？
8: 不是田野。
1: 那是谁啊？
8: 就是那个房东
1: 老太太啊。
8: 老太太对。
1: 老太太啊、哦，一个月多少钱？
8: 我的是嫩年房。
1: 一年多少钱？
8: 1年2万。
1: 一年2万，住多久了您这儿？
8: 不是一年。
1: 今天看到田野了吗？
8: 没看到。
1: 没看到。
8: 这两天没回来吗？我没看到。
1: 他是每天都回来还是偶尔回来？
8: 偶尔。
1: 偶尔回来。行。这是田野是吧？来，来。
7: 干嘛？
1: 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
7: 说让我穿点衣服吗？
1: 能穿，赶紧穿啊，赶紧穿。带来了。

0: 一会儿你
1: 是吗？
0: 来来来，找这边。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把烟掐了、多次申请执行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3: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1: 啊，我看门口有辆车，那辆比亚迪秦是你的吗？
3: 不是我，那是我朋友的，我只是。
1: 你在开挣钱是吧？
3: 没挣钱，那出国了，没地儿没。
1: 车钥匙在你这儿吗？
3: 没在我这儿。
1: 有收入？
3: 没收入。
1: 第二个是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3: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1: 那是谁在租啊？
3: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1: 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
3: 啊、
1: 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
3: 我现在
1: 如果说履行不走的话，你就得跟我们回去一趟，然后做一个调查，好不？能现场履行吗？
3: 我现在没有。
1: 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强制传唤你。
3: 然后
1: 强制传唤你。
3: 然后呢？
1: 到执行局双方谈一下，啊，关于本案的履行，双方谈一下，好不？
3: 那他人呢？
1: 就在这儿呢，一会儿一块儿去。
3: 啊，行。
1: 啊，能主动给吗？现在当场给，我们就不用让你去执行局了。
3: 我现在
1: 没有是吧？
3: 没有。
1: 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六个月的抚养费，一个月3000，才18000。
3: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你说。
1: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人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2: 钱数对。
1: 钱数对啊。
2: 2026年的3月到9月的钱你也该给了，
1: 这个能主动给吗？
3: 我现在
1: 尽可能想想办法，
3: 还是借的，
1: 尽可能想想办法，行吧？
3: 行
1: 啊，
3: 我去找
2: 书。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要不然我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爸妈帮我带孩子，我一个人的工资也养活不过来，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1: 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自己收入也不高。
2: 法官真的挺棒的，挺为民办事，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感谢您。
1: 好。
4: 在很多执行案件当中，为了妥善解决债务纠纷，既保证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又保住被执行人的经营就业等，减少衍生新的社会矛盾，法官还会采取活封的措施。下面这一起案件，开饭店买了餐具却不给钱，法院判决后12万元的餐具费啊依然是不给，申请人没办法，只能向通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法官在执行过程当中就采用了活封的办法。
5: 哎，你好，我们是北京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您这儿有一个执行案件，
6: 稍等一下，
5: 负责人有吗？
6: 我那个叫一下我们经理。
5: 对，叫一下经理。叫一下经理。
6: 哎，好的，那个。给您那个留了，咱是爱琴海房间。
7: 法官到达被执行人饭店时，饭店正在营业，正有客人在打电话预订包间。
5: 您是负责人是吗？
6: 我是店经理。
5: 他现在涉嫌一个被执行案件，有一个叫翁小云的申请执行咱们公司，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不知道。
6: 嗯。公司干什么的？
5: 曾经替这个公司呢提供了一批价值12万元的餐具，但是呢你们公司呢一直没给人家结款。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但是你们没给。
6: 不清楚。
5: 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有清楚的吗？谁清楚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6: 负责人今天早上还没来呢。
5: 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6: 负责人他现在是店长啊。
5: 店长是法人吗？
6: 不是法人。
5: 不是法人。
6: 嗯。
5: 也是你们的员工，相当于是。
6: 对，不是法人。
5: 给你们法人打个电话。
6: 法人现在联系不上，
5: 联系不上。这个店谁在运营呢？是你们股东吗？曹珊珊你认识吗？
6: 曹珊珊我认识啊。
5: 给他打电话。
6: 行
5: 啊，是你们股东吧？给他打电话。
7: 面对执行法官，饭店经理一顿搪塞，说负责人不在，法定代表人联系不上，对欠

0: 层了，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讲，这个电梯噪音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1: 以前的那个老电梯，当时的那个技术可能就是，驱动起来也都比较轻柔，所以就是它那个电梯运行之后，就是那个一开始和一刹停的那个咔噔那种声音就可能就比较小，大家就感受不了那么明显。但是新电梯呢比较快速，就相当于它的反应速度很灵敏，但是它这种方式它启动的时候就和原来老电梯那种轻柔的驱动方式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噪声就有一个加强。
2: 2018年，物业公司对小区电梯进行更换，王女士所在的居民楼就属于老楼，配上了新电梯。经专业机构检测，王女士的客厅和卧室夜间噪音均超标。此前，王女士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但噪音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物业公司和负责电梯养护的维保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噪音。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但二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3: 上诉人作为物业服务人，其法定及合同义务在于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而非法定保证室内噪声绝对达标的保证人身份。
0: 他们一年这个每一台的电梯维保费用也就几千元，很少的。像咱们安设这个电梯，每年才8000元一台，一年的维保费。而且呢，这个电梯噪音呢，不能够通过维保这种行为去消除。首先也不是这维保公司能够制造这种电梯噪音，也消除不了的。
4: 然后本人及家人承受噪音污染长达3年半，对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本人在近2-3年的体检报告中，陆续被诊断出身体各处结节以及耳窦性心律、心脏气波改变等。
2: 电梯噪音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法官调查中发现，北京不少老旧小区在更换电梯后，噪音处理都非常妥当。重点在于更换电梯时要做出噪音预判。
5: 冲庄这边有一个小区，人家是在换电梯的时候，因为旧电梯和新电梯它是不一样的，就做了这个东西了。
6: 对，他做了那个降噪那个措施就好一些。
5: 对，这个可能
6: 安装的时候
5: 他可能
6: 需要考虑一下。
5: 对。
1: 一般情况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单位是这个电梯设备的管理使用单位，因为电梯它是一个特种设备，它的这个维护和保养都是由专业的公司来做的。然后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日常的维保单位呢，这个公司呢，它是在原告就是已经发现这个噪音问题之后才进入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呢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维保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依据是比较缺乏的。
2: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7: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1: 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电梯的这个技术规格、驱动方式和原来的老旧电梯的那种比较轻柔的驱动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电梯的这个噪声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更换电梯的物业单位也好，这个比方说业委会也好，在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这种应对，就是你在方案的设计上向前一步，把这个噪音的问题充分的预料到，降低新的电梯噪声的这个影响。
8: 尽量每个礼拜一天换一辆，自行车也不限号啊。
9: 你好，想海电机曙光牌火机啊？知道找您什么事儿吗？
10: 不知道。
11: 近日，北京海淀警方通报，周某见路边山地车没上锁，心生贪念，顺手牵羊，一晚啊连偷了3辆，10天共偷了4辆。周某被依法行政拘留，被盗车辆全部追回。
12: 我前两天看到地上有没死的自行车，我的知道我们能上吗？4辆，
8: 你就至少得有3辆车。你这3辆，你这一共回来4辆，7辆每个礼拜一天换一辆，自行车也不限号啊，自行车。
10: 也不信号啊。
11: 第一次得手不是。

0: 占到了便宜，而是把侥幸的门槛踩低了。没上锁是诱因，但绝非免责的理由。车主锁车是切断机会，法律出手才是贪念的刹车。把顺手牵羊当本事，最后啊，只会坑了自己。朝阳公安分局九仙桥派出所近期破获了两起案件，一起手机盗窃作案到抓获不到24个小时，另一起张贴小广告，线索来自民警凌晨巡逻。
1: 没跟家吗？他不在家呢吗？看来我替你的事儿了呢。
2: 是不是拿人东西了？
3: 没有啊。
2: 没有，那你跟我说清楚去。
3: 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你说。
2: 是不是从人家足球场上拿一手机啊？
3: 嗯，
2: 走了，拿呀，把这手机给我拿给我。
3: 啊，那手机我快还你了，
2: 拿给我吧。
3: 手机
2: 呢？
3: 我看看
0: 是啥吧。手机盗窃24小时内破案，等于让犯罪收益来不及兑现。凌晨巡逻查获小广告，是把治理的端口啊向前移。小广告背后往往藏着诈骗引流，等它贴满了再清理，那么成本会更高。群众的安全感啊，往往就来自于我们身边小案有人管，而且管得快。
4: 干嘛去呀？在哪呢？你自己哪能去哪儿、
0: 近日东直门地铁站民警巡逻发现一名10岁的男孩穿着拖鞋独自一人进站了。
4: 别着急别着急，你要别开那么凉，有人冻
5: 着。他就你牙戴着牙套，我就因为说他戴牙套的事儿撞门走了。
4: 来来来，勇敢一些，这些经历啊都很正常。
5: 跟叔叔再见。谢谢叔叔，这是麻烦您了。
0: 孩子穿着拖鞋跑出家门，不是不怕危险，而是啊觉得待在家里更难受。妈妈爱孩子，但表达方式让孩子感受到的是否定。教育最怕把为你好说成你不好，一定要先稳住情绪再纠正行为，孩子才不会用离家出走来释放压力。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骑电动车下班路上被一辆逆行的汽车撞了，交警啊认定对方全责，因为我当时没戴头盔，头部啊伤得比较重，对方啊说我加重了事故后果，他应该少赔一些，请问有这种说法吗？
9: 对方的说法有法律依据，交警认定对方全责，这是对事故行政责任的划分，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被

0: 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刘先生没戴头盔，虽然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客观上加重了头部损伤的后果，属于对损害扩大的过错，依法可以适当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不过要注意，减轻的只是赔偿金额中的一部分，对方作为事故全责方仍然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具体减轻的比例根据过错程度和原因的大小进行确定。
1: 观众陈先生在一家科技公司做软件开发，公司规定啊，加班必须要走审批的流程，但实际情况是公司通过邮件要求员工周一到周五每天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九点，周六也要上班。陈先生离职后申请仲裁要加班费，公司却说啊，他没走审批流程不算加班。陈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索要加班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没走审批流程不等于没有加班费。加班审批制是用人单位的管理制度，目的呢是为了避免员工因效率低或者自主延长工时而产生不必要的加班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没审批加班就不存在。如果陈先生能提供邮件通知、考勤打卡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说明公司确实要求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呢在休息日工作，就可以佐证加班事实的存在，从而主张加班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这管我叫大爸爸，你说从小给他们给他看大的，
3: 那是从小跟自己闺女。
2: 那会儿他在那个交通大学上高中了，我天天上送接。
4: 想当年阖家欢声笑语，亲密无间，令人由衷羡慕。
5: 公婆跟老六一家就相处得怎么样？
2: 哎呦，我跟你这么说，说句实在的，孩子嘴里怕化了，举在头顶上怕掉了。
3: 那
2: 就是就您这么说，别的闺女都靠边。
4: 谁料想一份偏爱外加两处房产，竟引发亲情危机。
2: 我跟你说，这个矛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的？老太2013年去世，没有靠山了。
5: 2017年，这个小儿子去世了，母亲早于他是2013年，然后老六的女儿要继承房产，将全家人起诉。
4: 官司一打8年，个个心存怨怼，心结该如何打开？
6: 老问他，这不套路吗？他根本说不清，越说越糊涂。你问我，不让我说。
4: 第三条解释之一纸空文，继续讲述。
5: 仨姐姐才得知302原来在母亲名下，然后姐姐们发现，哎，原来还有我的份儿，我可以继承。
4: 因为遗产房纠纷，宁家爆发激烈争议，为此一家人前后打了8年官司，眼下有了生效判决，可执行却是不易。究其原因，此事似乎跟四妹有关。
7: 刚才听他们三位的描述啊，两位是恶人，就他们原话，假的，然后还不止一份，有很多很多份，各式各样的证言证词啊，照片呀、啊、录音呀、啊、录像啊，包括遗嘱啊、什么协议啊，太多了。我不做，
8: 您直说直说，
7: 我不做认可。他们讲的是假证，
8: 实事求是的直说，
7: 并且历时这么多年进行一个诉讼，是吧？一审、二审、上诉，最后终审，几次的这个打官司，就是两位既然见面了，我就要问了，两位真的是在作假这么持之以恒吗？
8: 不敢作假。
9: 没有，
7: 您说说
8: 法律的东西，
9: 不是不敢作假。
7: 一个一个说，不着急啊，来。所以这些证据您认为都是真实的？
8: 对，可以法律鉴定。如果说我们犯法，法律制裁我们。
10: 来，那我就就着您这句话问一下啊。
7: 好。
10: 那首先呢，就是我说话可能比较直啊，
8: 没关系，没关系，您说。
10: 然后您也别觉得我是针对您。
8: 不会，
10: 好嘞，
8: 放心吧。
2: 闹这房子分割的时候，一直就是他从中那什么，他们两口一直从中挑拨，就要求财产分割。完了之后，我们这几个人商量，让我跟那个高姐夫一块儿去代理老头。 完了之后，老头说：“你们俩是外人，我不信不过。尤其是高继福，我最不信任的就是高继福。”
5: 三姐夫。
2: 对，说让谁呀、啊？让我们闺女。我最信不过就是我们
5: 闺女。
2: 您闺女
5: 是吧？
2: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亲自拿着手机，四哥，你看看什么人？他那手机留的那个短信，他要站着秦的立场跟老头争，我说让你立一最大话，这是高继福发的。
4: 在四妹夫妇眼中，家中之所以鸡犬不宁，跟三姐夫脱不开干系。此人对争议房的来龙去脉或许算不上清楚，可每次有事他都要横插一脚。
5: 家里有两套房子，在同一栋单元楼里，一个是302，一个303。302和303的房子都来源于76年的拆迁。
2: 老太太老想让我们两口子换她最近的地方，瞒着这老太太联系说换，用我们那房子换这底下。
5: 您爱人分的房子在另外一个地方，
2: 在珠市口。
5: 如果换回来的话，就得换到母亲的名下。
2: 对，他分的那房子是那个房管局的房。
3: 就属于进那个每月交钱的那种
2: 房管局的公租房，
5: 那时候可以换，
2: 哎，就可以换，
5: 然后就换了。
3: 不是为照顾我妈妈这老两口，
2: 老太太，
5: 那亏了点吗？还是说
2: 亏大发了？
4: 按老四夫妇的说法，他们当初是为了照顾父母换房，甚至因此吃了大亏，并且这一换就引出数十载纠葛，包括这场打了8年的官司。
2: 这开始吃家过日子，吃家过日子呢，这个呢，拆迁这房是怎么来的？是拆迁得来的。当时是五口，老头老太太，姐儿俩还有哥一个，他弟弟最小。
5: 那等于分下来两套房子，那大家怎么住啊？
2: 你听着，
3: 我跟我妹住这个呀，他们三口住那个呀。
2: 当时他弟弟还小呢，他妈这老太太就心疼儿子。说实在，
6: 应该是什么时候回的娘家，什么时候一起过的日子，大概都应该说一下，大概及说一下。
9: 我们
6: 生完孩子，是84年生完孩子，完了挪窝，就讲挪缩窝嘛，就挪回到娘家，一直就跟娘家，就这么住下来。
4: 老四夫妇表示，当年搬迁本身就包含其原始份额，后续两套房的分配也是由父母做主，其中302号一直归老四、老五使用，多少年不曾更改。
5: 这家里就是按照父母的决定就是这么住下来的。
2: 对，
5: 然后直到老六这个去要求继承之前，也没有人提出来说你们不能在这儿住什么的。哎，
2: 不是我跟你这么说吧，自从他弟弟90年结婚的时候，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没掏过饭钱。
3: 你一辈儿
2: 就因为这个？不是，后来他们三口，那咱照顾那孩子什么的，
3: 是啊，
2: 说的一条一条说，说实在的，
3: 我们给看见，
2: 跟那孩子都是我们给看见的。完之后呢，就因为这个他们不交饭钱，那二姐夫跟那个小舅子嚷嚷起来了。我当时在场，一块吃饭时候喝酒的时候，我们小舅子干事，老太太一句话都没说。打那人二姑也不进，他不登这门。
6: 自从老太太病了以后，可以说没人管。
11: 老太太什么时候病的？
6: 11年底，每年老太太都肺炎，每年老太太都是我们两口子带着瞧着。可以，为什么我他们说轮流瞧管？我问他，老太太每年吃药吃什么药，住几回医院，输的什么液，还有老头住院什么，都要问问他们。都要问他，你说你们这儿没关系，
9: 说管
6: 你们说说，你管过几回？你
11: 就是说他们没有管老人，或者说您觉得他们做的不够好，所以你们呢就是开始关系恶化是吗？
6: 根本做的就不够。
11: 我刚才问您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系恶化的？从哪年？就大概因为什么事儿或者哪年？
9: 好像是
6: 13年。
2: 你听着啊，再说一件事，因为那拆迁款，老太太谁都没给。完之后给他儿子结婚用，完了老大跟他大姐夫带着俩儿子，知道楼底下就骂了一个，就在底下，这楼全知道， 连这几个叔叔说在的。那当时说实在，我跟你这么说说的，没脸。
5: 那其实老大、老二、老三对于母亲偏向老六这个事情，其实非常气愤。
2: 对，
5: 并且早在七八年拆迁的时候就有过争执了。
2: 问他们。
4: 原来早在搬迁之初，三个姐姐便因拆迁款问题跟父母发生过冲突，后续母亲的赡养也因此大受影响，这也成了日后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2: 瞅，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太太不在，老头不在，他怎么没来？从来不敢来，去世
3: 的
2: 时候都不来，打电话都不来。老二姐都不来。
3: 我爸走了，老二也没来。老三是怎么来那个小
2: 人啊？老三是早上起来是六点多钟就给打电话。
3: 我们
2: 你不管怎么老头不在了，我们都得通知到。打了四五个吧，不接。打那说句实在的，就断了联系了。
10: 母亲的遗嘱说的是什么？
8: 母亲的遗嘱
10: 啊，
8: 就要求到时候他不在的时候，而且还有那个老太太的侄子侄女。
10: 对你们有利的部分，您跟我说，
9: 把他们养老。
10: 把谁养老？
9: 把我母亲。
10: 母亲养老送终，然后呢？然后呢？
9: 完了，房子归我。他说这房子是你们分的。
10: 然后父亲的这个代书遗嘱是什么时候？
9: 是9月10号。
8: 2017年是2018年。
9: 2017年。
8: 2017年，
10: 也就是说在小弟去世之后，是吧？
9: 对。
10: 所以说2017年还是因为小弟的过世啊，还是家里起了一点波澜。然后再下一个就是视频遗嘱，视频遗嘱是什么时候？
9: 18年，
10: 也是在小弟去世之后，18年
9: 也是
10: 啊。事实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是有事实的，对吧？你们之所以坚定不移的一审、二审、三审，甚至再审，你们也是有自己的底气的。这个底气是什么？父母肯定曾经口头上有过承诺，所以你们感觉自己是有底气的，对不对？只不过遗憾的是，口头遗嘱也罢，代书遗嘱也罢，视频遗嘱也罢，法律上讲他没有应有的效力，对吧？这也是个遗憾。我想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啊，这个财产的家里财产的处置发生过三次遗嘱，你们又其实比较有法律意识，那在这三次遗嘱，
8: 我们哪有法律意识
10: 啊？不，我想问你一次一次的遗嘱，这不就是一个法律形式吗？为什么没有就是说是咨询一下律师呀，或者请个律师啊？
9: 还真没有。
10: 然后都是你们自己搞的。
4: 无论是基于赡养还是父母的表达，老四夫妇都坚定认为302号属于自家。可随着老六过世，姐姐们发现了可乘之机，这口气令他们着实咽不下。
5: 那您知道说家里这两套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有登记？
2: 登记是吧？那时候说实在净上班了，真不知道。
3: 那是我妈和我弟他们俩操
5: 决定，
3: 我连我爸都不知道。
2: 那九几年那个他弟弟20多岁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太一切都是为他。
3: 我们家人，我妈这人啊，一言堂，这人很霸道，真的。
2: 这个都是这个
5: 您家
2: 都
5: 母亲说了算。
2: 对呀，因为那个。那户主都是老太太，
3: 对，
2: 你算算，
11: 也是因为财产的问题，
9: 对，
11: 就是咱们家就是孩子也比较多啊，
9: 对，
11: 那现在显而易见，比如说分成两个阵营了，相当于，
9: 我们是那个我跟我妹吧，
11: 您跟您妹妹，
8: 老五，
9: 平常都是我跟我妹伺候我们这个，
11: 就是你们认为您跟您妹妹伺候多。
9: 肯定是，
11: 但就是我这个事儿，但是因为刚才我想说，就是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您这块照顾的多，他们也认可，您自己也认可，其实我们也认可，因为法院也认可了。但是说您妹妹老五这块平时照顾的也多是吗？
9: 对，完了我有时候忙不过来，他就帮我那什么。完了你听我再说呀，完了那个我是2000年下岗的，是吧？我全职就伺候我妈、我爸，还有我弟弟他们一家子，等于说我们一大家子一块儿过，是不是？
12: 所以才换来了老六的认可呀。包括即便您弟弟不在了，
13: 弟妹
12: 这个弟妹也非常认可，是不是？
8: 那那人是好人，
12: 明白。
9: 哎，
2: 到最后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303写给他弟弟名的，是因为死了以后，他媳妇儿要求财产分割，拿出那房本证来。
3: 跟我爸。
2: 啊，跟老头争这什么要财产分割嘛，我们才知道这个303写的是他弟弟的名字，一直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没有，都居家过日子。
4: 四姐夫妇言之凿凿，说上述情况老五、老六两家均可证实，本就是赡养主力，多分遗产也是合理。可姐姐们却不依不饶，非要回来争抢利益。
5: 他最介意的点就在于，就他认为在整个的这个赡养过程中，其实只有他们一家人是在付出在做的，然后但是没有得到过主动方任何一句认可。
10: 首先对于您的付出，那确实老父亲102的高龄去世的，这个大家都能看在眼里，您肯定是付出了，贴身照顾了，对吧？那这点不可否认。但是我想问的是什么呢？我刚才仔细核对了您的这个判决，这个判决书上呢提到了口头遗嘱，对吧？母亲的口头遗嘱当然法院没有采纳，因为它不符合口头遗嘱的形式，那确实法院没有办法采纳。其次呢又提到了一个父亲的这个代书遗嘱，那也就是说有两个见证人，然后进行见证，然后父亲去做这个遗嘱。当然因为见证人对于时间呀、日期呀等描述和代书遗嘱上的内容不一致，它不符合法律规定，也被法院否掉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们有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是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形式，因为只有老人一个人说话，那我们视频遗嘱是有视频遗嘱的规定方式的，所以这个也不属于视频遗嘱。那在这三个都被否定的情况下，我刚才其实也是问到对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急了，他们说这个东西是您提供的，对吧？
9: 对，是我们提供的。
10: 对，
9: 那是他，我们写好了，他们印的字儿。
10: 除了证人证言啊，那些我看到了
9: 啊。
10: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还是说这个，为什么在判决书里边没有出现呢？
4: 此时，律师直言发问：为何那份多人签字的同意过户书没有在诉讼中出现？如果此证据坐实，于老四家大大有利。对此，他们会作何解释呢？
8: 不知道，
9: 我们都不知道。
10: 你们提交过吗？
8: 我们提交了。
9: 反正提交了，说实在的，
10: 您提交了。来，听我说，听我说一下，您提交了这个东西，但在判决书里边没有出现。那以我的理解来说，这个东西就没有提交。那为什么对您这么有利的东西没有去提交它呢？
8: 这个真不知道。
9: 我们还真不知道。
8: 这个真不知道。
9: 这回我们
10: 你们没有办法做出合理解释是吗？
8: 没有，真没有，
9: 真没有，
8: 这个、没有啊！我们都提供给律师了。
10: 我在判决里没看到，您可以因为我仔细看了好几遍这个判决，这个对你们这么有利的东西，完全可以导致你们这案件走向的一个证据，关键性证据，他们还否认的，然后呢，你们却没有提交，所以这个让人存疑。
8: 真不知道，
10: 明白吧？
4: 关键性证据竟被弃置不用。这令调解团队深感困惑，究竟有何内情，目前尚未揭开。专家们决定继续挖掘。
10: 既然你们写了这么一个协议，大家也都同意了，说这个房子过户给您，为什么不父亲在世的时候，然后父亲头脑意识又都清楚，在兄弟姐妹都同意的情况下，

0: 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敲诈剧本。次日凌晨，民警在酒店将还未离去的男子抓获。
1: 公安局有吗？副国派出所民警。
2: 好，麻烦你先下来。
1: 你这个，我们发现噶，你涉嫌噶敲诈勒索噶，有这个嫌疑噶，现在我们噶对你进行拘留搜查。
0: 现场，民警从男子的随身背包中搜出了摄像头电池、强力胶等工具，并在他的车内找到了多个尚未使用的同款摄像头。面对证据，男子对自导自演、以报警施压酒店索要赔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他某个同事在国外的时候，也是酒店里面发现了摄像头，是一名女性发现这个摄像头之后，酒店方是赔偿了很高额的这样一个赔偿，所以他就萌生了这个用摄像头来跟酒店进行一个谈判。
0: 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掩耳盗铃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不就在前不久，陕西西安一男子在行窃时竟然天真的以为只要把监控拨到一边，自己干的坏事别人就发现不了。要不说脑子是个好东西呢。
5: 你干什么的？
2: 导游来骗
0: 的。2026年9月11号下午3点多，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谭家派出所接到报警，仁宇路一个小区有业主发现，有人在小区负二层地下车库干坏事儿。
6: 看见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疑似在盗窃电缆。
0: 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地上散落着部分的电缆，而民警查看小区监控时发现，这名之前出现在小区地下车库二层的男子竟然不想让人看到监控内容，
6: 前往负二层将电缆附近的监控挪走之后便于自己作案。
0: 那么这名男子是谁呢？他把负二层的监控拨到了一边，究竟想掩盖什么呢？就在民警现场调查时，当天晚上民警有了意外发现。
6: 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们在监控里就发现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想来转移这批电缆，
0: 于是这名男子被民警和小区保安当场拿下。民警一询问发现，男子高某曾多次来到这个小区负二层踩点，而他的目标就是地下车库里的电缆。
6: 偷的就是这桥架上的电缆，用于给充电桩总体供电的。当时这个负二层处于封闭状态，现场没有人员也没有灯光，不易被发现，因此他选了这里进行盗窃。
0: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以为把监控拨到一边就能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嫌疑人高某还真是掩耳盗铃。更让人可笑的是，都东窗事发了，还妄图转移自己偷来的电缆，结果被抓了现行。
7: 地上这些东西是干啥的？
8: 这多电缆有了。
7: 你为啥要盗电缆？
8: 我没钱花。
7: 你之前被公安局打击处理过吗？
8: 打击过。
0: 看样子这高某也是不知悔改，为了偷电缆再次落网。眼下高某已被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4: 外汇兑换有着严格的监管规定，任何未经批准的跨境买卖外汇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即便如此，仍有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违法搭建隐蔽跨境非法换汇通道进行牟利。近日，江苏扬州仪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涉案2.8亿元非法经营外汇案一审宣判，4名被告人均依法获刑。
9: 客户之间转账，我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把那个给我西非法郎的人的人民币账号，我直接给到客户那边。
0: 在喀麦隆华人商贩群体中，曾流传一条所谓秒到账、低手续费的跨境换汇捷径。这条隐蔽的非法资金流通道持续运作8年，不法分子打着便捷换汇的幌子，非法跨境买卖外汇，涉案金额高达2.8亿余元。严重破坏了国家外汇管理秩序。
10: 经查，2017年1月到2025年5月间，陈某飞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先后召集刘某华、顾某、何某等人实施跨境对敲式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0: 这伙人究竟是如何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将2.8亿余元资金悄无声息地流转出境的呢？随着仪征市人民检察院的深入审查，该团伙的作案手法也终于浮出水面。
10: 该团伙参照国内当日人民币兑换西非法郎美元实时汇率，通过

0: 增减汇率点差方式，在卡麦隆当地收取客户西非法郎或美元，再通过境内网银转账人民币至对方指定账户，或在境内收取客户人民币后转账给对方境外指定账户，或现场交付对应金额的西非法郎或美元。
1: 经查实，陈某飞是该非法换汇业务的总负责人，全程掌控换汇业务，负责联系换汇客户，敲定兑换汇率，统筹安排境内外收款转账，统筹全部资金流转。刘某华、顾某、何某在其直接指挥下分工配合，各司其职，负责具体的收款转账、账目核对等工作，提供本人银行卡给陈某飞用于接收转移非法换汇资金，成为非法经营活动的重要帮手。
2: 他只是这么多钱，按我的要求帮我去完成掉，对不对？
0: 被告人通过上述方式大肆开展跨境非法换汇活动牟利，全案涉案金额高达2.8亿余元，严重扰乱国家金融市场秩序。
3: 客户之间转账，我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把那个给我西非法郎的人的人民币账号，我直接给到客户那边。
4: 有的要西非法郎，有的要人民币，正好他们两个相互需求的话，但在他们而言的话，都以为那个账户是你的，他们不可能自己知道他自己是客户。
1: 作案周期长达8年，涉案资金多达2.8亿余元。这起案件虽然被警方侦破，但其复杂的上下线关系，加之跨境交易的隐蔽性极强，也给这起案件的核查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境内外交易记录层层交织，资金流向盘根错节，想要抽丝剥茧还原真相，光有嫌疑人的供述远远不够。办案人员通过对嫌疑人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流水等客观证据仔细调查和分析，最终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每笔交易背后的全部犯罪事实。
0: 通过梳理转账交易截图、核对银行流水等证据，最终认定了陈某飞、刘某华、顾某、何某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非法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构成非法经营罪。
1: 庭审期间，上述人员均认罪认罚。一中市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量刑建议，对各被告人分别判处1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处罚金。这场看似高效省心的跨境换汇交易，最终却让每一个幕后操盘者落入了犯罪深渊，成为了阶下囚。陈某飞等人非法经营外汇案也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国家金融秩序不容侵犯，外汇管理红线不容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5: 这条藏在卡麦隆华人圈子里8年之久的秒到账的换汇渠道呢，看似便捷，实则却是深渊。比如说呢，我们涉案的4位当事人，钱是赚到了，最终呢却失去了自由，这笔账呢怎么算都不合适。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您好，欢迎小波律师。
6: 您好。
5: 我看到这个事儿哈，当中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对敲式非法买卖外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最后呢，国家给它定的是叫做非法经营罪。那和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洗钱啊，这些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会对我们的金融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6: 你看，对敲它其实还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看起来就是国内的资金在国内打转，国外的资金在国外打转，好像钱也没出去。但实际上呢，它等于两边一对冲，和我们买卖外汇达成的效果就变成了一样了。那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外汇的管理规定，那场外的这种交易，然后它这样的一个对敲行为，实际上就是一个非法买卖外币的一个行为，那定它非法经营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这些商户的资金，它是合法的资金。那它和这个洗钱啊，还有骗购外汇的区别就在于，洗钱它是对上游犯罪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它是通过犯罪的手段获取了非法的利益，通过洗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赃款洗干净，这叫洗钱。那我们说这种对敲的方式对我们外汇管理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呢？其实我们国家管理外汇，然后呢去进行汇兑的结算，我们要管的就是每一笔外汇资金看得见数得清。对敲这样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是相当于绕开了我们金融监管的一个渠道，那使得我们国家没有办法去摸清我们外汇的底细，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它实际上是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外汇管理秩序，所以我们说它构成犯罪。
5: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四个人当 当中啊，有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其实呢就是负责用自己的银行卡转账，然后核算一下账目哈。最后呢也被列为了是共犯。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三个人就是帮朋友的忙，中间呢也没有获益，还会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吗？
6: 我们先说哈，有没有获益不是构成刑事犯罪的前提。那可能有些人说我不知情啊，对吧？那我们说知不知情这件事情也不是单纯的靠一个人说，刑法它的这种要求是对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所以你说主观上我有没有犯罪的故意，我们要用客观的行为来验证。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说这几个人八年的时间，2.8亿的这个流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帮他这个去办理这个汇兑的结算，然后要核对这个账户资金，要和对海外的这个客户去进行结算，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知情，长期不知情，我觉得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三个人说我只是出具了银行卡，那我们说你出具的银行卡如果是长期的用于非法的这种交易，其实不知情也该知情。所以在这个里边，他所谓的不知情我没有获益，他并不是一个免责的金牌。
5: 所以说法律上的不知情是有严格的一个要求和标准的，
6: 是的，
5: 要看事实。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任何想要逃避金融监管的行为啊，哪怕这个渠道再隐蔽，最终呢也是难逃法网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境外白银走私入境，难逃海关火眼金睛。
7: 频繁的出入境，然后每天大概出入往返4到5次。
1: 高速路上出事故，司机竟然原地修车。
8: 如果没有电脑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1: 空地联动智能识别，交警严查非机动车违法，
9: 确保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深圳海关缉私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累计查获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1000万元。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根据情报，逐步查清了一个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的职业化白银走私团伙。
10: 该团伙呢，呈现化整为零、人身藏匿、异地通关、线上勾连的特征。他们首先在境外采购白银，然后按照0.8公斤到1公斤每包的这个规格精准分装，然后呢，再由这个团伙头目远程遥控指挥雇佣的水客将白银走私入境。
1: 该团伙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团伙头目在境外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10: 这些水客呢，将这些白银绑藏于腰腿部，利用这些拱北口岸人流密集的条件，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将白银走私入境，然后再由专人集中转运至深圳的贵金属市场进行销售。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化、职业化团伙，各环节呢单线联系，反侦查意识极强。
1: 随后，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
7: 是需要缴纳税款的，那么走私白银入境可能会涉嫌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情节严重，最高可能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5: 不久前，云南楚雄警方接到反诈预警，内容显示有一男子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他购买了黄金后通过快递进行邮寄。接到预警后，民警立即前往追踪。
1: 接到预警后，民警迅速赶往了快递站，找到了可疑包裹。
11: 起初的时候，写的是超业重量是1.1公斤，超业通的用玻璃胶带缠着，明显是开过封的。
1: 果不其然，民警打开罐子到处查验后，原本藏在茶叶中的两个金镯子和一个金戒指露了出来。
12: 那真的挺真的。
11: 质量保证单。
12: 这个价值，这个是23361，这个是价值39912，这个是价值30724。
11: 两个金镯子，一个金戒指。
1: 在派出所经过民警普法， 康先生终于醒悟，承认藏在茶叶罐中价值近5.8万元的金饰是自己买的，

0: 并按照骗子指示寄出。
1: 这个快递打开看嘛，就一按个是就寄那个小这么大的一个小包那个纸巾，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邀请函的一个卡片。
2: 那个邀请函里面上面写了什么内容？
1: 它就是一个什么兑换码，然后提示嘛，刮奖的起，然后我当时就没在意，我就随意就打开就刮了去，扫了个码，然后就进个就入入去这种上就上当受骗就，是进入这种情况。
0: 不过在此之前，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康先生坚称自己未被诈骗，对所谓的投资深信不疑，并用另外一部手机干扰民警核实。
3: 以后这些东西不要相信啊！啊，听天下雨，我就找着你的时候我就跟你聊嘛。
1: 老子一进去，
3: 我去年差不多去一个小时，我问你个被骗啊被骗啊，你一直不承认，不相信被骗啊？现在
1: 相信啊，十多年被骗了。
0: 康先生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在这类骗局中，骗子先以做任务赚佣金为诱饵，让受害人进行小额刷单，顺利拿到返利，取得信任后，再诱导受害人不断加大投入，随后再以账户被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购买黄金并线下邮寄，声称完成后本金和返利一起返还。
4: 不要相信天下可以掉馅饼这种事情，任何的投资理财都是有风险的，任何人胆敢跟你说带你投资理财炒股稳赚不赔的，有内幕消息的，绝对是诈骗，不能相信，好吧？以后要提高这个防骗意识。
5: 前段时间，陕西西安的李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能免费送她一部平板，李女士未曾多想，就稀里糊涂的给对方的将近3000块钱，结果呢，自然是被骗了。
6: 我以为我得了个实惠，结果谁知道我就花了2880买了一个10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平板，我现在觉得我就是上当受骗了。
0: 张女士在西安城南航天基地上班，工作需要电信的手机号码已经使用了很多年。9月13日，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说张女士的手机号使用多年，可以免费领一部手机或是一台平板电脑加一台路由器，还可以直接送货上门。张女士动心了，同意之后，第二天真的有业务人员来到了张女士单位的楼下。
6: 见面之后，然后他告诉我，他说这个不是免费的，是要充2880，然后进去之后是3年，然后承诺不转网，然后每个月是返80块钱。然后我当时想着呢，反正3年他也就返回来了，然后我就给他少了2880，然后我就拿了一个路由器跟一个平板，然后这些手续办完之后，等他走了之后，我突然反应过来，收款的那个码不是电信的码，它是一个个人收款码。然后我觉得不对，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然后这个人就已经不接电话了。
0: 原本说的是免费领取，发放的时候又说是充值返话费才能赠送，但总归是要把交的钱都返回来的，所以张女士才同意了。可送手机的业务员走后，张女士有些警惕，赶紧给电信公司的客服打电话询问此事。这正规的客服人员接到这个电话，立即就给出了明确答案。
7: 就我们现在电信没有类似这类的活动啊，您赶紧看一下，那个是假的，赶紧尽快联系对方，让他给您退钱，以免造成你更多的损失啊。因为这个不是电信的业务啊，所以不要相信。电信正常的业务办理都是去我们电信的正规的营业厅现场去办的，我们有外呼的，正规的是10000号、10001的，所以那个才不是电信的号码，那个才是骗子呀。不是10000号，不是10001的，像私人的电话不要相信。第二，你如果有他的电话，我们帮您能查，因为系统库里面能查到是不是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或者是客户经理，那如果不是的就不要相信。那您不好意思啊，不是电信的啊，不是电信工作人员，是假的。
0: 张女士花了2880元得到了一个路由器和一个平板电脑，这款平板在网上的价格不太一致，但大约都是1000元左右，外加一个路由器，说是会每月返80元的话费，看来是不可能实现了。目前张女士已经向辖区的航天城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5: 王女士在大连金靖新区一个居民区附近摆摊卖水果，前几天她刚招呼完一位顾客，转头就发现放在旁边箱子上的手机不翼而飞了，是谁伸的贼手呢？来看看。
0: 接到报警后，大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大孤山派出

0: 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通过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很快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人。
1: 能看到一个嫌疑人啊，在那水果摊那儿也不买水果，在那停留了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他发现这个摊主远离这个他所站位置的时候啊，发现他有一个弯腰的动作。弯腰完动作之后，紧接着手上有一个往兜里揣东西的动作。所以通过这一点，我们就感觉应该是这个他对这个手机实施了盗窃。
0: 由于视频拍摄距离较远，嫌疑人的面貌特征记录模糊，只能看清是穿着深色衣服。于是办案民警通过嫌疑人走路的姿势和行走方向得出了一个判断，
1: 这个人的步态呀，包括这个来去的方向，感觉到应该就住在附近。我这边就开警车在周围巡逻，看能不能看到可疑人员。距离盗窃现场200米的地方，我就发现了这个一个特征跟嫌疑人非常相似的一个这个嫌疑人，我就下车进行了盘问。但是他肯定不承认，矢口否认说盗窃手机的行为。然后我现场这个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裤兜里有个手机，一看他打不开这个手机，问的话他又现在又说了，说自己捡的。
0: 随后民警将这名男子带回了王女士的水果摊，经过辨认，男子裤兜里的手机正是王女士丢的那部。
1: 从接到警情到这个找到嫌疑人，总共时间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当时现场的群众都反响非常好，纷纷给我们竖大拇哥。
0: 嫌疑人孙某因为盗窃行为，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2: 小琴在直播间购买了一套全屋灯具，当时宣传为品牌原厂产品。收货后发现灯具无品牌防伪标识，配件做工粗糙。小琴联系商家要求退货退款并三倍赔偿，商家辩称直播间仅为参考介绍，拒绝赔付。小琴咨询直播间口头宣传内容是否可以认定为买卖合同条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口头宣传可以称为合同要约，根据民法典第46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直播间主播的口头宣传是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小琴基于主播的宣传和承诺的信赖完成交易，双方之间就成立了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口头承诺应当视为合同条款，对商家具有法律约束力，商家不能事后随意反悔。小琴有权起诉商家以及做出承诺的直播机构，如果两者推诿责任，可以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
2: 聂女士在本地烘焙店预订生日蛋糕，约定蛋糕上打印自家孩子照片。蛋糕交付后，聂女士发现店家留存孩子照片用于门店的朋友圈宣传。聂女士要求烘焙店删除照片，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烘焙店认为照片是客户主动提供，有权留存使用。那么商家使用客户提供的照片是否侵害肖像权呢？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即便照片是由聂女士主动提供给烘焙店，其授权范围也仅限于制作本次预定的生日蛋糕这一特定用途。商家未经孩子的监护人聂女士同意，擅自将孩子的照片发布到朋友圈用于推广自身业务，属于商业宣传行为，不属于法律允许的合理使用情形，因此侵害了孩子的肖像权。聂女士有权要求该商家删除照片，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2: 小图入职一家新媒体公司，入职时签署协议，约定离职后2年内不得在同城同类媒体行业就业，但公司没有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小图工作1年后离职，不久入职另一家新媒体工作室，原公司要求小图承担竞业违约金。小图咨询，未约定补偿金的竞业限制协议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竞业限制协议有效，关键在于

0: 当事人达成了合议，并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约定经济补偿金，并不影响协议本身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中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没有约定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后，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按照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即使小图与原公司没有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小图呢也可以要求原公司支付补偿金，同时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免除违约责任。
1: 高速路上出事故，司机竟然原地修车。
2: 如果没有听到呢，眼睛现在站着我面前说话吧。
1: 空地联动智能识别，交警严查非机动车违法，
3: 确保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速车流扎堆，开车更得绷紧安全这根弦。前几天在济广高速宁都枢纽附近就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小车发生剐蹭之后，司机竟然直接把车停在慢车道上原地检修，这哪是修车呀，简直就是在玩命。
1: 公共视频显示，驾驶人黄某开车经过宁都枢纽往顾村收费站方向，因为分心驾驶，车子发生剐蹭。出事之后，他既没有把车挪去应急车道，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直接在车流滚滚的慢车道下车查看修补保险杠，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2: 事故我们从视频中看到啊，你没有把这个车子提示一到应急车道，就是快速撤离，还是在慢车道在那里把那个后保险杠在那里那个修复，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5: 我也那个时候也是有慌的感觉，是的。
1: 事后民警对黄某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民警提醒高速车流大车速快，在车道原地检修车辆稍有不慎即易引发二次事故。
2: 车辆这么大，后面的车速都有100多码，呼呼的过来，人家是真的看到你及时避让了，如果没有避让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5: 太没安全意识了。
1: 最终黄某因为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有人事故后占道修车，险象环生，还有司机为了少绕路，干脆在高速快车道逆行。近日江西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濮沿高速一辆小车在快车道逆向行驶，民警火速布控，很快拦下了涉事车辆。一问才知道，驾驶员错过出口，不想多跑冤枉路，抱着侥幸心理直接掉头逆行。
6: 你逆行你会搞错吗？搞错了你不要上高速，因为你连最基本的交通常识你都不懂，你这样会害了害。从法律上来讲，212分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情感上来讲，你这个做事是不严谨不合理。
7: 在高速路上逆行错了就得认，不是没办法。
1: 民警表示，高速逆行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旦撞上正常行驶车辆，后果不堪设想，一句搞错出口不能成为高速冒险的理由。最终这名司机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
4: 有些人总觉得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喝点酒骑车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戴头盔还嫌麻烦。可是这几件事情一旦凑在一起，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一起来看江苏常州新北区人民法院前几天审结的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
1: 今年3月的一天，彭某在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当行驶到新北区黄河路一路口时，因闯红灯与正常通行的刘某所驾驶的机动车发生猛烈碰撞，事故造成彭某严重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交警部门到后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彭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机动车驾驶人刘某负次要责任。经过司法鉴定，彭某因脑外伤导致精神障碍构成6级残疾，因交通事故导致右侧偏瘫构成7级残疾。由于涉事机动车登记在某汽车服务公司名下，事后彭某将驾驶人刘某、汽车服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

0: 并起诉到了新北法院，索要各项损害赔偿200余万元。
1: 本案当中，彭某醉酒闯红灯，本身行为就已经很危险了，出车时候又没有戴头盔，头部缺少保护，直接加重颅脑损伤，造成严重后果。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彭某多项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未佩戴头盔，对头部重伤后果存在过错，酌情减轻机动车方5%的责任。最终确定机动车一方承担35%的赔偿责任，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彭某65万余元，司机刘某和汽车服务公司另行承担医保外用药9000余元。
1: 无论选择何种出行方式，都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做好安全防护，平安出行。
2: 前不久，在福建泉州站，一名旅客报警称，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放在座椅上，自己去洗手间，等他返回时，挎包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
3: 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啊，好像被偷了。
4: 被偷了。
3: 对，我们刚才那边偷了，然后去上个厕所出来就不见了。
4: 我们先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3: 帮我看一下包，我这边要。
5: 当时这名旅客急匆匆地跑过来找我们求助，情绪非常激动。他说自己的挎包放在候车室的座椅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包就不见了。那包里面有10000多块给妹妹结婚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车马上就要检票了。他又担心自己赶不上车，又担心自己丢东西。
0: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调取公共视频，一边带着旅客沿即进站轨迹寻找。
4: 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到包什么时候？
3: 就是在这里啊。
4: 这里。
3: 对啊。
4: 那么之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3: 今天去小店逛了一下。
4: 肯定可以找到的。
6: 由福州
4: 是这个吗？
3: 对，里面有个现金红包。
4: 先点一下。
3: 一把钥匙。
4: 一把钥匙。
0: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了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10000元红包以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了返程列车。
5: 国庆假期，车站人员密集，手机、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好。离座检票前务必回头查看好随身行李，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0: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州南站，特警巡逻时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同，民警立刻上前询问，获取了孩子母亲的联系电话。
4: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会记得她电话号码吗？
0: 在确认电话号码后，民警立即给孩子的母亲拨通了电话。
4: 我这边是派出所民警啊，我在这边等着哈，然后妈妈马上过来了哈。
0: 不久，孩童母亲赶到了现场，将孩子领回。
4: 小朋友，这个是你妈妈吗？对，要你身份证出示。
7: 可以，等一下。谢谢，我去那边的厕所了。
0: 据了解，这名男童的母亲因上洗手间不方便，将孩子独自安置在了原地后，又前往候车室的另外一侧洗手间，没想到去了很久，迟迟没有回来，给孩子的安全造成了隐患。
4: 然后路上小朋友一定要看好了，你要实在上厕所，可以先将它托付给工作人员，
7: 好，
4: 不要放心一点，好不好？不然小朋友自己到处跑。
7: 好嘞，谢谢。
4: 好，
8: 车站人员流动性大，环境复杂，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如果需要临时离开，尽量把孩子托付给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执勤民警，不要单独留小孩在公共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返程赶路，再心急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不要把物品随意放置，以防被人顺手牵羊。近日，旅客李先生来到了黑龙江汤原站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在汤原站购票时将手机遗失在了车站，希望民警帮助寻找。
9: 不，你手机呢？当时
10: 手机放到那台上，售票口台上。
9: 你购买车票的时候就放在台上了
10: 啊？对，我是第二个人，他买完之后我就上去了。上之后呢，完了那个时候现金也行，完了我就拿钱包给他现金，手机就搁台上了
9: 啊，
10: 就那个意思。
0: 民警调取了车站的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购票后将手机遗落在了售票窗口窗台，随即离开。随后站在旁边的一名女子趁无人注意将手机拿走。

0: 失主在发现手机遗失以后啊，向手机里打了两次电话，但是都被挂断。第三次再打的时候，直接就关机了。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根据视频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徐某。
0: 经过工作，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徐某，通过询问确定徐某就是视频里拿手机的那名女子。在我们的规劝后，徐某主动找到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 那手机就高了高着，我也没问，走远了我就给他拿着了。
1: 徐某对自己盗窃手机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能有能吃吗？这是做什么饭呀？这你这都不行，你这做什么呀？你这，
1: 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2: 啊，我是山东人。
1: 哦，山东嫁到我们北京来了。
2: 是。
1: 这江家可能祖上就是老北京。
3: 其实我爷爷那会儿也是山东人过来的。
0: 首先呢，我觉得是北京人有里有面，对吧？而且之前我在家里边的时候，就在饭桌上，我基本上从来不言声。
4: 虽说现在有了摩擦，但一开始公婆对这个儿媳可是一万个满意。更有意思的是，公公江先生正是小两口的大媒人。
5: 我在电视台，今晚我们相识，咱北京电视台举办的节目，我一看这姑娘还行，我给我儿子搭上了。
4: 公公江先生说，他现在有点后悔，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当初选错了人。那么对眼下的状况，儿媳徐女士是什么想法呢？
2: 公公婆婆觉得，我们是爷爷奶奶，我们不会害孙子，但是我觉得科学育儿呢更重要一些，所以会有一些小摩擦。
1: 哦，就是个教育观念上，
2: 对对，
1: 不太一样，
2: 理念上不太一样。
1: 老人嘛，就隔辈亲。
2: 孩子即将百天的时候呢，我爸我妈就是我公公婆婆，我爸我妈好心说，我们打算呀带老大去理个发，百天发，我们打算给他理个秃瓢。因为老一辈可能都是这么做的，我就说爸，其实这个不应该理得那么短，因为专家说这个阳光会刺伤孩子的头皮，紫外太阳会伤到孩子头皮，咱别剃得那么光，然后留点根儿。然后我爸一生气说，那我不管了，你们回头自己去弄去吧。
5: 我说咱也没拿刀子刮，我说剃个头，你能发表意见吗？
4: 儿媳徐女士告诉记者，刚结婚时她和公婆的关系非常融洽，所有问题都是从两个孩子出生后开始的。
0: 然后你也不至于说你一个硕士去跟一个是这个老人去较这个真儿，所以我说那我就让一步。
2: 公公喜欢在电脑上斗个地主，玩玩手机，在那手机上唱个歌。婆婆呢就是一直照顾公公的饮食起居，闲下来就做个饭，然后看个电视，也就这些。所以老人的娱乐方式跟这个电子产品是离不开的，我们也理解。但是我印象当中，孩子很小的时候，爷爷可能会注意不到这些问题，就开始抱着孩子在那一块看电脑玩手机。我们提过，我只能就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通过我爱人间接的去沟通，
1: 让他跟老爷子说去。
2: 对，是。但是沟通的结果呢，可能我公公就是我爸就又有点误会，说你什么都听你媳妇儿的。
5: 谁是你爸呀？我说你都没叫过我。
1: 那后来那个就是比如他到老人那儿老看电视玩手机，你是怎么做的呢？
3: 我们只能
1: 是就是让孩子少去吗？还是怎么的？
3: 怎么说呢，我看的比较多，因为他跟我父母接触的比较少，我只能说是哎咱玩会儿这个吧，玩会儿球啊，或者玩会儿别的，
1: 分散一下他的精力。
3: 对，然后呢也没完全，因为我没法，就是刚开始我还说，我说你怎么又玩手机啊什么的，就让我看看你玩什么呢，把手机拿过来了，往那儿一搁，咱玩别的。基本上这我没法跟老头说，我也不能说那什么。
2: 对，其实看电视这个事儿上，我们从来没有当面说过老人任何不对，我只能说孩子说宝贝儿咱不看了，对眼睛不好，我就把孩子抱走了。我觉得我怕老人面上挂不住。
4: 儿子小江表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和妻子理念一致，属于同一战线，因此很多问题都是他负责跟父母沟通，但效果却并不好。
2: 因为我们家为了孩子涂鸦，专门在那儿贴了一个黑板墙，我平时教给他们英语单词、数字什么的，老二在那拿粉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他就告诉我妈妈，弟弟画了一个圆，同时加上了爷爷爱说的口头禅，不是特别文明的字儿。
0: 爷爷喜欢在电脑上斗地主，然后孩子在爷爷电脑跟前不小心尿了，因为小孩毕竟自控力有限嘛，在这方面，我公公动不动就是脏话就开始出来了，还有就是孩子在沙发上玩不小心磕了摔下来了，我公公的直觉第一反应不是说哎呦孩子你伤到哪儿了我看看，直接就开始骂孩子，没长眼呀，怎么玩的，就这种。
4: 除了在孩子的教育方式上存在分歧之外，儿媳徐女士坦言自己还有个心结，一直深藏于心，始终没有打开。
0: 就相当于说是刚刚老大还在即将断母乳的时候，白的老二，然后我跟我爱人商量

0: 说那我们还是决定要这个孩子。然后后来我爱人去跟公公婆婆说去了，公公婆婆就说要那个干嘛呀。
1: 我之前呢一直备孕，工作压力比较大，一直在外企，经常周末加班到晚上两三点钟都是常事儿，所以经常在那样高负荷的情况下，可能身体上也有一些不适。我们一直想要孩子，我们甚至开始跑医院要开始做试管了，因为我都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有做妈妈的缘分了。后来好容易怀上之后，我特别开心。在我们老大不到一岁的时候吧，我是打算要上班的。后来上班之后呢，大概两三个月吧，发现怀的老二。因为我太知道前面要孩子那个这个艰辛的过程了，我跟我爱人商量之后，我问我爱人，你觉得咱们能不能承受得了？
2: 我说咱能不能说缓缓，就说你啊，这距离太近了，一是相差九个月，再一个他是剖腹产。
3: 徐女士说，在要二胎的问题上，公婆的态度让她心寒，但出于对亲生骨肉的珍惜，小两口还是毅然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而徐女士也因此变得更加要强了。
0: 所以老二基本上我就没往楼下抱过，我自己看，后来我自己做饭。
1: 自始至终老二我公公婆婆就基本上很少抱也很少看，
4: 一直没想通这个事
1: 儿。哎，对，包括公公也一直跟人街坊邻居说有什么用啊，然后离开我你们赚得了吗？然后那
5: 从认识到结婚多长时间？
4: 9年。
5: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到他的父母是怎样为人处事的？
1: 其实我公公不是我们结婚之后变了样，是我们发现公公退休之后，我们生孩子之后，才开始发现这摩擦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3: 随着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徐女士和公婆的关系并没有好转，反而在2020年发生了一次出走事件。
4: 就是你们那个矛盾啊，好像还不是说一星半点的，好像还因为这个事儿还搬出去过呢，是吧？
1: 闹得有点折腾。
4: 什么时候搬出去了？
1: 2020年的9月份。
6: 去年
4: 因为什么呀？
1: 我爱人来说一下，我觉得这样可能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和角度。
4: 那这么说他是局外人？
1: 也不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觉得在这里面比较为难。
4: 主要是你跟公公之间的矛盾是吧？
1: 对，是。
6: 因为小孩嘛，他睡醒觉可能8月份、9月份那会儿天还暖和，我喜欢光屁股跑。可能老人觉得看孩子了，孩子也叫说爷爷爷爷，然后老人说你下来吧，但是我们呢可能这孩子你不能光屁股下，你得过来穿衣服，然后这个孩子可能抱屋里去了，然后呢老头觉得怎么着你们捂着孩子不让孩子下来是怎么着，然后后来我说因为这个之前那种小摩擦就有，索性刚才我们说要不然你也别那什么了，我搬走得了吧，咱不在同一屋檐下住、哦、
4: 就因为这个事儿。
6: 对，而且就是话赶话的，可能就是老人就这说出来之后可能就说什么滚蛋呀，给我同房，就这种话嘛，所以那我就走呗，所以我们才搬出去的。
7: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经常接受老人的帮扶，比如说现金的，就是说物质上的帮助，
1: 经常
7: 给你们一些钱？
1: 经常性的。
6: 去年搬出去之后我妈会不定期的给我一点钱，
7: 所以还是很心疼你们两个呢，是吧？
6: 对，
4: 据了解啊，这小两口搬走以后啊，经过了半年的这个租房生活之后，出于种种考虑又打算呢搬回老宅，而江家父母呢也非常的通情达理，他们将一间原本出租的房子给收回来了，专门给儿子一家四口居住。本以为这回该相安无事了吧，可安静的日子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8: 您那个现在给儿子住的这个房子之前是出租的状态？
2: 出租的。
8: 你每个月能租多少？
2: 3000。
8: 但是您为了让他们有一个栖身之地
2: 啊，3万块钱大水漂。
4: 你们在外边住的是也住得挺好是吧？
1: 对，基本上很少有摩擦，而且我自己带两个孩子也没有问题。
4: 可能心里也想回来，
6: 毕竟一份不小的支出嘛。
1: 对，
4: 关键是这个担子太重了。
1: 是，一个是考虑房租的这个支出，一个是考虑到孩子马上要进幼儿园了，
4: 而且在那个附近，
1: 对，得在户籍所在地。
4: 老人可能也想孩子。
1: 对，是因为我们搬出去之后，我们也想跟缓和跟老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让我爸自己找了一个调解机构，一个基层的社区调解机构。
6: 所以呢，后来回来呢，就是我们自己单做饭呀，我们
4: 就没让你们进院里住去。
6: 也还是进院了，然后 后来我提出了，我说要不你就把，因为当时调解时候也说了，老头也说，我说要不把西房给你们，就是门是对外开的，直接冲大街的，就不走院里边了。
3: 江家父母腾出的这间房子跟老宅在同一个院里，但进出各有各的大门，可以说平常门一关就是两个互不打扰的独立王国。万一有需要，双方也很方便彼此照应，真可谓是两全其美。
6: 然后老头儿意思说呢，我们也不管你们，你们愿意怎么过怎么过，就当时这么说的。
4: 那不挺好吗？
6: 对。然后事实也过了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1: 无事当时。
6: 但是随着孩子不断的就是，跟老头儿越熟啊，没事就往院里跑啊。
4: 那肯定的，那都是家嘛，
6: 就是接触的越来越多，就是逐渐的老，就是老头老太也是，什么吃点零食吧，吃点零食啊，什么喝点饮料啊，什么那个看会电视啊，玩会手机啊。
1: 对，
6: 因为我们是不希望孩子接触这些东西的。
1: 而且当时，
3: 据了解，就在本次调解之前，因为跟父母再次发生争执，小两口竟然带着孩子直接回了徐女士的老家，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就是对事儿比较认真的一个人。
4: 你比较这个比较完美，追求完美。
1: 我可能比较遵守一种契约精神。
5: 你们家之间有什么契约吗？
1: 我的理解就是当时的一个调解的结果。
5: 哦，你们发生矛盾之后调解，然后大家说了一下该怎么办，对吧？
1: 对。11月28号中午的时候，因为小孩往院里跑，我们没有办法跟老人去说老人，我们只能把孩子往外拽，我爱人把孩子给叫出来了，然后我爸就生气了，出来指着鼻子指我的，算也不算什么吧，就是专门出来骂给我听的。
0: 我说咱从现在开始咱不让爸妈参与这些事儿了，好不好？你就跟爸妈说一声，然后还跟我爱人说赶紧走，给我腾房，咱法院见，我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我爱人回来之后跟我一说，我觉得那没有办法了，然后都要赶我们，又要赶我们走了，所以那怎么办呀？那我们只能走了。所以当天我爱人就直接请了年假，我们当天晚上收拾的就回山东了。
3: 长期被夹在妻子和父母之间，儿子小江深感疲惫。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小江曾经给父亲发了一条很长的信息。
6: 我去试图调理过这些关系，但是我实在可能我没本事，我调理不好这些事情。就是人都说你们俩两边抹稀泥，但是我在家时候我能抹，我上班的时候我是无能为力。再赶上我爸这个情绪不稳定，你说脾气好的时候吧，哎，你说两句还行，啊行，我不给他乱吃啊，我不给他乱喝，不看见了。回头脾气不好的时候，我看看怎么办，我就让他看看怎么办。就这样，就是有时候是没法沟通的。
9: 他这个老公属于一个特别听话的一个角色，就是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我尝试着去问他，就是说父母给他的压力有没有造成他就是心灵上特别就是压抑的这种东西。他表达的是没有，但是他媳妇儿一直在说有。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成为我老公这样的一个人。
7: 我觉得你们好像吵的都是一些家庭教育的事儿，孩子教育的事儿。而且你们举出来的例子，比如说让孩子控制吃糖的量啊，看电视的量啊，不要说脏话呀，其实听起来都是一些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觉得没什么可争议的事儿。但是江先生，您看出问题在哪儿了吗？其实您这是一个典型的权力之争啊，就是您原来那个家庭里面是您父亲说了算的。
3: 据了解，直到此次调解的前一天，小两口才带着孩子匆匆赶回北京，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打破如今的僵持局面。那么此次调解的突破口究竟在哪儿呢？
4: 今天你们二位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是希望不是掩盖矛盾，这个矛盾可能有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有我爱人跟他父母从小的一些这种沟通上的误会，所以我特别需要老师的这种指点。
7: 是觉得希望能够借助一个外部的人或者外部的力量协调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
1: 对，
7: 你指的关系是指
1: 首先
7: 谁跟谁之间的关系，是您先生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还是您跟
1: 我是希望就是首先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我希望我爸能够放手，就是我们想独立。
0: 我希望公公履行承诺，就是西屋呢如果能给我们住当然最好，如果实在不成，我们可能真的就我们目前的状况，我得带俩孩子可能真没地儿住了，北京待不下去了，我们只能回山东。 然后但是我们从长远来考虑呢，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 我们发现啊，所谓江家两代人之间

0: 人还，否则这房子早让人拍卖了。谁给118个月出过钱？老三、老四出过钱吗？
1: 我没出过，
0: 没出过钱，
1: 因为折都没在我这儿。
0: 谁存进去的？
2: 我这么跟您说着了，前边的101个月啊，我认为虽然这折子我给我大妹了啊，就让她还。实际上呢，我认为啊，应该是我大妹跟我母亲共同还的款。
0: 啊，实际上您是说，您老二往这里存钱，但是老二存的那钱当中的资金来源是有您母亲的一部分。
2: 啊，我是这么应该是
0: 认为的。
2: 啊，我这么认为的。
0: 啊，好。
3: 母亲的钱没有交过这个吗？
4: 没有。
5: 徐家大哥的表述无非想说明一点，那就是他对大妹的实际出资存疑。作为房子正式的产权登记人，这个疑惑如果不澄清，大哥显然不会配合大妹过户，否则他无法向其他两个妹妹交代呀。现在我们也很想知道大哥的真实想法，因为这对接下来的调解至关重要。
0: 当时这个房子呢，虽然写在您名下，但拆迁协议啊也都是您签的，但是您现在认可这个房子并不是您自己的，对吗？
2: 虽然在我名下，我不认可这100%是我个人的房，我不认可。
0: 行，
2: 这是我们家的房。
0: 行，这是
2: 因为它来于私产，
0: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您自己当时确实有一个名下公租房，得了一个126,您
2: 啊对，
0: 是吧？
2: 啊对，是这样。
0: 那么刚才呢，这个老二呢给了我两个存折，其中有一个呢是您名下的，应该是贷款的还款存折，是吧？
2: 对，当时就我办的这套手续。
0: 您办的手续为什么把存折给他呢？
2: 因为我这个话呀，那您的意思换我就同意给他了？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问您，因为我们是您家外人，对吧？所以呢，证据在这儿，这东西是真的，应该哈。
2: 对，
0: 所以您当时肯定有您的考虑。您就如实说，这个当时给他的初衷是什么？
2: 初衷的还款。
0: 这个折子给他的时候，是希望他
2: 还
0: 他自己的房子来还款。这个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因为您没给老三、老四，对不对？
6: 通过对大哥一方的询问，调解团队抽丝剥茧，寻求当年的真相。渐渐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浮出了水面。此时我们虽然还不能断定二姐所言均为事实，但起码可以印证所谓借名买房一说并非是空穴来风。
5: 你的初心是当时是答应给老二了，而且让老二让他出了钱了。冯玉祥曾经说过一句，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对人以诚信，人不欺我。
2: 假如我
5: 对事以诚信，事无不成。
2: 假如说我借
5: 咱们如果不讲诚信的话，老大，那咱们随时反悔，这可违背了什么呢？契约精神。虽然当时你们没有签任何东西，但是刚才就您所说，您当年确实是应过老二，要不他不会说这么
2: 我答应
5: 执着的认为是他的。
2: 我答应过他，使他使这个回迁。
5: 哎，
2: 我犯了错误了。
5: 哎，
2: 我就不应该
5: 说一句我犯了错误了，就把历史都推翻呀。
2: 那就你们评判吧。
5: 是吧？但是我们也支持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三居室里也不全是你们家老二的，因为什么呢？当时你们母亲不能拆迁完了没有母亲的呀，是不是啊？而且你作为老大，你也不能替母亲当年做主啊！你不说这母亲，你这东西我都替你给了老二了，那不行。
1: 但是他也不能替我们做主啊。
6: 调解现场，徐家三姐代表自己和未到场的小妹发声，他们认为这处争议房从拆迁伊始就跟他们有关，这个认知又是从何说起呢？
0: 您现在追求的这个，认为这房子里有你的份额是吧？
1: 对。
0: 你们认为这个，因为当时是老爷子名下的房子，
1: 对，
0: 对吧？所以拆迁出来应该有你们份额，是吗？
1: 对对对。
0: 啊，那现在这房子在你哥名下，你怎么看这事儿？
1: 我们回迁的时候，我就跟我哥说过，那时候我母亲还活着呢。我说不管这套房你是给谁回迁，说到你名下还是以后落到我姐姐的名下，里边都有我份额，我哥同意了，我哥说有你们的。
0: 那你准备就他的这个承诺去起诉他吗？
1: 我并不说起诉，毕竟我们还是亲情，他是我的哥哥。我那意思就是说咱们相差咱们之间差不多就行。我妈那时候也说你们之间差不多就行。
0: 您家呀四个孩子。
1: 对。
0: 现在呢

0: 三个孩子呢都是明确有自己的利益了，而刚才跟大哥也核实了，他确实一开始有这个让老二借名买房的这个意图，否则你解释不了说这个东西，
1: 对，这是有一个
0: 没给您，没给老四，给老二，而且老二确实掏钱还了大部分，所以这事儿您怎么理解呀？您想全部推翻吗？那要全部推翻，从家庭来说，咱不说法律，咱就是说从家庭关系的角度，从一般道德的角度来说，说家里四个孩子，三个在房产上都有落实了，就一个老二没有落实。您要把这事儿都往前倒的话，那您和老四这房子也是祖业产来的呀，那咱都倒吗？还是说您只倒老二的这房子呀，不倒自己的呀？
2: 我心里很难受，我说不出来，道不出来，我苦水往哪出？
3: 大哥呢？我觉得挺实在的一个人。当时怎么想的，后来怎么想的，我觉得交代得很清楚。原来做过的事儿，我们可能反悔，这可能也能理解。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要讲诚信，讲诚信。这个社会如果不讲诚信的话，那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了。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你们两位今天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大哥，你的诉求是什么？
4: 我的诉求是什么呀？因为现在我名下的这套房子，虽然在我名下，我不敢说是我的。为什么？
3: 大家分，
4: 来自私房。
3: 来自私房是老家的这个财产。
4: 对。
3: 作为遗产来分配，是这意思吗？
4: 我有这个想法，应该是这样。但是呢，在分配的过程中呢，可以根据
3: 有点倾斜
4: 实际情况侧重于某个人。
3: 好，老三。
1: 可以，我以我哥的为主。
3: 你跟大哥的诉求一样。
1: 对。
3: 那老四应该是
1: 也这样，
3: 代表他的意思啊。
1: 对对对。
5: 调解至此，大哥和三妹终于明晰了主要诉求。调解团队当即决定将二姐也请回第一现场，让双方当面沟通。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徐家这个三兄妹啊，应该差一个，应该是四兄妹。
1: 对，少一个。
3: 老四没来，太忙了。今天已经坐到一块儿了。我想提醒一下老二，刚才你这个在第一场采访的时候，你说那句挺对的，而且呢也印证了你所说的，就是大哥是个好大哥。
1: 对呀。
3: 但是呢，作为你呢，作为妹妹呢，我觉得，要跟哥哥呀和这个两个妹妹争取这个利益，可能也需要你跟他们的一个态度。刚才，大哥已经说了，当年确实是想让你回迁上楼。他承认了，这个不用再接根子了。
4: 我认可。
3: 就是后来他有点反悔，是因为俩妹妹跟他要份额，他反悔了。所以怎么别都给妹妹啊？
5: 大哥和二姐当面对质，关于拆迁的细节，二人的分歧不大，唯独有个问题，双方的理解却大相径庭，那就是母亲的拆迁份额哪儿去了？
6: 对啊，这个因为拆迁那个房子里头。我承认有我们四个人的，他们谁要争取那会儿拆迁的时候，你找人拆迁卖去，这个房子是母，那个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房子是已经是我买的。
3: 那母亲的份额去哪儿了？母亲呢？
6: 母亲那房子拆迁就没有了。
3: 他但是他还在世啊。
6: 他一旦拆迁，他就是那个花钱我就买了，就没那个房子没有
3: 了。你花钱买了就没有母亲的了吗？
0: 其实你这儿呢有一个认识错误，认识错误在哪儿呢？就是说。你们家原来这个老宅子啊，只有涉及你的这一套房是私产房。
6: 对呀。
0: 私产房和公房它确实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为什么咱在这个房子当中说有的人说要谈一谈继承问题，我不能说不让人谈。
6: 可以可以。
0: 如果你是一个公租房，我就说你别谈了，因为本身不是遗产。但是您这房子拆之前，老父亲80年代就过世了。所以您不管说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可能母亲住在这儿肯定知道你们之间怎么操作这事儿，包括能写老大名字而不是写他名字，我相信母亲都是知道可且认可的。但是你说父亲那一部分呢，你完全不让人谈，这个说不过去。毕竟没有原来父亲名下是私产房可没的拆迁呀，对不对？
5: 直到现在，大哥也承认自己当年的确想把房子落给大妹，这也是他身为兄长的好意。可到了现在，他反而不能确定自己的做法是否侵犯了别人的利益。
0: 这个事儿啊，特别简单，就是说咱先不说这个钱是谁花的，我可以先认可说大部分钱是您花的，大哥也认可啊，你们对上账了。但是我请问，如果没有父母这个房子，

0: 拿这十几万就换一套三居室出来是吗？是吧？得有个基础吧。
1: 对
0: 呀、
1: 啊。
0: 而这个基础是个私产房，这就是我跟你说为什么可以谈一谈份额问题。
1: 对。
0: 你要理解。
2: 至此，调解工作已近尾声，可四兄妹之间依旧存在分歧。为了帮他们尽快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专家团队再次展开了讨论。
0: 我倒是同意张老师刚才那思路，咱们呢法理情结合一下，就是说让大家内心当中有一个平衡。如果想平这个事儿，如果你完全不给老三老四和老大一定的利益，老二这关是过不去的。我觉得呢，咱们从份额的角度呢，还得让他拿出一部分给大家分一分。
2: 鉴于眼下的现状，调解团队认为徐家二姐的表态依然是化解纠纷的关键。如果她依旧坚持要求独占三居室，这个于法于理都缺乏依据。从其他兄妹的角度而言，她的诉求也很难达成。
3: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4: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4: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房子，16.5万，买这么一房子，没有老家那房能买了？
1: 没有啊，有没？那肯定是买不了。
0: 老家那房子也都归您是吗？跟别人一毛钱关系没有是吗？不是吧？
1: 不是，那问题是他们的房子要分吗？
0: 拆迁的时候拆的是谁的房子？
1: 想当初也是我父母的房子呀，
0: 不能这么说。拆迁利益是来自于拆迁之时，拆的是谁的房子？被拆迁人是谁？
1: 现在那个房子已经没了。
0: 人家那俩房子这是人家名下承租的。
8: 我感觉你们一家人还是有亲情基础的。哥哥一上来就说，我当初想着就这妹妹没有，应该给她。只是后来我考虑不周，上来先说啊，我哥哥是个好哥哥，我就觉得还行。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顾及到亲情。
9: 可以。
10: 调解团队认为啊，即便当初大哥和二姐确有约定，但被拆迁房屋系父母名下私产，严格讲，大哥并不具备做主的权利，借名买房也成为不了二姐独占房屋的理由。但反过来说，二姐确实出了资，而且呢比例很大，这个事实也不能抹杀。从情理角度出发，我们并不建议其他三兄妹去过分争取利益。
1: 我很生气，他一人跟我干，干不起来，挑不起来。
2: 徐女士是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她痛诉自己如今已经成为家庭成员一致排斥的对象。
11: 既然这样，我要认真了，知道吧？我要撕开面子了。为什么这么多五月份话先清楚了，是吧？首先我先检讨，我说错话办错事儿，我不能太善良了，因为当时呢我考虑太简单了。
2: 到底发生了何事让哥哥直言自己考虑不周？
12: 之前他其实是认可您只是借他的名字来买这房子，认可这个房子是给您的。
1: 反正是后来我感觉是他就变了，刚开始肯定是他肯定是认可的。
2: 又是什么变化让妹妹感觉哥哥不想认账？
11: 这不是钱的问题，
10: 当然有情，也有情也有理。
11: 有情，那时候我太重情了，最后我得来的是什么呀？解铃还需什么系铃人，对吧？我系铃的时候，我现在我承认我没拴好，现在我解铃我解不开了。
10: 是啊，那不这专家帮你解吗？
11: 解不开了
10: 啊，专家帮你解啊。
2: 调解团队剖析利弊，语重心长，兄妹心头的死结能否彻底解开？
11: 我妈住院时候发病的时候，每次需要买单的时候我必须在场。
10: 男儿有泪不轻弹，往往什么提起母亲都一个毛病，提起母亲就伤心就痛苦。男人轻易不会哭，知道吧？但是一提母亲，特别是去世的母亲，就感情就控制不住了。
11: 你不看看这一单据，
10: 这都是你给母亲看病的时候花的。
11: 我花的钱，
10: 这个都是有数的是吧，老三？
9: 对，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是我母亲走完以后我哥才说的。只要一花钱，我姐就给我跟我哥打电话，他从来不跟我妹说。
2: 在潸然泪下的叹息之后，他们能否各退一步，找回当初的亲密与信任呢？
10: 咱们先那个控制一下情绪，也知道您这个回忆起过去这个事儿挺伤心，
9: 所以我哥就会把这些东西都在留着，都是我妈那些费用。
10: 这是一个工作日记，
1: 保姆费，
10: 保姆费没关系，老大，我觉得你呀、啊、记着账呢，咱们有数就行。
9: 所以我哥也特别为你这套房。
10: 老三，你劝一下大哥，咱别在这岁数挺大的了，控制情绪。
9: 今天已经来到这儿，有人帮咱们解决了，好吧？你别老在什么，因为这委屈。你说我们也很难受，你别说了，到时候专家会帮咱们解决的，好吧？
13: 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2: 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论兄妹间之前有过什么嫌隙，总有机会修补弥合。也希望这场调解能帮他们找回曾经的信任与和睦，让家族亲情延续下去。
7: 徐家这个兄妹这事儿啊，貌似就是一套房，但是其实特别复杂，它综合了这个几个法律关系啊，有这个拆迁安置的法律关系，有这个继承的法律关系，细产的法律关系，还有像老二刚才说，还有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这么多混杂在一起。但是呢，你们原来呢确实缺少很多的法律文件啊，比如说所谓借名买房，今天如果不到现场查清楚这事儿，连合同都没有，你说你主张借名买房难度很大，而最后出资当中呢也是存在很多的争议。那么今天老三来呢，也是一定程度上代表老四的意见，然后呢一起来啊，又主张说呢，原来的那个房产当中，因为父亲80年代就过世了，而拆迁的时候是02年，确实里边还有一部分这个几个子女应该继承的份额，从法律上我们确实很难一下就否定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在现实的继承当中，对吧，他已经发生了拆迁，写在大哥名下这么多年了，老三老四也没有主张过从时效期的角度，从保护期的角度是不是还能实现。实际上各方各面的想法都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都有很大的难度。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必须要真的去结合亲情，结合情理，才能给你们梳理出一个脉络，同时也结合法律上的标准。所以我们刚才开会的意见是这样的啊，就觉得整个这个房子来讲，大部分份额还是应当遵循诚信的一种原则，由这个老二来享有。当然老二自己已经享有的前提之下，是不是能够拿出来各家10%，也就是一共30%的这么一个份额，给这个大哥和三妹四妹一些补偿，我觉得这是融合法理情的这样一个方案。
10: 这个方案老大你同意吗？大哥，你同意吗？
14: 我同意。
10: 同意。那个老三，
9: 我同意。
10: 你同意。老二，
15: 回去考虑考虑。
10: 回去考虑，没关系，给你时间，有时间回去再想一想。如果想好了，跟老四呢也做好工作了，再来找我们，我们随时恭候你们，签个协议，大家把这事儿解决了。
2: 就在调解团队进行最后沟通的时刻，大哥突然起身向妹妹说了这样一番话。
14: 刚才我说了一些陈芝麻乱谷子的话，我不该说。现在呢，我郑重的给我大妹道歉。哎呦，我说错话了。
10: 你看这大哥，
14: 大妹，请原谅大哥。大哥说这话呢，有点不合时宜，对不起。你原谅大哥吗？
15: 原谅。
2: 大哥情之所至，向妹妹敞开心扉，两人的关系终于得到了缓和。 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就一定能顺利解决问题。今天的调解就是一家人更好的开始。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今天在新疆北部和西部、青藏高原大部、四川、甘肃南部、陕西南部、重庆中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四川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外出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预计明天到13号，北方将会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温。与此同时，南方多地近期暖意明显，预计未来几天气温偏高的趋势仍将延续，不过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上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变化不大，不过夜间能见度逐渐转差，大家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驾车要保持安全车距。明天周日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随着冷空气的到来，12到13号还将有降雨大风天气，同时气温也将明显下降，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外出注意防范。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明天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外出时要注意添衣保暖。未来几日南北方多地昼夜温差仍然较大，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十一假期过后啊，北京秋意更浓，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昼夜温差逐步的拉大，彩叶呢陆续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正是踏秋出游休闲放松的好时节。近日北京新增10处新型林下休闲空间，依托森林绿地，打造自然教育、体育健身、亲子游乐、便民餐饮等多元休憩场景，把林下空间变成可游可玩可憩可消费的好去处。无论是亲子家庭、运动爱好者，还是想寻静谧的上班族，都可以在绿荫林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这些新空间丰富了出游的选择，也为首都市民提供了休闲消费的新场景。趁秋光正好，不妨走进林下，感受自然与生活相融的惬意。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一片树林间，一个个小木屋、小竹椅和小院落散落其中。这一片占地30亩的林下空间名为森宇24院，在这里的24处林下体验空间，游客可以走入林间秋河小溪，不以景逸，也可以临水品茗，十分惬意。
1: 70%-80%都在绿色之下，就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空气也非常的新鲜，也有吃的呀、玩的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院子。
0: 南苑森林湿地从今年5一起因地制宜开放共享草坪，培育了亲水、观鸟、自然教育、夜游、艺术展演、阅读空间等新业态，特色化运营，还引入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机构，
2: 以保护、公益性、开放性优先，又保留了我们的树、我们的林、我们的这个景观空间，又把我们的体验内容、我们的这个消费场景融合起来。
0: 去年北京出台了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政策落地之后，聚人气、引客流效果十分明显，市民游客逛公园真正实现了可游可玩、可赏可憩。体验完了林下休闲，咱们再去感受一下田园风光。近期啊，在海淀区北坞公园有一片稻田格外的引人注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很多人会发现呀，自己脸上、手上甚至是全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斑点，我们通常呢称作是老年斑。但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斑点有可能会暗藏危险，甚至会夺走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来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现场还请来了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们的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先生，欢迎刘老师。
3: 大家好。
4: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5: 刘洪怡，知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0: 我刚才说到这个老年斑，它可能会是癌变。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心里一紧，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6: 我们所说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斑。它是伴随着我们皮肤的老化出现的一个疾病。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呢？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光暴露的部位。
0: 哦，就是晒得多。
6: 但是还有一些疾病也发生在这个部位，像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还有黑色素瘤，这些皮肤癌呢也容易好发在这种部位。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这些误认为是老年斑，它很难区分出来。有的时候这个皮肤癌发展的会比较快，转移全身，甚至不治而亡。
0: 就是它有可能会暗藏风险，而且它容易被误诊。
6: 对，
0: 那接下来呢，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小游戏。那我们健康观察团所有成员的桌上，包括刘老师的面前啊，相对应的呢，我们放了6个贴纸，它代表的就是现在大屏幕上面的6张图片对应的斑点，其中有一个或者是有几个它可能已经是皮肤癌了，大家觉得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呢？来，我们先请这边的观察团成员贴一下你们认为是皮肤癌的字母，来，我们看看到底是哪几张图片选中的概率最大。
7: 我们判断的就是那个 DEF， 就觉得那个它这个斑点呢都已经溃烂了，然后那个 F 呢、F 是那个颜色都变得
0: 太深了，
7: 挺黑的，挺深的，是我们这样的认为的。
8: E 那个像，因为什么？它那长得像那个多长出了一块肉，那个肉还那样式，就像是癌变似的。但那个 A 呀，它那个有个小疙瘩，那个疙瘩是不是癌变呢？
0: 我问问我身旁的刘老师，您心里有答案吗？
9: 我有答案 ，E。
0: 好，那到底哪些是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答了啊！
9: 好，
0: 来，
6: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呼声最高的 E。首先，我先说大家判断的是正确的，它确实是一个癌，皮肤癌。这个张图片呢，我记忆特别深，她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起初呢是一个小褐色的斑点。然后但是呢，它痒，它就抠，反复的抠，抠完之后结痂，结痂破溃，再增生，再结痂，再破溃，再增生，等到找到我来的时候就这么大了，这才2-3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当时也是去了几个医院，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去别的医院看了。别的医院说，那你这个东西得切，但是切呢，你得想这么大一个肿物，切完之后，他这个鼻子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当时犹豫了好几次，转了好几家医院，后来找到了我们。我一看他这个，我说咱们先确诊清楚是什么，然后当时就给他确诊了，是一个鳞状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这个癌症发展的比较快，所以我说咱们尽快手术把它切除掉。皮肤肿瘤一定要扩切

0: 深切，在扩切、深切把肿瘤切干净的情况下，你要保证它这个皮肤的完整性，将来恢复的好，尽量不影响它的这个面容，因为它整个它发生在这个暴露部位嘛。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切完的这个手术后的照片，基本上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啊。而且它的切缘非常的干净，做完病理之后边缘切得非常干净，到现在也没复发，非常好。
1: 大家看到这个对比的图片之后，应该就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心了啊，就是原来觉得一定会可能保不住鼻子的，
0: 对，
1: 但我们通过专业的手法和手段进行了治疗之后，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2: 刚才这个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说 A 是不是这个叫樱桃状血管瘤，我们常管它叫老年性血管瘤。这个老年性血管瘤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我们皮肤尤其是血管退化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长大一些，这样我们摩擦刺激它会出血。所以说对大一点的血管瘤呢，我们可以到医院去采取啊激光啊冷冻啊把它处理一下，避免它出血，这就可以了。
1: 哦，它对我们身体是没有
2: 什么
1: 损伤的。
2: 没有什么妨碍的。嗯，对，这个 B 呢在临床上是一种皮肤退化导致的，一般多发生于老年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90%都会有的，叫特发性点状白斑，一般在我们的四肢上它发病的比较多，它只是影响一个形象，其实对别的妨碍也没有什么，所以大家要放宽心。
1: 我们呼声比较高的剩下的
0: 另外三个，这三个里边呢，C 是脂性角化斑，也就是一个良性的。D 呢，它是一个皮肤癌。当时这个阿姨10月份来的时候，她当时是看皮肤瘙痒，但是她看的时候，她就一直在抠这一块儿。然后我说：“阿姨，这个斑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了？”她说：“也没注意，就觉得是老年斑，就是近这一两个月，感觉它这个面积越来越大了，而且老是痒，老抓破。你看现在还能看到它底下的这个红斑，它是反复搔抓的。当时怀疑是基底细胞癌，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是建议咱们早期稍微有点迹象的时候，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然后这样说呢，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下午呢，就女儿就带着他过来了。女儿带着他过来，女儿跟我说，不管良性恶性，大夫，既然你这么说了，咱们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当天下午就切除了。切除之后，我们一般都会送病理，这个病理大概1周左右出来的结果，就是基底细胞癌。
1: 你看这个判断就很准确了。
0: 对，而且现在手术很简单，半小时就能做完，做完之后也不需要放化疗，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很安全。所以当时阿姨做完手术，病理报告出来之后，家属拿到的时候感觉很激动啊，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张主任，幸亏给早期切除掉了，要不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感到很幸运，帮妈妈躲过了一劫。”他这个因为面积不太大，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把两边扩切，然后把皮肤对合起来。然后我们在对合的时候，因为我们选择整形美容鞋，所以一般是缝两层，里边缝一层，外边缝一层，这样让它将来愈合好，不留什么痕迹，而且就是说皮肤能恢复得更光滑，里边愈合得更好一些。大概有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皮肤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人发生快，就是2-3个月的时间它就恶变了。所以说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特别想提醒大家，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斑斑点点，我就抠一下挠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它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像老年斑呀，或者是皮肤肿物、皮肤斑点，千万不要耽误。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刘老师，那您周围的朋友啊，长老年斑的多吗？
3: 也不少，有的还比较严重，这长哪边的都有啊。有的还不是一块儿，这儿一块儿，那儿一块儿，反正这脸上这两边都长。
4: 我觉得啊，老年人也需要美。
1: 就
3: 是不
1: 是
3: 有的虽然它转化不了恶性，它也没多大影响，您脸上长着疙疙瘩瘩弄这个不好看，
1: 也要漂亮的度过晚年。
3: 但凡我就想问医生，有办法治的话，您还是治，还是让它没了好。

0: 哎，是不是？美国美容吧。
1: 这个老年斑如果确诊它不是恶性的话，那处理起来很简单。哦，
2: 很简单。我们今天要跟着一位患者去体验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处理老年斑的办法。
3: 71岁的张阿姨原本最爱热闹，没事就要和朋友一起跳跳舞，可最近她却一反常态，不是腿脚不便，也不是天气不好，而是因为脸上这些斑点。为了解决心头这件大事，张阿姨决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你好，阿姨。
4: 大夫您好，你看我这个是5、6年之前吧，就这长了一个挺小的，当时呢就比那个值班粒还小一点。然后呢，哎，后来就发现它，往大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啊，就是会不会癌变呀？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啊，就是脸上的这个痦子呀、斑点啊什么的啊，这些有癌变的。
1: 行，我给你看一下啊，
4: 会不会
1: 看看？这块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啊，这些来说都是比较平一些的。从皮肤上来看，还是要考虑老年斑，也就是脂性角化斑。然后这块来说突出的来说，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变，所以我们先检查，先看一下。检查完之后，这个结果呢一会儿就出来，出来之后您过来找我，我再定您的治疗方案啊。
4: 哎，好好好，
1: 好嘞，
4: 好，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
3: 在医生的建议下，张阿姨进行了三维立体皮肤检测和皮肤镜检查，在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检测后，张阿姨又能否让心口的一块大石头落地呢？
4: 主任，哎，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您帮我看看吧。
1: 好嘞，请坐吧，阿姨。先说这个啊，诊断是脂溢性角化症，也就是说我们突出的这个，包括眼睑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平的都属于脂溢性角化斑，目前来说没有恶变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治疗？一，首先排除了它不是恶性的，那我们这样治疗起来就简单了啊。首选我建议是激光治疗。
4: 激光治疗，激光治疗大概要多少钱？
1: 这个病啊，首先来说治疗价格不贵，第二它大多数都能走医保啊。
4: 行，
1: 那咱们就激光治疗啊。
4: 行，
2: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找到您的这位患者啊，开始的时候很担心啊。
1: 对对对，
2: 我这是会癌变吗？怎么办？我看您用了一个方法，就给它排除了。
1: 对，三维皮肤细胞检测仪呢，它是利用计算机的三维立体成像技术，能够看到皮下组织和细胞的这个形态，像老年斑啊，基底细胞癌呀，黑色素瘤啊，以及一些日光性角化呀，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三维皮肤检测来检测它细胞的情况，根据它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对我们临床的这个治疗啊、诊断啊，以及它将来用药的情况，有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3: 在医生专业的诊断下，张阿姨最终松了一口气，沟通后她决定进行激光治疗。令她倍感意外的是，激光治疗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恢复的几天内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2周后，我们再次找到了张阿姨，通过张美艳主任的治疗，她脸上的老年斑彻底消失了，皮肤变得干净细嫩，张阿姨的心情也变好了。
4: 挺好的，变化太大了呀，心情好了以后什么都愿意做，出自内心的我感谢张主任。
2: 这个阿姨我在小片里边看，她打完了这个激光以后真是肉眼可见的变化非常大，所以现在激光治疗很普遍也很方便了。
1: 对，老年斑啊，我们最常用的是激光。激光它属于什么？直接针对这个色素细胞。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而且呢它是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黑色素细胞就代谢掉了，打完呢当天就可以回家，而且术后恢复的1周左右基本上能恢复完全。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我们简单采取激光的治疗，针对性比较强，然后时间又比较短，恢复周期又比较短，恢复完之后皮肤又比较光滑，没有什么损伤，这是大家所要看到的。而且这个激光啊，它安全性很高，就像我们进眼睑睑缘，就像这种激光，有的说啊，我都长到这儿了能打吗？其实也是能打。像我们医院每天打基本上这种老年斑都几十例的，效果都非常好。
2: 而且呢恢复期又很短，大家很快就可以又美丽的去旅游呀， 是吧？去享受生活了。所以如果您身边有家人朋友会突然的出现一些皮肤肿物啊、斑斑点点呀、啊、老年斑突然凸起了呀、突然开始痒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专家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如果您想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耽误。我刚才看这个阿姨前后的这个状态的对比呀、我感觉她不仅仅是老年斑消除了，就皮肤感觉更红润了，是怎么回事？
1: 她属于叫要内在的调理了，她是五脏六腑有点问题才会出现这么多斑。有些人她属于就是肝气瘀滞、肝郁血瘀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反反复复老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口服中药来调，不能是单纯的选择激光来治疗了
2: 因为激光永远治的都是表面。
1: 对，面包长一片，那我可以把这一片解决了。如果你反反复老是长，你要解决它反复的问题，就要进行内调。它的斑主要长在两侧面颊这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疏肝理气，我给它会加入一些柴胡啊，然后还有就是桃仁啊、红花呀、活血化瘀还有就是一些像香附啊、木香啊这些行气的，当归、川穹补血行气的，都给它加入到里边，综合起来调，系统的来治疗，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把它这个色素细胞代谢掉。所以它调完了之后，你不仅看它斑下去了之后，它整个气色都会上来。皮肤整个是透亮的这就说明它气血运行通畅了之后这个整个面色是红润的
2: 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它后面反复长老年斑这样一个情况。
1: 对的，当你把这个体质调整过来，我跟他说，我说阿姨，咱们这个体质啊，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形成的，那我们调理好它也要注意一些诱发的因素，平常啊多运动，多锻炼，然后少生气，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去生气。这样来说呢，你的心情好了之后，皮肤就会好就不容易出斑。后来阿姨做完了之后，激光再配合中药调理，她现在你看恢复得非常的好。
2: 对，面色非常的红润啊，光滑。
1: 对对对，
0: 这个我特别有切身的体会，外在长斑了。是不是它是里边有病变您把里边调养好了，外头我到现在一直吃着中药，是吧？您看我这脸色，是吧？您看出来我严重的糖尿病吗？我三高人群，是不是红扑扑？我一直拿中药调，西医要治，中医要养，所以这个中西结合太重要了。希望大家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请好中医给您看。
2: 西医可能治的是我们外在的，但中医对我们进行的是整体的一个调理。中西结合之后，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呀。我们刚才几张图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被大家反复提到的，就是担心那个斑点的颜色太深了，可能会是某种瘤。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经常会听到的这个黑色素瘤。我记得好像《非诚勿扰》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也是因为这样一个
1: 黑色素瘤去世了。
5: 对，黑色素瘤这个病呢，它的危害性刚才张主任讲极强，所以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那么哪一些我们的色素质出现变化了，我们就要就诊。不是它了，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有色素痣，我们可以看看自己身上，但是大部分这色素痣呢，它的上下我们仔细看，上下左右都是非常协调的，表面比较光滑，周围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边缘很清晰。这种情况呢，它的这个恶变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它表面凸凹不平，然后呢边缘的这个边缘又不是很清晰，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有一个片子你看它是此起彼伏的，像小山似的，它边缘里出外进的，向外扩张了，是不是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颜色，我们常常呢先看到颜色，说我这个色素痣啊原来是灰的蓝的都比较均匀，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了，其中有黑的了，有灰黑色的了，甚至还有红色的，颜色非常不均匀。 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醒我们重视。再有一个呢是痣的大小，我们看看自个身上的痣，大部分很小，一般不超过3毫米，如果超过6毫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的关注它。常常说预防切除，那么6毫米以上的痣是可以提倡预防性切除的。
2: 哦，这有一个很大家很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了。
5: 对，尤其这个痣的周围又长出了很多的小痣，这个叫卫星痣，那个恶变的概率就比较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痣啊很好很光滑，可是现在不知不觉的，就是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破了，也不知道它怎么破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它会发痒，有的时候发现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甚至上面有结痂。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先到医院去看一下。
2: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不要不当回事儿。尤其是突然出现了皮肤肿物啊，其他的斑斑点点，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张医生，其实我们脸上不只会有老年斑，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朋友脸上还有一个跟老年斑有点像的一个斑斑点点，我要请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6: 这是扁平疣。
2: 但是它和老年斑很容易
6: 很像，它的发病部位包括它也是扁平的褐色的这种小丘疹，然后老年斑也是这样，所以它临床上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扁平疣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是人乳头瘤样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2: 它是一种病毒，
6: 对，而且它发于中少青少年。就是青少年、老人都可能会发啊，并且呢，它发生的部位主要在手背啊、颜面部啊这些暴露部位啊，这点和老年斑是比较像的啊。再一个，它治疗起来之后是治疗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抗病毒的这个治疗，一个是治疗老年斑，完全不同。我今天正好有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扁平疣的患者啊，他原来就是脸上啊、手上啊全都是扁平疣的一个患者。
2: 就是坐在这边的这个阿姨啊，阿姨，我觉得您这皮肤特别好呀，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找到了张医生啊？
7: 这脸上就是刚开始是长了一些褐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上医院去看了，他说我这个是病毒感染，不影响什么，但是就影响美观。那我也想做掉啊，我做了第一次，做完了之后又长出来了，长出来回头我又去医院，第二次吧又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这回长出来还倒多了，都窜到手上了，哎，当时我都要崩溃了，都4-5年的时间了，我也真跑了不少医院，那个冷冻，完了注射，偏方都用了，用这偏方擦的脸擦的都烧红了，差点毁了容，去掉这儿那块长，反反复复的长，哎呀，当时我就特别的郁闷，那几年呢，我经常哭，后来不愿意出屋，不愿意见人。完了，后来我家孩子看我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啊，就带我去找张主任。张主任吧，给我彻底那看了一遍，他说我这就是皮肤免疫力低，一样的环境，谁的免疫力低，谁就容易长扁平疣。所以啊，就得增加皮肤的免疫力，才能抵抗外界的抵触。我就，凡是我做了，就是激光啊，也都不一样，我也做了。做了激光，它这个就是打深了、打浅了都不行，得内调外治结合起来，才能把这扁平疣彻底去掉。张主任给我做了一个那个一种特殊的激光，给这脸的扁平和手那扁平疣高的、特别突出的、大的都给我去掉了。我脸上还有几块老年斑呢，又利用了那个另一种激光，又给我这个老年斑也都去掉了。后来又用中药喝了3天，我就感觉这脸和手的扁平疣就有点软了。接着又用了一个星期， 我家人看到说，哎呀，你这一天比一天少了。我也照镜子看，是一天比一天少了。一个月之后，我这脸上和手上的扁平疣还有老年斑全都掉了，气色也好了，心情特别好。完了我这帮老姐们都出去都问我，你做美容了？我说没有啊。那你怎么年轻了10岁呀？我都2年多了，到现在一直都没犯。一直，我现在也敢出去，也经常出去和这老朋友聚会，和老朋友在一起玩儿。在这里头也谢谢张主任，给我这个扁平疣和老年斑全都去除了。
2: 好的啊，也谢谢您说的特别好。刚才这一位啊，您看我就真的，我现在看他，我看不出来说有老年斑是吧，扁平疣这些问题都没有。我周围有很多有扁平疣的朋友，他就是点掉了又发，点掉了又发，就这个病他就是很容易复发，
6: 对，
2: 很难去根儿。
6: 它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叫人乳头状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啊，那它的治疗来说，你就像说，如果简单，我就2颗，那我可以选择激光直接点掉它。但如果你发的特别多了，你的病毒含量特别高的时候，你点掉它还会再出，
2: 那病毒还在
6: 啊，你可以点几个，那点掉可能就下去了。但你几十个、几百个点掉之后，你哪怕留那么一点，它自身存在那个位置，它就还会再复制、再发出来。所以说你点不完啊，阿姨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其实她之前点过好多次了，当时考虑到她反反复复老是发，还有一部分老年斑啊，我就选择了不同的激光，把她这个扁平疣和这个大一点的老年斑去掉。对于一些淡淡的和一些小的扁平疣，我说咱们中药来调。你就不要是说一直打了，你打不进的啊。那这个时候内在来调，它属于什么体质啊？它当时属于一个脾虚的体质，脾虚运化不好，气血不足，造成它这个腠理不固。那腠理不固呢，外感毒邪积聚而成这种扁平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健脾祛湿，调和气血，还有就是清热解毒，把它这个病毒给它清除掉。后来呢，就是内调的时候，同时给它配合上了外敷。敷药有很多，就是说对于这个扁平疣效果很好的药，像一些败酱草啊，就是说我们常用的金银花啊，这些清热解毒的，还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药物，像山香原液啊、三百草啊，这些都有很好的抗病毒、清热解毒的作用。把它熬成汤药之后，直接敷在脸上，对于一些这个疣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当时，阿姨我记得是敷了3天吧，她那个疣就感觉明显的往回收了，原来是鼓鼓的，后来就开始往回收了，1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快平下去了。后来又通过中药的调理啊、敷药啊，大概3周到4周的时间吧，我记得，那会儿就基本上都下去了。而且皮肤非常好，
2: 对，而且刚才他说了嘛，现在说2年多，
6: 两年多，对，你调药就是内调，主要是解决你内在的根本的问题，不要让它反复。
0: 总的来说，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提醒观众啊，有病不可怕，一个是呢，您别忽略对它不在意也不行，及时的请医生是吧，这个检查是吧，预防它往恶性上发展。这样对我们有好处。
8: 其实我们是老年斑也好，色素痣也好，其实在治疗上并不是太难的，但是呢我们应该关注它，关注它的变化。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出现的这些变化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早期治疗，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风险控制在最低，避免将来后悔。
2: 有病不可怕，因为专家有好办法。但是呢，各位也不要大意，不要把它最后拖成了不可挽回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你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刘老师，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9: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10: 巴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9: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0: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我的背影书呢是一个导文集，我写了很多跟我有交集的亲人朋友啊，还有熟人。这里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年轻的呢，比如本集的主人公吴红先生，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46岁。46岁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既有生活的积累了，未来又有无限的空间。可惜呀，天不假年，你在这个世界能逗留多久，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吴红先生呢，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集团，叫时尚集团的创始人。时尚集团啊，高峰期的时候有18家杂志，大家知道的有时尚先生啊、时尚芭莎、时尚家居、时尚旅游、时尚手表，还有萝卜报告、男人装啊、华夏地理等等等等，将近20本杂志，每个月轮番的出版，每本都精美绝伦。杂志这个东西今天大家都觉得特别不重要，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获取信息都已经通过手机了，通过网络了。那在20年前、30年前特别重要。我们这个时代改变太快，这次信息加智能的革命呢，使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变得比较的单一，都是通过网络，不管是图片还是视频还是文字。那么你每天通过手机都会阅读大量的信息，可仅在30年前，那么20年前，那时候我们获得信息呢有多个途径啊，首先有报纸，大量的新闻是通过报纸了解的，然后其次有杂志啊，还有电视、广播，途径很多。杂志呢是在过去的啊这个媒体传播中呢最奢侈的一段，因为它一般情况下是定期的，一个月一本。杂志呢，好的杂志呢又成本很高啊。杂志这个词儿呢其实很久远，宋代就有了。宋代就有你比如清波杂志，杂志呢就是杂，什么都有。那么时尚杂志呢，它实际上是每一本都很专业，比如时尚先生就写男人时尚的东西，时尚芭莎就写女人的时尚的东西，那时尚旅游你不用说了，一听就知道干嘛的，时尚钟表你看就是男人玩的这钟表啊，比如华夏地理都是这样。那个时候啊，时尚集团经常有大活动啊，一有活动呢有时候就请我去。现在这种活动也基本上绝迹了，很少，一年零星的有几次，那时候几乎是每周恨不得都有活动。你想18个杂志，时尚杂志当时出版的时候最巅峰时期呢，一本这么老厚，里头的广告将近100个，你想想一个广告便宜的几十万，贵的都将近100万，这一集杂志出去光广告费就大几千万，这一年下来广告费就多少个亿。那时候你想挤进这种时尚杂志做这个重要的这个广告位，那都会花很多钱，所有世界级的品牌都想方设法的挤进去。那么一旦活动啊，各路明星啊云集，明星啊都以不能进入这里呢为耻，以进入为荣，所以那时候一到这种酒会，那明星都是花枝招展的啊，互相打着

那种社交的招呼。什么叫社交的招呼啊？就是真真假假，也许这俩人背后都互相撤梯子的，但是见面都高高兴兴的，让你看着都很好。这种酒会呢，我去过很多种，各种酒会，各种故事都很多。原因什么呢？原因就是我跟吴红先生，包括他们后来的共同创始人刘江先生都比较熟。他们当年创业的时候呢，其实今天想起来还是很穷酸。过去美国人创业，我们都知道，像苹果公司啊、微软公司，很多公司的创业好像都是从车库开始的。他们创业呢，就是北京的过去的小院，不是那深宅大院啊。过去没有人租得起深宅大院，都是那种小院。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东单的东表背胡同那个小院，我去看的，很窄泽的小院啊。吴红先生跟刘江先生就在里头办公，就开始了时尚集团的创业之路。那时候主要的任务是出版，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出版社，我主要是文字的编辑，他们是以图片为主的。文字编辑看图片编辑都比较简单，不就一张图吗？漂亮往上一按就完了吧。但文字也需要修改，但其实不是这样。时尚是一种思潮，全世界啊，有文字记载或者说有图片记载的这100多年以来，能看到每个时代的时尚的风向标。比如上个世纪30年代，说起来100年前最时尚的地方是哪儿呢？是我们的上海，国际大都会，灯红酒绿。那时候拍了很多电影，出了很多杂志啊。那么100年来，我们都是通过杂志来传递这种时尚的信息的，所以我们很多知名的世界级的时尚品牌都是在这里出现的。我们大部分人也是通过这些杂志去了解这些世界级的时尚品牌。那么吴红先生呢，我就是跟他认识了。为什么跟他认识呢？是因为他的投资者 IDG 集团呢，当时他们所有的投资人我都熟，再加上他们办公呢就是楼上楼下，所以我就被领着去过吴红先生的办公室。他办公室并不大，墙上挂着自己写的字，哎，他的书法写的也很不错，就是很文人气。跟他聊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特别愿意聊天的人啊，我是一个特别愿意聊天的人。我也不管对方愿意不愿意聊，反正说起话来就喋喋不休啊。我现在岁数大了好多了，年轻的时候人不跟我说话我还不高兴呢。但是吴红跟我还算谈得来，所以呢老希望跟我一起呢做个事儿啊。他是时尚的，我是古典的，希望时尚和古典结合。这个念想是在20年前就有了。我们今天古典和时尚结合是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儿了，但是20年前就显得非常的前卫。我记得那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呀，等我们把钱攒够了，买一大块地儿啊，我们盖一个时尚的大厦，形成一个时尚的区域，然后你把博物馆搬过来，啊，既有古典的又有时尚的，形成中国一个啊难得的文化氛围。可惜啊，我们这个两个人达成的这个愿望，因为他病，因为他英年早逝，事情没有做成。那世界刚刚展开，然后就没有机会，就退场了。人生呢，无非是登上这个人生的舞台，或者说历史的舞台，看你赶上什么年代。你赶上一个好的年代，你可能就大放异彩；你赶上一个一般的年代，你可能就平庸；你如果赶上一个不好的年代，你立刻就被淹没。人呢，一定要相信命与运。命是注定的，运呢是你的运气。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运气非常好，生下来新中国成立，跟着这个国家一起腾飞，学到了很多啊，也享受了这个国家腾飞的好处。所以呢就有责任去把这些记录下来。我之所以要写吴红先生，就是记录这样一段历史。我们

曾有的历史，也是这个社会曾有的历史。说和写是有差距的，我摘要的朗读几段给吴宏先生写的祷文吧，让你们感受一下写和说的区别。

吴宏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不善言辞，多数时候少言寡语，不像我这样有说话欲的人，常常别人摁不住的喋喋不休。我真想象不出时尚传媒集团这么一大摊子竟然是这样一位寡言的领导者。我每年都要参加好几次时尚集团的各类活动，偶尔也能聆听作为总裁的吴宏先生的致辞，他永远是一句顶一万句，少说为佳，不给别人过多的留下想象空间，显得神秘。时尚传媒集团高峰期有18本豪华杂志，可他最初的就是靠一本高档生活消费杂志起家的。说高档杂志，那是在1993年，今天来看创刊号就会觉得土得要命。可就是这本土得要命的时尚，20年后延伸出庞大的时尚传媒集团。时尚先生、时尚芭莎、时尚家居、时尚健康、男人装、萝卜报告、华夏地理等等。在吴宏当主编的日子，时尚杂志每年广告过10数亿，世界大牌蜂拥而至。每当新刊出版时，封面人物立刻就身价倍增，成为时尚之星。吴宏学的是中文专业，曾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20世纪80年代初，读中文系是莘莘学子最时髦，也是竞争最激烈的专业。我们这代人视中文系为文科之首，因为中文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能考上中文系的都是人中龙凤、马中赤兔。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旅游报当记者。每个人无论最后如何辉煌，刚开始都是脚踏实地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旅游报，吴宏与刘江、张波三人请缨拿下中国旅游报月末彩色版。报纸由黑白向彩色过渡是那个时代的飞跃。正是彩色的周末版让美国数据集团 IDG 亚洲总裁熊小哥看上了，结果与吴宏一拍即合，注入资金，开始了时尚传媒集团的创业。吴宏年轻时透着南方人的精明和稳重，做事一丝不苟，不咋呼也不冒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到1993年4月20日，国家旅游局接到新闻出版总署的批文，准许发行时尚杂志，报社将东单西表贝胡同的一个小小仓库腾空，成为杂志的办公地点。吴宏担任主编，率团队迈出艰苦创业的第一步。那座小院儿我去过，不大，但很温馨。北京早年许多单位就在平房中，那个小院已经是最好的办公环境了。我20几岁去中国青年出版社报道的时候，出版社西边是民国小洋楼，东边是一座大王爷府，人文气息深厚，和出版社的气质吻合。可惜在90年代改革开放上升期，稀里糊涂地将两座具有时代特征的建筑都拆了，盖了一大座别提多难看的大板楼，想想都心疼。所以我去北京哪座小院都有亲切之感，不管多破多窄泽，我也愿意在此逗留聊天，体会今天写字楼里没有的烟火气。那次与吴宏见面是什么事由忘了，瞎聊几句，也没有私事和公务，日子就没有痕迹地过去了。之所以还记得那次擦肩而过，是因为吴宏的大鼻子，他的鼻子可以用悬胆描述。古人认为男人鼻子要饱满如悬挂的猪胆，特点是鼻头丰隆圆满，山根要窄，看面相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鼻子，乃富贵之相，往往大器晚成。因为我早年读《红楼梦》时，有关贾宝玉的描写就是鼻如悬胆，筋若秋波。
小时候一直纳闷，悬胆之鼻究竟是什么样子，直到看见吴红才有了直观印象。尤其吴红浓眉大眼，笑起来还有俩酒窝，那悬胆之鼻被衬得十分醒目。

吴红啊，你走得太突然，也走得太早了。看着你的照片呢，真是有人生感慨。在我的背影的导文集中啊，你属于最年轻的人之一了。人生可长可短，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长，而且还有质量。你虽然活得短，但很有质量，创办了时尚传媒集团，这个集团今天还在，还在向全中国人民传递着时尚的信息。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时尚，只知道什么是传统。其实传统跟时尚并不冲突，我们过去的时尚就是今天的传统，今天的时尚也可能成为未来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在不断的演进当中，我们从历史走来，不管是先秦的文化，还是我们唐宋元明清的文化，中国人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留下自己的痕迹。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所处的时代，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我们为这个社会留下痕迹，这个社会在这次信息加智能革命中有非常大的改变，它甚至可能影响我们文明的走向。我们过去对信息的认知无非就是报纸杂志嘛，最后多了个电视，今天才发现我们大部分信息是来自于手机。我在手机上每天都可以看到大量的信息，大量的视频，大量的彩色图片。手机上的图片有时候炫到生活中是看不到的。那么最初时尚这本杂志就是在传递这种生活中见不到的时尚的信息，让我们社会都充满了一种活力。想一想啊，那时候时尚的大活动，几百人参加的群星璀璨啊，今天真的是很怀念那个时候，怀念你和刘江创立的这个时尚集团。尽管啊，我们曾经谈的项目最终没有做成啊，历史没给我们这个机遇，但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探讨怎么能把时尚和古典结合在一起。今天你去了天国，我还留在人间，我们隔空对话，这种对话无非就是在传递我们的时尚和古典之间的一个关系。虽然我们在两个领域，但我们之间所有的谈话都特别融洽，没有任何抵触，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吴红，你先走一步，我给你鞠躬了。

人呢一定要相信命与运，命是注定的，运呢是你的运气。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运气非常好，生下来新中国成立，跟着这个国家一起腾飞，学到了很多啊，也享受了这个国家腾飞的好处。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叫欢聚一堂。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面前，有小青菜，还有杏鲍菇，以及香菇，还有口蘑。现在呢，我把香菇、口蘑、杏鲍菇把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开火烧水，现在水开了，把口蘑、香菇、杏鲍菇全部倒到里边焯水，水一开咱们就关火，关火以后把它们捞出来，开火略微的加一点点的油。我们把青菜放入锅中焯水，水开了把火关了，青菜装盆儿。接下来呢，我们先调一个汁儿，在这个水淀粉的碗里

均匀。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准备好葱花蒜末，倒入锅中爆香，把香菇、口蘑、杏鲍菇全部倒到锅中，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翻炒均匀。出锅装盆。观众朋友，这道欢聚一堂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331元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嗯，
2: 等会儿吧。啊，昨天最后是什么情况你也了解了，你就说让大家报名，我觉得你有点莽撞。据我所知哈，昨天那20000多盒可是已经被大家给抢没了。嗯，
0: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那能一样吗？哎，看看阮老师，他都不着急，
2: 啊，不着急，
0: 不用问，肯定就是给大家留了，要不然阮老师比咱俩不还得着急啊，是不是
1: 啊？刚子，你真的是这方面还挺机灵的，知道我会为大家的事儿着急。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昨天确实给大家留了5000盒，
0: 看猜对了吧？
1: 还是老样子，怕很多的朋友这前两天呢没赶上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怕很多的朋友刚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了，结果得到消息的朋友还来不及报名呢。所以啊，为了照顾到这些朋友，我还是预留下了5000盒，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黄芪破壁颗粒的帮助，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得越来越好。
0: 嗯，阮老师啊，每次都想得这么周全，考虑到更多的朋友，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呢，啊，为自己的健康助助力。可惜啊，这款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十分有限，所以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这款啊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它不仅用的是陇西的黄芪，而且阮老师您说了，它还是陇西黄芪当中的精品，那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就用的这种黄芪。
1: 对，这种黄芪呢是道地中的精品，因为它生长在土壤的深处，能够吸收到水分，那么这个营养呢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我说的黄芪甲苷，也就非常的高。有效成分含得多，那能够起到的作用呢是不是就越大呢？嗯，
2: 而且它选的还是那个主根，您说那主根呢跟其他的根相比，那肯定是营养最充足的那个，有效成分呢也是最多的那个，要不然它也不能长得是又粗又壮啊，是不是？
1: 对对，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选择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原因之一了。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破壁技术太厉害了。黄芪的外皮那个纤维呀，大家可能真是不知道的，它是非常非常不好粉碎的，而且这个纤维粉碎不了的话，它里边的有效成分这个黄芪甲苷它就释放不出来，那咱们吃的再多那用处也不大。但是厂家的气流破壁技术呢，它能够打破外皮的那个纤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呢这个成分全部释放出来，而且呢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这样一来呢，咱们吃到身体里的这个黄芪甲苷就会更多，身体都吸收了，把它们都

0: 利用了，嗯，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会更好了呢？哎
1: 呀，那肯定是啊，都吸收了，那改变的情况肯定会又快又明显。不过这种好的黄芪破皮颗粒啊，市场上可不多见，更何况啊，这次阮老师还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啊，我看了一下，小秋刚刚提示我，好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没了1000多盒了，现在不到4000盒了，所以还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报名喽。
2: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哈，1000多盒就抢没了，要不说大家这速度啊真是够快的哈，
1: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谁看了能不抢呢？那都恨不得多抢几组，关键是阮老师他不要啊。哎，
2: 对，那倒是哈，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陇西黄芪破皮颗粒，团购价格大家也知道49元一盒，这个确实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不是人杨厂长哈，那说错了这价格，大家呢还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
1: 也不只是杨厂长的努力，关键是我们阮老师的努力，是阮老师啊给杨厂长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好黄芪的货源，这杨厂长高兴还来不及呢，对不对？
0: 我插不了嘴了，左边一说右边一说，一唱一和，
2: 一唱一和，
0: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那就是让大家都用上了经济实惠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那么杨厂长呢，他是想要货源，我的努力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只要是对大家的身体好的事儿，我觉得我都应该去为大家做。
2: 您这一努力哈，直接让大家省了好多好多的钱呢。你看，一盒省的是282块钱，那一组十盒呢，这个大家都会算哈，2820块钱。现在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您说就现在这物价哈，400多块钱，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火锅，吃一顿烤肉啥的，那基本上就没了，
0: 是吧？那有。我的朋友买一件好点的衣服，那可就不止400了。
1: 那是啊，嗨，
0: 说不定2个400、3个400都会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四百

0: 还买不起，尤其说那个是陇西啊，
1: 对，
0: 说那个地方的更贵，
1: 对对，
0: 那更吃不起了，那就
1: 啊啊啊，确实啊，破壁以后的陇西黄芪，它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实在是不便宜，想要长期的全家人煲煲汤啊，煲煲粥啊，你想这么吃的话，这个家庭还是一定有点经济实力的，没这个经济实力也吃不长久啊，
2: 对，也不舍得。
0: 所以说，咱家我妈她不一直没买吗？
1: 嗯，
0: 但是那个真没想到啊，您这居然有那个陇西这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0: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嗯，
0: 那个我听讲的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这次团购价49块钱一盒就能买到。
1: 嗯，
0: 哎呀。我寻我这那个用我家三个人的名额，正好给我妈那个多买一点。
1: 嗯，
0: 完平时吧，这老太太你说她煲汤用，这不正好吗？
1: 对，
0: 完你这一家人用上了，这一家人的身体这不也越来越好吗？我是这么
1: 那是那是啊，我发现这位先生您想的还挺远的啊。不过您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像你妈妈这样长期，用点黄芪呀，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枸杞呀，包括其他的东西，给你们全家人煲。汤的话，那真的是不错。
2: 嗯，
1: 那么用黄芪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的黄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了。这个你买到以后，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真的都是非常好的。
2: 嗯，
1: 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儿就松口了呗。那行呗，是不是？
0: 谢谢您，谢谢您，老师。啊，
1: 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谢谢您。
1: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见了。
0: 啊，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4: 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1: 确实是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过您的2组已经登记上了，你就放心吧啊。
4: 好，谢谢阮老师。
1: 嗯。
4: 哎呀，每次您都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找好东西。
1: 嗯。
4: 哎呀，都是高标准的、低价格的。
1: 嗯。
4: 就像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合适了。哎呦，所以阮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哎呦，我用言语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谢了。
1: 哎呦，你就别谢我了啊！拿到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拿回去之后，好好的吃，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那就是谢我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2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喽。
4: 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您现在不抢啊，可就要错过了。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您帮我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呗。
1: 哎，
5: 我看您这活动都快结束了，应该没剩多少了吧。
1: 嗯，
5: 我怎么也得抢一组啊。
1: 嗯，还真是啊，这黄芪破壁颗粒基本上都快要被抢没了。你这电话来了啊，你抢没了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了我这个活动的尾巴了，抢到了放心吧啊。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抢不到呢。
1: 嗯，
5: 前两天吧，我去女儿家看孩子去了，今天刚回来。
1: 嗯，
5: 才看到节目，就看到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一盒才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
1: 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确实是难得，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啊，以后啊您就是有钱，哎，我就要买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想花这个钱买原价那都不一定你能买得到。
2: 嗯，
1: 所以这回啊您还真的是幸运了。
2: 是，
5: 杨老师，我的幸运都是您带来的
1: 啊！
5: 您是不知道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还能帮我女儿看孩子，就是因为按照您说的做，按照您教的吃，我是真的在锅碗瓢盆当中得到了健康啊。
2: 嗯，
5: 所以我相信跟着您吃肯定是没错。
1: 行行行，那我祝您呢一直健康下去啊，名呢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下次再聊好吗？
5: 好。 好的，再见，谢谢了，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

0: 再次的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给大家省了将近3000块钱呢。所以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要报名啊，我要团购上6组黄芪破壁颗粒呀。
3: 嚯，6组啊。
2: 嗯，
3: 之前3组都不行，你那个太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有限购啊。
1: 嗯，立冬说的没错，我们每人限购1组。您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订这么多吗？
2: 阮老师，你听我说
1: 啊，
2: 我这报名的这6组啊，其实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1: 啊，
2: 其他那5组啊都是我邻居要的，我帮着他们订的。之前您说黄芪破壁颗粒好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就研究呢，哎呀，汇报到附近的药店去找了呢，要么就不是道地的黄芪，要么呢就不是破壁的，而且价格还贵，所以我们几个呀就商量着要在您这儿等着团购。
1: 是这么回事，你们可真够厉害的啊。行，那您这6组啊，我们这边就帮您报上了，一会儿记得留下6个人的信息啊。我这儿不跟您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再见。
2: 再见老师。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呢，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帮我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嗯，
4: 我邻居说了，今天是黄芪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呢。
1: 确实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呢您赶上我这个团购的尾巴了。有您的，放心吧。
4: 哦，那太好了。
1: 嗯，
4: 我邻居说您这黄芪破壁颗粒可好了，正宗陇西黄芪，还是破壁之后的。要是在药店买的话，要好几百一盒，对吧？
1: 对对对。
4: 您这团购才49块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
1: 嗯，
4: 我一听这个价格，就让他赶紧告诉我在哪里买的。
1: 嗯，
4: 他就让我打开电视，打你们这个抢购热线。
1: 嗯，
4: 啊，没想到我真的抢到了，真是太幸运了。
1: 抢到的那就是好事儿。那您抢到以后啊，你得感谢你的邻居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是免费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啊，
4: 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了一下，哎呦，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6: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5: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7: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5: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小小银针缓解疼痛，
8: 胃也舒服多了吧？
9: 好多了。
5: 悠悠艾草润三焦，
10: 这个温针还是挺舒服的。
8: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5: 针通穴位，消脂塑形有妙招，
11: 点了3公分，
8: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5: 祛斑焕肤精神爽，
12: 通过我们的这绿色针灸的这种治疗，皮肤它会变得透亮一些，
8: 最多10次，可能我们正常的这种社交距离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5: 名医来了，敬请期待。他问
13: 我能不能保，
5: 他问
14: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5: 他问
13: 一查就果然是
15: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16: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17: 有的有的。
5: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8: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9: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7: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5: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就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
19: 只针对这些，只针对这些，
15: 还是吧，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9: 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11: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巧切，
20: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21: 哎呦，
22: 标准黑科技啊，
23: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喷射兵器，
21: 真的不懂了。
24: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骨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9: 每周六，转在北京。
3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

0: 一个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啊、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 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

0: 是绝了。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5: 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

0: 哎呀，历经8道工序，12个小时熬制才能做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深琥珀色，非常粘稠，每一滴啊都锁住营养。多位药食同源食材的营养精华啊，每一滴都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呵护。咱这个可是升级版，别的地方可没有这个品质。
1: 枇杷炖梨确实好，常给家里人做。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这几味食材啊都是平时泡水喝的。我估计啊，吸取的这个养分啊和人家这个汤膏啊没法比。人家那个是12个小时的熬制，用老百姓的话讲啊，把这营养啊都榨干了。这每一勺啊都是浓缩的精华。我刚才买了2组，必须每天给家人都喝起来。
2: 没错，我今天也抢了2组啊，因为不管是给自己家里人用，还是馈赠亲朋好友，这都是好东西。但是啊，宋总，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产品质量咱可一定要保证啊。
0: 大家放心啊，这款产品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就是想靠着它啊打开北京市场的销路。每一瓶啊都不含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不含增稠剂，所有食材啊都是道地食材。我和家人也每天都在喝。购买后呢，您不用下楼取，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如果收到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栏目热线，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想尝鲜的赶紧买。
2: 栏目专属特供枇杷秋梨膏特惠开抢，15瓶不到100块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呵护家人健康吧。
3: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

0: 本身价格就是很贵的，甜香四溢，温润湿润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每天喝上两杯啊，全天都会非常舒服。
1: 营养丰富，传承古方的枇杷秋梨膏开抢了，15瓶还不到100元，赶紧订购，甄选上等的枇杷、秋梨、百合、甘草、罗汉果、玉竹、菊花等药食同源食材，古法熬制成高浓缩的粘稠膏状，琥珀色泽，味道清润甘甜，舒爽顺滑。它是喉咙的心头宝，蒸梨十碗不如梨膏一勺，药补不如食补，每一勺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特别珍贵，栏目专属特供，15瓶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哎，
1: 您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
0: 嘿，
1: 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
0: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也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2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
0: 哦，
2: 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0: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
1: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
0: 哎，
1: 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

0: 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1: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你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的我们可都买。
1: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哎呦，
0: 真挺多啊。哎，
2: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2: 这量啊，很足。
0: 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1: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好，
1: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
0: 啊，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1: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1: 哎呀，求担不住啊。
0: 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1: 这对得起大家了，那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您看行吗？
1: 行。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1: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2: 好，
0: 真有，太棒了。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1: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糊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是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1: 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
2: 不比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0: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3: 对，
0: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巴着巴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3: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2: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先进的航空母舰级的智能化绿色生产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

0: 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0: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2: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0: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2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1: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1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2: 江总啊，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3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1: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0: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1: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2: 是
1: 啊，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0: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1: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您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0: 行吧，行吧。
1: 哎，
0: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1: 对，
0: 总共是65小袋。
2: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0: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2: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1: 大家伙儿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儿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儿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0: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1: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让此时此刻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0: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1: 行，
0: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啊！ 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五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啊、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啊、对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呀、啊、是有情怀的。
1: 对、嗯、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啊嗯、拿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啊、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嗯、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啊，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儿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嗯、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五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儿了。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五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有一条河，有一夜，无声，86000余人悄无声息地渡了过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再往前是湘江，三列山把它夹成一道铁闸，从长征出发到突破湘江，红军队伍锐减到30000余人，血染过的地方硬生生开出了路，武将天险，竹筏飞渡，冰冷刺骨的水，战士们扛着门板把天险甩在了身后。赤水河四渡，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一条河来回四次，把40万追兵绕进了红军的节奏里。金沙江绞平渡，7条船7天7夜，船不停，人不歇，30000人一趟一趟从敌军眼皮底下渡了过去。大渡河，13根光溜溜的铁索，机枪锁将，22个人攀上铁索，用双手一寸一寸筑成了一条路。6条江河，6道天险，江河不说话，但都记得每一双踏过冰水的脚，每一双抓住铁索的手，都还在指引我们向前进。长征不是远去的历史，是江河里中国人不断前进的脚步回响。

0: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1: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0: 好看。
2: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0: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
1: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掏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3: 司机，辣椒啊！
0: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他是巴士，
3: 巴士。
0: 他俩才是这个店真正。
1: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0: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80-90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贵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4: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1: 小荔枝口讲究的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4: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兑的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1: 这味道老尹调了40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
3: 那这个盐就是2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4: 对对，
1: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0: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待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
2: 嗯，
1: 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呦，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10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3: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1: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

0: 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1: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0: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2: 它变化会非常快，就是它没有一个想法，它都会及时的调整。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是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
3: 好，
0: 两个地址，你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嗯，好，嗯，拜拜，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为了让每道菜都长出自家的味道，他们还在小汤山包下了一个小菜园，
1: 有一些猎奇的品种只有自己种才能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迷迭香，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荆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0: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1: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奎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边聊天我说您别再崩了，你再崩了我要开启我的洪荒之力了。其实在我扎针的过程中完了，他还在想主任你有没有给我扎上呀，我说我都已经扎完了。经常有人调侃我，哎，您这天天扎别人是不是挺解气呀，别人还得说谢谢你。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这扎针可不是容嬷嬷那根针，我这根针可是气急救病的针，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幸福和快乐。最近呢有一位姐姐扎了一阵针之后呢，她说主任我告诉您个好消息，我发现我最近变勤快了。我们家那位呢最近有点暴躁，你不能把她扎得温柔一点。我说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让她过来扎两针，给她来一组清肝明目泻火针，让她变成一个温柔的先生。别小看一支银针，银针虽小它可沟通天地，我们双手轻柔但能化解百忧愁。针灸作为东华民族的国之精粹，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们能够接受针灸，受益针灸，福泽绵长。总之你有病我有针，有事没事扎两针。我是针灸潘医生，谢谢大家。
1: 欢迎您潘主任，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名医来了。
0: 谢谢主持人。
2: 潘艳霞，北京西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擅长使用针灸等纯绿色疗法治疗骨关节病变、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等各种内外疾病。
3: 我跟着潘主任这是扎针灸吧治疗，有十年，有一段时间我是挺厉害，颈椎病，哎呦疼得我走不了路，找潘大夫治疗了一段时间。你看恢复得特别好。
2: 他温柔的进针，快速的收针手法，让针灸治疗也成为了一种享受。
4: 当时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那脸肿着，那个脸通红，然后潘大夫就说你放心，我一针下去让你鼻子就通气。果不其然，真的我就连续来了两次，我现在基本上没什么过敏性鼻炎。
2: 这些年他用银针治愈疼痛，用笑容温暖人心。
1: 潘主任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啊听了您那段脱口秀，听得我都跃跃欲试了。虽然我内心当中来讲其实对针灸哈还是有一点点畏惧，因为也是怕疼嘛。但是的的确确现在针灸哈就如您所说的一样，就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所接纳。
0: 随着我们经济水平的提高，然后老百姓对自己身体素质的这种包括治疾病呀、治胃病，他们有更高的一种要求和诉求。
1: 我们的导演呢其实他自己也是有点怕扎针灸的，有点怕疼的，但是他也是亲自去您的诊室体验了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自己扎针的感受。
5: 一提到针灸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疼还是不疼。那我们现在也随机采访几位正在针灸的朋友，问问他疼不疼。来，阿姨您好，疼吗您扎针？
6: 没有，
5: 一点都不疼吗？
6: 不疼，
0: 不疼，
6: 有毛病就扎一扎，就效果挺好的。哦，
5: 好嘞，谢谢您。阿姨，您扎针灸时候疼吗？
7: 不疼。
5: 这边，阿姨，您扎疼吗？不疼。
7: 不疼。
5: 您第一次扎疼吗？
7: 第一次扎也不疼。
5: 叔叔，您疼吗？
8: 不疼，扎到那穴位上就不疼。
5: 一点都不疼吗？
8: 一点都不疼，
5: 也不疼。这个问了这么多朋友都说不疼，那也给我这个怕针的人呢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会儿啊我也试试。
0: 好，来请坐。
9: 我呢是第一次来，所以呢主人说呢得先把把脉。
10: 胃肠的蠕动肯定还是有点问题。
11: 腰呢？
9: 腰也不太好。
11: 脉有点沉细，有点偏弱，平常可能也容易有点劳累，就是疲惫可能也会有。睡得怎么样？
9: 睡眠也不好，我睡觉特别轻，晚上下雨我都醒了。我的肩颈也疼，腰也疼。
11: 你还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可以扎针，然后配合吃点药。
10: 行，那等会儿你也试一试。
9: 好，
10: 好。
11: 别害怕，
9: 我要爱扎了。
0: 这个床，来
9: 这个，
11: 沿着督脉下行。你还真是有点那个脊柱侧弯啊。
6: 是吗？
11: 调一下，
6: 能扎回来吗？
11: 可以给你扎一扎。疼吗？
6: 不疼。
11: 这个真的不疼，有一点酸胀的感觉啊，但是不是说让你疼的

0: 因为我竞争进的比较快，所以说竞争的时候呢，它痛点可能就会小很多，就脊柱两边给你调整一下啊。所以说扎了就是膀胱经和督脉的穴位，然后侧腰部给你扎两针，扎出一个小蛮腰出来。好，放松放松，不紧张不紧张，还好吧？没有晕针就行啊。OK 了，好了，结束了。
1: 我可能有点紧张。但是还可以，第一次这么扎。潘主任，这得挺多长时间呀？
0: 15分钟到20分钟，再给你加持一下啊，用我们的这个艾灸重点的穴位加强一下治疗效果。
1: 主任，我刚才听他们说我这扎了得有30针，
0: 不止吧？扎了应该有40针。
1: 那我真的没感觉这么多针，
0: 对吧？
1: 你这手速也太快了，
0: 1到2分钟吧，基本上就搞定了。
1: 这个温针还是挺舒服的。
0: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感觉还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感觉怎么样？热热的，很舒服吧？
1: 对对，就是很暖和。我没有感觉到针在身上，感觉我就暖暖的，很舒服。你们可以来试试。
2: 我有感觉他收针的手速。您说我这脊柱侧弯能不能扎回来？
0: 可以扎一扎，可以让配合我们那个按摩的医生给你调一调，稍微有一点不严重。

0: 觉怎么样？有力量吗？
1: 有。
0: 嗯。对。爸爸们瘦二斤了。
2: 哇塞，我感觉我在被揪着。
0: 感觉怎么样？可以把你的蝴蝶袖啊，然后你的两个小大臂的肉给你吸一下。
2: 我要瘦了。哎，我现在呀是扎完了，感觉呢肩颈没那么紧了。我认为啊，这个针灸啊是治胃病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像我们平时啊伏案工作，没有那么多时间运动，那么呢针灸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我呀说了这么多，不如您来试一试。如果呢电视机前的您也有颈肩腰腿疼痛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像我自己，我就特别怕疼，非常敏感，包括现在输液，我依然是紧张的。所以见到针灸大夫，我是既敬畏又钦佩又紧张。
0: 大多数人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耐受的，进针出针，进针的话稳准轻快，可能在你不经意间我这个针已经进到你的就是皮下，或者到你的肌层，甚至到你的就是我们讲骨膜上，因为它有不同的针法，比如说火针呀、温针呀、盲针呀、毫针呀等等，临床的针法也有数十种，所以说呢，它跟你的针法还是有很大的关系。人对这个痛觉，对你自身的这种敏感度，它是有差异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些穴位上面，可能确实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比如说我要给您扎肋关，有可能你就会觉得指尖就麻起来了。然后呢，比如说我要扎环跳，有可能你到您的足底，它都会有感觉。就是不同部位的一些穴位，它就取决于我们针感也会有差异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这种得气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是会有的。有些人他可能确实很恐惧，但是实际上啊，因为我们的进针的手法相对都比较柔和，即使晕针呢，也可以让他不晕针，也可以让他享受我们的针灸。
2: 我明白了，一个是看医生手速快不快，
0: 对，
2: 再有一个结合自身这个对于疼痛敏感与否，还有一点就是看谁扎是不是？
0: 对对。
2: 主任，虽然您没给我扎过针，但我猜一下，可能。您扎针不会那么疼，
0: 可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应该几乎都是被我扎过吧？
2: 真的好呀，
0: 可能不是说扎过一次两次，有可能扎了十年往上的都有。
3: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惧怕，每次进那个诊室的时候，我都是特别的紧张、纠结，我都觉得不敢来。但是每次扎完了以后，那个让我身心愉悦、放松，我就特别的开心。现在我一点都不害怕了。我觉得潘大夫应该有感觉，刚开始我去扎的时候，我都会让您先扎别人，最后再轮到我。
2: 你先看看适应一下是吧？
3: 对，然后我看那个最后病号到我了，我才扎。现在

0: 没事儿，潘大夫可以第一个就扎我了，我不怕了。
1: 是因为那个产后腰痛，然后又长期的失眠，然后找到那个潘大夫的。我在他那个扎了应该是快两年了吧。我也是，就是原来一听到说扎针啊，我就浑身发抖，特别害怕那种，生怕他对我有什么损伤。然后也是扎了应该是有两三次以后啊，因为潘大夫确实也是那个针法很准哈，我都没什么感觉，可能都已经给我扎完了。然后就而且扎完之后哈，就从那种腰特别的疼啊，然后睡不着觉那种状态哈，就一下子能恢复到就是说那个感觉下了床哈，一身轻松，然后呢腰那个地方特别的舒服。再加上有可能我这个人是换一个地方睡觉都不行的那种，我可能有时候在潘大夫那个针灸床上我就睡着了。
2: 哦，是吗？扎得那么舒服。
1: 对，所以我就是却特别的感谢潘大夫，把我从那种几乎每个小时都要醒一次那种睡渣体质，改变成现在这种从那个晚上10点钟我大概可以一觉睡到5点6点，我觉得哎起床之后真是觉得睡觉是件很享受的事情，特别的感恩潘大夫，谢谢。
3: 知道潘大夫就是能治这个湿疹以后呢，我就去找的潘大夫。像刚才潘大夫自己也说的似的，他就是面带着笑容，就跟你说话什么阿姨长阿姨短的，就针就扎进去了，
2: 不知不觉当中是吧？
3: 对，尽管有一点感觉吧，但是没有说像那么惧怕。之前对针灸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觉得疼也是稍微正常的。但是潘大夫呢，就是扎得更好，所以也借机会谢谢潘大夫，
2: 特别好啊。我们潘大夫对于这个各种不同的患者哈，可能您的治疗在没扎针之前就已经开始跟他们化疗了，帮助他们放松。
4: 有一句话就是说嘛，就良言一句三冬暖，
2: 对，
4: 是吧？跟他们踏入诊室的这一刻，我们在望闻问切的这个过程中，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种针法，在边聊天，然后呢边下针的过程中，然后他的这种治疗可能就已经结束了。因为疾病它是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种类，而且有不同的轻重。我们也是秉着这种医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本兼治，补泻兼施，运用我们很多的针灸临床的很多的方法，火针呀，是吧？拔罐呀，放血呀，还有盲针呀等等。疾病刚才讲了是有深浅的，比如说我们在腰部的一些穴位，我们可能就会深一点，啊，包括在四肢末端的一些穴位，我们可能就会浅一些。所以说呢，这种治疗应该是一个综合，而且也是一种全面的。
2: 哎呦，真的，刚才我听阿姨们说的吧，我都真的想尝试一下。像这个手腕哈，最近就是特别疼，也是韧带有点拉伤。近水楼台先得月，
4: 可以，
2: 潘主任您给我扎一扎，因为我也是特别害怕，
4: 是吧？
2: 可能有的时候我还不如阿姨们那么勇敢的。
4: 对，行，可以，
2: 就这个使不上劲儿。
4: 这一块呢，先给您消一下毒，
2: 这就要开始了。
4: 好，放松啊。
2: 扎了吗，主任？
4: 行，
2: 刑针是吧？就拧了一下，
4: 拧了一下，
2: 拧了一下，有点胀胀的感觉。
4: 对，指的是一个R4穴，这个点是你的痛点，
2: 是，
4: 就以这个痛点为中心扎一针，感觉还可以吧？
2: 感觉我能承受，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那这是不是也得留针啊？
4: 对，大概要留到15到20分钟的样子。
2: 到您诊室的患者，像我这样情况的多吗？通常都是有哪些病症呢？
4: 我们讲针灸医生啊，他也是一个全科医生。针灸他治疗疾病的种类也很多，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些急性痛症，是吧？大家也熟知的是一些颈肩腰腿痛，这个肯定是针灸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还针对有一些内科，比如说代谢障碍，我们刚才那个丁薇姐姐也提到的，她当初来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颈椎啊等等这些不舒服，她的身体也是出现了一些代谢障碍。你们别看她这么瘦，但是她血脂还高哦。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针灸的综合治疗，在大概3个月的样子的时候，她血脂其实已经降下来了，几乎恢复到正常值了。那我们针对有一些比如说呼吸系统的，是吧？感冒咳嗽这些对来讲的话也是很常见。有些人可能咳嗽咳了将近有2个月了，但是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他们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咳嗽可能还是一种外邪的影响，这种邪气没有完全清除掉，就在肺那个地儿藏着呢。所以说呢，有可能我们通过这个扎针，然后再配合拔罐，然后有的患者可能需要配合放放血，那你把那个最后那一点邪气给清除以后，那么他的咳嗽可能就好了。这是这些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一些就是脾胃方面的，就是胃肠功能不好的，有些急性胃痛的，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疼痛。临床上我们也会有得了几十年偏头痛的，有可能经过我们一个疗程的治疗，头痛可能就消失了，你也不用吃各种的药了。
2: 假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有慢性疼痛方面的

0: 体不适，想要通过针灸来解决问题的，您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潘主任的诊室哈，看上去就特别与众不同啊，特别的热闹。您看小片当中也看到说，有的患者不仅仅扎针，像您所说的双管齐下，还有拔罐的，还有用火针。
1: 现在就剩这一块疼了是吗？别的地儿都不疼了吧？这是一个疱疹的。好，
2: 我这个这疱疹现在基本上都不疼了，13天基本就扎好了。那泡都它就给封住了，就不再长了。起床全是这半拉头发去，全是就那个带那小泡，哎呀，疼的我呀，很了不得。这是这种疼跟那种疼不一样，串着这太阳穴的。这不刚才他们那边又给我，他有时候还是串着疼，就这叫火针吧。真是潘大夫的技术挺高的。
1: 我们讲火针治疗疾病的话，就是它有自己的一个适应症。火针在临床上，我们针对一种疱疹的疼痛，那个疼起来确实能要命了，对吧？它那种就是忍无可忍。那你在它急性痛期的时候，你用这个火下去，它其实感觉不到疼的。做完这个治疗之后，它那种疼应该明显能够减轻。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湿疹，就是它很痒，
0: 特别反复。
1: 那么你其实用火针点完之后，它会很舒服的。
0: 我的感觉就是以毒攻毒，以痛治痛。
1: 其次嘛，我们讲火郁发滋嘛，是吧？就是说你体内的这种，其实不管是湿疹也好，疼痛也好，其实一个就讲的话，就可能瘀滞了，或是湿气聚集于此，然后你通过这种方法，你把它给泄出来了，可能你的就是症状，临床症状也就消失了。
0: 我就把这个淤堵的点给它
1: 对疏通开了。对，其实针灸它最根本一点就是能让机体产生一种类阿片的一种物质，常讲的消炎的这种物质产生，你机体自身就可以产生，它本身就能够对你机体也有一个保护作用。所以说这个针灸对机体的这种刺激，它是一种良性的刺激，确实是在一些痛症上面的话，它会更直接，因为它就是针刺病锁嘛。
0: 其实我现在就感受到这个针在我的胳膊上，就是现在已经完全适应它了，没有任何
1: 对，其实已经没有感觉了。对
0: 的。我们的编导呢，其实哈也到潘主任的诊室哈，体验了一下这个加强版的针灸。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现在马上要体验的是埋线，就肉松，我想把这点给瘦下去。
1: 他就是可以给它收一收，收紧一下，
3: 不然我重新买裤子，我都胖在这儿了。胖6斤，全在肚子。主任坚持是几天？14天吗？
1: 对，一般的来说是10到14天吧。我也没扎你，你紧张啥呀你？不要紧张啊，放松放松。
3: 期待我瘦了之后的样子。
1: 好，第一针已经进去了啊。疼吗？
3: 不疼。
1: 就埋线相对比较安全，大家可以看见我穿线，线在针里面，我这个针送进体内。看这针里面已经没有线了，对，已经推进去了。对，你看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3: 想来瘦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了，赶紧来埋线。扎完了，
1: 你要不再来10根？
3: 啊，再来10根？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我不疼。
1: 再来一包。
3: 我天哪，不疼，其实还行。我从10根加到了20根，也
1: 效果会更好一些。
3: 你看这针就一点感觉没有。
1: 这个就是一次食欲的，我又给你加了一组。
3: 太好了，因为我这个肚子就是晚上吃出来的。
1: 好，哎，好，
3: 炸完了。
1: 结束了，感觉咋样？
3: 感觉很好。因为我真的是之前在想象的疼痛，但是真的没有那么疼，挺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疼，我就加到了20根了。开始是10个，
1: 肚子上给你贴2个那个皮内针吧，往内外兼调。
3: 我现在呀已经埋完线了，我这肚子上还有20条线。埋的时候啊确实不怎么疼，但是呢我感觉呢这个肚子上啊还是有一点揪着的感觉。潘主任也说了，这个感觉呢明天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它在里面的线是可以被人体吸收的。我现在呀用尺子量一下，我现在的腰围是多少？大家看，我现在腰围啊是72厘米。关注我14天之后，看看能瘦多少。我今天呀又来到了潘主任的针灸诊室，上次啊给我扎的那是浑身一个痛快呀。那距离我埋线呢也有10几天了，我呀这次来想接着埋线，将瘦身进行到底。那待会儿啊，大家就可以一起跟我见证我这几天腰围到底瘦了几公分。 潘主任，我又来了。呀，
4: 这么瘦了，
3: 你
4: 都快送您的闪电了。
3: 我这回还想买线。
4: 我觉得你可以不用买了，你要想买，你要做成啥样？
3: 我量量看看，我去上次瘦了几公分了？
4: 要有3公分了吧，自己量一下。
3: 然后一会儿我还得买，那你说我这还能有什么余地吗？
4: 我觉得你都已经特别瘦了，
3: 我再想瘦三公分行不？
4: 试试吧，应该可以。
3: 来量一量。哎，是69公分，我上次啊量的是72公分，减了3公分，我很满意，继续努力加油，接着买。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啊也想通过针灸的穴位埋线来减肥，不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针灸还能够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哈，就是一种埋线的穴位减肥哈。
1: 我们讲的这个埋线啊，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因为想的这个埋字嘛。
0: 对呀、啊，我埋线埋到身体里会有什么感觉呢？啊啊、有异物感吗？
1: 什么样的感觉？对对，怎么操作呢？是拉一个口嘛？因为经常会有人说是要给我切一刀吗？
0: 以为做手术呢？
1: 对，我说不是，我说其实是通过一根针，然后把这个线穿进到我们的真体里面去，然后呢再通过这个针把这个线进入我们的穴位里面，进入我们的体内。穴位的话，它一直是在被刺激的，被我们这种胶原蛋白线刺激的，所以说它一直在产生一种作用，就类似于针灸的这种作用。
0: 它这个作用是不是就抑制食欲了？
1: 对，
0: 不想吃东西了。
1: 对，它会有一部分抑制食欲的效果、哦、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嘛，因为临床上我们埋线也要辨证分型、有些人可能食欲比较旺盛的，管不住嘴的，可埋一些任脉上的一些穴位，对它进行一个就是食欲上面的控制，就不是一个大胃王了，对吧？然后慢慢
0: 就胃就小了，
1: 对，胃就小一点了、然后就恢复到一种正常的饮食状态。过程中的话，因为我们手法很快、然后呢我们临床的埋线可能就10根是常规水平。
0: 还埋了20根，
1: 对，因为在埋的过程中，我说怎么样，要不要多来一点？他说可以啊，一点都不疼，
0: 还可以耐受。
1: 第一次我就给他做了20根，
0: 但这个效果还不错。您看，减了这个3公分、是吧？
1: 对，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我们讲减肥会有两种，有些人就会有一些误区，就觉得我一定要把体重给减下来，减重减得很快。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说啊，我可能喝两口水或吃一顿饭，
0: 对、
1: 我又回来
0: 又胖。
1: 最终的话，其实针灸埋线它是对体质的一个调整，我们能达到一个塑形的效果，不是说靠您节食我瘦了2斤所能有的这种效果。
0: 我听明白了，你说你要是刻意的去节食减肥，你很难能做到局部的塑形。
1: 对，现在可能大家也比较流行，就是说这种是懒人减肥法，躺着就能瘦，
0: 这个会有副作用吗？
1: 对，这也是临床上你们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穴位埋线的话，临床上多数人他都是可以耐受的，但是嘛，我们临床上也会有一些人，比如说易敏体质，他对那种胶原蛋白线可能会有一些排斥反应，但这种发生的概率特别低。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埋完线之后呢，它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小结节，可能会轻微的有点红肿。那么你注意事项，因为它这个线是可吸收的，它能够被我们的机体代谢掉。其实它的副作用，我们临床大夫来讲可以忽略不计。是这样的。
0: 你看我们导演他是埋了20根线，有没有埋更多穴位的？
1: 有的，
0: 都可以啊。
1: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埋线其实是从您的脸到您的腿，
0: 脸也能。
1: 对，脸上也可以买、脸上也是可以做一些、
0: 瘦脸，
1: 对，变成瓜子脸是吧、锥形脸、其实面部也是有一些穴位，它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0: 你看这个针灸它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哈、不仅能缓解病痛、还能够减肥。另外呢，针灸还能起到美容的作用哈。这样啊，咱们还是这个眼见为实哈，先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4: 你都长了多长时间？
5: 2-3年。就以前没有这么大，那以前比这还深，
4: 就是面积变大了呗。
5: 对，面积变大。
4: 以前扎过针吗？
5: 扎过。
4: 我觉得你这循环不太好啊。在这儿先扎个头，调调神，调调气，然后呢，我们再扎局部。这往后扎，
5: 疼吗？
4: 不疼，
5: 好轻松啊，是吧？
4: 胀胀的那种感觉，但是疼痛还行。这扎的话，就是局部先给您扎一扎啊。让它射出，这个扎的就相对比较浅，但是呢，我们也能到真皮下。常规的来讲的话，我们就是10次为一个疗程，但是呢，有些人确实是一次以后，或者你明天早上起来，你就可能会感觉到，就是这个扎针的地儿它颜色会变淡，而且你扎完之后呢， 立马你就会感觉到脸上的这个肤色它就会提亮，因为我们的绿色针灸的这种治疗，皮肤它会变得透亮一些。
0: 您这扎完的感觉是不是好点啊？我看稍微有点红
5: 啊。对，但我觉得这个变颜色没有那么深了。
0: 没那么深、这是你原来吗？
5: 对，这是原来的。你看看，
0: 好，来让大家看看。
6: 就是这边，这里，有效果。
5: 说就是刚刚扎十次，
0: 看准又多了一位老朋友。 刚才大家看到的小片当中，这位患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7: 我就是被那个黄褐斑困扰了很多年，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其实昨天就只扎了一次，就扎完之后，肉眼可见的就颜色就没有那个之前那么深了。
0: 黄褐斑的颜色，
7: 对，黄褐斑的颜色。
0: 哎，这是什么原因呢？真的就能一次起效吗？
1: 这个黄褐斑的形成机理非常复杂，临床也会说就脏腑有极而行于外，是吧？我们这个脸色的这种改变的话，其实代表着我们机体的气血的一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它气血不能上溶于我们的脸颊，或者是上溶于我们的面部，它导致的话局部的这种循环代谢变差。然后呢，所以说它也会导致这个斑的形成。当然，这个斑还有其他，比如说妊娠呀，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生活习惯呀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这个就是黄褐斑的产生。因为它这个斑，第一个来讲它也比较年轻，它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吧可能代谢稍微有点差。然后呢，我是在局部给它做了一个维持的一个针法，然后还有配合呢肢体上的一些补气养血的一些，比如说养颜那些穴位。
0: 要彻底让这个黄褐斑消除的话，得多长时间呀、
1: 其实吧它要彻底的消除，我们讲针灸它有一个疗程嘛，一般来讲我们讲十

0: 我们买家
1: 车架号都不对着呀，
2: 他这个车架号对不上，
1: 对不上呀。
2: 不知道，我
1: 这是23几，这是22几。
3: 民警查到的这五名买家分布在朝阳、顺义、昌平等区，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购买的车辆均为假牌假证的违法车辆。
0: 五名买家吧，大部分都是快递外卖，包括闪送这些配送员。有一部分人是承认是明知道这个车是有问题的，而且有人也是明知这是电动摩托车来购买，就是为了图这个快嘛。
3: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州民警联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在昌平区将马某抓获归案。
4: 收的时候好多他自带的，他那个根本有的对方车辆车架号。
5: 哦，你自己都看吗？
4: 有的看了。
6: 明知道你买回来这些车上牌子都是假的吧？行驶证也是假的吧？
4: 后来知道。
6: 然后你又都给卖出去了是吗？
4: 对。
6: 知道那牌子和行驶证是假的，为什么还往外卖啊？
4: 想着挣钱。
0: 他是大量从网上收购了这些二手的电动车，有一部分呢是这个电动摩托车，也有一部分是电动自行车。他所卖出去的车几乎是都带着行驶证和号牌卖的，他自己说是随车带来的，但是后期经鉴定呢全是伪造的。
3: 面对确凿的证据，马某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0: 最后这马某是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公务员证件印章罪被通州分局刑事拘留。
3: 北京台报道。
7: 一起事故在经过了民警的缜密溯源之后最终侦破。我们要为民警点赞的同时，也要再次明确，电动摩托车并非不能骑，想要骑不是不可以，但是驾照、号牌、合规手续缺一不可。我们再来听听民警给出的建议。
3: 这是事故发生前贺某发送给好友的炫耀视频，画面显示贺某驾驶这辆电动摩托车在九棵树东路辅路上行驶时，速度最快时达到了97公里每小时，远远超过了电动自行车15公里每小时的法定限速，也大幅超出事发路段摩托车5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标准。
8: 这几辆车呢，就是我们这个案子中啊涉案的一部分车辆，这是我们追缴回来的。这种车呢都是电动摩托车，它自身呢这个重量比较大，而且呢动力比较强，还有呢行驶速度快，它的操作呢是需要一定的驾驶技能的，得有对车的掌控啊、操作啊，得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所以呢，骑这种车呢，一定要取得驾驶资格。
3: 不少考过摩托车地本的驾驶人都深有体会，驾驶摩托车并非只会拧油门就可以，绕桩、坡道、制动等一系列项目都需要反复练习打磨。没有考取地本的贺某，贸然驾车上路，无法精准把握车况、预判风险，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此外，合法登记上牌也是安全上路的基本前提。
8: 电动摩托车不是不可以骑啊，但是呢，骑啊一定要取得正规的手续。市民朋友啊，在买这种电动摩托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正规的经销商，一定要呢车辆的合格证，要有正规的手续，有发票，然后呢进行注册登记啊，取得机动车号牌呢再上路行驶。
3: 在一线执法中，民警注意到部分商家或二手贩子为提升车辆销路，会给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民警查获的几台电动摩托车都是如此，输入车辆悬挂的号牌可以查询到号牌登记的车辆信息与所对应车辆的品牌、外观、车架号完全不一致。
8: 这种情况下一旦上路，它即违法。
3: 为了避免不良商家的坑害，消费者在购买电动摩托车时应当注意甄别。
8: 我们第一块可以看这个车的这个架子号，机动车啊，就是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呢是17位的啊，前面有字母啊，后面有数字。像这个非机动车号牌呢，这个架子号呢都是15位。电动自行车呢，额定功率啊都在400瓦以下，而且呢电池呢是在48伏以下。
3: 通常情况下，购买新车时，车辆的合格证都会随车交付，合格证上会明确载明车辆的使用性质。容易出问题的是在二手车购买环节，
8: 尤其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核实一下这个。这个车辆啊，这个来源、行驶证、号牌有没有合格证啊，这些合法的手续一应俱全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这个过户登记啊，以免呢后续产生麻烦。
3: 因此电动摩托车并非不能骑，只有严守法律底线，摒弃侥幸心理，遵守通行规则，才能从根源上规避风险，守住安全，避免类似悲剧再上演。北京台报道。
7: 又到了本周柳时安全说的时间了，高速行车轮胎隐患不

容忽视，爆胎的瞬间车辆极易跑偏，处置不当会酿成事故。那么高速爆胎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日常又该怎样检查轮胎，提前规避风险呢？我们听听柳石教授是怎么说的。

0: 这是发生在全南高速铜锣湾一号隧道内的一幕。整段行车记录仪从第一视角还原了货车从爆胎失控到侧翻滑行的整个过程。事发后，车上的货物散落一地，车辆严重受损，所幸司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1: 那个正常行驶嘛，后面两个胎爆掉了，一下子它就偏嘛，那就倒了。
0: 民警调查后认定，货车司机张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爆胎是指轮胎在极短的时间内因破裂突然失去空气而瘪掉的现象。一旦轮胎破裂，车辆就会向瘪掉的一侧倾斜，从而给驾驶员带来巨大的驾驶危机。胎压过高或过低，轮胎破损、超期服役，都可能是引发爆胎事故的元凶。
2: 很多驾驶员错误的充气，有些人呢认为天气热，夏季呢轮胎就要气压打得低一点，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轮胎气压低呢，轮胎的胎墙可能就会与地面发生摩擦，与地面的障碍物发生剐蹭。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对轮胎的保养检查不够，比如说轮胎的花纹，还有呢就是轮胎是不是发生了这种剐蹭碰撞，影响到了轮胎的安全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超速驾驶，轮胎呢，它也是有行驶速度的。
0: 在京港澳高速郴州永兴段，一辆小型面包车由于车辆爆胎失控，撞上右侧护栏并发生侧翻，所幸车上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没有大碍。民警现场询问得知，事故发生时车辆时速超过100公里，虽未超速，但面包车已经超过7年车龄，车况不佳，在高速上行驶过快，容易发生故障或事故。
3: 那个左前轮胎爆掉了，然后才撞到那个护栏。一个这个面包车这么老了，开那么快干什么？100码，本来车况不好就开慢一点嘛。车况不好开那么快，他出了交通事故了怎么得了？
0: 爆胎事故发生时，一旦处置不得当，就会像事故中的面包车一样失控、偏离路线，甚至发生侧翻。但倘若驾驶员及时发现，处置得当，也可以化险为夷。
2: 当感觉有异常的响声，仪表、轮胎报警灯闪烁，包括车辆重心偏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都是发生爆胎的危险。一旦有这种不正常情况的时候，我们应当迅速靠边停车，检查一下是否轮胎发生了异常情况。爆胎以后呢，我们最主要的是把住方向，让车按照道路的方向行驶，避免急踩刹车猛打方向。如果说需要减速的话，稳住方向，然后采用点刹车的方式来降速，它既可以减速，也可以防止车辆跑偏。尽管你车有 ABS、有 ESP 这些防侧滑的装置，但是呢，它爆胎了以后，爆胎的胎的摩擦阻力要比没有爆胎这些轮胎的摩擦阻力要大。一旦刹车，重心会偏移，这个时候你只有抬起刹车，让它恢复滚动，才能减少和避免车辆的偏移。
0: 除了掌握爆胎后的正确处置操作，司机在出行前应当提前对轮胎进行检查，防范于未然。
2: 首先看看轮胎的这个花纹，看看有没有磨损过度，这轮胎的胎面有轮胎磨损的标记线，胎墙和胎面的夹角也有磨损的标记线。当磨损到标记线了，说明这台轮胎已经达到了磨损的最大程度，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看看轮胎有没有夹杂异物，包括看一看轮胎有没有超出我们的保质期，这些呢都是我们对轮胎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通过肉眼或者是轮胎气压表来检查一下轮胎气压是不是正常，这些都是行车前、包括行车中以及收车后对轮胎做检查的项目。
0: 北京

0: 台报道。
1: 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看到的这位张先生从北京独自驾车出游的途中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并危及生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分钟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游，但是长途驾车需要注意劳逸结合，防止因过度劳累而诱发各种疾病。那近日张先生从北京独自驾车出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他突感胸痛难忍，紧急拨打120送医后被诊断为 A 型主动脉夹层，所幸经过当地医院的全力救治，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们来看看
3: 开车发病还是
4: 正在
3: 开车？哦，自驾游的是吧？这是
5: 在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的监护病房，记者见到了正在术后康复的张先生。他介绍，10月3号一早，自己驾车从北京到江苏旅游，行驶至扬州附近时，身体出现不适。
3: 你开了多长时间吗？
4: 11个小时。
3: 11个小时，疼还是怎么
4: 着？胸口疼了。就感觉喘不上气儿了。
3: 喘不上气了。
4: 完了，我赶紧扣那什么。我说赶紧打120，打120。
3: 打幺二零。
4: 我说快不行了。
5: 当晚，张先生被急救车送至苏北人民医院，最终确诊为极为凶险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并造成左下肢严重缺血。医生解释 ，A 型主动脉夹层就是心脏主动脉血管出现了撕裂。患者发病后48小时内的死亡率超过50%。为此，医生第一时间为张先生开展了手术，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后，医生了解到，今年40岁的张先生体重超过200斤，且患有高血压，发病前经过长时间疲劳驾车，是导

0: 天天啊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特别的痛苦。各大医院呀，我都去过很多了，就是不见效，反反复复的，我实在没招了，才给你们打电话，想让你们帮帮我，找找专家给我治一治，我太痛苦了。
1: 为了帮助刘叔叔，江夏和他约在了医院见面。
2: 电话我收到了，哎，然后呢，您的情况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今天呀，我给您找了我们的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您的问题他肯定能解决，您跟我们走好吗？
0: 好，好，
2: 好，来这边。我们挂一个回志勇医生的号。
3: 叔，您出示一下医保卡。
2: 好，我们电子的可以哈。
3: 可以，
2: 好的。现在还真是方便了。
3: 去二楼分诊台，回大夫在二楼。
1: 在江夏的带领下，刘叔叔见到了回志勇医生。
4: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皮肤上，典型的这种泛发型湿疹，就是面积比较大的。腿上也有吗？
0: 啊，腿上也有。哦，
4: 你看，哟，您这腿上也挺厉害的呀。
0: 对，
4: 都挠了。
0: 对对对，
4: 全都抓破了。
0: 对，
4: 你看你这皮肤挠的都出现这种溃疡面了。哦，你这么挠它那个皮肤它根本长不上来呀。
0: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4: 根本忍不住啊。
0: 对对对，
4: 您这有多长时间了呀？
0: 有四年多了。
4: 有四年多了。您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呀，
4: 心脏啊，血糖这些怎么样啊？
0: 血压高，晚上就觉得头疼啊。一量血压高了，心脏也是突突突突的，老是特别不舒服。
4: 嗯，因为湿疹这病啊，它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皮肤问题，尤其是像您这种比较厉害的大面积的泛发型湿疹，长期的这么养，它会影响到咱们体内，比如说心脏啊、血压呀、血糖啊，这些个心脑血管系统，包括内分泌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而且有的时候你用不好药，它反而会加重这个病情的。因为湿疹呢，它主要还是内在的因素和免疫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到外的来治疗，这样才能够好了以后不容易反复发作。
1: 回医生根据刘叔叔的症状为其定制了系统的治疗方案，搭配祛湿、除热、化瘀、止痒的中药进行中药湿敷。中药湿敷再结合照光治疗，可以快速消炎止痒，缓解症状。除此之外，还为其针灸调理体质，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在刘叔叔的治疗过程中，还有一项关键疗法，中药小分子熏蒸。
0: 哎呀，你看现在热乎乎的，感觉它很舒服啊，真舒服。
1: 中药小分子熏蒸通过药物离子化快速渗入皮肤，刘叔叔做完以后是什么感受呢？
0: 我这几天呀，做了有湿敷、照光、熏蒸、小针灸。你看我以前呀没这样做过治疗，没想到湿疹还能这样治，效果呀还特别好。现在不痒了，人也精神了，家里的人呀也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
2: 我记得您刚见到他的时候就说了，说我起码可以让你今天开始能睡个好觉了。
5: 对，
2: 这做着治疗就睡着了，看来确实很舒服。这个湿敷和照光作用非常好，
4: 因为湿敷照光呢是中医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它非常的安全，没有副作用，对肝肾也没有影响，所以它治疗效果呢又非常的确切。但是呢，我们要根据他每个人情况来不同的用药，可不是说所有的湿疹我们都用一样的药，而且用药也不单纯是这几味药，其实它是一个组方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的。像刚才求助的这个叔叔啊，我们给他做的这湿敷照光做了三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肾液也都止住了，然后皮肤也痒的程度就已经大大的减轻，治疗了两周以后呢，皮肤就基本上都完全恢复过来了，对它的效果非常快的，它也不痒了，然后皮肤也恢复的好了，所以它睡得也香，然后吃的也香，血压也稳定，所以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舒服。
2: 那照光这个部分，我们照的是什么样的光呢？崔主任，
6: 湿疹的照光啊，它是有很多种的，副作用又小，效果又好的，应该是首推这个海乃激光，因为它的波长嘛是623.8纳米，它穿透有1到2毫米的这么一个深度，所以它很容易的穿透皮肤，穿透皮肤以后，它可以抑制皮肤的这个炎症介质的生成，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这个炎症症状。第二个呢，这个海乃激光有一个非常强的组织修复作用，你看几天皮肤就开始明显的就好转。

0: 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皮肤内的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修复皮肤是很快的。这个汉奶激光最好的一个就是说它无创不疼，不论是老年人、小朋友，还有说是女同志比较敏感的皮肤，它都没有刺激。这个光疗再加上这个中药的湿敷呢，是我们医院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特色治疗。
1: 刚才何医生也提到了说防止反复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要。
2: 是的，我们治疗这个湿疹，尤其是慢性湿疹，一定要治疗它的这个皮下，要不然的话你只是说抹抹表面，表面上你看哎这个炎症消下去了，但是只要你遇到一点诱发因素，比如说睡眠呀、饮食啊、情绪呀，导致它的免疫功能失衡了以后，都会湿疹很快就会发作。
1: 嗯，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治疗它的里边，治疗它的真皮层，就深层的炎症，这样它的湿疹才不容易再反复。
1: 嗯，
2: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讲到它这个真皮层呢，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这个呢是它能够治疗它皮下炎症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我们皮肤像一个城墙一样，它其实是有一个皮肤有一个防御功能的，这种大分子的它这个药物是很难渗透进去的。尤其是像什么呀，像那种慢性湿疹，它有那种结痂肥厚的这种的，你药物吸收的时候更是微乎其微。如果你涂点药膏涂在表面上，它真正被吸收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它的作用也会非常的微弱。我们把这种药物给它小分子化以后，为了就是让它更好的能够渗透到皮肤里边去，通过这种熏蒸仪的它的特定的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药物能够更好的被皮肤深层的炎症所吸收，就是我们说的深层的病灶，它可以消炎，快速的这种消炎止痒，促进皮肤的代谢。但是一定也是根据不同的病情，我们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湿疹呀、皮炎，还有荨麻疹，还有银屑病，这些都适合做这个物理治疗。但是它每一个病不同分型，咱们用的药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
1: 嗯，
2: 所以好多人他做完了以后感觉哎特别舒服，不光是说皮肤舒服，痒止住了，他觉得整个身体都特别舒服。因为你在这个蒸的时候，它能促进你整个身体的一个代谢，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够促进它的毒素的一个代谢，所以身体就特轻松。
1: 嗯，
2: 好多人做完了一次，哎，当天就觉得睡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做上几次以后，这个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中医外治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
1: 嗯，太好了，叔叔究竟恢复得怎么样了？我们也用我们的镜头记录了，我们去看一下。
3: 刘叔叔，
4: 你好。
3: 叔叔，您最近怎么样？
4: 哎呀，您看我的胳膊、腿，你看看，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哎呀，身体现在倍儿棒，心情也好。感谢你们节目组，感谢回主任。

0: 我们用我们摄像机的镜头呢，全程的记录了求助这位叔叔治疗的过程，以及他现在恢复的状态，其实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正在经受着湿疹困扰的各位一个治疗的信心。我们痒是可以止住的，湿疹我们也是可以摆脱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云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1: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2: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1: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3: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1: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4: 他问
5: 我能不能保，
4: 他问
6: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4: 他问
5: 一查就果然是
7: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8: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5: 有的，有的。
9: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0: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1: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5: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2: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就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只针对这些，
8: 只针对这些，还
12: 希望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杀伤它。
9: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3: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4: 这一年代我看过。
13: 从前的神，
14: 一眼定情。
13: 从前的事儿，
15: 这叫超短裙，
16: 你落后了。
13: 从前的坎儿，
17: 打破铁饭碗，
18: 辞职了，没下了。
1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9: 越来越好。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0: 这管我叫大爸爸，你说从小给他们给他看大的。
21: 这是从小跟自己闺女，
20: 那时候他在那个交通大学上高中了，我天天。上送接。
1: 想当年阖家欢声笑语，亲密无间，令人由衷羡慕。
22: 公婆跟老六一家这相处得怎么样？
20: 哎呦，我跟你这么说，说句实在的，含在嘴里怕化了，挤在头顶怕掉了。
22: 那
20: 就是就您这么说，别的闺女都靠边。
1: 谁料想一份偏爱外加两处房产，竟引发亲情危机。
20: 我跟你说，这个矛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的？老太13年去世，没有靠山了。
22: 2017年，这个小儿子去世了，母亲早于他是13年，然后老六的女儿要继承房产，将全家人起诉。
1: 官司一打8年，个个心存怨怼，心结该如何打开？
23: 老问问他，这不套路吗？他根本说不清，越说越糊涂。你问我，不让我说。
1: 第三条解释是一纸空文，继续讲述。
22: 仨姐姐才得知302原来在母亲名下，然后姐姐们发现，哎，原来还有我的份儿，我可以继承。
1: 因为遗产房纠纷，宁家爆发激烈争议，为此一家人前后打了8年官司， 眼下有了生效判决，可执行却是不易。究其原因，此事似乎跟四妹有关。
15: 刚才听他们三位的描述啊，两位是恶人，就他们原话，假的。然后还不止一份，有很多很多份，各式各样的证言、证词啊、照片呀、录音呀、录像啊，包括遗嘱啊、什么协议啊，太多了。我不做，
16: 您直说直说，
15: 我不做认可。他们讲的是假证，
16: 实事求是的直说，
15: 并且历时这么多年进行一个诉讼，是吧？一审、二审、上诉，最后终审，几次的这个打官司，就是两位。既然见面了，我就要问了。两位真的是在作假这么持之以恒吗？
16: 我们不敢作假。
17: 没有。
15: 你说说。
16: 法律的东西，
17: 不敢作假的。
15: 一个一个说，不着急啊，来。所以这些证据，您认为都是真实的？
16: 对。可以法律鉴定。如果说我们犯法，法律制裁我们。
18: 来，那我就着您这句话问一下啊。
15: 好。
18: 那首先呢，就是。我说话可能比较直啊，
16: 没关系，没关系，您说。
18: 然后您也别觉得我是针对您，
16: 不会，好嘞，放心吧。
20: 闹这房。

0: 自从老太太病了以后，可以说没人管。
1: 老太太什么时候病的？
0: 2011年底，每年老太太都肺炎，每年老太太都是我们两口子带着瞧着。可以，为什么我他们说轮流瞧望？我问他，老太太每年吃药吃什么药，住几回医院，输的什么液，还有老头住院什么，都要问问他们。都要问他，你说你们这没关系，
2: 说
0: 你们说说，你管过几回？你
1: 就是说他们没有管老人，或者说您觉得他们做的不够好，所以你们到就是开始关系恶化，
0: 根本做的就不够。
1: 我刚才问您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系恶化的？从哪年？就大概因为什么事儿或者哪年？
2: 好像是
0: 2013年。
3: 你听着啊，再说一件事，因为那拆迁款，老太太谁都没给。完之后给他儿子结婚用，完了老大跟他大姐夫带着俩儿子，这上楼底下就骂了一顿，就在底下是这楼全知道，连这几个叔叔说在的。但当时说实在，我跟你这么说的没脸。
4: 那其实老大、老二、老三对于母亲偏向老六这个事情其实非常气愤，
3: 对，
4: 并且早在7、8年拆迁的时候就有过争执了。
3: 问问他们。
5: 原来早在搬迁之初，三个姐姐便因拆迁款问题跟父母发生过冲突，后续母亲的赡养也因此大受影响，这也成了日后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3: 头，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太太不在，老头不在，他没来，从来不敢来，
6: 去世的时候
3: 都不来，打电话都不来，老二姐都不来。
6: 我爸走了，老二也没来，老三是怎么来那个小
3: 产？啊，老三是早上起来是6点多钟就给打电话，
6: 我们
3: 你不管怎么老头不在了，我们都得通知到，打了4、5个吧，不接，打那儿说句实在的。就断了联系了。
7: 母亲的遗嘱说的是什么？
0: 母亲的遗嘱
7: 啊，
0: 就要求到时候他不在的时候，而且还有那个老太太的侄子侄女，
7: 对你们有利的部分，您跟我说，
2: 把他们养老，
7: 把谁养老？
2: 把我母亲。
7: 母亲养老送终，然后呢？然后呢？
2: 完了，房子归我。他说这房子是你们分的。
7: 然后父亲的这个代书遗嘱是什么时候？
0: 2017年，
7: 也就是说在小弟去世之后，是吧？
2: 对。
7: 所以说2017年还是因为小弟的过世啊，还是家里起了一点波澜。然后再下一个就是视频遗嘱，视频遗嘱是什么时候？
2: 那是2018年吧。
7: 2018年，也是在小弟去世之后。2018年
2: 也是
7: 啊。事实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是有事实的，对吧？你们之所以坚定不移的一审二审三审甚至再审，你们也是有自己的底气的。这个底气是什么？父母肯定曾经口头上有过承诺，所以你们感觉自己是有底气的，对不对？只不过遗憾的是，口头遗嘱也罢，代书遗嘱也罢，视频遗嘱也罢，法律上讲他没有应有的效力，对吧？这也是个遗憾。我想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啊，这个财产的家里财产的处置发生过3次遗嘱，你们又其实比较有法律意识，那在这3次遗嘱，
0: 咱们还哪儿我们哪有法律意识
7: 啊？不，我想问你一次一次的遗嘱，这不就是一个法律形式吗？为什么没有就是说是咨询一下律师呀，或者请个律师啊？
2: 还真没有。
7: 然后都是你们自己搞的。
5: 无论是基于赡养还是父母的表达，老四夫妇都坚定认为302号属于自家。可随着老六过世，姐姐们发现了可乘之机，这口气令他们着实咽不下。
4: 那您知道说家里这两套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有登记？
3: 登记是吧？那时候说实在净上班了，真不知道。
6: 那是我妈和我弟他们俩操的
4: 决定，
6: 我连我爸都不知道。
3: 啊、那九几年那个他弟弟20多岁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太一切都是为他。
6: 我们家人，我妈这人啊，一言堂，这人很霸道，真的。
3: 这个都是这个
4: 您家
3: 都
4: 母亲说了算。
3: 对呀、啊，那个。那户主都是老太太，
6: 对，
3: 你算算，
1: 也是因为财产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咱们家就是孩子也比较多啊，那现在显而易见，比如说分成两个阵营了，相当于，
2: 我们是那个，我跟我 我妹吧。
1: 您跟您妹妹
0: 啊，老五。
2: 平常都是我跟我妹伺候我们这个。
1: 就是你们认为您跟您妹。

0: 每次我多，
1: 肯定是，
2: 不是，
0: 但就是我这个事儿，但是因为刚才我想说，就是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您这块照顾的多，他们也认可，您自己也认可，其实我们也认可，因为法院也认可了。但是说您妹妹老五这块平时照顾的也多是吗？
1: 对，完了我有时候忙不过来，他就帮我那什么。完了，你听我再说呀。完了那个我是2000年下岗的，是吧？我全职就伺候我妈、我爸，还有我弟弟他们一家子，等于说我们一大家子一块儿过，是不是？
3: 所以才换来了老六的认可呀。包括即便您弟弟不在了，
4: 弟妹
3: 这个弟妹也非常认可，是不是？
2: 对，那人是好人，
3: 明白。哎，
5: 到最后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33写给他弟弟的名字，是宁死了以后，他媳妇儿要求财产分割，拿出那房本证来。
6: 这是我爸。
5: 啊，跟老头争这什么要财产分割嘛，我们才知道这个303写的是他弟弟的名字。一直我们就问，我们那时候我们也不问，都居家过日子。
7: 四姐夫妇言之凿凿，说上述情况老五、老六两家均可证实，本就是赡养主力，多分遗产也是合理。可姐姐们却不依不饶，非要回来争抢利益。
8: 他最介意的点就在于，就是他认为在整个的这个赡养过程中，其实只有他们一家人是在付出在做的，然后但是没有得到过主动方任何一句认可。
4: 首先对于您的付出，那确实老父亲102的高龄去世的，这个大家都能看在眼里，您肯定是付出了，贴身照顾了，对吧？那这点不可否认。但是我想问的是什么呢？我刚才仔细核对了您的这个判决，这个判决书上呢提到了口头遗嘱，对吧？母亲的口头遗嘱，当然法院没有采纳，因为它不符合口头遗嘱的形式，那确实法院没有办法采纳。其次呢，又提到了一个父亲的这个代书遗嘱，那也就是说有两个见证人，然后进行见证，然后父亲去做这个遗嘱。当然因为见证人对于时间呀、日期呀等描述和代书遗嘱上的内容不一致，它不符合法律规定，也被法院否掉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们有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也是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形式，因为只有老人一个人说话，那我们视频遗嘱是有视频遗嘱的规定方式的，所以这个也不属于视频遗嘱。那在这三个都被否定的情况下，我刚才其实也是问到对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急了，他们说这个东西是您提供的，对吧？
1: 对，是我们提供的。
4: 对，
1: 那是他，我们写好了，他们印的字儿。
4: 除了证人证言啊，那些我看到了
1: 啊。
4: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还是说这个，为什么在判决书里边没有出现呢？
7: 此时，律师直言发问：为何那份多人签字的同意过户书没有在诉讼中出现？如果此证据坐实，于老四家大大有利。对此，他们会作何解释呢？
2: 不知道，
1: 我们都不知道。
4: 你们提交过吗？
2: 我们提交了。
1: 反正提交了，说实在的，
4: 您提交了。来，听我说，听我说一下，您提交了这个东西，但在判决书里边没有出现。那以我的理解来说，这个东西就没有提交。那为什么对您这么有利的东西没有去提交它呢？
2: 这个真不知道。
1: 我们还真不知道。
2: 这个真不知道。
1: 这回我
4: 们没有办法做出合理解释是吗？
2: 没有，真没有，
1: 真没有，
2: 这个、没有啊！我们都提供给律师了。
4: 我在判决里没看到，您可以因为我仔细看了好几遍这个判决，这个对你们这么有利的东西，完全可以导致你们这案件走向的一个证据，关键性证据，他们还否认的，然后呢，你们却没有提交，所以这个让人存疑。
2: 真不知道，
4: 明白吧？
7: 关键性证据竟被弃之不用。这令调解团队深感困惑，究竟有何内情，目前尚未揭开。专家们决定继续挖掘。
4: 既然你们写了这么一个协议，大家也都同意了，说这个房子过户给您，为什么不亲在世的时候，然后父亲头脑意识又都清楚，在兄弟姐妹都同意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把房子过户呢？
2: 我跟你这么说，唯一的就是那谁，
1: 刘玉玲老三，
3: 是吧？
1: 他没签，
2: 他不同意，
1: 就是他在里头，
2: 他们一直就咬着
1: 啊。
2: 老太太的份额，
1: 要那份额，302那份额。
3: 明白了。
4: 既然差了宁的签字，这个中间有一个手印，这是谁的呀？
2: 不知道。
1: 那我们不知道。有名字吗？
4: 没有名字。
2: 不知道。
4: 光有一个手印。
1: 不知道。
2: 那真不知道，我已经忘了。我跟你说，说句实在的，
4: 那您觉得这符合常理吗？突然多了这么一个手印，然后没有名字。当时确实是宁不同意，但是为什么有手印呢？这手印到底是谁的？
2: 鉴定一下吧。
6: 你看，是这儿。每一家当时他就都不是弄虚作假。
2: 真不知道。
3: 你们当时在场，这个东西形成的时候，他去签字了吗？每一家，你们当时有回忆一下？
1: 都在我们家签的字。
3: 是啊，然后他们这个三姐当时签了吗？还是明确表示我就不签啊？怎样的？
1: 他不签，他说我要那份额。
3: 就是表示了不签
2: 啊。不
1: 我要那份额。
3: 明白。
1: 还有那谁，当时还有他们家那。
3: 形成的时候他就没有签。
1: 我。
3: 三姐夫拦着呢是吧？
2: 对。
1: 他就没接。
4: 那好，那我想问一下，
1: 我想起来。
4: 来，那我想问一下，即便宁没有签的话，但是其他的人是签字的，对不对？
1: 嗯。
4: 所以这份完全对你们有利的证据，你们在法院上不提交，那么这个就让人怀疑。
2: 真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
4: 我这样说您能理解吧？我不说针对你。
2: 我跟你说，这真不知道。
4: 对。
7: 面对调解团队的追问，老四夫妇连连摇头，表示却不知情。这枚来历不明的红手印究竟是谁留下？弄虚作假的指控会落到他们头上吗？
4: 所以那我们要想，那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把所有的事儿彻底一次性了清。那现在我就问一下，这个房价大概多少钱？
2: 反正现在我上回有一回跟我们那个就那个老在小区里那个那什么
1: 卖房
2: 那人聊了，他说现在是6万多块钱。
5: 那时候心里有个预期吗？我跟你说，我不说，到什么时候不说，看他们良心。哎，狮子大开口行，把这些事儿都说了，你们干，你们值多少钱？你们看你们值多少钱？
8: 人不跟你掰扯这个，人就按法院判决走。
5: 是，这可以啊。
1: 那不行，我就不懂。
5: 不是，可为什么我们一直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到最后说实在的，我不服这气。
7: 想当年，何家欢声笑语，亲密无间，令人由衷羡慕。
8: 公婆跟老六一家，这相处的怎么样？
5: 哎呦，我跟你这么说，说句实在的，孩子嘴里怕化了，你的头顶怕掉了。
8: 那
5: 就是就您这么说，别的闺女都靠边。
7: 谁料想，一份偏爱，外加两处房产，竟引发亲情危机。
5: 我跟你说，这个矛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的？老太13年去世，没有靠山了。
8: 2017年，这个小儿子去世了，母亲早于他是13年，然后老六的女儿要继承房产，将全家人起诉。
7: 官司一打8年，个个心存怨怼，心结该如何打开？
9: 老问他，这不套路吗？他根本说不清，越说越糊涂。你问我，不让我说。
7: 第三条解释之一纸空文，继续讲述。
8: 仨姐姐才得知302原来在母亲名下，然后姐姐们发现，哎，原来还有我的份儿，我可以继承。
7: 因为遗产房纠纷，宁家爆发激烈争议，为此一家人前后打了8年官司，眼下有了生效判决，可执行却是不易。究其原因，此事似乎跟四妹有关。
3: 刚才听他们三位的描述啊，两位是恶人，就他们原话，假的，然后还不止一份，有很多很多份，各式各样的证言证词啊，照片呀，录音呀，录像啊，包括遗嘱啊，什么协议啊，太多了。我不做，
2: 您直说直说，
3: 我不做认可。他们讲的是假证，
2: 实事求是的直说，
3: 并且历时这么多年进行一个诉讼，是吧？一审、二审、上诉，最后终审，几次的这个打官司，就是两位既然见面了，我就要问了，两位真的是在作假这么持之以恒吗？
2: 不敢作假。
1: 没有。
3: 你说说
2: 法律的东西，不
1: 是
2: 不敢作假。
3: 一个一个说，不着急啊，来。所以这些证据您认为都是真实的？
2: 对。
3: 嗯，
2: 可以法律鉴定。如果说我们犯法，法律制裁我们。
4: 来，那我就就着您这句话问一下啊。
3: 好。
4: 那首先呢，就是我说话可能比较直啊。
2: 没关系，没关系，您说。
4: 然后您也别觉得我是针对您。
2: 不会，您放心吧。
5: 闹这房子分割的时候，一直就是他从中那什么，他们两口一直从中挑拨。 就要求财产分割。
10: 嗯，
5: 完了之后我们这几个商量，让我跟那个跟高姐夫
10: 三姐夫
5: 一块儿去代理老头。完了之后，老头说：“你们俩是外人，我不信不过。尤其是高继福，我最不信任的就是高继福。”

0: 三姐夫。
1: 对，
2: 说让谁呀、啊？让我们闺女。我最信得过就是我们闺女。
0: 您闺女是吧？
2: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亲自拿着手机，四哥，你看看什么人？他那手机留的那个短信，他要站着秦的立场跟老头争，我说让你立最大化，这是高继福发的。
3: 在四妹夫妇眼中，家中之所以鸡犬不宁，跟三姐夫脱不开干系。此人对争议房的来龙去脉或许算不上清楚，可每次有事他都要横插一脚。
0: 家里有两套房子，在同一栋单元楼里，一个是302，一个303。302和303的房子都来源于76年的拆迁。
2: 老太太老想让我们两口子换她最近的地方，瞒着这老太太联系说换，用我们那房子换这底下。
1: 您爱人分的房子在另外一个地方，
2: 在珠市口。
1: 如果换回来的话，就得换到母亲的名下。
2: 对，他分的那房子是那个房管局的房。
4: 就属于进那个每月交钱的那种
1: 啊，
2: 房管局的公租房，
1: 那时候可以换，
2: 哎，就可以换，
1: 然后就换了。
4: 啊，不是为照顾我妈妈这老两口，
2: 老太太，
1: 那亏了点吗？还是说
2: 亏大发了？
5: 所以我还想在这儿提醒您，包括对方也在线这个下边听着呢，你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尽量提早把这个问题解决，对吧？那好，那这个房子你们认为大概是200多万，是吧？216啊，您说的6万块。
6: 我跟你说啊，从来没算过，真的，这实话。
5: 您这样吧，
6: 从来不走这脑。
5: 您这样吧，
7: 您算了啊，我们帮您算了。
5: 您这样吧，
3: 调解团队善意提醒，既然一切已成定局，没必要继续僵持。如果尽快履行判决，让各家落袋为安，这是最好的结局。否则很可能双输。
5: 那好，我问一下，那就是你们愿不愿意把这房子彻底归你们，给其他的四家折价？
6: 我们没有钱，一个说句实在的，我们真没有钱。
5: 那他们四家如果反过来给你们折价，你们从这个房子搬出去，然后房子归他们，他们愿意卖，愿意留，这个方案可不可以？
6: 可以啊，
5: 可以。
6: 这个可以
5: 了。那行，
6: 但是话说来了，我们必须还得占多数，还得占那一半的，还得多数。
5: 我跟您说啊，您占一半多数绝对不可能，
6: 绝对不可能。
5: 为什么绝对不可能？听我跟您说啊，虽然您确实赡养老人，我刚才也跟您说了，这一点我不得否认，对吧？我不能否认，确实您做的这点非常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们的遗嘱是有问题的。老人当年的头脑意识，96岁高龄，是清楚还是不清楚？我在这儿我也不发表意见。
4: 清楚啊，
5: 因为有些人他到100岁他也清楚，有些人他80岁他就糊涂。这个你们家的事儿你们自己家最清楚，但是至少我可以跟您说，您不利的是什么？法院已经否认了您的遗嘱，对吧？
4: 对。
5: 那这个是我们不利的，我们做任何事儿我们要分析自己的不利点，不是说我们光想着自己的优势。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们说我愿意拿钱走人，那您给个数额，说您愿意拿多少钱，然后这个事儿就彻底一次性了结了。
4: 那可是那个分房的记录是我们分的房子呀。
2: 他们来的时候我说咱们呀，那时候我跟大姐说过，
0: 是啊，
2: 早就说过。我说老头实在不行的时候，我说说实在，咱上济南调解室让人家分一下，都不伤和气。
0: 我们不是。
2: 哎呦，那多寒碜呀！是寒碜。老头老太太，说实在，要是跟那听众说的那个，你们都不露面，你说你丢人不丢人？哟，多寒碜，不去不去。完了之后呢，老头不在了，完就说这个他们老二老三。老那五妹都来了，来的时候商量，咱这怎么着？我说咱就上第三条件，别的废话别说，让人分分。我们照顾老头老太太这么多年了，看你是不是能给我们多点儿。你不是我说了，咱什么都不提，挺好的吧？那时候说咱没有这么大气。就这回判决以后，他们在法庭上怎么说的？
0: 真的，
2: 真的在法庭上胡说八道。
3: 调解至此，老四夫妇略有让步，他们同意分割房产，但自家必须夺得。就其诉求，专家们现场展开了讨论。老四夫妇能否如愿呢？
4: 我们这一点，
5: 我看到了分房记录。

0: 录，但是您别忘了，当时分了一个302，一个303，一个两居，一个一居，对不对？您觉得您即便有权益，您的权益在哪儿呢？您回答我。
1: 那分房
2: 是说是说也一直不清楚。
0: 您即便有权益，您也在两居里，不在一居里吧？对吧？
1: 怎么在两居里头啊？我们
0: 你们是不是一共5个人啊？
1: 对，
0: 5个人是不是父母要占一间呀？
1: 哦，您是这么分的。
0: 你们同姓的，过去的时候拆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话就是这种，你们同姓的子女是一室。那也就是说，
1: 那个一居是，不是我跟我妹们俩的？
0: 对呀、啊。
2: 那怎么分呀、
1: 啊？那怎么？
0: 如果你们，所以我觉得，即便你们拆迁的时候，我不否认你们有居住利益，这个我也看到证据了，那个是叫居住利益，知道吧？因为确实写了这个五口人。这上面，但如果您认为有的话，您的权益也不见得在一居室里，有可能在两居室里，因为你弟弟一个人是不可能分到两居的。这我说明白了吧？
2: 当时他刚10多岁，
0: 这我说明白了吧？对吧？好，
2: 当时他才10多岁。
0: 那这个是就是因为10多岁，23岁以下，然后
1: 他没有分房基额，
0: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呢，异性和同性它还是不同的规定，这都是当年的拆迁政策。
3: 所以即便是在心里咽不下这口气也好，或者说过不了这个坎儿也好，把情绪放一放啊，不管是证据的收集，还是诉讼过程当中是不是自己犯了一些小的问题，官司打得并不漂亮，最终结果已经有了，咱们得认，都是成年人。一样的话，我们刚才把这个话给对方说过，成年人我们签完字儿，摁过手印儿就得承认啊，别说我没看见，我不懂，我不识字啊，我当时没注意，这些话咱们也一样，咱们官司打完了最终败诉了，咱也得认，因为这是最终判决，它不是说像儿戏一样，我们没打好我们再来一遍吧，重来一遍，是不是？法律不是儿戏，与谁都一样，法律面前都是这个逻辑。所以希望二位保持好心态好吗？
4: 赡养的缺席该如何弥补？
5: 说实在，到现在你说让我喊老大，我喊不出来。
6: 现在如果吵起来了，
5: 就是拆迁，我就记着仇。我跟你这么说啊，
4: 僵持的局面该如何打破？
1: 这个是拆迁，这是我是换来的，这我们那准租证迁户口，这个
7: 自家常年跟父母住对门，赡养方面得到了法院的认可，所以分到了3%，但是依旧不满意，认为分配不公平。老大、老二、老三对于赡养基本为零，然后父亲生前对他们很不满意。
4: 是个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是继续斗争，两败俱伤。
5: 为什么我们一直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就不服气？就完之后就说老头立着遗嘱，怎么立的？老头后来为什么打那听我们就不敢那什么，不敢深究了？老头跟那个跟那五妹说了，不准跟你四姐争啊。
7: 然后今天要来我们这里质问他们，配拿这个钱吗？配拿这个份额吗？
4: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一纸空文。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8: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4: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9: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4: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7: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
4: 人心软。
6: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人，
1: 一言定什么？
0: 从前的事儿，
2: 这叫超短裙，
3: 你落后了。
0: 从前的坎儿，
4: 打破铁饭碗，
5: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6: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7: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一座北京城就像一本厚厚的书，在这里生活久了才知道，想读懂北京不能只看红墙碧瓦，还得用舌尖去品味这座城的滋味。全聚德的烤鸭在炉火里烤出了百年风华，东来顺的涮肉在清汤里涮出了人间烟火。又是人间月圆时节，我再次来到北京老字号，找寻那些藏在酥皮和麻酱里的记忆，以及被炭火和铜锅加热过的温情。
1: 怎么样？
8: 特别荣幸邀请您参加我们亦师亦友节目。

0: 跟这个鸭肉鸭皮混合在一起以后，这个味道非常的丰厚，很纯正，而且余味无穷。北京烤鸭这么好吃哈、啊，当然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咱们的烤鸭传承人精益求精、兢兢业业的传承。咱们北京老字号对于烤鸭传承人的选择和确定，是不是这个标准特别严格呀？
1: 非常严格啊！如果要追溯到早年间啊、嗯，那简直就像挑姑爷一样。
0: 哦，是吗？这么高的标准？
1: 包括小伙子的形象、体力，还有一个就是。学完了这些手艺之后，要真的干得下去，留得住人，所以我们在选择传承的徒弟的时候，其实标准还是蛮高的。嗯，
0: 那现在咱们的传承是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大概有多少位传承人呢？每一代？
1: 全聚德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到了，就是在一线的核心骨干，应该叫第七代。烤鸭技艺传承人，从当时从这个宫廷里请出来的孙小辫大师，到前几代的单杆相传，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门店越来越多，我们要求呢，尽可能多的核心技术的传承人能够这个辐射到更多的门店，所以开始了集体传承。
0: 集体传承了。
1: 那么无论是单杆传承还是集体传承，按照非遗传承有关规定。都是合规的，也是值得推广的一种传承方式，
0: 让这一炉火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1: 百年不灭。
0: 是，亲手体验烤鸭从选批入炉到片制的过程，我真切体会到一道美食背后是无数细节的积累，也是几代人的匠心坚守。见识了全聚德的炉火，还可以去东来顺的铜锅边坐一坐，蒸腾的热气中涮下一片羊肉，品尝的不只是鲜香，更是一份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哎，王总您好。
2: 易经老师好。
0: 您好，
2: 欢迎您到东来顺。
0: 谢谢谢谢。哇，真是要恭喜您啊，生意兴隆，今天客人真是不少，热气腾腾的
2: 啊。是啊，老北京人就好这一口。您里边请。
0: 好，谢谢谢谢。
2: 好，

0: 场景、器皿、摆台，都是跟原来传统的东来顺是不一样的。
1: 哎，像这杯咖啡，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呀。
0: 这也是
1: 太创新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跟您说 Light Club 他们这个年轻的团队打造的创新产品——麻酱咖啡。
1: 麻酱咖啡太有创意了，这跟酱香拿铁有一拼，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包容性的特点，在东来顺也可见一斑。尝一尝什么味道？这个口味感觉很丰富很浓郁哈，既有咖啡的香味，也有麻酱的那种独特的一种醇香的感觉。
0: 是，所以这个创新的工作啊，还得交给年轻人。
1: 这也太有意思了。是，涮羊肉遇上麻酱咖啡，感觉非常潮酷呢。今天在您的分享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北京老字号我们一路传承到今天它的历史，还有非常旺盛的一个时代生命力。
0: 用老掌柜的话来说呢，要让东来顺也是强调一个顺字啊，也是我们的顺文化，中国人很讲究顺，是吧？所以我总是说，我们要永远做让老百姓顺心的餐馆。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3: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饼を食べよう。
4: はい。
3: 楽しかったか？
4: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豆沙粉。丁女士，尝尝。
0: 万峰，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4: 倒走。
0: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她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

0: 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
1: 啊，
0: 请。
1: 谢谢。

0: 谢谢先生，请坐。你知道我们日本一个中秋的，来，你也讲讲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我要是先不吃，也不吃吗？
0: 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0: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0: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这样。嗯。

月明啊，爷爷去给你找妈妈啊，咱们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

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西天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救救心吧。
1: 这次好，
0: 悪いけど何か歌。

我们能打回口，我怕撑死。

0: 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杨贵要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问题。
3: 你的父亲，令子不是先逝了吗？
2: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的，见不得的东西。
0: 爹，爹。
1: 说这个爹，
0: 爹娘，爹，
1: 阿田，
2: 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食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厂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工藤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南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请
4: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弹尽，敌厂相许没收，又力争接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厂，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熟练的技师，只要商家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谢谢。
2: 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没见着。
0: 谢谢您。嗯。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2: 没看到。哦，
0: 谢谢啊。

0: 太爷，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太爷怎么会来巨人岭？他不找罪受吗？
2: 不疯，
0: 哭了，疼了，哭了，爷爷在呢，爷爷在呢。太爷，太爷，
3: 万福，
0: 哎呦，这是谁来？
3: 月明，
0: 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3: 妈妈来了。
0: 太爷，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月明不哭了，
1: 还能上哪儿啊？
0: 我只能在这儿。走走走，咱回家。
1: 我哪有家呀？巨人岭八号。
0: 太爷，这巨人岭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1: 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3: 爷，
0: 玉娇，
1: 你给我回去吧，爹。
0: 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
1: 孩子，你可绝对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了。
0: 你回去吧，孩子，你起来呀！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招出来，太爷，
1: 你要急死我了！你给我回去！
0: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咱去医院。
4: 哎，西哥，天下没猜错，你们果然在巨人岭，快上车。

0: 先生。
1: 医生看过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0: 啤酒啊，你怪我，怪我脾气背的，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啤酒，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糊涂，我想忍，可是我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景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
1: 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
2: 田先生，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3: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2: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儿，咱前夫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今天是中秋节。

叫吉祥。

0: 好吃。
1: 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0: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
1: 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淞沪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他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炮弹壳把月饼卡得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1: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
0: 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她会煮蚕豆。她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那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是。
2: 哎呀，小张，小张，小张，
3: 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完。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
4: 哎，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3: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4: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那个最大的逃兵！干什么
3: 啊！怎么着？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
5: 张林，你接着说。
3: 三班长小周，
6: 有
3: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6: 是。
3: 杨远征，
7: 有
3: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7: 是。
3: 姚勇，
8: 有
3: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7: 是。
3: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5: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3: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传，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5: 好，左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37红花不能丢。
3: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精装前行，都记住了。
9: 记住了。
3: 分发武器，执行。
9: 是。
3: 好。

0: 效果好的，
1: 跟上跟上。

0: 晨兄，报纸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0: 嗯，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仗义每多图狗辈，
2: 负心最是读书人。
0: 这个小人，贱人！
1: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
0: 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啊，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余生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2: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坐实了，
0: 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
2: 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少老担任市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哎，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2: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我想了办法，把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伪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1: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2: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1: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2: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1: 第三条路呢？
2: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1: 多谢魏神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
2: 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1: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2: 老少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1: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
0: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
4: 金先生，
5: 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铁先生， 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1: 不要外出。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
5: 谁约你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刘胜，贝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邵老头泡伪政府吗？
1: 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
5: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1: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
5: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1: 咖啡好了。

0: 安全，站住！好，安全，安全，快过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苏良，照顾少爷，替他带包扎。你干什么？这才行！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老尤，严正，我去前面侦查一下。走。
2: 左长，告诉咱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哎，
3: 好好好。

三分。

0: 不是你不怕费电吗？他们欺负人。行了，闹什么气呀？放下。等你说去了。老姚，小周，放下。你们呢？我们是武汉援战医院突
1: A
0: 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1: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别说，哟，放人。是。我日你这闲人，老子想把枪给我。
1: 这傻大个还会上大刀进行曲？啊？
2: 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
1: 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
0: 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墙，恶心！
3: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0: 你说谁是泥腿子？
1: 说你呢！我嘴给我放干净点儿！
0: 就说你了，怎么了？黑灯瞎火着的你这道儿，
1: 来着，
0: 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呀！
1: 比划比划呀！
0: 我怎么着？
1: 再这么打上场，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4: 有劲没处使了是吧，野兽？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
1: 过来，
0: 小周，
5: 在，
4: 出去请接。
6: 是。
4: 大刘，
7: 有，
4: 请接。
6: 是。
1: 王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来，我给你看看手。坐。兵器里边，这儿挺好。啊。
8: 把你的水给我留一口，
9: 一滴都没逮到。雪生，你的呢？
4: 早没了。
10: 谁有水啊？
11: 也没有了。

0: 你们这边有没有水管？
1: 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这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0: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壶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哎，嗯，哎，大爷，他娘的，快点，
2: 怎么水呀？
0: 呸！你咂巴两口。
2: 不放，等会儿再弄。不是，都是水锈啊！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们。刘叔，
3: 是，
2: 打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3: 是。 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关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4: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

0: 可以去打。
1: 哎，我把水壶拿过来，水壶你拿过来，来，快快快，
2: 拿给外边上人喝。
0: 好。
2: 元正
3: 有，
2: 去把罗医生给叫回来，告诉他这个馆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3: 是。
4: 大家谁还有水？
5: 没了。
2: 里面有伤员，需要救治。
1: 小月，
4: 哎，
1: 走，
4: 走，往这一
1: 点。哎，大点劲啊！刚才不还哗哗的流吗？那外边的水管子欺负，里边欺负我们。
0: 你别说这没用，嘬两口，快快快！进去。
2: 别浪费，
1: 我先来
2: 两口。让一下，来了。左良，哎，坐在那儿的是他们的馆长，手受伤，给他看看伤口。
4: 来，让我们看一下好吗？
6: 你们是？
7: 我们是医生。
6: 太好了，来，请。
2: 带着小周去看看鬼子有什么新的动向。
3: 是。
6: 医生。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毒。
7: 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8: 哦，没问题，你来吧。
6: 辛苦你们了。
7: 这只手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了。
8: 谢谢啊。
1: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8: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1: 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啊，
8: 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跟着医院撤下来的。哦，
8: 好巧啊。
1: 真是太巧了。
8: 好，我自己来。
1: 可以了，
6: 谢谢了。
8: 谢谢啊，
1: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8: 这位是？
1: 我表哥张云奎。
8: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9: 你好，
2: 我是张云奎。
8: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6: 你好，
2: 你好，
8: 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叶盛，叶连长。
10: 你好，
2: 你好，叶连长。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8: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2: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队。
8: 这倒是看得出来。
4: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
6: 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2: 祖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1: 好，小吕，跟院长说一下。
6: 好，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4: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8: 别嫌弃就好。
2: 祖良，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6: 我带你去。
8: 谢了。
6: 马班长，医生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来，帮我抬一下腿。
2: 谢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8: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
2: 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1: 常见伤，轻创，消炎，包扎。小月，这边交给你，我去那边。
6: 好，一会儿就好了。
1: 来，我看看。
6: 但是要好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1: 哪个位置？
6: 这边。
1: 我看看。
6: 坚持一下。
1: 好。

0: 我们这边也要进行一下，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1: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我能做些啥？帮我抹药吧。
0: 这，好。
1: 你当护士多久了？
0: 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就把好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1: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付帆。
2: 小月，你好好休息。谢谢啊。你这动作真利索。哎呀，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3: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来吧，
2: 一水带酒啊。
3: 好。
2: 报告，发现一队鬼子，刚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4: 你看清楚了没有？
2: 有多少人呢？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还有多远？连工兵左右，小周带警戒。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尹碧豪，现在警戒。
5: 是。
2: 站，
4: 你去那边一起。
2: 阿刘，
4: 到
2: 坏，
4: 通知部队
2: 这边。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5: 是。
2: 叶少，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是。
2: 听两位，听两位。主要你说到了江边，你们这边有船？
4: 没错。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请讲。
2: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4: 给我一分钟可以吗？
2: 党小组成员过来开会。
4: 大刘，
2: 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4: 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1: 这样有什么好处？
4: 不不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2: 叶少，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吗？还是说他们也长着翅膀能飞过去，对吧？付帆，你怎么看？
6: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2: 大刘，
4: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着。
2: 走，我。专门还有8个手榴弹，压箱底儿的全给掏出来了，可别嫌少啊。
6: 够意思吗？
2: 大刘，
4: 在。
2: 那就给兄弟们都分了。
6: 是。
2: 又回来找死。
4: 什么话？谁说回来肯定就死了？咱找活路不行吗？活着才能打持久战，对吧？
2: 况且不是总宣传啊，要联合抗日吗？那咱也别光说不练，其实咱就实现一把。
4: 早就听说你们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咱是真的深刻的体会到了。
2: 老天爷给机会呗。
4: 刚才听你那儿排兵布阵不错，打仗也是把握住了。说说怎么打？
2: 先保护自己吧，尽量拖延时间，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我说的没错吧？
7: 可以啊你。
4: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你都看过？
2: 看过，那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打仗是真挺厉害的，
4: 出神入化。
2: 有机会。 我再给你讲讲别的。
7: 你们那船怎么能多跑一趟？
8: 能啊，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7: 你才死了呢。<笑>

兄弟。

快！

0: 有人！你怎么回来了？
1: 放我一个人不多，我也能抢劫的。
0: 哎，不能走！隐蔽。

0: 走，来，走。
1: 孟嫂，
2: 哎，万福在里面吗？
1: 在呢。
2: 万福
1: 啊，
2: 我出去一趟了。
1: 你去哪儿啊？
2: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1: 曾，记得。
2: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那田先生念书那边怎么样？
2: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1: 不，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放心。朱管家。
3: 孟嫂。万福。
1: 嗯。
3: 贝公子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
1: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3: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目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1: 那行。哎，是曾寿楼吧？
3: 对。
1: 哎，
3: 快点啊。
1: 行。

0: 我坐好啊。哎、欸，宝宝哥。哎、欸，
1: 回来啊。嗯。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0: 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增寿楼吗？我刚走到门口，那增寿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1: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他真的是奇了怪了。
2: 孟师傅，
0: 哎，
2: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前楼。
0: 哎，好的，你等我一下啊。
1: 然后呢？你接着说。
0: 曾守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1: 你别从头说了，你这已经说过了。
0: 我说，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1: 你说奇了怪了。
0: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了。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护着田先生往里边走，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们从曾守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1: 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0: 就是不知道嘛，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1: 是谁要杀田先生？
0: 你不问我还忘了。那人一开枪就开始撒传单，我偷偷捡了一张回来。抗日主建团重庆的人，
3: 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0: 到了，这边呢？
1: 何晨呐，这是谁干的？
2: 哎呦，少老，您来了。哎
1: 呦，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
2: 无大碍，没有伤着要害。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1: 带了，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2: 少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
1: 是是，
2: 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给那写的，
0: 对，
2: 你读读，给少老读读。
1: 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经济汉奸田家泰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
2: 死有余辜，锄奸团。
3: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
2: 哎，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哎呀，哎
3: 呦，何晨呐！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

0: 网丹了这个虚名。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
1: 成吗？不可，不可，我怕疼，我怕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赵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真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我钱家泰是个什么东西？
0: 我们都是被逼到这个程度的。
1: 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赵老，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好吧，您真的就抬抬。哎呦，我晕头上了，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快麻药，快！打麻药疼不疼啊？
2: 会有点疼。
1: 会疼啊！我可害怕呀、啊！哎呦，赵老，您小心点啊！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再踹着您啊！
2: 是是是，
1: 快过来，过来抓着我手，
2: 过来，
1: 来，过来，来，你抓着我手啊！哎呦，快点，轻点啊！可以，我坚强。
0: 哎，你先好好的休养，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再从长计议。
1: 你先送我上了。
2: 我不太行吗？
1: 没事，我可以。哎，
2: 好，
1: 我可以。我坚强。少老，哎呦，您慢走。
2: 少老，对不住了啊，多有怠慢。哇，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说你少老好命，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3: 先生，打了。
1: 算了，我这一阵一阵的，那这会儿又好点了。哎，
3: 先生，你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小心感染。
1: 你们先出去。
3: 是，
4: 你也先出去。
5: 好。
4: 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
1: 没事儿。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伤了要害，只是皮外伤。
4: 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1: 秦哥，少场子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4: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少场子呢？
1: 少，我说了少就少，去打扮他们，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4: 是。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他问：
1: 我能不能保？
0: 他问：
2: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0: 他们问：
3: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0: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7: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8: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

0: 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只针对这些，
2: 只针对这些癌细胞，
1: 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3: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4: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5: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4: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6: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4: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知。

0: 我们正在建造一个110平方米的海运货柜屋，
1: 周围有野生动物和驴子相伴。
0: 等你到了我们正门，就自求多福吧。
1: 哦，糟了！
0: 要从这儿脱困，简直需要奇迹。哦，那可不妙。
1: 听起来真是个糟糕的主意，我看不下去了。后退！哦，
0: 哇哦！
1: 这是认真的吗？我已经厌倦往这个项目里砸钱了，
0: 全毁了，亲爱的，你看。啊，
1: 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得走了，伙计们，打雷闪电了。
0: 雷暴天气时，我最不想待的地方就是金属货柜旁边。
1: 你得往那边走。
0: 有风。
1: 把它拉回来。
0: 观众朋友们，准备好野地造屋了吗？你想喂驴子吗？他们很饿。太破，谁来吃那个？我们有一处约120公顷的地皮，而我们要用其中约1000平建房子。这里风景很美。我是大卫，
1: 我是斯蒂，
0: 我们正在马克吐温国家森林公园建造我们的离网度假屋。
1: 建造地点位于密苏里州的薛丘地区，圣路易斯以南约2小时车程的地方。我们周围有野生动物，还有驴到处跑。你想喂他们胡萝卜吗？给你儿子。我们救助和保护驴子，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属驴子救援组织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喜欢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回馈社会，为这些神奇的动物找到家园。我们也很高兴能与他们共享这片土地，并尽我们所能保护他们，让他们快乐的生活，最终找到一个充满爱的家。这些领养者来自美国各地，当他们来访时就需要一个住处。
0: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其实并不固执。
1: 你怎么变得这么强壮的？不过让这片土地真正特别的是，它自50年代起就一直属于我的家族。我祖父母最初买下它是为了有个安家的地方，我从小在那长大，我祖父把它传给了下一代。
2: 吃吧，吃胡萝卜。
1: 你想拿着胡萝卜吗？随行的当然还有我们的两个小家伙萨顿和门罗，大的5岁，而小的快2岁了。你最喜欢哪头驴？
2: 本。
1: 本吗？你为什么喜欢本？
0: 哦，你喜欢那个小家伙？
2: 因为他是最小的那头，就像门罗一样。
1: 是吗？他像你妹妹一样小。
2: 是的。
1: 跟孩子们在这个全新环境中生活，反而能让我们好好享受亲子时光，这是城市生活无法给予的。这有点像我们自己的小野生动物园。说到野生动物园，这里可能会有点，我该用哪个词来着？
0: 有点崎岖，
1: 棘手。
0: 是啊。
1: 有树枝和灌木丛，尤其在天气变暖后，这地方真的会长满野草。我们这有一些小路，并不适合大型设备和混凝土搅拌车行驶，
0: 都是些非常窄的小路。等你到了我们正门，就自求多福吧。
1: 没有医院，没人帮忙，几乎没有手机信号。如果我想打电话，我得找个山头爬上去。所以我们是在荒郊野外，但归根结底，这是我们在树林里的度假屋。
0: 所以我们正在建造一个110平方米的海运货柜屋。我们将两个海运货柜相互成90度角堆叠起来。我们有一个能看到美丽风景的屋顶露台，它就在下层露台的正上方。从其中一个货柜的一端走进去，是一个带有壁炉的中庭，左边将是下层卧室。如果你继续走，穿过饭厅，来到厨房，你会看到拱形天花板的客厅，浴室就在那里。你可以上楼，会看到阁楼，上层货柜的两侧各有一间卧室。我们的一些离网配置包括一个24块光伏板组成的大型阵列，我们用水泵供水，并用电壁炉供暖。
1: 我们的预算大约是5万美元，我们希望能用2个月搞定。所以尽管我们身处树林深处，但我们想要营造一种中西部融合基维斯特海岸风情。毕竟我们在中西部，并且很喜欢基维斯特风格，我们就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完工后，这里将成为一个热带度假胜地。
0: 看来驴子们准备好了。
1: 他们很高兴。
0: 你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的。 我们给自己设了一个相当紧迫的工期，那是因为还有更多驴子要来，我们必须把货柜房建好，因为我们将迎来全国各地的领养者，我们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有趣的地方，让他们在把驴子带回家之前能先与他们接触接触。
1: 做这种事情总会遇到挑战，但我对第一天感觉非常不错，来到这里花了很长时间，但就这样事情开始步入正轨，我们准备好大干一场了。我们对建造过程并不是完全的外行，这多少算得上是我们的本行。我们通常做翻新，偶尔也建新房。
0: 我们以前建过离网房，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希望我们有一本错题本。
1: 有，我都记下来了。
0: 好，他把经验教训都记下来了，那我们就准备好了。尽管如此，还是会有很多无法预测的突发状况。我们克服了困难，完成了建造。我们最终希望这次货柜房也能有同样的好结果。现在场地清理完毕，是时候开始建房了。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当然每一天都很重要，但当你的房子有三分之一要在一天之内运到时，这就相当重要了。我们的海运货柜每一个大概重4吨，12米长。我们买的是高箱，我觉得高度大概有2.9米吧。我的天哪！好吧，这玩意儿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糟糕，这可有点棘手了。
1: 小路非常窄，
0: 即使是老司机并且保持直线行驶，那条小路也可能让他翻车，而这足以撞到其中一棵树了。
1: 司机的技术是关键。
0: 好了，你就跟着我走线。
3: 好的，
0: 应该没问题的。18吨，我现在开始冒汗了。有点泥泞，有点滑。天哪，这简直像一锅粥，不是吗？
1: 我们现在可是如履薄冰啊！它的轮子在打滑。哦，糟了，这……哇，目测还行。
0: 最后，它的轮胎开始接触到坚实的地面，恢复了抓地力。在那之后，它就开始跟着我。我们得以驶过这条小路，到达另一边。啊，
1: 谢天谢地！我们没事了，好险。你是不是感觉松了一口气？哇，
0: 是的。
1: 还是先把它从拖车上卸下来再松。
0: 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部分。
1: 一开始很难想象住在货柜房里是什么感觉的，但最终当它真正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真的能够看出这一切将如何组合在一起，并深刻体会到用货柜建房的独特性。
0: 我喜欢，今天很顺利。昨晚大概下了40-50毫米的雨，今天混凝土搅拌车要来浇筑模板，那辆卡车过来要走的路线到处是泥泞，非常湿滑，
1: 情况可能会变得一团糟。
0: 那路面很软，那可不妙。
1: 你看到它的前轮了吗？
0: 我不想再往前走了。
1: 我们陷车了，这可不妙。混凝土就要凝固了，我们还没浇筑呢。
0: 要从这儿脱困，简直需要奇迹。
1: 我不知道这辆车要怎么脱困。
0: 我试试去把推土机开来。我们试着把你拉近一点，看看这里的路况会不会好一点。
3: 好的，
0: 那轮胎陷进去了。
1: 计划是用推土机把它拉出沟，但希望推土机足以把它拉到位，好浇筑混凝土。如果不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哦，又来，
3: 往那边拉，
1: 又要重演了。
0: 好吧，成功了，但也不算完全成功。啊、哦！但我们把它拉过大门了，然后
1: 我不要，它在打滑，
0: 它又陷进去了。比上次还糟，想想看，我还以为能搞定呢，以为能拉到位，是我的自尊心在逞能。我们得把混凝土弄出来，天气越来越热了，它会凝固的，得把它弄进模板里。我们已经浪费了一个半小时，在它开始凝固之前，你还有多少时间？
3: 我们确实需要尽快把它弄出来。
0: 好的。他们现在的做法是把混凝土浇到滑移装载机的斗里，再运到模板里，让卡车减重，到时就能开出来脱困了。这要花很长时间， 可能需要装20到25斗。我们需要尽快把混凝土从料斗里弄出来，倒进模板里，因为天气变热了，它会很快开始凝固。
1: 继续。这会花费更多时间，更多劳力，这绝对是整个施工过程中最乏味，可能也是最痛苦的一环。
0: 把混凝土从料斗浇到铲斗里，用滑移装载机运过去，填满模板，然后搅动，就像这样。
1: 大概就是这样，我的胳膊现在还疼呢。
0: 搅动，不停搅动，不停搅动。
1: 问题是我们搅动得不够快。你的对。
0: 这些是。
1: 我觉得那说明了一些问题。
0: 斜方机还是背阔机？
1: 我觉得你这不算什么。
0: 不太伤人了。我觉得可以到此为止了。
1: 我以为这没完没了了。也就500斗对吧？
0: 来个混凝土机长。
1: 模板终于浇筑就位了，我很高兴混凝土没有在我们完工前变干。天哪，好多了。
0: 卸下搅拌机里多余的重量后，它可以从泥里脱身，没有陷车就开走了。天哪，今天真是够呛。哦，呼呼呼。

0: 我是理查德·哈蒙德，我的任务是去探索那些非常大的象。他这艘船的总长度是402米，我在一台引擎里面爬行，我感觉自己被缩小了，
1: 每个机翼都和篮球场一样长。
0: 哦，我喜欢这样。如果我搞砸了，我们是不是都会被炸成碎片？
2: 也许吧。
3: 理查德·哈蒙德的超级工程就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

0: 不到一周前，这里就跟我身后的树林一样，所以看到这真的很开心。我们要浇筑地基板了，我没有时间紧张，也没时间担心，进展太快了。
1: 安装好地暖系统后，我们的地基浇筑完毕了。

0: 现在我们准备把货柜移到混凝土上，从 A 点到 B 点，能有多难呢？大卫和我准备自己上阵，但一说出口，就感觉这是一个馊主意。
1: 好了，亲爱的，来吧。
0: 啊、哦，你真是个绅士。我们在荒郊野外很难找到人帮忙，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能自己动手，走一步看一步。
1: 是的，你必须时刻顾及预算。我们打算自己移动它，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好了，我们把它穿过去，然后装上卸扣。
0: 货柜超过4吨重，绑带应该能轻松承受这重量。它的承重远超货柜的重量，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考虑周全。
1: 我听得到呢，
0: 他能听到我说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这事儿琢磨透。但大卫有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从中间起吊，用挖掘机把它吊起来。
1: 看着这设备靠近这海运货柜。让我有点紧张，但我们还是得试试。
0: 只要把货柜移到混凝土基座上，我们就高枕无忧了。希望一切按计划进行。你还没打开呢。
1: 我知道上面的东西都绑好了，然后我们只要把它晃晃悠悠地挪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就行了。
0: 好了，倒车，
1: 把它放到支柱上，这就是计划。
0: 我看不下去了。后退。哇哦！啊！这是认真的吗？我以为绑带能承受货柜的重量，以为算的没错。
1: 是的，
0: 我们几乎都没怎么移动它。
1: 还是有动的，都断了。
0: 有什么计划？
1: 得叫起重机了，这是唯一的办法。
0: 你真的觉得我们得叫起重机来吗？
1: 是的，要耽搁一周了，我们得叫辆起重机来。出动费1500美元起步价，我敢打赌他们得过上一周到一周半才能来。
0: 在起重机到来之前，施工完全停滞了。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真的想不出其他办法，所以我们得精打细算才能把这事搞定了。
1: 尽我们所能，让施工继续下去。
0: 我们被耽搁了大约2周，我已经准备好开工了。我们一直在干等，终于准备好把货柜放到位了。这也意味着起重机也到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关键一步。
1: 货柜在围栏区域外，吊车操作员会在那个位置架设好，他准备好进行起吊。

凯旋后，又再次祭告山河胡杨。在他们心中，关公是高举，在武圣关公精神的砥砺下，一代代戍边将士前赴后继，筑起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

0: 明朝嘉靖年间，抗倭将领纷纷把关公崇拜引入军营。戚继光不仅在驻地建关公庙，还以关元帅为军旗图腾。在他看来，关公形象早已超越战神符号，成为中华武德人格的至高典范。受关神感召，戚家军纪律严明，勇猛无畏，累计歼敌150,000余人。在台州之战中，更是创造了敌我伤亡比高达275:1的战争奇迹。在抗倭将领的推崇下，关公威名远播，成为大明当之无愧的国家战神。于是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万里长城沿线的九边重镇上，几乎每座关隘都建有关帝庙。这些砖堆石砌的建筑内，凝聚着由关公信仰铸成的忠勇军魂。
1: 征战在外，身边没有自己的亲人，那么只有你的战友，他需要凝聚一种将士们之间的这种情谊。
2: 军队选择关羽，把关羽作为一种信仰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战场上是一命相搏，所以兄弟之间、战友之间是一命的相托。
3: 如果军人只崇尚常胜将军，一个不死的将军，那么对于这个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就缺一块，因为军人是既要求胜也要不怕死，就是他要有两方面的这个精神。我想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羽具备这两方面的精神。
0: 公元1933年3月，日军攻破山海关，进逼华北，长城再度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前线。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寇，国民革命军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手执大刀，亲率敢死队夜袭喜峰口，杀敌近千，取得自918事变以来首次大捷。著名的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响彻抗日前线。张自忠也被时人誉为活关公。张自忠自幼喜读三国演义，崇拜关公。1940年，湖北当阳关岭遭日机轰炸，张自忠调拨木材，全力协助修复。同年，枣宜会战爆发，身为集团总司令的他，亲率卫队上阵拼杀，身中七弹，壮烈牺牲。
4: 忠勇殉国，这可能是一个将军啊，一个统帅最好的一个结局了，也就是青山有幸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那么这种精神呢，和关羽是那种忠勇仁义是相通的。
0: 张自忠殉国后，日军为其厚殓遗骨，国共两党共祭英魂。恍若千年之前，关羽殒命时，魏蜀吴三方都为之礼葬。

0: 此可见，伟大的灵魂足以超越胜负与阵营，令敌我同仰，天地同悲。河南许昌的这座院落里坐落着两座圣殿，一座是文庙，供奉的是做春秋的孔子，另一座为春秋楼，祭祀的是读春秋的关公。在中国，几乎没有一座关帝庙，就有一座春秋楼，楼中必塑有一尊关公夜读春秋的塑像，青灯古卷，美然垂胸，千年如一。《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关羽好读《左氏传》，而《左传》正是春秋的重要注本，其核心主旨是正名分、明大义。这一关键史料，为后世儒家将关羽与春秋大义相连接，埋下了伏笔。
1: 我们经常看到一句话，叫做“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那就说明历史是可以传达善恶的，是可以校正人心的。
0: 在儒家视野中，关羽虽以忠义闻名，却长期未受到特别尊崇。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晋朝以后数百年间，官方举曹魏为正统，关羽和他效忠的蜀汉难以获得主流价值观的推崇。这种文化史观直到北宋开始动摇。大文豪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记载了一则趣闻，当时民间说书盛行，孩童们围坐听三国故事，
2: 这些小孩听故事，听到曹操失败了就可高兴，听到刘备失败了就哭。这就说明啊，这个时间民间已经存在把刘备当作正统的这种思想了。
0: 民间

0: 墙壁上供奉着的也是关公。入主中原后，清廷更是将关公信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既借汉人敬仰的忠义楷模稳住汉族民心，又以此笼络边疆各族，维护统治秩序。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的塞外政治中枢，在其正门外矗立着一座始建于雍正年间的关帝庙。乾隆四十三年，诏谕重修此庙，并特许赋予黄色琉璃瓦顶，将其升格为皇家关帝庙。
1: 不仅仅清代的历代皇帝，包括西藏、蒙古以及外藩的一些首领，来到承德朝见的时候呢，也要第一站先来关帝庙进行祭祀关公，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关羽忠勇仁义的这种精神。

0: 清代统治者还巧借桃园结义的典故自比刘备，视蒙古为关羽，将满蒙关系塑造为君臣如兄弟的政治联盟。这一策略成效卓著，中清一朝，蒙古各部基本归附，北部边疆长期安定，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乾隆皇帝还以编纂《四库全书》为契机，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整肃工程。当他看到《三国志》中关羽谥号壮缪时，极为不悦，认为这是对武圣的极大贬损。
1: 死于疆场，无儿不随，有能力但是没有达到目的，曰壮；勇武万人敌，但是呢守麦城有扼腕兴叹，所以用壮比较呢符合关羽的一生。问在那个缪上，
2: 名与实爽曰缪，对吧？刘禅给他的这个谥号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啊，应该是中等偏下。
0: 乾隆皇帝下旨，所有治内官地之事应改为忠义，这一行为超越了简单的帝王偏好，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图。王朝需要一个能凝聚人心的文化符号，而这个符号必须完美无瑕。乾隆57年，第二次平定库尔喀的捷报传到京城，81岁的皇帝志得意满，亲撰《十全武功记》昭示天下。在他看来，关公庇佑正是清军屡战屡胜的关键所在。
3: 我注意到的是，在那个大小金川的战场，就是古战场的那里头，绵延分布的至今还有10多所关帝庙，历史上面远远不止这一些。它是随着军队的行进路线，军队走到哪里，他们就把供奉武圣关公的庙宇建设到哪里。
0: 如今散布在甘肃、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关帝庙，不仅是乾隆皇帝自诩十全武功的鲜活注脚，也是关公精神跨越时空的见证。

0: 半个世纪后，帝国盛世崩塌，太平天国定都天津，席卷万里江山，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掠圆明园，内忧外患中的咸丰皇帝将国家中兴的希望寄托在武圣关公身上。他将关帝祭祀规格升为中祀，亲自到关帝庙行三跪九叩之礼。
1: 人鬼之祀最高就是中祀啦，所以那个时候的武庙祀典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孔庙的祭孔大典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文庙跳的是文武，武庙跳的是武武。
0: 公元1879年，光绪皇帝颁下帝制时代最后一道关帝封诰，至此历经17位帝王、23次御封，关羽获得了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26字尊号，这在中国古今名将中空前绝后。与此同时，2000年帝制正走向末路，这些帝王大多未能理解，真正需要崇敬的并非关公金漆彩绘的神像，而是他的精神内核。而关公之所以不朽，正在于其精神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观，故能超越兴亡更迭，历千载而弥彰。随着华人迁徙的脚步，关公文化远播五洲四海，从美洲的旧金山、纽约，到非洲的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再到大洋洲的悉尼、墨尔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帝庙。
2: 当他们第一代华人，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走到了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们对他们的儿女说，我们从祖国是怀抱着关公的香火到澳大利亚的，我的人不在了，但是你们要把我的灵牌供在关帝殿的隔壁。好，第一代华人8000多位的灵牌全部供在关帝庙的大殿的隔壁一堂。
3: 所以呢，在国外人祭祀关羽，包括保留关公庙，他也有恩走归宗这个方面，只要他是中国人，他认同中国文化这个关公精神，他就一定伴随着他一生，尤其在海外。
0: 事实上，关公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华人圈。
4: 欢迎你们来到长江南岸的武昌，来听关公的故事。
0: 朱正明，一位全球寻访关公文化足迹的行者。
4: 这一尊美国纽约关帝庙的关公，这一尊法国海外省纽维旺的关公。
0: 40多年来，他走遍6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大量资料。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本1665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世界大地图》。
2: 那本书我找了20年才找到，最先是听一位将军说，在那本书上，那是世界大地图，每一个国家的上方或者下方都画一位他们的国王或者宗教领袖或者他们的偶像，说中国的地图上画的是关公。我一听说我就来兴趣了。
0: 三百七

0: 70多年前，欧洲人沿着地理大发现的航线来到东方，他们亲眼见证了中国举国上下对关公的顶礼膜拜。于是，在他们需要为西方世界树立一个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时，关公便成为首选。关公的故事也随远道而来的目光走向世界，他所代表的忠义仁勇在一次次跨文化相遇中不断展现出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共同价值观，成为中国递向世界的一张精神名片。
1: 某种意义上它可以穿越很多的这种界限，比如种族的界限呀，是吧，国家的界限呀，信仰的界限，因为精神层面的东西大家是可以交流的。
2: 在韩国的土地上应该至少有30座关帝庙，就是目前为止啊，在韩国的重要的节日还会有韩国人去给关二爷上香。
3: 你比如日本，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长崎寺史，他专门有一个通俗编，他专门把关公的祭祀作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节日，不仅仅是华人参加了，他是一个日本人共同的一个都参加。
0: 美国人类学家焦大卫先生曾如此评价关公：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0: 五道热肠藏山水，京西福地门头沟，声声热忱太平鼓，悠悠古韵盛世舞。相约时光，启程南师阳，体验一年峡谷的雄奇险忧。
1: 相约相当，
0: 勇闯崖壁飞拉达，
2: 飞呀！
0: 同走货运古商道，百年共梨园传承守护京西理想，爆笑好吃团用单七重运梨难关。烟火风味醇厚鲜香，跟随相约时光一起踏古寻味吧。

0: 他们与北京有着不解的情缘。
1: 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仙桥长大的。
2: 从66年，跟部队到北京，
1: 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
0: 北京大妞航天琪，她是如何迅速走红？
3: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0: 蔡国庆唱火北京的桥，作曲冯世全为何倍感意外？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我不知道怎么出了这么个调，就顺口出了这么调啊。
2: 是
0: 苏柳夫妇谱写北京的早晨，曲颖、白雪、范琳琳，谁唱的更有味儿？
3: 北京的早晨，披上盛装。
1: 这个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
0: 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当音符掠过胡同的灰瓦白墙，当旋律绕过大碗茶的袅袅茶香，我们总能在歌声当中遇见最鲜活、最深情的北京。从前门情思大碗茶里

0: 里的京味乡愁，到北京的桥上的时代风华，再到唱脸谱当中的国粹铿锵，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份情怀。今天我们就和几位老朋友用音乐唱响北京城。四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非常的荣幸。王天琪老师越发的精神了哈，
1: 谢谢。
0: 我觉得人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还是非常的浓厚的。航天琪老师，您是？
1: 我应该也算北京人，因为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哦，我还没满月就到北京了。我父母在北京工作，
0: 在北京工作。
1: 他们老早就在北京工作，在我出生以前。
0: 所以您就是北京人？
1: 北京
0: 可以这么说，
1: 长大的，对，
0: 北京土生土长，
1: 可以叫北京妞，对，
0: 北京妞，
1: 对，
0: 是。看着您的这个台风哈，那么大气，也像我们北京妞的这个特点。这个苏刘老师，您是北京人吗？
1: 不是，我是祖籍山东，沈阳出生，广西长大，现居北京。啊，
0: 这个算术不太好的人，对刚才的这段记忆会有点懵啊。冯老师，您哪人呀？
2: 我老家是山西吕梁的。我来北京从1966年，跟部队到北京也自现在吧。
0: 我们就想说，这个歌唱北京的这些人，包括但不仅仅止于有北京人来参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那个航天琪老师，我知道您来北京的时候，您那会儿年龄还很小。那您小时候的北京城，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1: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反正因为我们是住在那个，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仙桥长大的。
0: 九仙桥，
1: 对，因为我们父母都是在那儿那个军工厂嘛，那个时候都是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宿舍。但是我们周边好像北京人也不是全是北京人，因为他是全国各地，都到北京来工作的。
0: 是。
1: 但是我呢，小学还有初中，我们那个。感觉北京的人就很多了，因为有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跟我们在一个学校，所以我那个时候跟北京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说的就京味儿就特别足，比如说我回北京待个一个星期哈，完了马上就怎么的什么的，就北京味儿就来了啊。小的时候真的是这么说话，后来呢是因为唱歌。唱歌呢，可能要把这个吐字啊，说话的这个北京味呢，要改一点。所以呢，我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北京话并不，并不经常说了。现在
0: 并不经常说了。
1: 对，
0: 但是拿起来也有。
1: 有，很多北京那些话我都能听得懂啊，
0: 爷们儿啊什么的，
1: 爷们儿，对，
0: 这些都知道是吧？
1: 都知道。
0: 正宗的，我们北京大妞航天琪，航天琪。这个苏刘老师是去了好多的地方，那您最早的时候来北京多大？
3: 15岁。
0: 哦，15岁。
3: 15周岁。我呢是音乐世家，等于15周岁的时候呢，正好我爸爸是作曲家苏铁老师，当时他去广西电影制片厂报道，然后我妈妈呢黄淑子老师是词作家，去广西歌舞团报道，我们从沈阳全家南迁必经那个北京。所以呢，我呢第一次呢来到北京，盼望了许久。从小就老说，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带我去一趟北京嘛，是吧？因为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歌，
0: 是。
3: 对啊，一直就是影响的，就是孩子，就包括在课本上，就老觉得北京特别神圣的地方，特别想去。然后当时我爸爸妈妈老回答你长大再去，长大再去。结果他们正好工作调动，我就15周岁的时候，哎呀，特别兴奋。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三口人点了半只烤鸭。

0: 同一时期，航天奇步入歌坛，他的成名非常迅速，很快就被观众熟知。而据他说，这源于他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参加的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歌手选拔赛。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这个正式走上这个歌坛的？
2: 这个还真是跟咱北京台有关系。
1: 跟我们台有关系？
2: 对，
1: 是吧？
2: 我是1988年参加的电视大奖赛，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是北京电视台选送的歌手。
1: 88年，
2: 1988年嘛，是第几届？第三届吧。我的那年就，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事就是事赶事儿，事儿赶事儿，北京话。那年就是您说的金腔金韵自多情的那个导演。
1: 89年吧，那是。
2: 是我的师姐。首师大的师姐。
3: 哎呀，忘了。
2: 谢欣，比赛的复赛呢，又在我首都师范大学的我们系的音乐厅做的复赛。所以啊，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是这儿出去的，刚刚那年毕业的，所以全校的人都来替我加油。这人和的时候，那肯定整个气场都不一样。对，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契机，参加了这个北京台的这个选拔赛。到中央台那参加那个电视大奖赛，唱了一首《黄土高坡》，唱了一首《热恋的故乡》。这一下子啊，大家知道是有一个叫航天奇的。就是契机，就是
1: 郝老师等于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您不是学这个音乐专业的吗？
2: 我是学音乐专业，但我是原来是学唱美声的。
1: 美声的。
2: 我是学的是花腔女高音。
1: 等于后来改过来唱的。
2: 上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喜欢唱流行歌曲。
0: 在上世纪80年代，航天奇凭着对流行歌曲的热爱和天分，在歌坛迅速走红。那一时期的航天奇开始在全国演出，他来到了当时流行歌曲盛行的广州，在那儿他认识了还没出名的那英。
1: 那英呢，是我知道更早的时候就跟航天奇，你们俩交往的是好朋友是吧？
2: 对，那个时候我是参加完大奖赛以后，我去广州，在他们那个广州有一个是太平洋乐团还是对吧？太平洋，我在那儿是
1: 太平洋音像公司，
2: 音像公司有一个轻音乐团，对，我是参加完大奖赛，他们就作为一个主聘的一个主歌手，我在那儿住了半年，带着他们在广东演出嘛，就是我属于挂腕儿的。
1: 以前京剧的挑牌儿，
2: 对对对，挂
1: 挑牌
2: 的角儿，
1: 对角儿。
2: 我在那住了半年，那个时候呢，认识很多广东的歌手，完了包括那英，我们音响北方来的，他的个性又就是挺开的嘛，后来我回北京以后呢，我就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你找我来，后来是他到了北京就天天也是基本上长在我们家，对啊，带他去吃好吃的。西餐都没点过，我说那你吃这个，那你点啥，我吃啥呗。他不知道西餐是自己点个汤，自己点个菜。我带他记得去这个叫
4: 老莫，
2: 完了以后还有那个华侨，就是那个三友那个地方，华侨饭店吧。就是反正去吃好多好吃的，演出我也是经常带着他。比如说人家找我来，我说有一个朋友叫那英，唱的可好了，完了就带他去演出，反正就是能挣点呗，那时候大家日子都好过点呗。我是属于真的就是很多外地来的歌手哈，我觉得就是别人可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排斥你新来的，你是不是来抢我们饭来了或者怎么样，我真没这想法。我对人都真的都能帮的帮，能对人家好就好，
1: 就是有那个天生的那个大姐大那气质，
2: 对，天生的是有点那个豪迈的那个劲儿
1: 啊，那个劲儿。其实北京姑娘的性格有的时候也真是这样的啊，这个北京姑娘在全国的这些姑娘序列当中闻名于世的，就是北京姑娘的这种豪爽和这个心胸宽广，是吧？没有那些特别小了小气的，
2: 没有
1: 那些不好的想法。
0: 1988年，航天奇在中央电视台举办。

0: 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以《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获得了业余组通俗唱法第二名。自此，他迎来了歌唱事业的巅峰时期。同年，他进入空政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独唱演员，并被评为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员。那年，他仅有22岁，刚刚大学毕业。
1: 那个88年那前后哈、那88年唱完这个歌之前和之后，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哎呀
2: 妈呀，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参加完了大奖赛以后哈，就是你去遛街的时候，人家就是在议论，因为我这个信儿呢也比较少，就是第二天那个卖东西那售货员什么，就他们互相聊天嘛，哎，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行啊，北京长大的姓行的，啊，唱的什么什么歌，哎呦，那个时候心里可美了。其实演员你努力的去表现，你唱新歌就是为了那一刻，对吧？有的时候我就在说，有些小孩就出门戴眼镜哈，咱现在出门也戴眼镜，为什么？我们常年的这个灯光刺激啊，真的是见光流泪，就是你在台上天天的强光刺激，但是呢并不是为了说让人认不出来哦。那我们使了半天劲，这么努力，不就是让人认出来吗？对吧？
1: 88年的时候，得了这个比赛的名次之后，不戴眼镜，
2: 好久都不戴眼镜，
1: 是吧？就是为了让人看见。
2: 对，那是因为后来见光流泪了，我才戴眼镜。
1: 这跟现在的明星风格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
2: 对，
1: 这是首先是很自豪的啊，不戴眼镜出门。
2: 那我妈我爸我奶奶可光荣了。
1: 还有啥变化？
2: 生活有变化了呀，
1: 生活有变化，
2: 日子过好了呀，对吧？那零花钱多了呀，
1: 是，
2: 对呀。哎，
1: 我刚才在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普及，说你在没成名之前，那个你的零花钱每个月就能挣1000多。
2: 那个时候我是上大学一二年级，
1: 88年前，
2: 对对对。我们是寒假暑假就去，现在叫去演出。那个时候可苦了，我们的演出那时候演出苦的时候都经历过，住后台。住后台完了，那个也干净条件就别提了哈，一场

0: 航天奇的迅速走红，使他事业走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与更多优秀作品合作的机会。
1: 王天奇老师就唱了好多严肃老师的歌哈，前门情思大碗茶是您唱他的第一个作品吗？
2: 应该还不是。
1: 还不是？
2: 对。
1: 最早是什么呀？
2: 最早刚才冯老师说了，就是那台金腔金韵字多情里面，我那一台晚会好像都是金味的歌。哦，我记得那一台晚会里面我唱的是姚明写的一首歌，歌名好像叫驴打滚儿。
1: 驴打滚儿，
2: 因为北京有个小吃，
1: 对 对, 对，
2: 叫驴打滚儿。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还记着两句驴打滚儿什么驴打滚儿什么滴答答答答答答答，就是北京味儿的。对。

0: 来呢，因为我又到了那个空政歌舞团，跟姚明还有严肃我们是一个团的。后来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真真正正是他们为我创作的这首歌。我们在一个团，完了他们又了解我的声音，声线也比较了解。姚明呢是以前拉过板胡，所以他对那种民族的东西啊，大鼓书啊什么的，他也很熟悉。我还记得当初去棚里录这个音的时候，姚明给我伴唱。因为什么呢？姚明老是这样伴唱。小的时候呢，我们听过大鼓书，但是呢，只是一听而过。那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也学民族音乐，也学过戏曲。那都是很泛泛的，因为我上的是师范学院。每一样都不精，但是每一样我都得学。
1: 您是北师大的，北师大。
0: 现在叫首师大。
1: 现在叫首师大。
0: 原来叫北京师范学院。
1: 是。
0: 对。那反正都学过。那姚明就他也喜欢唱，就给我伴唱啊，这个弯儿怎么拐，那个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小的那种韵味啊。他在棚里教我，那我呢学的还不错。我呢再加上自己的理解的一点都能完，最后把这首歌给唱出来。到现在出去演出，好多地方还在点这首歌，还在唱。
1: 确实，就说明这种有着浓厚的地方地域色彩的这样的一些曲调，的确是让人记忆特别的深刻啊。
0: 对，
1: 而且航天奇老师非常的谦虚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当中的处理，今天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人啊，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那位作曲家啊，
0: 姚明和严肃两位都是非常棒，一个作词一个作曲，
1: 是就是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这种情感，他们的处理也注入到了你的身上。
0: 对，
1: 这个词曲家和作曲家跟歌唱家相比较的话，有点像电影和电视剧当中的导演和演员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0: 对，我们都住在就是隔楼挨着楼，吃饭都在一个食堂打。完了呢，姚明和那个严肃老师呢，还都喜欢喝两口。我们有的时候就食堂打点菜啊什么的，就谁家大就去谁家。其实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是去严肃老师他们家，他们家包饺子。那完了我们去吃饺子，可能每两个人呢从食堂再打点菜去，到他们家喝着酒，吃着饭，就把这首歌给聊出来了。很快就写完了。

0: 始想法哈、啊，完了到最后你把这个歌录出来，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嗯，我觉得这首歌呢，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词和曲真的都很棒。
1: 是。嗯，
0: 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唱的也很棒。
1: 那当然，就是三位一体。是的，嗯，
0: 我觉得这首歌缺一不可。
1: 庞天吉老师，您后来唱的那个《唱脸谱》啊、嗯，其实也是很有特色。嗯，那个不光是有北京特色，也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首歌曲。嗯，这个《唱脸谱》里面，因为有好多京剧的这种表达。嗯，那您又去跟这些京剧的人要进行学习吗？嗯，
0: 这首歌它就是感觉像是京剧花脸一样，那后面还有那个叫声、黑头嘛、哦嗯，那就听一听那个真正人家那个京剧的花脸是怎么唱的。那你女生去模仿男生的花脸，像我本身我是以前是学花腔的，我的声音并不是很厚，嗯，那我就刻意的把自己的声线呢弄得厚实一点，嗯、完了来去演绎这首歌、嗯。但是真正后来那个花脸的那个叫声啊、笑声啊出不来，所以还是后来是请的那个人家真正唱京剧的，嗯，嗯唱花脸的在后面啊那么叫啊
1: 对对对
0: 笑，那个我们都不行，
1: 对，
0: 他就在伴奏。

0: 首歌呢，就是唱起来特别过瘾，
1: 是吧？
0: 对，因为他那个甩腔啊，包括京剧的那个锣鼓点啊，对吧？啊，特别过瘾。其实从那首歌以后，我开始非常喜欢听这个戏曲，嗯啊，比如说京剧啊，包括越剧啊、评剧啊、黄梅戏啊，开始我觉得中国的戏曲真的是越听越有味儿，越听你越能够听进去。
1: 您刚才说到这个过瘾这两个字，其实对于演员、歌唱者、表演者来说，遇到一个这样的作品不容易。
0: 对，
1: 我也感受到了您那个唱脸谱的时候，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的那个表演的那个状态，跟其他歌还不太一样。
0: 是，
1: 今天难得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耳福来听一下杭天琪老师给我们现场清唱两句？
0: 行，我唱后头的清唱两句。
1: 好，
0: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

0: 板有眼的，是特别过瘾。
1: 应急之作《缘何》成为经典。
2: 北京的早晨，披上盛装。
3: 这个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1: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4: 陆游老师啊，您曾经写过一首歌啊，这个名字叫《北京的早晨》。北京的早晨，北京的早晨，这首歌您创作了以后，有三个歌手前后都唱过你这作品，
3: 对对对，
4: 是吧？
3: 是，
4: 都是哪三个人啊？
3: 一个是瞿颖，
4: 瞿颖，
3: 一个是白雪，哦，还有一个是范琳琳。
4: 这里面有一个业余的歌手，有两个专业的歌手，
3: 对对对对对，
4: 是吧？他们三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演绎您的这个作品呢？
3: 是这样，等于说当时呢，是我在北京电视台呢当那个副导演。
4: 北京电视台，
3: 对对对对对，北京电视台有一些晚会，我呢就当副导演。哦。然后的话呢，当时呢，等于说原来是有原来那个预案的那些歌曲的。嗯。后来到最后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说，这个最后这首歌得换歌，得换一首啊跟北京有关系的歌。然后呢，我就急就章，正好我又是一词作家啊，我就赶紧就写了一个《北京的早晨》。当时导演组也是紧急，就说，那就你吧。写完了之后呢，这个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4: 谁啊？
3: 后来我们家孩儿他爸是票友，是爱好者文青，孩子爸爸叫金玉刚，是他作的曲。哦。然后导演组呢，当时是给设计，因为瞿颖当时正好有点火，然后呢就让他来唱，然后给他做一个特别大的斗篷。嗯。那个斗篷上面就画了北京好多这建筑那个建筑，所有的建筑都披在身上，反正那是很多年前的那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当时呢，瞿颖呢还唱歌识谱能力还有限。然后呢，这个歌他很谦虚，因为剧组吧，就是也要去邀请他来唱，他也挺重视的。后来我记得非常清楚，等于说这个歌非常有意思，就等于说瞿颖是个业余唱歌的嘛，然后作曲呢又是个业余，我是专业作词，我是武警文工团的词作家嘛，就是我这个歌就是我一个是专业作者，然后呢，我这个老公呢也有点紧张，但他也非常自信，他又非常喜欢音乐，他写的还真挺好。
1: 北京的早晨就是在这样一种救急的情况下被创作出来。
3: 北京的早晨化着淡妆，朝霞映着绿瓦红墙。北京的早晨穿着时装，太阳做纽扣，玉带长桥绕

0: 一位业余作曲，一位业余歌手，当年的晚会甚至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但是这首歌却火了。随后白雪、范琳琳等歌手都曾在各大晚会演唱。
1: 白雪和范琳琳在当年啊，也都是红极一时的歌手，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啊，有时候他们经常跟杭天琪老师还同台演出，
2: 对
1: 呀，是不是？
2: 等于当时可能正好这个歌吧也比较应景，然后北京台有其他的晚会呢，就觉得特别合适，然后就白雪的版本还有范琳琳的版本就出现了。
1: 当时也没有所谓版权这件事儿，哎，
2: 对对对对对，
1: 你老公
2: 另外也是北京台，
1: 哦，也是
2: 北京台自己的晚会，
1: 哦，明白了。
3: 以前的我们那个时候唱歌没有版权哈，
2: 对对是，
3: 谁都唱，
4: 对，
3: 所以一首歌有很多很多人都可以唱，没有版权，
1: 是，
3: 好像大家也没有特别的介意说这你唱了，
2: 我就不能唱，什么什么，
3: 一台晚会，反正大家要是碰到哦，你想唱这首啊，那我们就可能就换，
1: 只要在舞台上合适的表达，
3: 对，
1: 是吧？
3: 就都可以。
1: 如果今天适合你，或者我。今天我的歌多，你可以唱我的歌，
3: 对，
1: 那我也可以唱你的歌那天。
3: 对，
0: 他们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从不停歇，
1: 但是突然之间好像您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当时您干嘛去了？
0: 杭天琪特别忙，
3: 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那我也要为他唱歌。
0: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3: 其实啊，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离开舞台，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很多演，每个月都要演。只是呢，参加电视台的这个录制，少了，可能新歌唱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赶上了一批这个创作歌曲的一个高潮，包括演唱。那现在呢，一个是新歌太多，平台太多，风格又各种各样，所以好像。这几年你说你听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歌吧，真正能给别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歌曲并不是很多。这么些年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我呢一边唱歌一边呢还在大学里面做了几年的老师，教负责这个音乐剧专业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又做了几年。现在呢我又完全的再回归到自己最爱的歌唱上。我是这样的，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那我也要为他唱歌，因为我觉得歌唱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一辈子，我非常的幸运在哪。

0: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1: 湿疹反复来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2: 记得小时候，乐子缓，人心软。
3: 这一年他有盼头。
2: 从前的人，
4: 一眼定人。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啊！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老话说，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小区里居民家窗户上安装的那些不起眼的护栏，天天都看得见，可它牢不牢，安不安全，很多人平时并不留意。前不久，丰台区广安康兴家园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了电话，说小区的室外护栏最近成了不少业主的心头烦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护栏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咱们就走进小区，听听居民们怎么说。
11: 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广安康兴家园小区，
12: 这是7月4号，护栏就掉落，当时的图片我们拍下来的，一下砰的那个拍在地面上了。
11: 从图片可以看到，这个是整个的
12: 整个护栏掉下来，
11: 这是砸的什么东西吗？
12: 这个就是它护栏里边带的东西，这就一点花盆一点土，它就掉下来了。
11: 它掉在了哪儿啊？
12: 掉在我们
11: 这条路上，就是
12: 7月4号5点半左右吧，就5点多钟的时候，就是这个10号楼
11: 啊，
12: 12楼12层护栏就掉下来了，这个栏一下就掉过到我们出入的这个主干道，这是我们北区的北门，这个是进车走人
11: 人上下流的一个情况。
12: 哎，对，就是当时这个护栏从上面一下就掉落到这儿这一块，这个是当时护栏砸了之后这个柱子成了，你看这是非常沉的，把它砸成这样了。
11: 虽然说现在已经清扫过了，然后这个护栏是掉在了车道这一块，然后清扫过看不见了，但是可能当时动有旁边的护栏杆是吧？
12: 对。
11: 然后也有痕迹。
12: 对。
11: 然后现在是砸出了一个坑。
12: 是的。
11: 这样的一个情况。
12: 嗯。
11: 说明当时的冲击力还是
12: 非常大。
11: 当时是有人在这儿路过吗？还是什么？
12: 有。我们小区保洁，就保洁才走到前面，这后边这护栏就哐当就掉了，一回头就看见了。然后我们后边还有这个业主回来以后，就在他跟前儿，整个就掉的。
11: 嗯。
12: 就索性是没砸着人吗？
13: 对对，阿姨。阿姨那天护栏掉，是不是就在您后身掉下来了？
14: 对。
11: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12: 当然真是万幸没砸着你，
14: 因为听见响也没砸，他从就是刚搬过来这个这个门儿掉下来，
11: 当时也没有遇到
14: 地砸进去。哎呀，可相当
12: 条件可
14: 行，那都没有刮风，也没下雨，哎，就过来了，听见刮了一响，哎呦，我吓得我都不敢扭的绕着走了。
15: 在现场，除了目击者向我们还原了护栏坠落的现场情形外，加装护栏的业主也告诉记者，事发后也是第一时间处置，将剩余护栏拆除了。
16: 就我们家掉下来的，
13: 掉下来
16: 我们家以前西小区也有房啊，我这是30多年，快40年，它也没掉。我那时候也养花，也养什么
11: 的。那这个护栏平时您家有放东西什么的吗？
16: 也放，就那天掉了有5、6个花盆，那不应该牵扯的能掉下来。你搁几个5、6个，这人要踩上，你都哪个都是100多斤吗？不是，这人不应该掉下来，所以它掉下来了。
11: 那这个掉落下来的时候，您是什么时候接到这个消息说？
16: 我是一个朋友，他刚上我们家来说你家护栏掉下来了。我说我当时我都不相信，我就看了这个南边这个护栏，我一看我说没掉，可是我再看这边这没了，我当时我就头晕，半拉多月我这脑瓜子吃了2碗牛黄。
11: 没事，别激动，咱们现在不就是说想排除这个隐患吗？
16: 我拆了吗？
11: 什么时候拆的？
16: 昨天拆，昨天下午3点至5点拆的，我再怕掉有什么事儿，你给人睡家砸了，人家又睡。
15: 说起当天的事儿，这位业主还是十分后怕。
11: 万幸那天没砸伤人啊，
16: 对，
11: 这样的
16: 万幸。
11: 这一次咱们拆了之后，这个隐患从您家就排除了。其实刚才这个业主也说了，把这个护栏已经拆除了，
17: 当时就很后怕嘛。
11: 嗯。
17: 然后呢，这个情况。

0: 我们也就是上报派出所，什么也都知道。然后当时是说定性是一个偶然情况，对吧？但是呢，我们小区业主就觉得这个很危险。
1: 那从现场了解到的这个康欣家园小区呢，它的这个住户比较多，一共有5000多户吧，分为南北两区，左手边就是这个南区，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北区。那从现场可以看到，无论说是南区和北区，无论是低楼层还是高楼层，都有这个住户安装了这个护栏。
0: 通过大家伙的就是自觉，因为也是尊重生命嘛，我们好多有护栏的业主就进行了拆除。那拆除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啊，护栏呢靠卡扣进行加固，有的卡扣就已经折了。
2: 你看这个就是卡扣，它又锈又断，就8个卡扣，这家是全折了，人家就给摘下来。这个他们家为什么万幸，是因为靠着螺栓拧着呢。
3: 而说到螺栓，业主告诉记者，随着拆除护栏的数量增多，他们在螺栓上也发现了疑点。
0: 其次呢，护栏下来之后呢，拆护栏的人员就说，这个打入墙体的膨胀螺栓是不膨胀的。
2: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拆除护栏以后拔出来的膨胀螺栓。这个膨胀螺栓您可以从这个视频中看出来，怎么安进去的，十来年了，怎么又拔出来了？膨胀螺栓它进行膨胀，它才能有一个这个吃上劲儿。就我们老百姓普通话来说，它就能吃上劲儿，它才有。可是这个打进去之后，它连膨胀都不膨胀。
3: 对于膨胀螺栓没有膨胀的原因，业主们猜测可能和墙体外保温有关。
0: 保温层它不具备硬度，膨胀螺栓打进去你膨胀不了。
3: 卡扣生锈和螺栓没有膨胀，会不会导致护栏掉落？有保温层的外墙究竟能不能装护栏？这些问题引发了业主们的讨论。
1: 现在谁说这保温层不能安呀？
4: 这不现在是这整个群里都在说吗？
1: 针对于大家的这个疑惑，然后咱们逐条分析一下，可能是哪一些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咱们一一排查。那我们也找了一位专业人士，然后进行一个解答。拍的这个视频上边能看出怎样的一个情况？
5: 从这个图片上，就这膨胀螺栓，它的工作原理呢是中间有个轴，有个杆，外面一个套管，然后这头一个螺丝，拧的时候把这个套管往里拉，往里拉的过程呢，拉进去以后，这个套管它前面是几片，它就胀开了。
1: 胀开的起到作用什么？
5: 它就是安装构件跟结构相连，起到固定作用，连接作用。
3: 说着，其中一位业主向我们提供了几只膨胀螺栓。据他介绍，这些螺栓是自家护栏上拆下来的。
1: 这个是膨胀螺栓
5: 是
1: 吧？
5: 都是膨胀螺栓，这是一个窗户拆下来是吧？
6: 两个窗户。
5: 两个窗户。那么拆下这里几个里面，你看就是这个是正常的。这边一拧，把这个杆缩进去了，你看是不是缩进？缩进这前头是不是胀开了？它就能起到固定作用。像这个呢是完全没有胀开，
1: 这个头还封着呢，
5: 没缩进来。
1: 但如果它不膨胀的话，对于这个固定有什么影响吗？
5: 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打了一个眼，插了根钢筋进去，它随时就拔出来了，就根本没有起到这种连接作用。像这种你拔就很费劲了，你拔不几乎拔不出来。但像这种呢，你进去以后它直来直去嘛。
3: 那么是否像业主们猜测的那样，有保温层的外墙不能安装护栏呢？专业人士表示，并不是这样。只要膨胀螺栓能够穿透保温层，打入实体墙内足够深度，同时保障尾部充分膨胀，也是可以有牢固的。
5: 这都20了吗？
7: 这是20，
6: 一半呗。
5: 一半，也就这。假如说保温层是这儿10公分，按道理它要进去10公分了，进到墙里面是吧？
6: 对，就那
5: 么直接。那么它这个要胀的话，它是应该能缩进，能胀开的。
6: 对。
5: 按道理这应该是进到墙里。但是这就又涉及到工人施工问题。我即使进去了，到结构层了，但它不给你拧。也是吧，也是没用。
3: 专业人士表示，护栏脱落和膨胀螺栓锚固不足有关。除此之外，业主所说的卡扣，也就是脚件的断裂，也会对护栏的牢固程度造成一定影响。
5: 这半个是跟墙固定，它是通过正栓跟墙固定，那么这个地方断了，就它了。
1: 这个是它拆下来，这个拆的工艺断了，还是它本身就断了？
5: 你一看这个口的话，它不是新的裂痕，已经是好长时间了，
1: 有点锈迹了，感觉
5: 对，也就拆的时候已经裂了，
3: 现场一位业主正在拆除护栏，我们看到他家护栏的脚件也出现了锈迹。
5: 虽然说它是不锈钢的，不锈钢本身它是防锈的，像这个不是13年没锈嘛，但它的焊点它是会伤锈的。
1: 那就是这个应该用什么去进行
5: 防
1: 锈？防
5: 锈就有那个防锈漆啊，要刷防锈漆。
3: 专业人士介绍，想要让护栏更牢固，固定点位的数量也十分重要。尽管并没有相关标准或规范，但在实际的施工中，安装工人也会遵循一定的经验做法。
5: 就是说安装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固定点的问题。护栏的安装固定点的要求，距角上15到20公分范围内应该有个固定点。那么这个第一个固定点已经到35了，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两个固定点的间距不能超过60，那么现在这是80了。对吧。那么这边呢也是28了。那么这个的话，从这个现在这种情况来看，这个边至少应该有4个固定点。
1: 它现在只有3个，
5: 证明它固定点也少。
1: 那像他们的这个的话，跟放什么重物、日常放重物有关系吗？比如说这个叔叔家就放了5-6个花盆儿。
5: 你这个固定件你要考虑到荷载，对吧？你甚至有的说可能打开窗户，我还人还要踩上去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固定件一定要强固、厚度、点位、数量都得要保证。
3: 那么如果担心家中护栏有安全隐患，业主该怎么办呢？专业人士也给出了建议。
5: 一个就是
1: 应该怎么消除隐患？
5: 一个就是有风险的，一个是观察使用。现在观察呢，就是说专业的人去排查一下，检查到底说件有没有老化，有没有裂缝，对吧？或者再看看那个固定的是不是牢固，这第一步就相当于观察嘛。根据观察的情况，有裂缝的再想可以采取加固措施。就在现有的基础上，就在边上我再打长的件儿，我给厚点再给它加固，这也是一个处理办法。再严重一点就停止使用，严重的就是拆除。
7: 护栏的隐患是没人把该负的责扛起来，家庭的矛盾也常常卡在一句没讲透的约定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观众孙女士和丈夫一同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正是孙女士家的继承问题。孙女士的父亲留下一处房产，哥哥和弟弟都表示不参与遗产分配，妹妹则主张按照父亲留下的遗嘱，姐妹俩每人各得一半。听着似乎有了遗嘱问题就该迎刃而解，可孙女士和丈夫偏偏有不同意见，他们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律师能不能帮他们理清？来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8: 一处拆迁安置房，一份老人留下的遗嘱。
9: 这后来呢，我妹妹啊就跟我父亲那儿提出了想跟我分这房。
8: 究竟应该姐妹俩平分，还是四个子女一人一份？
10: 在这个遗嘱上面呢，既没有律师的签字，也没有律所的公告。
8: 遗嘱是否有效？遗产该如何处理？律师门诊室，拆迁后的房产继承，稍后为您播出。
10: 哎，你好，孙女士，张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就麻烦两位呢，把咱们事情呢详细的说一下。
9: 我这个今天来咨询您一下什么呢？我们家是2013年拆迁呢，给了5套房子。那个院里呢有10个人的户口，我哥哥他们3口，我弟弟3口，我拿这份协议是由我父母、有我还有我儿子，我们4口10个人的户口，这是。他们哥俩那个都在他们哥俩的名下，哥俩一人拿走了2套，一个两室，一个一室，他俩是一样的。我拿这份协议的是在我父亲的名下，我父母呢现在已经过世了，我家还有一个妹妹嘛，她不在家，户口也没在家。在拆迁办的那边签协议那会儿呢，她跟人家拆迁办就签了协议了，是要钱不要房，让人哥俩给她钱，哥俩答应一人给她25万。这后来呢，我妹妹啊就跟我父亲那儿提出了想跟我分这房，我就想问问，在这里头我妹妹她有没有份额啊？我占多少份额？然后这里还有没有我们家那哥俩的份额？我想问问这个。
8: 孙女士说，自己家当年拆迁共有四家人的户口在，分别是父亲、哥哥、弟弟和自己，另外自己还有一个妹妹，但当时妹妹因为户口不在这里，所以她还没有安置房指标。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干
1: 喊中。后来房子写到了父亲名下，随着父母的去世，妹妹现在仍然有权提出继承，也就是说拆迁利益分配与遗产继承是两个法律关系。
2: 那我那户口在里边，跟我儿子户口在里边，也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
3: 会享有相关的居住权，
2: 是吧？
3: 对，
2: 就有居住权。
4: 对，就是说按面积、按人头份分的。
3: 是这样，咱们这个房子呢，就是从现在协议来看啊，是它不是按照人头分的。当然呢，因为还没有看到当年的具体的拆迁方案，
4: 对，
3: 所以保险起见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如果说咱要想去做这个事情啊，尽量争取咱们的利益最大化啊。我个人是建议呢，咱们可以啊，调取一下当年的拆迁档案。
4: 对。
1: 至于孙女士提出的有关拆迁时自己的户口在这里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利益在里头的问题，王玉成律师解释道，拆迁一般分为按面积补偿和按户口补偿两种，以上分析是限于按面积补偿进行解答的，后期孙女士可以申请调出拆迁档案，如果拆迁档案能证实当初的政策是按户口补偿的话，那孙女士可以要求先将自己的份额析出，然后再与妹妹进行继承分配，那时可能会对孙女士更为有利。
3: 好，孙女士，那个咱们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今天诉求就是最简便的方法怎么啊、怎么办，这个您给我出一个高招。
3: 最简便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把这个房子去分割完成是吧？
2: 对对对。
3: 咱们遇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属于比较常见的这个继承纠纷。咱们的优势呢在于呢，首先第一啊，这个哥哥和弟弟是吧，确实他现在是比较支持咱们的。
2: 对对对。
3: 啊，对咱不利的点在哪呢？妹妹呢，我相信呢，提出这个要求，从一开始说我不要是吧，我只要二十万，一家给我20万是吧，给我这个钱就完事了。到现在我相信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他也知道当年拆迁归拆迁，真的产生了继承的是归继承的事儿。这是两个相对不同的法律关系啊，所以呢，这也是对咱来讲不利的一点。
5: 故事还得往前说，当年妹妹讲得明明白白，不参与任何房产分割，拿钱就行，拿钱就完事。拆完迁，她又提出每人给她20万或25万，就与这套房子不沾边。可如今遗嘱一出，妹妹却是要分房产的，和姐姐各占50%。一边是当年的口头承诺，一边是白纸黑字的遗嘱，这套房子究竟该怎么分？
3: 首先，第一，如果哥哥和弟弟是吧，支持咱们，切记啊，切记。回去以后啊，赶快让哥哥和弟弟写一份放弃声明，而且写清楚放弃完之后给谁。给您写清楚啊，千万不要只写放弃，如果只写放弃是吧，那同样的他们放弃的份额妹妹也有权利去继承，所以一定要写清楚放弃了给谁。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和妹妹去谈，明白我的意思吧，先和后。先找哥哥和弟弟写这个东西，然后这堆落定了再找妹妹去谈。这是第一啊，如果能谈妥是相对是最好的对吧。第二，为了呢将来呢能够更好的去跟妹妹去谈，咱们需要掌握一些筹码对吧，一方面呢就刚才所提到的需要哥哥和弟弟配合的一些东西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张先生所提到的当年的拆迁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问题，包括我刚才所提到拆迁档案的一个问题，咱们也可以啊尽快的去查一下。首先可以自己啊去找一下拆迁公司或者拆迁人，看能不能给咱们是吧，如果不能给啊，咱们可以通过政府信息官申请的方式去调这个东西，拿到以后呢咱们可以对于这些材料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对咱有利的东西。如果能找到了是吧，这个房子可能还不只是父母的个人的财产了，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了，如果说发现还有咱们是吧跟孩子的这个份额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去走继承的时候就要先把您跟孩子的份额给切出去，这样一来呢您就可以拿到相对的更多的份额了，好吧。那么呢我把这些情况呢大致呢写了一个需要您后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作为今天的一个小锦囊吧，希望对将来您能够有所帮助。
6: 谢谢。
3: 您客气。
5: 那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遗嘱虽是白纸黑字口头承诺，也可能另有分量，家产怎么分最好当面讲清，留下凭据。 孙女士一家的这场纠结也给观众提了个醒。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

0: 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1: 讨论，
2: 我能不能保？
1: 讨论，
3: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1: 讨论，
2: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1: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7: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8: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6: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4: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啊、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只针对这些，
8: 只针对这些，
4: 还希望哦，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穿它。
1: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

0: 2026年9月11号下午3点多，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谭家派出所接到报警，仁宇路一个小区有业主发现有人在小区负二层地下车库干坏事儿，
1: 看见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疑似在盗窃电缆。
0: 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地上散落着部分的电缆。而民警查看小区监控时发现，这名之前出现在小区地下车库二层的男子竟然不想让人看到监控内容，
1: 前往负二层将电缆附近的监控挪走之后便于自己作案。
0: 那么这名男子是谁呢？他把负二层的监控拨到了一边，究竟想掩盖什么呢？就在民警现场调查时，当天晚上民警有了意外发现。
1: 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们在监控里就发现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想来转移这批电缆。
0: 于是这名男子被民警和小区保安当场拿下。民警一询问发现，男子高某曾多次来到这个小区负二层踩点，而他的目标就是地下车库里的电缆。
1: 偷的就是这桥架上的电缆，用于给充电桩总体供电的。当时这个负二层处于封闭状态，现场没有人员也没有灯光，不易被发现，因此他选这里进行盗窃。
0: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以为把监控拨到一边就能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嫌疑人高某还真是掩耳盗铃。更让人可笑的是，都东窗事发了，还妄图转移自己偷来的电缆，结果被抓了现行。
2: 地上这些东西是干啥的？
3: 这盗电缆用的。
2: 你为啥要盗电缆？
3: 因为我没钱花。
2: 你之前被公安局打击处理过吗？
3: 打击过。
0: 看样子这高某也是不知悔改，为了偷电缆再次落网。眼下高某已被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4: 外汇兑换有着严格的监管规定，任何未经批准的跨境买卖外汇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即便如此，仍有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违法搭建隐蔽跨境非法换汇通道进行牟利。近日，江苏扬州仪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涉案2.8亿元非法经营外汇案一审宣判，4名被告人均依法获刑。
5: 客户之间转账，我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把那个给我西北法郎的人的人民币账号，我直接给到客户那边。
0: 在喀麦隆华人商贩群体中，曾流传一条所谓秒到账、低手续费的跨境换汇捷径。这条隐蔽的非法资金流通道持续运作8年，不法分子打着便捷换汇的幌子，非法跨境买卖外汇，涉案金额高达2.8亿余元。严重破坏了国家外汇管理秩序。
6: 经查，2017年1月到2025年5月间，陈某飞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先后召集刘某华、顾某、何某等人实施跨境对敲式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0: 这伙人究竟是如何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将2.8亿余元资金悄无声息地流转出境的呢？随着仪征市人民检察院的深入审查，该团伙的作案手法也终于浮出水面。
6: 该团伙参照国内当日人民币兑换西非法郎美元实时汇率，通过增减汇率点差方式，在喀麦隆当地收取客户西非法郎或美元，再通过境内网银转账人民币至对方指定账户，或在境内收取客户人民币后转账给对方境外指定账户，或现场交付对应金额的西非法郎或美元。
0: 经查实，陈某飞是该非法换汇业务的总负责人，全程掌控换汇业务，负责联系换汇客户，敲定兑换汇率，统筹安排境内外收款转账，统筹全部资金流转。刘某华、顾某、何某在其直接指挥下，分工配合，各司其职，负责具体的收款转账、账目核对等工作，提供本人银行卡给陈某飞，用于接收转移非法换汇资金，成为非法经营活动的重要帮手。
5: 他只是这么多钱，按我的要求帮我去完成掉，对不对？
6: 被告人通过上述方式大肆开展跨境非法换汇活动牟利，全案涉案金额高达2.8亿余元，严重扰乱国家金融市场秩序。
5: 客户之间转账，我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把那个给我西非法郎的人的人民币账号，我直接给到客户那边。
7: 有的要西非法郎，有的要人民币，正好他们两个相互需求的话，但是在他们而言的话，都以为那个账户。

0: 知道他自己是客户。
1: 作案周期长达八年，涉案资金多达2.8亿余元。这起案件虽然被警方侦破，但其复杂的上下线关系，加之跨境交易的隐蔽性极强，也给这起案件的核查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境内外交易记录层层交织，资金流向盘根错节，想要抽丝剥茧还原真相，光有嫌疑人的供述远远不够。办案人员通过对嫌疑人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流水等客观证据仔细调查和分析，最终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每笔交易背后的全部犯罪事实。
2: 通过梳理转账交易截图和对银行流水等证据，最终认定了陈某飞、刘某华、顾某、何某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非法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构成非法经营罪。
1: 期间，上述人员均认罪认罚。一中市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量刑建议，对各被告人分别判处1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处罚金。这场看似高效省心的跨境换汇交易，最终却让每一个幕后操盘者落入了犯罪深渊，成为了阶下囚。陈某飞等人非法经营外汇案也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国家金融秩序不容侵犯，外汇管理红线不容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3: 这条藏在喀麦隆华人圈子里八年之久的秒到账的换汇渠道呢，看似便捷，实则却是深渊。比如说呢，我们涉案的四位当事人钱是赚到了，最终呢却失去了自由，这笔账呢怎么算都不合适。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您好，欢迎小波律师。
4: 您好。
3: 我看到这个事儿哈，当中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对敲式非法买卖外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最后呢，国家给它定的是叫做非法经营罪。那和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洗钱啊，这些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会对我们的金融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4: 看对敲，它其实还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看起来就是国内的资金在国内打转，国外的资金在国外打转，好像钱也没出去。但实际上呢，它等于两边一对冲，和我们买卖外汇达成的效果就变成了一样了。那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外汇的管理规定，那场外的这种交易，然后它这样的一个对敲行为，实际上就是一个非法买卖外币的一个行为，那定它非法经营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这些商户的资金，它是合法的资金，那它和这个洗钱啊还有骗购外汇的区别就在于，洗钱它是对上游犯罪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它是通过犯罪的手段获取了非法的利益，通过洗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赃款洗干净，这叫洗钱。那我们说这种对敲的方式对我们外汇管理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呢？其实我们国家管理外汇，然后呢去进行汇兑的结算，我们要管的就是每一笔外汇资金看得见数得清。对敲这样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是相当于绕开了我们金融监管的一个渠道，那使得我们国家没有办法去摸清我们外汇的底细，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它实际上是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外汇管理秩序，所以我们说它构成犯罪。
3: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四个人当中啊，有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其实呢就是负责用自己的银行卡转账，然后核算一下账目哈。最后呢也被列为了是共犯。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三个人就是帮朋友的忙，中间呢也没有获益，还会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吗？
4: 我们先说哈，有没有获益不是构成刑事犯罪的前提。那可能有些人说我不知情啊，对吧？那我们说知不知情这件事情也不是单纯的靠一个人说，刑法它的这种要求是对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所以你说主观上我有没有犯罪的故意，我们要用客观的行为来验证。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说这几个人八年的时间，2.8亿的这个流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帮他这个去办理这个汇兑的结算，然后要核对这个账户资金，要和对海外的这个客户去进行结算，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知情，长期不知情，我觉得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三个人说我只是出具了银行卡，那我们说你出具的银行卡如果是长期的用于非法的这种交易，其实不知情也该知情，所以在这个里边他所谓的不知情我没有获益，他并不是一个免责的金牌。
3: 所以说法律上的不知情是有严格的一个要求和标准的，
4: 是的，
3: 要看事实。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任何想要逃避金融监管的行为啊，哪怕这个渠道

0: 再隐蔽，最终呢也是难逃法网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境外白银走私入境，难逃海关火眼金睛。
2: 频繁的出入境，然后每天大概出入往返4到5次。
1: 高速路上出事故，司机竟然原地修车。
3: 如果没有听到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1: 空地联动智能识别，交警严查非机动车违法，
4: 确保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深圳海关缉私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累计查获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1000万元。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根据情报，逐步查清了一个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的职业化白银走私团伙。
5: 该团伙呢，呈现化整为零、人身藏匿、异地通关、线上勾连的特征。他们首先在境外采购白银，然后按照0.8公斤到1公斤每包的这个规格精准分装，然后呢，再由这个团伙头目远程遥控指挥，雇佣的水客将白银走私入境。
1: 该团伙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团伙头目在境外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5: 这些水客呢，将这些白银绑藏于腰腿部，利用这些拱北口岸人流密集的条件，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将白银走私入境，然后再由专人集中转运至深圳的贵金属市场进行销售。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化、职业化团伙，各环节呢单线联系，反侦查意识极强。
1: 随后，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2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而另外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前不久，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2: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年人，然后频繁的出入境，然后每天大概出入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是一个反常的细节，就是我们发现这些老年人呢乘坐这个电动轮椅入境，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又推着电动轮椅出境。那么如果
3: 是的，
1: 事后民警对黄某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民警提醒，高速车流大慎，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3: 车辆这么大，后面的车速都有100多码，呼呼的过来，人家是真的看到你及时避让了。如果没有避让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6: 那是太没安全意识了。
1: 最终，黄某因为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有人事故后占道修车，险象环生，还有司机为了少绕路，干脆在高速快车道逆行。近日，江西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濮沿高速一辆小车在快车道逆向行驶，民警火速布控，很快拦下了涉事车辆。一问才知道，驾驶员错过出口，不想多跑冤枉路，抱着侥幸心理直接掉头逆行。
7: 你逆行你会搞错吗？搞错你不要上高速，因为你连最基本的交通常识你都不懂，你这样会害了。从法律上来讲，240万分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情感上来讲，你这个做事是不严谨、不合理。
8: 在高速路上逆行，错了就得认，不是没办法。
1: 民警表示，高速逆行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旦撞上正常行驶车辆，后果不堪设想。一句搞错出口，不能成为高速冒险的理由。最终，这名司机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
0: 有些人总觉得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喝点酒骑车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戴头盔还嫌麻烦。可是这几件事情一旦凑在一起，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一起来看江苏常州新北区人民法院前几天审结的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
1: 今年3月的一天，彭某在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当行驶到新北区黄河路一路口时，因闯红灯与正常通行的刘某

0: 所驾驶的机动车发生猛烈碰撞，事故造成彭某严重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交警部门到后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彭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机动车驾驶人刘某负次要责任。经过司法鉴定，彭某因脑外伤导致精神障碍，构成六级残疾；因交通事故导致右侧偏瘫，构成七级残疾。由于涉事机动车登记在某汽车服务公司名下，事后彭某将驾驶人刘某、汽车服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了新北法院，索要各项损害赔偿200余万元。
1: 本案当中，彭某醉酒闯红灯，本身行为就已经很危险了，出车时候又没有戴头盔，头部缺少保护，直接加重颅脑损伤，造成严重后果。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彭某多项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未佩戴头盔，对头部重伤后果存在过错，酌情减轻机动车方5%的责任。最终确定机动车一方承担35%的赔偿责任，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彭某65万余元，司机刘某和汽车服务公司另行承担医保外用药9000余元。
1: 无论选择何种出行方式，都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做好安全防护，平安出行。
2: 前不久，在福建泉州站，一名旅客报警称，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放在座椅上，自己去洗手间，等他返回时，挎包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
3: 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啊，好像被偷了。
4: 被偷了。
3: 对，我们刚才那边偷了，然后去上个厕所出来就不见了。
4: 我们先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3: 帮我看一下包，我这边要检票了。
4: 行。
5: 当时这名旅客急匆匆地跑过来找我们求助，情绪非常激动。他说自己的挎包放在候车室的座椅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包就不见了。那包里面有10000多块给妹妹结婚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车马上就要检票了。他又担心自己赶不上车，又担心自己丢东西。
0: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调取公共视频，一边带着旅客沿即进站轨迹寻找。
4: 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到包什么时候？
3: 就是在这里啊。
4: 这里。
3: 对啊。
4: 那么之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3: 今天去小店逛了一下。
4: 肯定可以找到的。是这个吗？
3: 对，里面有个现金红包。
4: 先点一下。
3: 一把钥匙。
0: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了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10000元红包以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了返程列车。
5: 国庆假期，车站人员密集，手机、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好。离座检票前务必回头查看好随身行李，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0: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服装南站，特警巡逻时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同，民警立刻上前询问，获取了孩子母亲的联系电话。
4: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会记得她电话号码吗？
0: 在确认电话号码后，民警立即给孩子的母亲拨通了电话。
4: 我这边是派出所民警啊，我在这边等着哈，然后妈妈马上过来了哈。
0: 不久，孩童母亲赶到了现场，将孩子领回。
4: 小朋友，这个是你妈妈吗？对，等一下你身份证出示。
6: 可以，
4: 先稍微等一下。
6: 谢谢，我去那边的厕所了。
0: 据了解，这名男童的母亲因上洗手间不方便，将孩子独自安置在了原地后，又前往候车室的另外一侧洗手间，没想到去了很久，迟迟没有回来，给孩子的安全造成了隐患。
4: 然后路上小朋友一定要看好了，你要实在上厕所，可以先将它托付给工作人员，比较放心一点。
6: 好，
4: 不然小朋友自己到处跑。
6: 好，谢谢。
7: 车站人员流动性大，环境复杂，一定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如果需要临时离开，尽量把孩子托付给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执勤民警，不要单独留小孩在公共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0: 返程赶路，再心急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不要把物品随意放置，以防被人顺手牵羊。近日，旅客李先生来到了黑龙江汤原站派出所报警，称自己

0: 在汤原站购票时将手机遗失在了车站，希望民警帮助寻找。
1: 不，你手机呢？当时
2: 手机放到那台上，售票口台上。
1: 你购买车票的时候就放在台上
2: 了啊？对，我是第二个人，他买完之后我就上去了。上之后呢，完了那个时候现金也行，完了我就拿钱包给他现金，手机就搁在台上了
1: 啊，
2: 就那个意思。
0: 民警调取了车站的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购票后将手机遗落在了售票窗口窗台，随即离开。随后站在旁边的一名女子趁无人注意将手机拿走。
3: 失主在发现手机遗失以后啊，向手机里打了两次电话，但是都被挂断，第三次再打的时候直接就关机了。
0: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根据视频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徐某。
3: 经过工作，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徐某，通过询问确定徐某就是视频里拿手机的那名女子。在我们的规劝后，徐某主动找到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4: 那手机就高了高着，我也没问，走远了我就给他拿下来。
0: 徐某对自己盗窃手机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在广东湛江，一本护照呢，差点把72岁阿婆的旅行变成了囧途。她呢是把每一回出门的时间、地点、花了多少钱，工工整整的记在了护照上，记成了一本所谓的旅行日记。那边检的民警一看啊，就着急了，这个护照一个字都不能乱写，否则呢直接失效。那么还有一件离谱的事儿在后面，也是在近日，广州白云边检站有一位王先生的护照签证页用完了，他忙得没空换，居然呢把朋友护照里的6张签证页裁下来粘进了自己的护照接着用，结果呢他的证件后一截边缘全都是胶痕，当场就被识破了。咱们看热闹之后呢，还得把法律的账算明白。第一呢，这个护照呢不是私人物品，是法定的证件，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那么阿婆呢，她是无心之失，证件失效耽误行程，王先生则是主动变造，性质就升级了，边检对他罚款2000元，还注销了护照。第二呢，自己的证随便改改是典型的法盲思维，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轻则罚款收缴注销，留下违法记录，情节严重的呢还有可能会触犯刑法的偷越国边境等相关的罪名，图省事儿省时间，最后呢反而更加的麻烦。其实这事儿呢跟咱们每一个打算出国的人呢都有关系，记住3点：护照页面上面不写不画不撕，污渍破损缺页呢都是不行的，签证页快用完了趁早去出入境窗口换发，别自己动手，找机构代办签证呢拿回来一定要逐页的核对，证件合规旅途才不添堵，别让一本小小的护照误了一场期待已久的远行。
0: 空地联动智能识别，交警严查非机动车违法，
6: 确保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我们常说助人为乐，做好事儿不留名，不过能得到表扬还是很开心的。这不，就在国庆假期期间，一面鲜红的锦旗就送到了四川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6大队，感谢救人不留名的辅警吴锡。接到群众送来的锦旗，吴锡十分开心，特别是回到办公室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瞬间成了单位里的暖心显眼包。
7: 这是锦旗啊，
8: 谢谢
0: 这
8: 个。
0: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宜宾交警直属6大队值班室里的一幕。辅警吴锡手里拿着一面锦旗，挨个走到同事身边，开心地分享这份突如其来的荣誉。
8: 你看，我也上队，
7: 这是锦旗啊！
8: 谢谢这个，
7: 你今天觉悟很难，
9: 这干得不错，兄弟啊，可以可以。
0: 听到大伙的鼓励，吴锡十分的开心，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份让他满心欢喜的锦旗，源自于一次无人知晓的善意。
10: 那天我正好是轮休，正准备归队，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身后突然砰的一声，我第一时间回头查看，发现一辆3轮车 倒在了路面上。

0: 一说，9月23日，他在翠屏区民威大道偶遇了一起三轮车侧翻事故。危急时刻，他没有丝毫犹豫，主动停车施救。
1: 三轮车把老年人压起的，第一时间我把三轮车扶正了，查看老年人的伤口，发现老年人伤得比较严重。然后我第一时间进行了简单的止血，然后拨打120，一直守在现场，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0: 被救助老人的家属一直惦记着出手相助的好心人，经多方打听，最终找到了热心助人的吴希。随后，老人、子女、家属专程来到了宜宾交警直属六大队，将这面承载着感激之情的锦旗送到了吴希手中。
2: 你是特别感谢你，及时的救了我爸爸，还把血给他止住了，等到120上去了。
1: 这是我们该做的。作为一名交警辅警，不管是在岗执勤还是在轮休的路上，只要群众遇到困难、遇到难处，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我只是做了自己范围之内的事情。伤者家属带着锦旗来到中队，当面感谢我也是特别的意外，也特别感动。
0: 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儿，一份沉甸甸的认可，对吴希来说只是路见危难挺身而出的本能，可在老人家属心里，危难时候的这一份帮助是最温暖的守护。默默无闻做好事，简简单单获赞誉，一次不为人知的善意，以一面锦旗的方式温暖相逢，充满暖意。
3: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种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当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么能产生真实体验呢？又是否有资格给商品代言呢？
0: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了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随后更是有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但不久后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4: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0: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3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呢？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5: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6: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7: 那得多少天啊？
6: 3天。
8: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6: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9: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

0: 单平快速、南平快速等辖区重点路段也同步开展常态化严查。
1: 除了白天在快速路

0: 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
1: 能现场旅行吗？那就跟我啊，行局，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旅行能不能？
2: 现在确实没有。
3: 夫妻双方离婚之后啊，即便不再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也是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4: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0: 抚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4: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1: 哎，你好，你好，这个法院执行局的。
5: 我来了。
1: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知道吧？补偿的钱
6: 啊，土地分红款
1: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7: 具体我也不知道。
1: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这儿。
7: 行，
1: 那如果有这种事儿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7: 人民会计就拿他那个股份分红五的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1: 对
7: 给咱们法院给出票。
6: 不行，咱现在直接去他家。
1: 多远？
8: 就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
1: 这个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坐。房东住哪屋啊？
9: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8: 住二楼吗？
9: 我不知道。
8: 咱们这个一层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好，谢谢啊。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就说没有收入。
1: 好，后期我们核实一下。
8: 这都没什么，这都隔个小床，两个人都租出去了。
1: 他住哪个房间你不知道？
8: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咱们去二楼。
1: 咱们去二楼看看。
8: 左手边儿上有个门。
1: 这边有事，这边可能有人吗？
8: 这有人是后妈的兄弟。
1: 这边都上着锁呢，咱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6: 对。
1: 二楼都锁着门呢。你们的租金是全都交给田野是吧？
10: 不是田野。
1: 那是谁啊？
10: 就是那个房东。
1: 老太太啊？
10: 老太太，对。
1: 老太太啊。一月多少钱？
10: 我这是论年的。
1: 一年多少钱？
10: 一年2万。
1: 一年2万，住多久了您这？
10: 不是一年。
1: 今天看到田野了吗？
10: 没看到。
1: 没看到。
10: 这两天没回来吗？我没看到他。
1: 他是每天都回来还是偶尔回来？
10: 偶尔。
1: 偶尔回来。行。这是田野是吧？来，来，
9: 我干嘛？
1: 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
9: 说让我穿件衣服吗？
1: 能穿，赶紧穿啊，赶紧穿。下来了，
9: 一会儿你穿，
1: 是吗？
9: 来来，找这个。
8: 来，把那针插了吧。

0: 烟灭了，
1: 把烟掐了。多次申请直接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2: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赡养费。
1: 啊，我看门口有辆车，那辆比亚迪秦是你的吗？
2: 不是我，那是我朋友的，我只是。
1: 你在开挣钱是吗？
2: 没挣钱，那出国了没地儿没。
1: 车钥匙在你这儿吗？
2: 没在我这儿。
1: 有收入？
2: 没收入。
1: 第二个是这个。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2: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1: 那是谁在租啊？
2: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1: 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
2: 啊、
1: 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
2: 我现在
1: 如果说履行不走的话，你得跟我们回去一趟，然后做一个调查，好不？能现场履行吗？
2: 我现在没有。
1: 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强制传唤你，
2: 然后
1: 强制传唤，
2: 然后呢？
1: 到执行局双方谈一下，啊，关于本案的履行，双方谈一下，好不？
2: 那他人呢？
1: 就在这儿呢，一会儿一块儿去。
2: 啊，行。
1: 啊，能主动给吗？现在当场给，我们就不用让你去执行局了。
2: 我现在没
1: 有。没有是吧？
2: 没有。
1: 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6个月的抚养费，1个月3000，才18000。
2: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您说。
1: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3: 嗯，钱数对。
1: 钱数对啊。
3: 2026年3月到9月的钱你应该给了，
1: 这个能主动给吗？
2: 我现在
1: 尽可能想想办法，
2: 还是借的。

0: 近日，东直门地铁站民警巡逻发现一名10岁的男孩穿着拖鞋独自一人进站了。
1: 别着急，别着急，是自己人穿的。
2: 空调别开那么凉，有人冻。
3: 他正牙戴着牙套，我就因为说他戴牙套的事儿，撞门走了。
4: 来水，勇敢一些。这些经历啊都很正常。
3: 跟叔叔再见。谢谢叔叔。
5: 这是传上您了。
3: 谢谢您啊。
0: 孩子穿着拖鞋跑出家门，不是不怕危险，而是啊觉得待在家里更难受。妈妈爱孩子，但表达方式让孩子感受到的是否定。教育最怕把为你好说成你不好，一定要先稳住情绪，再纠正行为，孩子才不会用离家出走来释放压力。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骑电动车下班路上被一辆逆行的汽车撞了，交警啊认定对方全责，因为我当时没戴头盔，头部啊伤得比较重，对方啊说我加重了事故后果，他应该少赔一些，请问有这种说法吗？
9: 对方的说法有法律依据，交警认定对方全责，这是对事故行政责任的划分，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刘先生没戴头盔，虽然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客观上加重了头部损伤的后果，属于对损害扩大的过错，依法可以适当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不过要注意，减轻的只是赔偿金额中的一部分，对方作为事故全责方仍然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具体减轻的比例根据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进行确定。
0: 观众陈先生在一家科技公司做软件开发，公司规定啊加班必须要走审批的流程，但实际情况是公司通过邮件要求员工周一到周五每天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周六也要上班。陈先生离职后申请仲裁要加班费，公司却说啊他没走审批流程不算加班。陈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索要加班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没走审批流程不等于没有加班费。加班审批制是用人单位的管理制度，目的呢是为了避免员工因效率低或者自主延长工时而产生不必要的加班费。

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没审批，加班就不存在。如果陈先生能提供邮件通知、考勤打卡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说明公司确实要求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呢在休息日工作，就可以佐证加班事实的存在，从而主张加班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他问
3: 我能不能保，
2: 他问
4: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2: 他问
5: 一查就果然是
6: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7: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8: 有的，有的。
9: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0: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1: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8: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6: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
11: 哎，只针对这些，只针对这些癌
6: 细胞，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9: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4: 三亿人参与进去，
9: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7: 朋友真心实意，
1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9: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9: 国际真是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9: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9: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你等会儿，陆总。
14: 怎么了？您是委屈的吗？你有什么话想说吗？那冷静一下。怎么了？
0: 我笨嘴笨舌，我也不会说。你实际是一个对的人。
20: 跟你说实话
14: 得了。别激动，您别激动，您别激动，别激动，
20: 这不像陆琪。气力大的。
14: 别哭，别哭，别哭啊！有事儿咱们说，咱们给您解决啊！呀，别都这么激动。
2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姜老先生和他的儿子儿媳。这几位接触下来都是挺善良挺随和的人，但是一谈到彼此相处啊，他们就满腹委屈，甚至呢情绪失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何佳、 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是江家的儿子和儿媳，欢迎你们。
10: 我说咱已经40岁了，30而立，40不惑，咱是不是应该独立了？我说之前公公老说，有本事你们自己看，有本事你们自己带孩子接送，你们自己管。我说咱从现在开始，咱不让爸妈参与这些事儿了，好不好？
21: 你们两位结婚有多长时间了？
11: 6年了。
22: 六年了。 是。
21: 有孩子吗？
22: 有2个。
21: 大的几岁了？
22: 大的马上4岁，小的刚刚2岁。
21: 现在谁看着呢？
22: 我们来录制节目是婆婆在帮忙，
21: 平时呢？
22: 平时是我一个人在带。
21: 你看着，那你不上班吗？
22: 我就是因为孩子，所以现在全职在家。
23: 徐女士和丈夫江先生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结婚6年，有2个孩子，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然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对于徐女士来说，难的是如何跟公婆相处。
22: 那都是一些小的摩擦，比方说公公婆婆看不惯你晾的衣服，你怎么不及时收啊？屋子是不是有点乱？你周末是不是早点起啊？
24: 他们原来儿子儿媳是住在这个一个房子的，相当于是公公他名下的一个房子，然后他们是住在2楼，然后公公他是住在1楼，然后他们生活是分开的，但是平常的话吃饭是在一起吃。
10: 有一次公公婆婆出门去了，我想吃油炸花生米，后来呢我就到楼下坐了，正坐着呢，然后我公公婆婆回来了，然后看我做这个花生米不成功，说实话做得特别不好。然后我公公来了之后，你做的什么玩意儿啊？这都糊了，什么呀？你这都不灵。公公先进门说的这一遍，我不原声。第二个事儿，要紧接着公公婆婆进来了，说：“哎呦，我做的什么玩意儿啊？这啊，这能吃吗？这做什么饭呀？这你这都不行，你这做什么呀？你这。”
21: 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22: 啊，我是山东人。
21: 哦，山东嫁到我们北京来了。
22: 是，
21: 这江家可能是祖上就是老北京。
11: 其实我爷爷那会儿也是山东人过来的。
10: 首先呢，我觉得是北京人有里有面，对吧？而且之前我在家里边的时候，就在饭桌上，我基本上从来不言声。
23: 虽说现在有了摩擦，但一开始公婆对这个儿媳可是10000个满意。更有意思的是，公公江先生正是小两口的大媒人。
18: 我在电视台，今晚我们相识，咱北京电视台举办的节目，我一看这姑娘还行，我给我儿子搭过上了。
23: 公公江先生说，他现在有点后悔，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当初选错了人。那么对眼下的状况，儿媳徐女士是什么想法呢？
22: 公公婆婆觉得我们是爷爷奶奶，我们不会害孙子，但是我觉得科学育儿呢更重要一些，所以会有一些小摩擦
21: 啊，就是这个教育观念上，
22: 对对，
21: 不太一样，
22: 理念上不太一样。
21: 老人嘛，就是隔辈亲。
22: 孩子即将百天的时候呢，我爸我妈就是我公公婆婆，我爸我妈好心说，我们打算呀带老大去理个发，百天发，我们打算给他理个秃瓢，因为老一辈可能都是这么做的。我就说爸，其实这个不应该理得那么短，因为专家说，这个阳光会刺伤孩子的头皮，紫外线会伤到孩子头皮，咱别剃得那么光，然后留点根儿。然后我爸一生气说，那我不管了，你们回头自己去弄去吧。
18: 我说咱也没拿刀子刮，我说剃个头你能发表意见吗？
23: 儿媳徐女士告诉记者，刚结婚时她和公婆的关系非常融洽，所有问题都是从2个孩子出生后开始的。
10: 然后你也不至于说你一个硕士去跟一个是这个老人去较这个真儿，所以我说那我就让一步。
22: 公公喜欢在电脑上斗个地主，玩玩手机，在那手机上唱个歌。婆婆呢就是一直照顾公公的饮食起居，闲下来就做个饭，然后看个电视，也就这些。所以老人的娱乐方式跟这个电子产品是离不开的，我们也理解。但是我印象当中，孩子很小的时候，爷爷可能会注意不到这些问题，就开始抱着孩子在那一块看电脑玩手机。我们提过，我只能就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通过我爱人间接的去沟通，
21: 让他跟老爷子说去。
22: 对，是，但是沟通的结果呢，可能我公公就是我爸就又有点误会，说你什么都听你媳妇儿的。
18: 谁是你爸呀？我说你都没叫过我。
21: 那后来那个就是比如他到老人那儿老看电视玩手机，你是怎么做的呢？
11: 我们只能
21: 是就是让孩子少去吗？还是怎么的？
11: 怎么说呢，我看的比较多，因为他跟我父母接触的比较少，

0: 找回当初的亲密与信任呢？
1: 咱们先那个控制一下情绪，也知道您这个回忆起过去这个，
2: 那都是我妈那些费用，
1: 这是一个工作日记，
3: 保姆费，
1: 保姆费没关系，老大，我觉得你啊记着账呢，咱们有数就行。
2: 所以我也特别为
1: 老三
2: 这套房。
1: 老三，你劝一下大哥，咱别这岁数挺大的了，控制情绪。
2: 今天已经来到这儿，有人帮咱们解决了，好吧？你别落在什么，因为这委屈。
1: 账不少啊！
2: 你说我们也很难受，你别说了，到时候专家会帮咱们解决的，好吧？
4: 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条解释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0: 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论兄妹间之前有过什么嫌隙，总有机会修补弥合。也希望这场调解能帮他们找回曾经的信任与和睦，让家族亲情延续下去。
5: 徐家这个兄妹这事儿啊，貌似就是一套房，但是其实特别复杂，它综合了这个几个法律关系啊，有这个拆迁安置的法律关系，有这个继承的法律关系，细产的法律关系，还有像老二刚才说还有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这么多混杂在一起。但是呢，你们原来呢确实缺少很多的法律文件啊，比如说所谓借名买房，今天如果不到现场查清楚这事儿，连合同都没有，你说你主张借名买房难度很大，而最后出资当中呢也是存在很多的争议。那么今天老三来呢，也是一定程度上代表老四的意见，然后呢一起来啊，又主张说呢，原来的那个房产当中，因为父亲80年代就过世了，而拆迁的时候是02年，确实里边还有一部分这个几个子女应该继承的份额，从法律上我们确实很难一下就否定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在现实的继承当中，对吧，他已经发生了拆迁，写在大哥名下这么多年了，老三老四也没有主张过从时效期的角度，从保护期的角度是不是还能实现。实际上各方各面的想法都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都有很大的难度。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必须要真的去结合亲情，结合情理，才能给你们梳理出一个脉络，同时也结合法律上的标准。所以我们刚才开会的意见是这样的啊，就觉得整个这个房子来讲，大部分份额还是应当遵循诚信的一种原则，由这个老二来享有。当然老二自己已经享有的前提之下，是不是能够拿出来各家10%，也就是一共30%的这么一个份额，给这个大哥和三妹四妹一些补偿，我觉得这是融合法理情的这样一个方案。
1: 这个方案老大你同意吗？大哥，你同意吗？
6: 我同意。
1: 同意。那个老三，
2: 我同意。
1: 你同意。老二，
7: 回去考虑考虑。
1: 回去考虑没关系，给你时间，有时间回去再想一想，如果想好了跟老四呢做好工作了再来找我们，我们随时恭候你们啊，签个协议，大家把这事儿解决了。
0: 就在调解团队进行最后沟通的时刻，大哥突然起身向妹妹说了这样一番话。
6: 刚才我说了一些陈芝麻乱谷子的话，我不该说。现在呢，我郑重的给我大妹道歉。哎呦，我说错话了。
1: 你看这大哥，
6: 大妹，请原谅大哥。大哥说这话呢，有点不合时宜，对不起。你原谅大哥吗？
7: 原谅。
0: 大哥情之所至，向妹妹敞开心扉，两人的关系终于得到了缓和。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就一定能顺利解决问题。今天的调解，就是一家人更好的开始。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健康北京走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
1: 你就是孟春英啊？
2: 哎，孟春英不认得，谁都不认得。
0: 直面双老困境，就医恐惧，照护者的社会性死亡，困在时间里的人如何走出困局？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相信这几天呢，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关于阿尔茨海默病日的宣传。他们会告诉您要有耐心，要多陪伴，爱能够对抗遗忘。但今天呢，我们不谈这些，因为如果当您已经78岁了，自己患有慢阻肺，却还要在蒸笼一样的地下车库里，跟一直扒着车门不愿下车的老伴拉扯1个多小时，耐心这个词儿显得太浅了。因为当你已经照护了6年，哭也没有用，吵也没有用，只能够像训练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训练自己的老母亲。每天中午20要跑养老院的时候，陪伴这个词儿太轻了。因为当一个儿子说，我最害怕看到自己的母亲要去住医院，而且要插各种管子，要把双手绑在床上的时候，今天呢，我们只谈一件事儿：当阿尔茨海默病走进一个家庭，这个家该怎么活？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欢迎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的名誉会长王军，欢迎王会长。
4: 谢谢主持人。嗯。
3: 那还有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张明辉，欢迎张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准医师王伟，欢迎你。
5: 大家好。
3: 还有我的同事，我们健康北京栏目的导演，也是纪录片《守望者》的导演杜芳。
6: 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想先问问杜芳，走进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家庭，最触动你的是什么？
6: 以往每年的时候，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都会做一些相关的健康科普节目，但是这次能够真实的走进患者家庭。

0: 当中，其实带给我触动很大，就是让我感觉到他这个病不是一个人的病，他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病，是整个家庭的一个生存问题，很严峻。
1: 整个家庭的生存问题，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生存问题开始谈起。
2: 呼吸科三个月，这个全科的是一个月开一次。下车了，春英，来下车了，从这边下。不是咱都说好了要配合吗？
3: 行行。
2: 啊，来吧，好吧。
3: 反正我们那那个给他们敲掉不就行了，不就行了吗？
2: 啊，不行，人家大夫在等着你，你不到，人家不给开药。
3: 不是。
2: 来来来，快点，春英。
3: 有。
2: 来来，听听我的话啊。
3: 不是。
2: 来，一二三呐。
3: 不是吃车吧？不去。哎呀，要等会儿。
2: 怎么了？
3: 等一会儿咱们切的不行吗？
2: 一会儿把我累死了，你也下不来了。
3: 啊，我好，我跟大姐好几
2: 集
3: 了。
2: 嗯，哎呦，来一二三。
3: 你们打我？
2: 没
3: 有没有人？哎呦，有。
2: 来呀！
3: 是给呢，没给。一会儿他说给，一会儿给就活了。
2: 累死我了。
3: 啊，给我拿。
2: 别踹，别踹门。
3: 也不是。
2: 你一踹门吧。我就
3: 那做的可好了，哎呦，那个也不行，我也不行，就待着吧。
2: 哎呀，我体力可能就不行了。我有一次就在这儿，突然我那慢阻肺发作，累的我也不行了，自己不知道啊，就眯瞪了一会儿了，还眯瞪多长时间我都不知道。醒过来了，我赶紧给儿子拨通了，但是我说不出话来了。我慢阻肺就喘不上气儿，我就说出了三个字“救护车”。他明白了，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这是一次。还一次在屋里头，那会儿那床啊，那垫子呢有点长，一坐不稳了就容易滑下来。那我呢，正好他掉下来，我一扶他，一下就没了劲儿了，一下我就喘上不来气儿了。那回时间长，那回是。9点多到1点了，快我才醒过来。嗯，他可着急了，着急没用啊，他也不是会打电话，他也不什么。后来我就开始注意自个儿了，我身边老带着救急的那个吸的药，哎，一感觉稍微不行了，我赶紧来两口。
1: 看了刚才的短片，可以说这也是整个纪录片当中哈，让我看完之后觉得最揪心的一段。
0: 拍摄去医院开药这一段的时候是7月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北京的室外温度应该在35-36度。我们坐着肖叔叔的车进到朝阳医院的地库的时候，我就觉得地库特别特别的热。我当时就想着，咱们赶紧把这段拍完了，咱们上去该开药开药，该干嘛干嘛。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春英阿姨就不配合了。虽然说在这之前，肖叔叔跟我说过，说他可能会不配合，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种
1: 这么的不配合。
0: 对，
4: 在临床的这种认知障碍的老人啊，一旦他的认知功能下降到重度痴呆阶段的时候，他的自制力就完全没有了。这时候呢，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往往还会有一些故意的行为，就是故意你让他干什么，他反而不去做什么，或者就是有一些。这种语言或者肢体上的攻击行为，然后有人打我了，他就以为他要受到攻击，其实他的判断失误，所以说他这时候就会有一些还的我攻击别人的行为，所以说这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痴呆状态。
1: 我们知道慢阻肺如果一旦发生急症哈，也是会非常危险的。肖叔叔这样的情况，对于他自己来讲，他去照顾老人是不是风险系数也很大？
4: 对，这个其实。这个重度痴呆的患者，他本身并不知道痛苦，他也不知道他这种行为会给家属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到这种情况呢，给最痛苦的往往是他的家人和照料者，他给家人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负担、身体上的负担，都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你比如这个老人呢，他本身他就有自身的一些疾病。这个疾病呢，他可能他自己照顾自己都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够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又要去照料他的家人，照料他的爱人，生活的压力负担都是非常非常沉重。
1: 是的，我特别想问问王会长，您是咱们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的创始会长。这样的情况多吗？
5: 非常多，非常多。其实这两口子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0: 他三年以前的时候还不这样呢，那个时候萧玉麟还挺胖的，他们俩都挺胖的。你看现在萧玉麟瘦成什么样了？萧玉麟每年都得去住院，哮喘发作，哮喘加上慢阻肺，他非常困难。他给我写过几次，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呢，怎么办呢？我只能跟他说坚持一下吧，明年可能会有好办法。真的，明年可能有好办法，因为我们永远抱这个期望嘛。王伟主任知道，你跟病人怎么说，坚持一下嘛。我还有一个例子呢，也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是个医院的领导，他一退休就开始照顾他这个爱人，是个 AD 加 PDD， 帕金森的痴呆的病，他是两个病在一起，
1: 两个病结合到一起。
0: 这老两口呢感情特别好，两个儿子，一个儿子重病，还有一个儿子呢。经常在外面忙，回不来家，那就他们两个人。然后我这个朋友呢，白天要照顾他老伴儿的穿衣服、吃饭，然后怕他的一些妄想，
1: 对，
0: 防止他出去跑丢了。他们家一打开门是大街，然后他晚上还要起来去看他起夜呀、上厕所啊、尿了没有啊，就是特别特别累。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么累，以后怎么办呢？他说我不怕累。我就怕万一我要先走了，他该怎么办？他都没有想他自己怎么样。后来就有一天，就是夜里头，他突然发心脏病，就去世了。他走了以后呢，他的老伴儿三个月以后也走了。这个照顾者的这个人就得用他人生全部的最后的力量，
1: 是的，
0: 来拖着他这个正在下坠的，就生命在坠落的亲人。一个照顾者他本来可以多活几年，
1: 是，
0: 所以他也没多活，病人也没多活。
1: 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你有什么好的建议能改善哪怕一点点？
2: 哈佛大学有位著名的积极心理学家叫艾伦·兰格，这位老人家现在也80多岁了。他在1979年的时候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有十几位老人家都是老态龙钟啊，身体状况很差的，把这十几位老人家放到一个老的修道院里，让他们在这个老修道院里按照20年前的生活方式，吃的、喝的、玩的、讨论的、听的，全是1959年那个时候的事情。结果很神奇，过了十几天，我们用医学来评价，发现这十几位老人不管他的体力、记忆力各方面，平均年轻了5岁。2019年他专门到北京来，我们交流过。所以说这也是我用系统的方法来干预慢性病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我从2023年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实践，其中就有一例阿尔兹海默症，那个阿姨呢是当年是78岁，出门是坐轮椅，只靠一个手来这个吃饭，而且大小便呢是不能这个管控的，那么近期记忆是这个消失的，也是很特殊的机缘吧。因为我在做这个慢性病的研究，他的一位中学的同学，他也是我们清华的一位老先生，说明辉，我记得你说要去尝试一下阿尔兹海默，我这里正好有一个案例，你看看他适不适合。于是我跟他做了一个这个对话，他的思维还是很敏捷，因为他也是北大的高材生。结果他就从这个上海坐着轮椅，他家人护送着他，就到了这个淄博我的一个研究的基地，大概整个待了4周的这个时间。他当时是在上海6院确诊的中度阿尔兹海默，大概1周的时间，他就从轮椅上能够自由行走了。大小便就能够很自如了。
1: 那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就是一个系统的这个干预，包括这个饮食，包括这个排便，时时跟他这个聊天，就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病人。结果4周的时间，其实是看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这个奇迹。临走的时候，把我这个团队的照顾他的医护人员，都名字都能记起来。这一个变化就很大了。所以说虽然是一个案例，但是让我们看到通过一个系统的这个干预，这个症状还是能够有大幅度的改善的。当然这个病人可能还没有出现很极端的那种精神症状啊，至少还遵医嘱。
3: 其实也是给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嗯，对吧？嗯，
4: 站起来吧，站起来，来，一二三嘞，起起起起，从下起，站起来，站起来，这家伙全靠人力，
5: 人力他还往下拽，走，
4: 不要往下拽，这
5: 来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站起来，哎呀，
6: 我支撑。
5: 哎，我吃着
4: 啊，吃
6: 着，
5: 他不站，
4: 他不配合，
5: 啊，他的腿怎么样？坐，哎，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顶住，
4: 好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就俩人搀着就弄不动了，沉着呢。有一次我他们都没人，我一人弄不动，我一起周末他坐下了，两三点钟了，我叫人家都睡觉也不合适，得了，我说凑合凑合得了，就会给他铺上褥子，弄上枕头，哎，也能对付一宿，很行。
7: 来来来，
4: 是。他这个一开始没这么严重，哩哩啦啦差不多有十年了呢。原来就是夜了吧，不睡觉，他起来折腾，有时候你不注意他，下炕那会儿还好点时候，他蔫不唧就出去了，就出门了，有几次就找不着他。骑着自行车啊，这一趟那一趟这一趟，找不着他。有一次自个儿出去找不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突然这一人没了，我家里挺着急的，求那个蓝天救援队让他们，还有这个警察、派出所、蓝天救援队来回从这儿搜，然后给搜回来了，已经到了检查站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自个儿又出去了。找不着的好了，后来从这边找着了，在那垃圾站那儿捡那垃圾呢，身上咬的净是蚊子，净是包，还下着小雨儿。那回让那派出所帮着找着的，现在没事了。现在你要坐这儿，你要不理他，就是能坐一天，动弹不了。
8: 主要精神层面的东西带给我个人很大的困扰。你眼看着他是从这个3岁到2岁，2岁到1岁嘛，从1岁到0岁，这个东西是人精神层面给你感觉一种心理上的压抑，一个阶段不如一个阶段。他的手没劲儿，他那手，你看他攥不了东西，你看，他攥了手。

0: 隔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他问
1: 我能不能保，
0: 他问
2: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0: 他问
1: 一查就果然是
3: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4: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1: 有的，有的。
0: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5: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6: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3: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
6: 只针对这些，
4: 只针对这些
3: 癌细胞，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0: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四五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15: 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6: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17: 这一年他有盼头。
16: 从前的神，
18: 一眼定行。
16: 从前的事儿，
19: 这叫超短裙。
20: 你落后啊！
16: 从前的坎儿，
21: 打破铁饭碗。
22: 辞职了，没下。
16: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23: 越来越好。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11假期过后啊，北京秋意更浓，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昼夜温差逐步的拉大，彩叶呢陆续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正是踏秋出游休闲放松的好时节。近日北京新增10处新型林下休闲空间，依托森林绿地，打造自然教育、体育健身、亲子游乐、便民餐饮等多元休憩场景，把林下空间变成可游、可玩、可憩、可消费的好去处。无论是亲子家庭、运动爱好者，还是想寻静谧的上班族，都可以在绿荫林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这些新空间丰富了出游的选择，也为首都市民提供了休闲消费的新场景。趁秋光正好，不妨走进林下，感受自然与生活相融的惬意。
24: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一片树林间，一个个小木屋、小竹椅和小院落散落其中。这一片占地30亩的林下空间

0: 间名为森宇二十四院。在这里的二十四处林下体验空间，游客可以走入林间秋河小溪，不以景异，也可以临水品茗，十分惬意。
1: 70%-80%都在绿色之下，就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空气也非常的新鲜，还有吃的呀玩的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院子。
0: 南苑森林湿地从今年五一起因地制宜开放共享草坪，培育了亲水、观鸟、自然教育、夜游、艺术展演、阅读空间等新业态。特色化运营还引入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机构，
2: 以保护、公益性、开放性优先，又保留了我们的树、我们的林、我们的这个景观空间，又把我们的体验内容、我们的这个消费场景融合起来。
0: 去年北京出台了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政策落地之后，聚人气、引客流效果十分明显，市民游客逛公园真正实现了可游可玩、可赏可憩。体验完了林下休闲，咱们再去感受一下田园风光。近期啊，在海淀区北坞公园有一片稻田格外的引人注目。和我们常见的金灿灿的稻田不同，这片稻田呢红红火火，异常艳丽，格外出片。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原来这里种的可是皇家贡米胭脂稻。
3: 红色一闪一闪的，特别美，
4: 上面红下面是绿，哎呀色彩好美啊。
5: 第一次见，头一回见，
6: 以前成片的水稻是吧？你要是老的北京肯定知道，但是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这个。
3: 您知道它的名字吗？
7: 胭脂稻。
3: 胭脂稻曾经是过去的皇家贡米，而它也被推测是《红楼梦》当中贾母喝的那半碗红稻米粥的原材料，所以胭脂稻可以说是和这片土地以及咱们北京的皇家文化有深厚的渊源。
8: 咱们现在的北坞公园，明清时期呢种植稻田呢产量足、口感好，也是京畿稻的一个种植区域，在清代的时候呢就被纳入到这个贡米了，产出的粮食呢专门为皇家食用。
0: 红色的稻芒连接成片，像是姑娘脸上一抹羞怯的腮红，这就是胭脂稻的名称由来。红红火火的稻田复现了数百年前贡米丰收的场景，这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
9: 我在找它有往下垂的那种感觉。
10: 你像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穗儿红果实绿，
11: 利用那个太阳的光线，然后把它的这个红色能衬托出来，那就更显得更美丽、更好看。
0: 300平方米的胭脂稻田，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美感。实际上，眼前的胭脂稻已经是经过改良后的现代版本，经过多次尝试，才让这一古老品种再次出现在大众眼前。
8: 我们在前两年其实也种了一批这个胭脂稻，因为呢它的抗倒伏性比较差，它在夏天雨季的时候呢就大量的倒伏了。去年呢我们与这个农业专家选用了一个新的品种，从目前的表现看呢，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
0: 此外，公园方面提示，在观赏拍照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距离，保护稻田。看到这么多人喜欢，他们也计划明年继续种植，让这片红红火火的京西风景每年都能与市民相见。体验了稻田丰收的喜悦，接下来咱们再换一个方式欣赏秋日的北京。在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西南起点，有一座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寺中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上万块石刻经卷历经风霜绵延千载，千年塔影映青山，一砖一石皆历史。在秋日的阳光下，云居寺内的唐辽古塔显得格外静谧。寺内标志性建筑北塔始建于辽代，高约30.46米，因为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了特有的建筑风格。下部为楼阁，中部为鼓，上部为钟，这种特有的钟鼓楼式的塔全国极为罕见。
12: 云居寺呢，自古是有北海塔林之称的。我们保存唐、辽、清三朝古塔15座，其中唐朝的塔就占了7座，占了全国的1/3。
0: 除了古塔，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尤其 以自隋唐到明清刊刻的上万块石经著称。云居寺石经依山而凿，展现了中国古代雕刻工艺与佛典流传的独特路径，是我国独一无二的石刻典籍工程。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
7: 上面集11位书法家的达成，看石经呢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演变的过程。在我们房山石经里呢，有60多种孤本，比如说我们的契丹藏啊，在世界上是失传的。在经末有68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情况。这些呢，有很多在史料上都是比较罕见的。
0: 去年6月，房山石经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今年7月，云居寺塔及石经等研究性保护重点工程还被列入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确保云居寺藏经这一千年遗产延续，北京市近年来实施了系统性保护工程，石经洞群完成加固与防潮，大量石经实现高清数字化建档，纸经、木板经集中入藏恒温恒湿库房，并开展科学修复与病害治理。
7: 现在也在对我们的石经的拓片做一些数字化的扫描，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了解到这些经文的内容。
0: 秋风送爽，大地流金，从南到北，秋日的全国各地铺展着动人画卷。放眼望去，繁花田园，丰收景象，云海古塔，云卷云舒，各具韵味。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感受季节流转中的美好与诗意。眼下，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村的格桑花迎来盛花期，一半繁花，一半田园，田间道路两旁粉白相间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与金黄稻田、错落村庄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恬静迷人的乡野秋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秋日阳光漫过山岗，江水澄澈，层林尽染，游客乘船畅游白山松水间，或漫步江畔看碧波映秋色，听清风拂山林，尽享松花江畔独有的秋日浪漫。云南省临沧市200多万亩坚果迎来采收季，一颗颗青皮坚果缀满枝头，农户抢抓节令，穿梭林间敲果捡食，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临沧是全球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基地，约占全球种植面积的30%。近期杭州天气连日晴好，抬头望向天际，流云自在漫卷，云姿变幻万千，时而轻盈如絮，时而舒展如练，在蔚蓝天幕上铺展柔软诗意。微风拂过，云影流动，清新治愈，让整座杭城多了一份从容与浪漫。秋日时节，昼夜温差变大，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狮子山进入云海观赏佳期。清晨水汽升腾，云浪漫过群山，朝阳破云，金光铺洒，古塔矗立临海，山下县城楼宇在云涛中若隐若现，勾勒出一幅壮阔空灵、层次丰富的美丽画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4: 房间放个摄像头，敲诈不成反被抓。
15: 它的结构、它的这个摄像头、它的这个电池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4: 境外白银走私入境，南逃海关火眼金睛。
16: 频繁的出入境，然后每天大概出入往返4到5次。
14: 高速路上出事故，司机竟然原地修车。
16: 如果没有电脑来，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14: 空地联动智能识别，交警严查非机动车违法，
17: 确保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14: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8: 几天前，云南昆明一男子报警称，自己在某酒店入住时，发现房间里有一个隐藏摄像头，但是警方在调查之后，却给报警男

0: 晚上，民警有了意外发现。
1: 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们在监控里就发现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想来转移这批件了。
0: 于是，这名男子被民警和小区保安当场拿下。民警一询问发现，男子高某曾多次来到这个小区负二层踩点，而他的目标就是地下车库里的电缆。
1: 偷的就是这桥架上的电缆，用于给充电桩总体供电的。当时这个负二层处于封闭状态，现场没有人员，也没有灯光，不易被发现，因此他选在这里进行盗窃。
0: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以为把监控拨到一边就能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嫌疑人高某还真是掩耳盗铃。更让人可笑的是，都东窗事发了，还妄图转移自己偷来的电缆，结果被抓了现行。
2: 地上这些东西是干啥的？
3: 这多少钱在有了？
2: 你为啥要盗电缆？
3: 我没钱花。
2: 你之前被公安局打击处理过吗？
3: 打击
2: 过。
0: 看样子，这高某也是不知悔改，为了偷电缆再次落网。眼下高某已被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4: 外汇兑换有着严格的监管规定，任何未经批准的跨境买卖外汇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即便如此，仍有心存侥幸的不法分子违法搭建隐蔽跨境非法换汇通道进行牟利。近日，江苏扬州仪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涉案2.8亿元非法经营外汇案一审宣判，4名被告人均依法获刑。
5: 客户之间转账，我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把那个给我西北法郎的人的人民币账号，我直接给到客户那边。
0: 在喀麦隆华人商贩群体中，曾流传一条所谓秒到账、低手续费的跨境换汇捷径。这条隐蔽的非法资金流通道持续运作8年，不法分子打着便捷换汇的幌子，非法跨境买卖外汇，涉案金额高达2.8亿余元。严重破坏了国家外汇管理秩序。
6: 经查，2017年1月到2025年5月间，陈某飞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先后召集刘某华、顾某、何某等人实施跨境对敲式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0: 这伙人究竟是如何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将2.8亿元资金悄无声息地流转出境的呢？随着仪征市人民检察院的深入审查，该团伙的作案手法也终于浮出水面。
6: 该团伙参照国内当日人民币兑换西非法郎美元实时汇率，通过增减汇率点差方式，在喀麦隆当地收取客户西非法郎或美元，再通过境内网银转账人民币至对方指定账户，或在境内收取客户人民币后转账给对方境外指定账户，或现场交付对应金额的西非法郎或美元。
0: 经查实，陈某飞是该非法换汇业务的总负责人，全程掌控换汇业务，负责联系换汇客户，敲定兑换汇率，统筹安排境内外收款转账，统筹全部资金流转。刘某华、顾某、何某在其直接指挥下，分工配合，各司其职，负责具体的收款、转账、账目核对等工作，提供本人银行卡给陈某飞，用于接收、转移非法换汇资金，成为非法经营活动的重要帮手。
5: 这么多钱按我的要求帮我去完成掉，对不对？
6: 被告人通过上述方式大肆开展跨境非法换汇活动牟利，全案涉案金额高达2.8亿余元，严重扰乱国家金融市场秩序。
5: 客户之间转账，我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把那个给我西非法郎的人的人民币账号，我直接给到客户那边。
7: 有的要西非法郎，有的要人民币，正好他们两个相互需求的话，但是在他们而言的话，都以为那个账户是你的，他们不可能自己知道他自己是客户。
0: 作案周期长达8年，涉案资金多达2.8亿余元。这起案件虽然被警方侦破，但其复杂的上下线关系，加之跨境交易的隐蔽性极强，也给这起案件的核查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境内外交易记录层层交织，资金流向盘根错节，想要抽丝剥茧还原真相，光有嫌疑人的供述远远不够。办案人员通过对嫌疑人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流水等客观证据仔细调查和分析，最终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每笔交易背后的全部犯罪事实。
6: 通过梳理转账交易截图、核对银行流水等证据。

0: 最终认定了陈某飞、刘某华、顾某、何某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非法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构成非法经营罪。
1: 庭审期间，上述人员均认罪认罚。一中市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量刑建议，对各被告人分别判处一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处罚金。这场看似高效省心的跨境换汇交易，最终却让每一个幕后操盘者落入了犯罪深渊，成为了阶下囚。陈某飞等人非法经营外汇案也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国家金融秩序不容侵犯，外汇管理红线不容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2: 这条藏在喀麦隆华人圈子里八年之久的秒到账的换汇渠道呢，看似便捷，实则却是深渊。比如说呢，我们涉案的四位当事人钱是赚到了，最终呢却失去了自由，这笔账呢怎么算都不合适。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3: 你好。
2: 我看到这个事儿哈，当中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对敲式非法买卖外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最后呢，国家给它定的是叫做非法经营罪。那和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洗钱啊，这些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会对我们的金融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3: 看对敲，它其实还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看起来就是国内的资金在国内打转，国外的资金在国外打转，好像钱也没出去。但实际上呢，它等于两边一对冲，和我们买卖外汇达成的效果就变成了一样了。那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外汇的管理规定，那场外的这种交易，然后它这样的一个对敲行为，实际上就是一个非法买卖外币的一个行为，那定它非法经营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这些商户的资金，它是合法的资金。那它和这个洗钱啊，还有骗购外汇的区别就在于，洗钱它是对上游犯罪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它是通过犯罪的手段获取了非法的利益，通过洗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赃款洗干净，这叫洗钱。那我们说这种对敲的方式对我们外汇管理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呢？其实我们国家管理外汇，然后呢去进行汇兑的结算，我们要管的就是每一笔外汇资金看得见数得清。对敲这样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是相当于绕开了我们金融监管的一个渠道，那使得我们国家没有办法去摸清我们外汇的底细，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它实际上是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外汇管理秩序，所以我们说它构成犯罪。
2: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四个人当中啊，有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其实呢就是负责用自己的银行卡转账，然后核算一下账目哈。最后呢也被列为了是共犯。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三个人就是帮朋友的忙，中间呢也没有获益，还会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吗？
3: 我们先说哈，有没有获益不是构成刑事犯罪的前提。那可能有些人说我不知情啊，对吧？那我们说知不知情这件事情也不是单纯的靠一个人说，刑法它的这种要求是对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所以你说主观上我有没有犯罪的故意，我们要用客观的行为来验证。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说这几个人八年的时间，2.8亿的这个流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帮他这个去办理这个汇兑的结算，然后要核对这个账户资金，要和对海外的这个客户去进行结算，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知情，长期不知情，我觉得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三个人说我只是出具了银行卡，那我们说你出具的银行卡如果是长期的用于非法的这种交易，其实不知情也该知情，所以在这个里边他所谓的不知情我没有获益，他并不是一个免责的金牌。
2: 所以说法律上的不知情是有严格的一个要求和标准的，
3: 是的，
2: 要看事实。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任何想要逃避金融监管的行为啊，哪怕这个渠道再隐蔽，最终呢也是难逃法网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境外白银走私入境，难逃海关火眼金睛。
4: 频繁的出入境，然后每天大概出入往返4到5次。
1: 高速路上出事故，司机竟然原地修车。
5: 如果没有病了，来，眼睛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吧。
1: 空地联动智能识别，交警严查非机动车违法，
6: 确保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深圳海关缉私局

0: 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累计查获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千万元。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根据情报，逐步查清了一个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的职业化白银走私团伙。
2: 该团伙呢，呈现化整为零、人身藏匿、异地通关、线上购联的特征。他们首先在境外采购白银，然后按照0.8公斤到1公斤每包的这个规格精准分装，然后呢，再由这个团伙头目远程遥控指挥，雇佣的水客将白银走私入境。
1: 该团伙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团伙头目在境外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2: 这些水客呢，将这些白银绑藏于腰腿部，利用这些拱北口岸人流密集的条件，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将白银走私入境，然后再由专人集中转运至深圳的贵金属市场进行销售。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化、职业化团伙，各环节呢单线联系，反侦查意识极强。
1: 随后，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而另外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前不久，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3: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年人，然后频繁的出入境，然后每天大概出入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是一个反常的细节，就是我们发现这些老年人呢乘坐这个电动轮椅入境，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又推着电动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是那种腿脚不便的这个残疾人，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能够入境的时候需要坐轮椅，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的。
1: 警方顺着线索很快又摸排出了一个走私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组织老年人，并利用电动轮椅做工具来走私白银入境。
3: 第一种呢，是这个老年人他乘坐电动轮椅入境，然后将白银藏在了这个身上，就是以人身藏匿的方式走私。那么第二种呢，是对这个电动轮椅进行了一定的改装，因为像这种电动轮椅它有多个电池箱，他们就保留其中一个电池箱的一个电池，然后将其他电池箱里的电池搬出来，然后把白银藏匿在这些电池箱里。
1: 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成功抓获了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了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两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
3: 白银进口按照法律规定是需要缴纳税款的，那么走私白银入境可能会涉嫌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情节严重，最高可能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0: 不久前，云南楚雄警方接到反诈预警，内容显示有一男子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他购买了黄金后通过快递进行邮寄。接到预警后，民警立即前往追踪。
1: 接到预警后，民警迅速赶往了快递站，找到了可疑包裹。
4: 寄出的时候写的是超越重量是1.1公斤，超越通路用玻璃胶带缠着，明显是开过封的。
1: 果不其然，民警打开罐子到处查验后，原本藏在茶叶中的两个金镯子和一个金戒指露了出来。
5: 那真的挺真的。
4: 质量保证单。
5: 这个价值，这个是23361，这个是价值3912，这个是价值30724。
4: 两个金镯子，一个金戒指。
1: 在派出所经过民警普法，康先生终于醒悟，承认藏在茶叶罐中价值近5.8万元的金饰是自己买的，并按照骗子指示寄出。
5: 这个快递，打开。

0: 修补保险杠，危险系数直接拉满。
1: 高速我们从视频中看到哈，你没有把这个车子，其实已经到应急车道，就是快速撤离，还是在慢车道，在那里把那个后保险杠在那里那个修复，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2: 我也那个时候也慌了，感觉实在是不对。
0: 事后，民警对黄某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民警提醒，高速车流大，车速快，在车道原地检修车辆，稍有不慎，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车辆这么大，后面的车速都有100多码，呼呼的过来，人家是真是看到你及时避让了。如果没有避让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2: 那是，你是太没安全意识了。
0: 最终，黄某因为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有人事故后占道修车，险象环生，还有司机为了少绕路，干脆在高速快车道逆行。近日，江西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濮沿高速一辆小车在快车道逆向行驶，民警火速布控，很快拦下了涉事车辆。一问才知道，驾驶员错过出口，不想多跑冤枉路，抱着侥幸心理直接掉头逆行。
3: 你逆行你会搞错吗？搞错了你不要上高速，因为你连最基本的交通常识你都不懂，你这样会害了害。从法律上来讲，240万分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情感上来讲，你这个做事是不严谨、不合理。
4: 在高速路上逆行，错了就得认，不是没办法。
0: 民警表示，高速逆行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旦撞上正常行驶车辆，后果不堪设想。一句搞错出口，不能成为高速冒险的理由。最终，这名司机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
5: 有些人总觉得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喝点酒骑车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戴头盔还嫌麻烦。可是这几件事情一旦凑在一起，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一起来看江苏常州新北区人民法院前几天审结的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
0: 今年3月的一天，彭某在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下，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当行驶到新北区黄河路一路口时，因闯红灯与正常通行的刘某所驾驶的机动车发生猛烈碰撞，事故造成彭某严重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交警部门到后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彭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机动车驾驶人刘某负次要责任。经过司法鉴定，彭某因脑外伤导致精神障碍，构成6级残疾。因交通事故导致右侧偏瘫，构成7级残疾。由于涉事机动车登记在某汽车服务公司名下，事后彭某将驾驶人刘某、汽车服务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了新北法院，索要各项损害赔偿200余万元。
6: 本案当中，彭某醉酒闯红灯，本身行为就已经很危险了，出车时候又没有戴头盔，头部缺少保护，直接加重颅脑损伤，造成严重后果。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彭某多项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未佩戴头盔，对头部重伤后果存在过错，酌情减轻机动车方5%的责任。最终确定机动车一方承担35%的赔偿责任，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彭某65万余元，司机刘某和汽车服务公司另行承担医保外用药9000余元。
6: 无论选择何种出行方式，都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做好安全防护，平安出行。
5: 前不久，在福建泉州站，一名旅客报警称，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放在座椅上，自己去洗手间，等他返回时，挎包就不见了。眼看着检票时间临近，旅客十分焦急。
7: 哎，儿子，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啊，好像被偷了。
8: 被偷了。
7: 对，我们待在那边
8: 坐
7: 着，然后去上个厕所，出来就不见了。
8: 我们先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7: 帮我看一下包，我这边要检票了。
8: 行。
9: 当时这名旅客急匆匆地跑过来找我们求助，情绪非常激动。他说自己的挎包放在后车子的座椅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包就不见了。那包里面有10000多块给妹妹结婚准备的现金红包，而且车马上就要检票了。他又担心自己赶不上车，又担心自己丢东西。
0: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调取公共视频，一边带着旅客沿即进站轨迹寻找。
8: 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到包什么时候？
7: 就是在这里啊。
8: 在这里。
7: 对啊。
8: 那么之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7: 之前去小店逛了一下。
8: 肯定可以找到的。
10: 由湖州。

0: 是这个吗？
1: 你们有个现金吗？
0: 先点一下，
2: 没
0: 把钥匙。
3: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了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万元红包以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了返程列车。
4: 国庆假期，车站人员密集，手机、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带好。离座检票前务必回头查看好随身行李，避免因为匆忙而漏带行李，从而耽误您的行程。
3: 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服装南站，特警巡逻时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同，民警立刻上前询问，获取了孩子母亲的联系电话。
0: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会记得她电话号码吗？
3: 在确认电话号码后，民警立即给孩子的母亲拨通了电话。
0: 我这边是派出所民警啊，我在这边等着哈，然后妈妈马上过来了哈。
3: 不久，孩童母亲赶到了现场，将孩子领回。
0: 小朋友，这个是您妈妈吗？对，要你身份证出示。
5: 可以，
0: 先稍微等一下。
5: 谢谢啊，谢谢，我去那边的厕所了。
3: 据了解，这名男童的母亲因上洗手间不方便，将孩子独自安置在了原地后，又前往候车室的另外一侧洗手间，没想到去了很久，迟迟没有回来，给孩子的安全造成了隐患。
0: 然后路上小朋友一定要看好了，你要实在上厕所，可以先将他托付给工作人员，
5: 好
0: 不好？放心一点，好不好？不然小朋友自己到处跑。
5: 哎，好嘞，谢谢。
0: 好，
6: 车站人员流动性大，环境复杂，一定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如果需要临时离开，尽量把孩子托付给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执勤民警，不要单独留小孩在公共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3: 返程赶路，再心急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不要把物品随意放置，以防被人顺手牵羊。近日，旅客李先生来到了黑龙江汤原站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在汤原站购票时将手机遗失在了车站，希望民警帮助寻找。
7: 不，你手机呢？当时
8: 手机放到那台上，售票口台上。
7: 你购买车票的时候就放在台上了
8: 啊？对，我是第二个人，他买完之后我就上去了。上之后呢，完了那个时候现金也行，完了我就拿钱包给他现金，手机就搁台上了
7: 啊，
8: 就那个意思。
3: 民警调取了车站的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购票后将手机遗落在了售票窗口窗台，随即离开。随后站在旁边的一名女子趁无人注意将手机拿走。
9: 失主在发现手机遗失以后啊，向手机里打了两次电话，但是都被挂断。第三次再打的时候，直接就关机了。
3: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根据视频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徐某。
9: 经过工作，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徐某，通过询问，确定徐某就是视频里拿手机的那名女子。在我们的规劝后，徐某主动找到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10: 那手机就高了高着，我也没问，走久远了我就给他拿着了。
3: 徐某对自己盗窃手机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1: 来到主播说新闻，在广东湛江，一本护照呢，差点把72岁阿婆的旅行变成了囧途。她呢是把每一回出门的时间、地点、花了多少钱，工工整整的记在了护照上，记成了一本所谓的旅行日记。那边检的民警一看啊，就着急了，这个护照一个字都不能乱写，否则呢直接失效。那么还有一件离谱的事在后面，也是在近日，广州白云边检站有一位王先生的护照签证页用完了，他忙得没空换，居然呢把朋友护照里的6张。签证页裁下来，粘进了自己的护照，接着用。结果呢，他的证件后一截边缘全都是胶痕，当场就被识破了。咱们看热闹之后呢，还得把法律的账算明白。第一呢，这个护照呢不是私人物品，是法定的证件，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那么阿婆呢，她是无心之失，证件失效耽误行程，王先生则是主动变造，性质就升级了。 边检对他罚款2000元，还注销了护照。第二呢，自己的证随便改改是典型的法盲思维，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轻则罚款收缴注销，留下违法记录，情节严重的呢，还有可能会触犯刑法的偷越国边境等相关的罪名。图省事儿，省时间，最后呢反而更加的麻烦。其实这事儿呢跟咱们每一个打算出国的人呢都有关系。记住三点：护照页面上面不

0: 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但不久后，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1: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0: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呢？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3: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4: 那得多少天啊？
3: 3天。
5: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6: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6: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0: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7: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0: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2: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

0: 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1: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是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2: 你想象一下哈，有一个数字人呢，连真实的眼睛都没有，他就说呢，我戴了一天这个美瞳了，感觉特别的舒服哈。您说这样的一种承诺怎么能让人信任呢？关键是呢，如果有消费者呢相信了他们说的话，那么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自己的钱包了，有可能还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健康的安全。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您好，小波律师。
3: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国家在广告的这个监管上面，比如说用 AI 原生人来代言广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允许和许可？它和我们的真人明星代言到底有什么性质上面的区别呢？
3: 我首先说，如果是 AI 原生人、原生数字人的话，它是不允许代言广告的，因为我们广告法对于代言人它是有明确的主体要求，也就是你必须要满足我们民法上的这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人或者拟制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我们在法律上它要具有能够承担责任的这样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主体。那么原生数字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人，他实际上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形象，数字形象。那这种情况下他是不能够去代言广告的。那像本案当中美瞳他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美瞳他实际上是医疗器械。那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规定，医疗器械连真人都不能代言，你更不用说你作为一个原生数字人然后你来去代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就是违反法律的这个规定，那发布这个广告的人和制作这个广告的人他都要承担责任。
2: 其实有很多广告主也确实是用 AI 人很省钱啊。你想明星代言要多少钱呢？关键呢，他们认为只要在我这个广告下方写上此内容由 AI 生成就可以免责了。那他们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哪一些责任是能免掉的，哪一些是不能免掉的？
3: 是这样的，我们说现在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如果你是 AI 生成的作品，你要标注 AI 生成。那 AI 生成并不是一个免责的一个条款，它只是说你免除了你应该写 AI 生成这样的一个责任。如果说你没有写 AI 生成的话，它相当于会有可能会跟真人去混淆，那这个是要承担责任的。但不是说你 AI 生成了你就啥责任也不承担。我们刚才说还以这个广告为例哈，那如果是说明星他做这个数字分身然后去进行一个代言产品，那他是要承担责任的，也就是明星要承担责任。但如果说我只是标注了一个原生数字人然后写 AI 生成，那这种情况下，那广告的发布者和广告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他同样承担着产品质量责任以及他发布广告合不合法的这个责任。所以并不能说因为他标注了 AI 生成就免除他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他作为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制作者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
2: 也就是说别以为你是一个 AI 的假人你不用承担责任，但你背后的这些获利者以及经手的人可能都要承担责任的。
3: 是的，如果你不是真人的数字分身，你就是一个原生 AI 的数字人的话，那么如果他发布的这个广告，我们刚才说本身他就不能够代言广告对吧？那他如果代言了，或者是说他背后的平台没有去履行监管的这个义务，那么他所有的这个背后的，我刚才说广告的发布者、广告的制作者、广告的这个设计者，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具有包括广告发布的平台他具有审核功能的人，他都要为此去承担责任。那么对于代言的产品而言，就广告所对应的那个产品而言，他仍旧受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如果说他有虚假广告的一个行为，像我们刚才说他就一个数字人，他根本就没有眼睛，他不可能去戴美瞳，这种情况下他去发布广告的话，那还有这个刑事责任跟着。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弄个数字人写个 AI 生成我就可以啥都不用管了。

0: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技术本身是无辜的，但是呢，一旦有人滥用，那所有的人呢都得为此承担责任。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大城市车流人流密集，电动自行车违规通行隐患也逐渐凸显。为了梳理道路交通秩序，近日深圳交警在沿龙大道等路段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闯入快速路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一起来看。
1: 本次整治采用空地联动执法模式，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隐形战车路面取证、视频溯源追踪的全链条执法方式，实现违法行为全覆盖查处。
2: 到时候你这车啊取回来之后，就把它置换成那个电动自行车啊，以后就不要在这快速路就走电动自行车道啊，就不要走机动车道这种啊，头盔要戴好，清楚了吗？
1: 此次行动成效显著，共查处了交通违法91宗，暂扣违法车辆76台，56名无证驾驶超标电动车人员被依法查处。除沿龙大道外，丹平快速、南平快速等辖区重点路段也同步开展常态化严查。
2: 除了白天在快速路加强查处整治外，交警部门夜间也安排了巡逻力量，对沿龙大道等重点路段进行夜间巡查，严查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法驶入快速路主道的行为，做到白天夜间全覆盖不松懈，坚决消除夜间管控盲区。
1: 针对不少骑手误以为带红绿灯路段不限行的误区，交警提醒，沿龙大道全线均为快速路严管区域，24小时禁止非机动车驶入主道。
2: 带设有3分离的路段，务必按照指定车道行驶，非机动车需驶入非机动车道，不得混入机动车道或人行道，确保各行其道互不干扰。交警部门将持续严查违法，全力降压事故风险。
1: 为补齐非机动车管控短板，福田交警现启用了智能识别管控系统，接入了全区500路监控电竞设备，覆盖城市主次干道、隧道等重点路段。系统可智能识别电动车闯禁令、走机动车道、不戴头盔、违法载人等行为，通过人脸、车辆特征比对锁定当事人。
3: 对于一些首次违法或者说是轻微违法的，我们是通过远程，比如说通过电话、短信的方式进行一个告知、警示、教育。对于多次通行产生一些较为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电动车冲禁令的，我们是通过上门进行一个落地，对它进行一个依法进行一个处置。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5: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4: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5: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6: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一根根银针让脑梗爷爷重新站立，
8: 悄然孕育。

0: 朝顺序，三代圣王的都城足迹，无不围绕在盐湖百里之内。德政礼序，肇始于河东，随着滔滔黄河播撒九州四方。
1: 《汉书帝立志》里面说到，说河东这块，君子深思，有先人之风。
2: 所以以后呢，河东也成了整个山西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说五千年文明，说看山西，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五千年文明看河东。
0: 东汉末年，关羽就出生在古河东盐湖之畔的长平村。他耳濡三代遗风，目染春秋大义，

出就一副忠肝义胆。若无意外，他也将像周围人一样，囿于乡土，终老于斯，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但命运并未打算让他归于平凡。一场猝然降临的灾祸，撕碎了他的平静生活。历史没有确切记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不难想象，是何等的凶险与悲愤，逼得一个少年抛家舍业，亡命奔逃。从此，沿湖边少了一道勤作的身影，而中国人的心中多了一个传颂千古的盖世英雄——关公。

0: 后，关羽流亡到涿郡，他的命运也将再次被改写。在这里，他遇到了刘备和张飞。刘备是汉室宗亲，虽没落至以织席贩履为生，但胸怀大志。张飞仗义疏财，肝胆照人，三人意气相投，一见倾心，决意在浊世乱流之中实现人生抱负。当时正值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发诸侯割据，志在匡扶汉室的三人也被裹进历史洪流之中。关羽追随刘备，招募乡勇，投身平叛。此后十余年里，这个势单力薄的创业小团队辗转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公元2000年，刘备军在徐州惨败，关羽被俘，只得暂时依附于曹操。在此期间，他迎来了让自己名震天下的一战。这年四月，决定中国北方归属权的官渡之战拉开序幕。袁绍遣大将颜良围攻黄河要津白马城，并奉旨至曹操大本营许都。危急时刻，曹操命关羽担任先锋，前去救援。
1: 关羽看见颜良在敌阵中，然后呢，就率兵杀了过去，乱军之下刺颜良于马下，然后把他脑袋割下去了。袁绍啊，其他的部将啊，纷纷呐、就撤了，害怕了，啊，皆莫能当。
2: 颜良在当时非常有名，因为死在颜良手下的很多人都是些名将，而关羽又斩了颜良，所以关羽的这个形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高大起来。
0: 关羽以一人之力解除白马之围，令曹军士气大振，因此获封汉寿亭侯。在整个三国历史上，能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者极为罕见，故时人称关羽为万人敌。立下赫赫战功后，关羽毅然抛下高官厚禄，回到身无立锥之地的刘备身旁。此后余生，关羽始终追随刘备，不离不弃，不避艰险。他们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缔结出超越血缘的深厚情谊。赤壁原本是长江边一个普通基石。公元2008年，就在眼前这片平静的江面上，刘备与孙权联手点燃的一把烈火

远在益州的刘备也亲率五万大军回援，大战一触即发。然而双方心知肚明，战争并不是最优选项，若两败俱伤，曹操必将乘虚而入。

0: 这句唱词源自关汉卿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唱的是益阳这座城市最有名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人对孤身赴险最鲜活的集体记忆。
1: 嚣张，
0: 为缓和局势，东吴主帅鲁肃邀关羽单刀相会，地点约在淄水东岸的吴军控制区。彼时双方兵马隔江对峙，一言不合便是血染江流。为顾全大局，关羽不畏虎穴之险，慨然赴约。最终双方妥协，以湘水为界重分荆州。江夏、长沙、贵阳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两家重结盟好，约定共同伐曹。

公元219年七月，刘备攻取汉中，自称汉中王，蜀汉势力达到顶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一路出秦川，一路向宛洛的战略宏图正在成为现实。受此激励，关羽立即率领荆州军主力挥师北伐，连战连捷，将曹军大将曹仁围困于樊城。曹操急调麾下五子良将之首的于禁，统帅七路大军驰援。时值八月，连降暴雨，汉水激涨，平地成湖。于禁七军被困于汪洋，关羽抓住良机，领军出击，最终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军三万精锐尽为俘虏。战报传开，中原豪强遥相归附关羽，许都人心惶惶。甚至连一代枭雄曹操都恐惧不安，准备迁都避其锋芒。

千里之外的孙权也感到力尽悬顶，长江上游的盟友已经强大到如此可怕，若其顺流而下，江东岂能自保？一战之胜竟撼动天下棋局，

到一身军事成就的巅峰，史称威震华夏。三足鼎立，从来都是刀尖上的共舞，一方过于强势，另外两方将别无选择，要么联手制衡，要么坐等灭亡。曹操一面计中所能抽调的精兵猛将，增援襄樊，一面密遣使者，以封王授地为饵，引诱孙权，背刺关羽。

当时恰逢关羽水淹七军后，俘虏曹军数万，军粮告急。关羽未经盟友允许，擅自取用临近荆州的吴军屯粮。此举触犯了孙吴的底线，被视为对盟友主权的公然蔑视。

而更早之前，孙权曾遣使为此求取关羽之女，关羽怒骂使者，断然拒婚。旧怨未消，新怒又起，恰逢曹操示好，孙权毅然撕毁与刘备集团表面维系实则脆弱的盟约，转而与昔日宿敌曹操联手。

0: 不起这个大人。荆州那么重要，他需要不仅是忠勇，他还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游刃有余的外交手段，而这些正是关羽所欠缺的。
1: 从威震华夏到败走麦城，不过百日之间，英雄已至末路。公元219年岁末，关羽与其子关平等人在退往益州途中被东吴军队截杀，

乡，悲壮谢幕，半生游舞，尽付苍茫。关羽败亡，实乃时势所迫，人谋所误，性格所致，三重劫数交织铸就的命运悲歌。千载之下，令人扼腕。湖北当阳关陵，这座在明代扩建为帝王规制的陵寝里，关羽的身躯静静安息了1800多年，而他的头颅则长眠于洛阳关陵。当年孙权为转嫁杀戮之责，将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厚葬，于是有了身卧当阳，头枕洛阳的传奇。在成王败寇的传统历史叙事中，向来是胜者加冕，败者湮灭。但丧失失地，身首异处的关羽，不仅在当时为敌手敬重，死后更被世人奉若神圣。这一怪象让世人疑惑千年，答案不仅在他斩颜良、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高光时刻里，更藏在一场让他意气风神的手术中。

0: 关羽曾身中毒箭，毒入骨髓，医者为他刮骨疗毒，刀锋所及，骨声铿铿，血流盈盘。他去珠江喝酒吃肉，谈笑如常。
1: 陈寿非常厉害，关羽这个传才几百字，里面一二百字就写这么一件小事，那就是说也意识到，就是这件事情对关羽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个是震撼人心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正是肉体的负累，让我们的精神没有办法高到。所以就是说，一个人越是能够摆脱他肉体对他的限制，人们就觉得他越接近神灵，越有神性。
0: 刮骨疗毒的超凡意志，万人莫敌的赫赫战功，忠义千秋的精神品格，助推关羽超越武将身份的局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集忠义神勇于一身的新

作为历史人物，关羽的落幕是一段生命轨迹的终结，而作为文化符号，关公崇拜才刚

0: 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
1: 能现场履行吗？那就跟我们啊，警局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
2: 现在确实没有。
3: 夫妻双方离婚之后啊，即便不再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但依然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如果孩子尚未成年，那么抚养费也是躲不开的法定责任。如果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法官就会上门强制执行。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后来有两个孩子，反正就自己吃的养的，就是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我们都喝矿泉水，他喝脉动。
4: 2020年之后，双方发生矛盾，于2024年通州法院判决离婚，抚养权交由任女士抚养，有两名孩子。
0: 抚养费的问题，想想就是一直不给，就是说他没钱，就是没钱。其实他有，他老说谎。之前有工作，现在据听说是那个开着出租车吧，应该是拉活呢，租了一个电车，应该车在家里，那一会儿就能看到。抚养费两个孩子一共才3000块钱。
4: 另外，据任女士所称，田某在村委会享有土地分红款及一些股权收益，大概每年在5600元左右。田某为转移其收益，将其向村委会出具承诺书，放弃这一部分收益，然后将收益转移到田某母亲孙某名下。然后本次执行就是去村委会进一步调取情况，然后向村委会发布协助通知。
1: 哎，你好，你好，法院执行局的。
0: 老爷子，哎，我来了。
1: 他这个抚养费的事儿，你知道吧？补偿的钱
4: 啊，土地分红款
1: 转给别人了，没发到他自己名下。
5: 具体我也不知道。
1: 那我们把那个手续给您放这儿。
5: 行。
1: 那如果有这种事儿呢，就不让他这么做。
5: 人会计拿他那个股份分红五十就扣了，直接咱们法院
1: 对
5: 给咱们法院给出票。
4: 不行，咱现在直接去他家。嗯。
1: 多远？
6: 就前面走一截，然后就右拐，就是也不怎么远。
1: 这个6619，来，你在前面带着路。房东住哪屋啊？
7: 我也不知道在哪屋。
6: 住二楼吗？
7: 我不知道。
6: 咱们这个一层都租出去了是吗？里边那屋没租，然后这几户都有哈。嗯，好，谢谢啊。
0: 租房也有钱，租房也有房租啊，
6: 就说没有收入。
1: 好，后期我们核实一下。
0: 这都没什么，这都有个小床，这房间都租出去了。
1: 他住那个房间你不知道？
0: 他是在二楼还有一层，然后咱们去二楼
1: 看看。
0: 都在啊。
8: 左手边上有个门。
1: 这边有事，这边可能有人吗？
6: 这有人是后妈的事情。
1: 这边都上着锁呢，咱去一楼看他妈在不在。之前是不是他妈接过电话？
4: 嗯，对。
1: 二楼都锁着门呢。你们的租金是全都交给田野是吧？
9: 不是田野。
1: 那是谁啊？
9: 就是那个房东。
1: 老太太啊？
9: 老太太，对。
1: 老太太啊、哦。一个月多少钱？
9: 我这是论年房。
1: 一年多少钱？
9: 一年2万。
1: 一年两万，住多久了您这儿？
9: 不是一年。
1: 今天看到田野了吗？
9: 啊，没看到。
1: 没看到。
9: 这两天没回来吗？我没看到。
1: 他是每天都回来还是偶尔回来？
9: 偶尔。
1: 偶尔回来。行。

0: 这是田野是吧？来，来，
1: 不是干嘛呀？
0: 来，法院执行局的抚养费那点事儿。
1: 不让我穿件衣服吗？
0: 能穿，赶紧穿啊，赶紧穿。带来了，是吗？
2: 来来
3: 来，
2: 找
3: 这个。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没掐了吧？没掐。把烟灭了。
0: 把烟掐了。嗯。多次申请执行过年，我看都主动给了。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主动给啊？
1: 现在找不到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没有办法给这个抚养费。
0: 啊，我看门口有辆车，那辆比亚迪秦是你的吗？
1: 不是我，那是我朋友的，我只是。
0: 你在开挣钱是吧？
1: 没挣钱，那出国了，没地儿，没
0: 车钥匙在你这儿吗？
1: 没在我这儿。
0: 有收入？
1: 没收入。
0: 第二个是这些房对外出租，有租金吗？
1: 没有，不是我租，钱没在我。
0: 那是谁在租的？
1: 我不知道，我妈在租，怎么了？
0: 这个是抚养费的事，抚养费就是给孩子的钱，
1: 啊，
0: 对吧？啊，如果你能履行的话，就现场当场履行。
1: 我现在
0: 如果说履行不走的话，你得跟我们回去一趟，然后做一个调查，好不？能现场履行吗？
1: 我现在没有。
0: 那就跟我们回趟执行局，强制传唤你。
1: 然后
0: 强制传唤你。
1: 然后呢？
0: 到执行局双方谈一下，啊，关于本案的履行，双方谈一下，好不？
1: 那他人呢？
0: 就在这儿呢，一会儿一块儿去。
1: 嗯。
0: 啊，能主动给吗？现在当场给，我们就不用让你去执行局了。
1: 我现在
0: 没有是吧？
1: 没有。
0: 给钱就不用去了，主动履行能不能？能主动履行，都不用跟我们走。钱也不多，六个月的抚养费，一个月3000，才18000。
1: 我现在确实没有，您说。
0: 那麻烦您配合我们工作，好吧？初步核实之后，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能够履行，所以我们对被执行人进行了强制传唤。被执行人来到法院之后呢，经过承办人和他多次进行谈话沟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被执行人的家属将案款以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了申请人。钱数对吗？
3: 嗯，钱数对。
0: 钱数对啊。
3: 2026年3月到9月的钱你应该给了，
0: 这个能主动给吗？
1: 我现在
0: 尽可能想想办法，
1: 还是借的，
0: 尽可能想想办法，行吧？
1: 行
0: 啊，
1: 我去找
3: 书。帮助我要回这个钱，我真的挺感动的，要不然我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爸妈帮我带孩子，我一个人的工资也养活不过来，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0: 一个人要抚养两个孩子，自己收入也不高。
3: 法官真的挺棒的，挺为民办事，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感谢。
0: 好。
4: 在很多执行案件当中，为了妥善解决债务纠纷，既保证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又保住被执行人的经营就业等，减少衍生新的社会矛盾，法官还会采取活风的措施。下面这起案件，开饭店买了餐具却不给钱，法院判决后12万元的餐具费啊依然是不给，申请人没办法，只能向通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法官在执行过程当中就采用了活风的办法。
5: 哎，你好，我们是北京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您这儿有一个执行案件，
3: 稍等一下，
5: 您这儿负责人有吗？
3: 我叫一下我们经理。
5: 对，叫一下经理。哎，经理。
3: 哎，好的，那个。给您那个留了，咱是爱琴海房间。
6: 法官到达被执行人饭店时，饭店正在营业，正有客人在打电话预订包间。
5: 您是负责人是吗？
3: 我是店经理。
5: 他现在涉嫌一个被执行案件，有一个叫翁小云的申请执行咱们公司，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5: 不知道。
3: 嗯。干什么的？
5: 曾经替这个公司呢提供了一批价值42万元的餐具，但是呢你们公司呢一直没给人家结款，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
3: 嗯，
5: 但是你们没给
3: 清楚。
5: 你们不太清楚。
3: 嗯，
5: 那你们有清楚的吗？谁清楚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7: 负
3: 责人今天早上还没来呢。
5: 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3: 负责人他现在是店长啊。
5: 店长是法人吗？
3: 不是法人。
5: 不是法人。
3: 嗯，
5: 也是你们的员工，相当于是。
3: 对，不是法人。
5: 给你们法人打个电话。
3: 法人现在联系不上，
5: 联系不上。这个店谁在运营呢？是你们股东吗？曹珊珊。 你认识吗？
2: 曹先生，我认识啊。
5: 给他打电话。
2: 行。
5: 啊，是你们股东吧？给他打电话。
6: 面对执行法官，饭店经理一顿搪塞，说负责人不在，法定代表人联系不上，对欠餐具费的事儿毫不知情。申请人的代理人说，他们是2021年9月给饭店送的餐具。
7: 当时说的是这个货到就付款，所以就不用签合同了。总共应该是20多万吧，付了一半左右吧。

我们的餐具都是送到了这个位置。后来他还改了名儿，他这儿有三家餐饮都在同一个地址，这三个餐饮门店在美团和这个大众点评上都显示的